0: 支队指挥中心于九日中午12:04接到报警称，位于晋江市陈代镇江头村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情。现场视频显示，起火厂房区域浓烟滚滚，明火持续扩散，多名人员被困厂房屋顶。事故发生后，当地消防救援队伍第一时间调度力量赶赴现场。截至目前，共出动183名救援人员，35辆消防车参与处置。应急管理部也持续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要求全力组织火势扑救，迅速核清人员情况，全力以赴搜救被困人员、救治受伤人员，同时彻查火灾原因。目前，应急管理部与国家消防救援局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已紧急启程赶赴现场，指导现场救援处置各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这次在福建泉州晋江这一家的鞋厂火灾，目前官方是要求全力的搜救伤员，查明起火原因，而现场救援情况到底如何？来看记者发回的报道。
2: 我现在是位于泉州晋江陈代镇发生火灾的现场。那么截止到9号晚上10点，这场火灾已经造成了28人身亡，但是具体的起火点和起火原因现在已经在开展调查当中。根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呢，消防部门接到火警的时间是9号的中午12点，而随后在12:15，现场呢就有救援队伍和车辆来赶到。那么根据当时在火场有民众拍摄的视频看到呢，事发时有至少10几名的工人是被困在了楼顶，而当时有目击者也是表示看到有人坠楼后被送医。泉州消防接警后呢，是调派了183人、35辆消防车是到场处置，而同时呢，应急管理部和国家消防救援局也已经派出了联合工作组到现场。同时呢，有视频显示也有直升机来参与救援。那么大概到了下午5点，明火就已经基本扑灭了，消防员也开始进入到各个楼层来进行降温，同时搜救。那么我们在现场呢，虽然明火已经被扑灭，但是仍然能够闻到一股特别浓烈的鞋胶被烧过的味道，特别是眼睛和鼻子受到的刺激都特别的大。而现场的消防车还有救护车呢，仍然是在作业和待命。等进入到深夜以后呢，也是开启了照明灯来配合这个救援人员的工作。而目前呢，有工作人员已经表示是已经提取了厂房附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来分析起火点和火灾成因。那么据初步估算呢，过火的面积是达到了数千平方米，而事发时呢，厂房内也堆积着大量制鞋的一个原材料。而目前官方是要求全力来搜救伤员，并且来查明起火的一个原因。涉事的这家公司呢，是成立于2015年，那么注册资本是有1000万元。晋江市的陈代镇呢，是被誉为中国的鞋都，也是全球运动鞋生产的绝对的核心。那么这一次火灾的发生地呢，就位于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心脏地带，这里年产的运动鞋超过了10亿双，占全国40%，全球20%的市场。成品鞋的年产值也超过了500亿元。而目前呢，镇上聚集了有7000多家的鞋企和配套企业。这一次火灾也再次引发了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的一个关注，不排除这里会进入到一个集中的消防安全自检自查，也有可能在短期内对于成品球鞋的市场供应来造成影响。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陈文熙、李晴生在泉州晋江发回的现场报道。
3: 好，更多有关于福建泉州晋江鞋厂火灾善后工作的更多消息，立刻连线目前就在福建晋江特派记者陈瑞希来掌握。
1: 好，瑞希早。
2: 早上好，两位。
1: 瑞希，刚刚在你的片子里面提到，经过一夜的搜救，目前最新进展到底是什么？还有背后浓烟还是不断的，是不是还有余火？今天的调查重点有什么新消息吗？
2: 好的，翔毅。那么实际上呢，从昨天晚上到今天早上呢，消防的救援力量呢，主要还是来展开对于这个起火的建筑是否在一些易燃的一些点位呢，是否还会有复燃的这样的一些风险来进行一个排除。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整场火灾导致的死亡人数呢，已经是有28名。实际上我这个起火的这个建筑呢，是位于晋江当地一个比较传统的这个制鞋的工业区。那么涉事的企业主要是从事鞋和服装的这个制造和批发。那么燃烧的厂房建筑啊，它是一个5层的钢筋混凝土结构，每一层的 的面积大约是1300平方米，而起火的部位初步判断是一层的冲床车间。那么实际上在当时现场呢是存放着大量易燃的鞋材。那么我们跟当地其他鞋厂工作的

0: 是外地人，晋江的陈代正呢，他是有这个中国协都的这个称号。那么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呢，这里就涌现出了不少家庭式的作坊，并且是形成了一批劳动密集型的企业。那么如今全球有20%的成品运动鞋呢，都产自于此。那么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今年6月份陈代正还开展了这种暑期的社会安全集中的一个整治行动，那么当中就包括对于这种工贸的工厂的消防设施和通道的一个检查。那么到目前为止呢，涉事的企业的负责人已经被控制，另外呢账户也已经是被冻结。那么我们在现场也了解到，伤员的救治和火灾的事故的原因也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那么我们也会在现场为大家做持续的跟进。两位，
1: 再次谢谢瑞希发回现场报道。紧接着要换一个焦点，看到在当地时间9号的晚间，伊朗多个城市都传出了爆炸的声响，而布什尔省的官员就说爆炸声实际是启动防空系统响应所导致的。而另外一方面，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与巴基斯坦的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上电话，讨论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有消息人士表示，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用意是要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
2: 另外，有美国新闻频道就引述了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还在继续，美国依旧致力于要寻求解决方案，伊朗是绝对不能够拥有核武器。
3: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晚上接连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沿海城市布什尔、乔加达克和阿巴斯港，以及东南部沿海城市科南拉克。随后，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称，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与伊朗最新遭袭事件无关。大约1小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否认有关遭袭报道。伊朗布什尔省政治与安全事务副省长表示，稍早在布什尔市听到的爆炸声是当地防空系统及时启动响应造成的。不过，伊朗官方通讯社援引地方官员消息称，位于科纳拉克的伊朗海军基地遭到袭击。伊朗科纳拉克市长表示，相关部门已立即赶赴袭击现场，目前正在调查事件规模及具体细节。当天稍早时候，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同日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使用大量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位于约旦穆瓦法克萨尔蒂的美军基地也遭到攻击。科威特军方9号发表声明，称拦截了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同日表示，卡塔尔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巴林9号三次拉响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又指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及其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停止军事行动，并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尽管冲突再度升级，巴基斯坦方面仍对维持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9号发表声明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的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了电话，而双方商定将会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政策协调。声明提到，特朗普在这通话当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美方在海湾地区最新行动，以及美军对于伊朗目标的袭击情况。内塔尼亚胡则提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以及盟友针对以色列存在问题发表的强硬言论，也强调维持以色列边境安全区的必要性。他同时警告特朗普不要批准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而根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报道，有一名白宫官员9号证实，目前美以领导人没有会面的计划。
2: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

0: 胡在九日表示，无论美国和伊朗是否会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会允许伊朗能够获得核武器。而在另一方面呢，有以色列的国防官员表示，当前美伊新闻冲突暂时不会波及到以色列，但是以军已经进入到一个高度的戒备状态，要随时准备应对任何的突发事态。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出席空军学员毕业典礼时表示，战争尚未结束，以色列必须在任何变局中保持绝对实力优势。
2: אנחנו חייבים תמיד להיות יותר חזקים מהאויבים שלנו.
1: 内塔尼亚胡又指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有没有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以色列内阁已决定在未来十年内向国防预算大幅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50亿美元。这笔巨额资金将全面扶持以色列本土的军工产业与弹药研发。从根本上摆脱并减少以色列在关键军需物资上对海外采购的依赖。另一方面，以色列媒体九日引述以色列国防部及军方官员消息报道，根据目前的情报研判，当前美国与伊朗爆发的新一轮冲突预计暂时不会波及以色列，但消息人士指出，一旦美国明确要求以军加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局势将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有必要，以色列将准备对伊朗进行第三次打击，投入比往更大的力量。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军方正密切监控伊朗和黎巴嫩境内的一举一动，以军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数百架空军战机随时可以出动，数万官兵支援战备待命，随时应对任何突发事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由于受到美伊持续交火的影响之下，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也急剧的下降。经过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停滞。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有一份报告提到，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基本已经被弃用，而相关海域的风险等级升到了危急。同时，汽油和柴油的价格仍然维持高位，这也显示能源市场的压力正在从原油供应转向成品油的供应，而通胀的压力可能继续存在。
4: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日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显示，七日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其中35艘船驶离波斯湾，8日通行次数降至35次，驶离船舶18艘，且仅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显示在前一夜袭击发生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到8日夜间至9日凌晨，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1艘船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已升至危急。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分析也显示，截至周四早些时候，仅有2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业消息人士还表示，越来越多船只正在关闭公开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使外界更难掌握实际通行情况。能源咨询公司瑞兹德地缘政治分析主管莱昂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实际上已经停止，这比美伊任何表态更能说明当前市场对风险的判断。美军中央司令部8日表示，美军当天继续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此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每日通行量一度回升至约40艘，为战争爆发以来最高水平，但仍远低于战前每日125至140艘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即便上月停火后一度带动原油价格回落，汽油和柴油价格仍维持高位，显示能源市场压力正从原油供应转向炼油能力和成品油供应。本周，俄罗斯因炼油基础设施遭乌克兰袭击，国内供应风险上升，宣布禁止柴油出口。科普勒数据显示，俄罗斯柴油和柴油类燃料出口此前已降至约每日40万桶的历史低位，七月以来更降至这一水平的一半以下。这意味着，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后续改善，通胀压力仍可能持续存在。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尽管美英双方在数个月前曾经有达成临时停火协议，但随着过去这两天双方再次在大规模的互相袭击，这份协议正在面临全面的破裂。分析认为，双方依旧保留军事升级的能力，而在伊朗国内的权力结构复杂，也使得和平前景充满变数。
5: 美国与伊朗近日持续互相发动空袭、无人机及导弹打击，令双方今年四月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再次遭受严峻考验。美媒分析认为，这份停火协议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过去48小时内，美伊双方均宣称打击了对方数十个目标，局势迅速升级，冲突下一步将如何发展仍充满不确定性。目前，美军持续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主要集中在南部沿海地区。不过，伊朗仍具备反击能力，继续向美国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军事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依然高度紧张。多位安全分析人士指出，虽然美军近期连续发动空袭，但仍不足以彻底削弱伊朗威胁国际航运的能力。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未来仍存在较高风险。不过，也有观点认为，由于双方本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和强度仍低于今年2月底战争爆发初期，因此外交谈判仍未完全失去空间，和平进程仍存在一定可能。但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前主任舒斯特则持不同看法。他表示，这项停火协议从一开始就缺乏稳定基础，因为签署协议的伊朗政府并没有能力约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舒斯特指出，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朗正规军相互独立，掌握伊朗主要导弹力量，其职责是维护伊斯兰革命，并指向最高领袖负责。正因如此，革命卫队未必愿意接受符合美国要求的协议内容，也让美伊未来能否真正实现停火仍充满不确定性。目前，据消息人士透露，调解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让美国和伊朗重返谈判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3: 随着美伊局势重返交火，进一步的冲击全球经济和能源市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的这一种以牙还牙恶性循环必须要立即的停止，双方迫切需要回到外交轨道，而且要恢复地区和全球的稳定。
6: 美国和伊朗重返交火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日通过发言人再次发出警告，当前局势不仅威胁到海湾地区的安全，也正在对全球经济和国际能源市场造成连锁冲击。他表示，美伊双方这种以牙还牙的报复循环必须立刻停止。
7: This tit for tat needs to stop, right? A return to diplomacy is urgently needed.For the sake of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for the sake of global stability. I mean, we keep talking about the impact that this conflict is having on the global economy.
6: 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形势再度恶化，有船只在海峡附近再度遭到袭击，导致能源市场出现动荡。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各方尽快缓和局势，称这种鲁莽的袭击再次把无辜船员置身于严重的危险中。他警告船旗国、船东和船舶运营方不要让海员承担不必要的风险。联合国方面表示，目前仍有约6000名海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数百艘船只受到影响。
7: Secretary General has always said that he stands ready to assist in any way that we can. We have our his personal envoy on this crisis, Jean Arnault, I think is continues to stay in touch with relevant parties. We have also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which plays a critical role on the maritime issues in the strait.
6: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9日也发布警告称，在经历100多天的供应中断后，依赖海湾国家提供能源的国家已经面临严峻压力。随着美伊重新交火，未来数月国际能源价格将持续保持高位，部分市场的供应中断也会继续。凤凰卫视陈盈谦、江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0: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9号被运抵了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了最后一站的悼念活动，随后举行了安葬仪式，下葬于伊玛目底萨圣林。
3: 而现在估计有多达数百万的民众在当天都是送别这哈梅内伊。而另外一方面，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凌晨的一个报道，伊朗东北部的圣城马什哈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个人死亡。一名伊朗的官员就表示，枪击事件发生在 马什哈德市的西部地区，而目前事件的原因跟死者的身份有待。

0: 确定。
1: 搭载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专机九日在战机护航下从伊拉克运返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这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官方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的跨国系列悼念活动当天到了第六天，也是最后一天，市区的街道都挤满为哈梅内伊送行的民众，估计多达数百万人，不少人挥舞象征复仇的红色旗帜，形成一片红海。有民众拉起巨幅标语，上面用英文写上“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为哈梅内伊报仇。由于人数众多，运载灵柩的车队经过几个小时才开到举行安葬仪式的伊玛目里萨圣陵，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在场迎接。伊朗媒体报道，除了伊朗本身的什叶派穆斯林外，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逊尼派穆斯林也特别到马什哈德向哈梅内伊致意。由于日前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的悼念人数超出预期，送葬仪式需要延长，马什哈德的安葬仪式也因此一再推迟。一批教士其后为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之后便将他的灵柩送入伊玛目里萨圣陵安葬。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国及以色列的空袭中身亡，他与大批伊朗政府及军方最高层官员被炸死，他的四名家人也同时丧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下节回来会带您关注的是德国将会采购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并且计划部署在德国境内，稍后见。

0: 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2: 攻入加沙城，
3: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9: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中国常驻联合国的副代表孙磊九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的时候发言，也敦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的停火止战创造条件。孙磊表示，当前的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而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也呼吁相关方是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的基础设施。孙磊表示，各方应该要保持耐心，积极的展现政治意愿，早日的恢复对话谈判，也争取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而孙磊表示，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而中方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积极同各方保持沟通接触，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而中方愿意继续的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中国外交部周四也批评美方就中方试射导弹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1: 对于北约就中国的军事活动的问题提出了安全关切，发言人毛宁就敦促北约应该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不要总是拿中国在说事。
2: 美国国务院日前批评中方就试射潜射战略导弹一事通报过晚且细节不足，并表示中方的通报未达到五常既定标准的各项要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周四重申，这次试射活动是年度军事训练的例行安排，符合国际法和国际惯例，不针对任何特定的国家和目标。
3: 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一个真正用核的国家，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庞大、最先进核武库的国家，每年都组织核潜艇战略导弹发射，却对中国正常的导弹发射说三道四、指手画脚，这是典型的双重标准和霸权主义。
2: 毛宁表示，中方及时发布了相关信息，事先向美国等进行了通报，体现了中国军队的开放和透明，就敦促美方应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国防和军队的建设发展，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在近期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各方就中国在技术、军事活动以及与俄罗斯关系方面的问题提出了安全关切。毛宁敦促北约应摒弃冷战思维，端正对华认知，停止渲染中国威胁。
3: 北约的定位是区域性防御性联盟，具有明确的职责范围和地理界限，不要总是拿中国说事儿。中国始终是世界的和平力量，从未威胁任何国家，更不会对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安全构成挑战。
2: 凤凰卫视孙伟杰、王磊北京报道。
0: 德国总理默茨九号宣布，德方已经在北约安卡拉峰会期间将会与美国达成协议，将会采购美制的战斧巡航导弹，并且部署于德国境内，以此补齐国防战略空白。
4: 德国总理默茨九日在柏林联邦议院发表政府声明，宣布德国将采购美国战斧巡航导弹。这一协议是德美双方在土耳其安卡拉北约峰会期间敲定的合作成果。他直言，本次北约峰会成果超出预期。
5: Wir haben zudem am Rande des NATO-Treffens in Ankara mit der amerikanischen Regierung vereinbart, dass amerikanische Tomahawk-Raketen von uns erworben und in Deutschland stationiert werden. Wir schließen damit eine wichtige strategische Lücke in unserer Verteidigung und wir werden gleichzeitig daran arbeiten, eigene europäische Systeme zu entwickeln und in Europa zu stationieren.
4: 战斧巡航导弹在德国的部署计划几经波折。此前，美国方面曾宣布缩减驻德军事力量，一度搁置前政府敲定的对德部署战斧导弹方案。直至此番德美重新达成合作，终于敲定导弹部署事宜。德国国防部网站消息显示，战斧巡航导弹射程可达2500公里，能够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德方称，相关部署旨在弥补中导条约终止后欧洲方面存在的作战能力缺口，并指部署战斧巡航导弹能对俄罗斯形成有力威慑。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还聚焦朝鲜，根据朝中社在十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第九届中央军事委员会在九号举行了第一次的扩大会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席，指出朝鲜的存亡这离不开强大的军事力量，只有建设强而有力的军队才能够争取真正的和平。 金正恩在会上表示，要切实实现朝鲜人民军野战化、现代化，要提高实战能力。他也签署了有关于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大相关军事措施的7份命令书。朝中社就报道指，这一次的扩大会议确定了更新战斗系统的技术基础设施，扩大和加强核武力，落实有关军事基地的标准化和专业化、现代化的计划，提出会扩大侦察情报总局的职能还有任务，以及提高总局的能力的任务和途径。会议还确定了加快推进现代化海军基地建设和各级造船厂的扩建，以及技术改造的方向以及相关的具体任务。
0: 马上回来关注到天气，超强台风巴威进入24小时警戒线，内地多地都提升了应急响应级别，待会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6: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8天演练，10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国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8: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6: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持续带您关心广西水利厅调整对各市洪水防汛应急响应级别，在当前暴雨的预警已经解除。广西水利厅自9号的18时对南宁市、贵港市的洪水防汛应急响应已经调整为二级应急响应。
1: 而对于梧州市、钦州市维持洪水防汛二级应急响应，而其他市的洪水防汛二级应急响应都调整为三级应急响应。至于在云表镇，水位下降了，现在受灾民众也陆续从村里撤离，当地也正在组织车辆分批的转送到安置点。
2: 广西横州云表镇水庆区域交通陆续恢复，从灾区撤离的居民陆续抵达临时救援点，他们在这里领取饮用水、换洗衣物等基本生活物资，并在应急帐篷内短暂休整。救援点还提供餐食，让大家可以吃上热的饭菜。医疗队为身体不适的村民检查身体，处理伤病。在临时救援点休整后，他们再分批前往安置点。
3: 校医本来有两个，现在已经基本上属于饱和状态，我们又把我们的群众需要安置的群众送去了马岭，肯定让群众说有水有电有保障。这样我现在在联系我的志愿者团队，我今年是召集了50人左右，然后现在是因为可能一个点这一两个点供餐的压力比较大，现在是有送餐的。
2: 在等待大巴车转往马岭安置点的过程中，有村民表示，村里养殖的鸡、鸭、猪等牲畜受灾死亡，加上停电后食物变质，很担心灾后的环境问题，希望尽快离开受影响的区域。
4: 我们是爬上高速公路，然后警察来接我们的，
5: 就是说因为过两年会有那个病毒，需要出来躲避。
4: 那些鸡鸭鱼啊，然后还有那些猪啊死了，
5: 对，还有老鼠，
4: 对，然后有因为有那个病毒啊，
5: 然后在冰箱里面它不是停电吗，然后冰箱那里也会臭臭的。
2: 六兰水库险情影响到下游多个区域，本地人说随着水位下降，淤泥清理和灾后环境恢复工作需要更多志愿者参与。
3: 从昨天最开始建群的时候3-5个人，到现在只有现在已经增加到了就一天时间100多个人了。
2: 他也提到，灾后清淤的工作可能非常繁重，铁锹等清淤工具是现阶段急需补充的物资。凤凰卫视杨若欣、雨丹、童虎，广西云表报道。
1: 目前在广西的汛情逐步得到控制，多地的灾情在善后的清淤工作也正在紧锣密鼓的进行。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给在广西横州的特派记者朱佳杰。
0: 佳杰你好。
6: 事情相宜，早上好。
0: 来为大家介绍一下呢，目前就你所在这个地点呢，现场一个灾后的抢险工作进展如何？你在现场还有哪些更多的细节掌握呢？
6: 好的，秀琴，那么我现在所在的广西横州主城区，实际上在昨天还是有部分的道路处于一个积水状态，不过积水都已经完全消退下去。目前呢，本地也是完全的恢复了这个供水和供电的情况，但是呢，横州市周边的附近村镇实际上供水供电还是有受到比较大的影响。那么影响主要是集中在孝义镇和云表镇，那么下辖的几个村庄实际上多个道路其实通行还是受到了较大的阻碍。那么也是由于在本次的汛情发生之后，当地实际上已经有大量的山体发生了滑坡，同时呢，在大水冲没村庄的时候，也是导致了通往乡村的道路其实是出现了较大的一个损。

0: 害的情况，因此呢，不少大型器械的车辆要进去进行清淤工作，其实是比较困难的。目前呢，云表镇是已经有消防和武警等多支救援力量，通过人力的方式在现场进行清淤的工作。那么，同时我们也关注到的是灾后的疫情防治。那么，南宁方面在九号表示，目前在衡州市没有发生有灾后聚集疫情的发生。那么，同时呢，也将会组织大量的消杀人员进入灾区进行一个全面的消杀工作。同时呢，我们也关注到的是云表镇是此前受灾最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整个城区实际上它的水位一度是高至了房屋的二层楼。那么同时呢，在当地呢也是一度造成了不少的车辆被大水冲垮，目前也是已经逐步的疏散到了主干道的两侧，给救援力量打通一个进入到里面核心村庄的通道。那以上就是我在现场的观察，现在先把时间交回给香港。
1: 好，非常谢谢佳杰在广西衡州现场带来的最新现场情况介绍。
2: 也要提醒您，今年的第九号超强台风巴威逐步的逼近，浙江、福建、广东还有上海多地都是多措并举，要积极应对。
1: 其中在浙江和广东，九号已经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为三级，福建方面就启动了防台风的二级应急响应。而巴威在九号晚间已经慢慢减弱成为了强台风，但预计在十号的大白天继续会重回到超强台风的强度。
3: 目前台风巴威正逐渐向台湾岛东北部沿海靠近，中央气象台预计台风巴威将于十一号白天登陆或擦过台湾岛北部沿海，然后向福建中部到浙江南部沿海靠近，十一号晚上再次登陆。受台风巴威的影响，九号夜间至十二号，浙江舟山海域将迎来一次明显的大风浪和台风风暴潮过程。当地海洋监测预报中心警告称，台风巴威或将造成大范围影响，这在历年影响舟山的台风中较为少见。在福建福州市连江县一个生鲜市场，蔬菜、水果、生鲜肉类、水产海鲜等各类生活物资充足，当地各大商超大米、食用油、矿泉水、日用品等库存充裕。有超市负责人表示，目前物资补给渠道畅通，可以满足市民日常消费及应急采购需求。部分居民小区内已有工作人员开展防汛工作，从居民提醒物资储备到园区设施排查，逐项落实防汛举措，全面做好应对台风准备。福建沿海港口已暂停邮轮进港，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宁德福州已暂停船舶进港作业。厦门以北57条客渡运航线已全部停航。截至九号17时，粤东水域已有上千艘船舶落实防台风措施，多条客渡运航线停航，海上风电平台作业人员正有序撤离。广东海事局并加强与福建海事局会商，做好南下船舶交通组织和北上船舶管控。内河防汛工作方面，广东海事局持续强化桥区水域、急流河段、干支交汇等重点水域船舶点验和管控。目前广东海域共配置8艘专业救助船、92艘大马力拖轮等应急力量，将根据台风强度移动路径动态，调整应急力量布防点位。位于台风防御最前沿的上海市金山区已全面启动防汛防台前置应对措施，在张津河出海泵闸截至闸九号进行预排水作业，降低内河水位。这座泵闸是区域行洪排涝的关键节点，在落实全域防汛部署的同时，当地公安、景区管理、城管等部门联合行动，对沿海高层小区、城市沙滩景区以及沿街电招电牌展开拉网式排查，严防高空坠物和积水险情。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国人民银行连同香港金管局以及证监会推出的11项惠港金融新政，进一步的扩大两地互联互通。有香港经济学家认为，此举清晰释放中央巩固香港作为离岸人民币中心地位的战略方向。
4: 香港金管局连同中国人民银行及香港证监会推出一系列新措施，全面升级互联互通机制。整套政策分为两大核心板块，分别优化债券利率互换机制与人民币国际化配套，重点扩大南向债券通等互联互通额度，降低内外资金投资香港的门槛。有经济学家认为，一系列举措清晰释放了中央的战略方向。
5: 其實今次的政策比較多的著墨是在於債市和人民幣國際化的一些措施。第二就是對比回過往來說，今次也見到更加多的互聯互通的增加額度的情況，其實都是令到更加多的資金可以容易一點去投資到香港的。最後其實對於整個的全球大局來說，人民幣怎樣走出去而是更加有國際化，我相信香港是這方面都有一個重要的角色。
4: 专家指出，额度放宽为内地机构带来配置海外高息债券的空间，而离岸国债期货落地也解决了海外投资人民币资产缺少避险工具的长期痛点。而对比新加坡等具竞争性的金融中心，香港依托内地紧密联系及完备互联互通的生态，具有不可复制的独特优势。
5: 過往來講，其實很大程度上的人民幣國際化都是建基於貿易相關的交易上面。其實無論是最近對於香港的政策，亦或是其實較早之前上海開放的政策，其實都是針對同一件事，就是怎樣將人民幣由一個貿易方面的貨幣變成一個對於金融方面其實都有影響力的貨幣。究竟人民幣怎樣在國際投資者的投資的一個部位上面是有一個更加大的佔比，無論是股票也好，債券也好，有更加多容易投資到的渠道，同時間又控制風險。
4: 随着多项金融配套措施出台，港交所连同内地外汇交易中心搭建固收及外汇电子交易平台，在合规的框架下完善金融基建，持续推动金融市场对外开放。他预计市场未来会陆续迎来更多新式金融产品、掉期交易等配套便利化安排，各类丰富市场交易体系的举措也将持续推出，相信香港将持续扩充人民币资金池，全方位助力人民币国际化。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1: 好，稍后回来带您关注的是美国的佛州机场更名为叫做特朗普国际机场，而更名耗资达到了550万美元，有民众表示不满。我们稍后见。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华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我们看到是美国股市在周四集体上涨，而芯片厂商美光再次上调在美投资计划，压住存储芯片的需求，而股价也急升4.5%，提振芯片板块普遍上涨。闪迪跳涨是7.6%，也带动纳指上升超过了1%，而重回26000点的整数关口。详情来看，驻纽约记者发回的报道。
1: 周四美股收盘上涨，尽管美伊的紧张局势仍然在持续，但是在半导体板块反弹加上国际油价回落的推动下，纳指领涨三大指数。那么地缘政治方面，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国连续第二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的打击。不过美国总统特朗普则表示，伊朗已经主动联系美方寻求达成协议。另据美媒报道称，两国正在积极斡旋，希望推动美伊双方能够重返谈判桌。这一消息也是改善市场情绪，国际油价随之回落，布伦特原油期货下跌2.2%，收于每桶76.30美元。德州今天油则是下跌1.96%，收于每桶72.08美元附近。不过呢，美伊双方周三夜间仍然在互相交火。美国表示已经对伊朗约90个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并且呢，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几近陷入停滞。周四收盘时，三大指数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11大板块收盘时则是涨跌互现，其中科技板块和非必需消费品板块领涨，必需消费品板块和能源板块则是领跌。美国房地产市场关键的春季销售旺季以低迷表现结束，六月成屋销售下滑，并且也没有达到市场预期的0.7%的增长。那么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即将在美国上市， ADR 发行计划以每份149美元定价募资约265亿美元，且认购需求远超计划发行规模7倍，将在周五正式挂牌交易。另外呢， OpenAI 首席执行官奥尔特曼周四接受采访时被问及是否会在今年上市时，他表示我不知道。周四收盘时，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4%附近，美元指数 DXY 下跌来到了100.94，而黄金期货的价格则是来到了每盎司4133美元附近。凤凰卫视吕友明纽约报道。
0: 在美国佛州的棕榈滩国际机场9号起正式更名为特朗普总统国际机场，这也是美国首次有机场以在任的总统进行命名。
2: 美国佛罗里达州棕榈滩国际机场从9日起正式更名为特朗普总统国际机场。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表示，这一更名在当天正式生效。机场的运行识别代码也将从 PBI 改为 DJT， 也就是特朗普的姓名首字母缩写。此次更名源于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在今年早些时候签署的一项法案，要求将棕榈滩国际机场更名为特朗普总统国际机场。这项方案随后获得联邦航空管理局的批准。机场方面表示，更名总成本预计550万美元，佛州将拨款275万美元，其余的费用将由机场部门的运营预算和资本改善项目来承担。棕榈滩机场距离特朗普位于佛州的海湖庄园很近，特朗普和他的家族成员长期频繁使用这个机场。特朗普的儿子埃里克·特朗普9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特朗普集团名下的私人飞机特朗普一号是这个机场更名后首架降落的飞机。而作为未来将经常使用这个机场的人，他认为自己能够在登机牌上看到 DJT 的缩写，让他觉得很自豪。美国媒体表示，这一更名在旅客中引发了不同反应。有旅客表示，公共机场以在任总统来命名，让原本应该服务于公众的交通设施带上了明显的政治色彩。同时，更名还涉及道路标志、机场品牌、订票系统等一系列更新，成本庞大，引发了外界对这一更名必要性的质疑。凤凰卫视陈一谦、江广富纽约报道。
3: 好，来掌握体育消息。世界杯四分之一的决赛10号进行的首场比赛是由法国对阵摩洛哥，最终法国是以2-0击败摩洛哥，成功晋级了前四强。那你看到上半场才刚刚开赛，法国就发起了强攻，27分钟姆巴佩就带球要入禁区时被绊倒，法国获得了一个击点球，但姆巴佩主罚竟然被摩洛哥的守门员给牢牢接住，法国是错失了一次领先机会。在上半场是和摩洛哥基本赛和了0-0，到了换边之后，姆巴佩接应了队员的传球，禁区附近的一记远传得手，而法国在60分钟终于是打破了僵局，仅仅在6分钟过后，法国又攻下了一城。德贝莱得到了姆巴佩的中场的传球，就推进到了禁区附近破门成功，法国领先至2-0。摩洛哥之后继续进行大举反攻，但没有制造出具有威胁的攻势，法国也没有办法再进球，所以最终是以2球击败摩洛哥，率先晋级了世界杯的前四强。
0: 2026年的世界女排联赛香港站，中国女排是以3-0战胜了乌克兰，取得本站比赛的首场胜利。在第一局的比赛当中，中国在开局之后一直保持着优势，以25-18先拔头筹。而第二局，中国在落后的情况下及时调整，以25-22再下一城。而第三局，中国在开局领先，随后逐步扩大优势，最终是以25-20锁定胜局。而本场比赛，庄宇珊拿到18分，王媛媛取得16分，而唐昕进账11分，郭中南则得到了10分。中国下一场比赛将会对阵多米尼加。
3: 好，来看娱乐快递。
4: 香港歌手古亚威刚刚度过36岁生日，为了答谢乐迷多年支持，日前举行生日音乐派对，获一众圈中好友现身支持，当中包括艺人罗天宇、周志康和朱晨丽等。古亚威接受我们访问时分享了自己的生日愿望，他并特别感激黄宗泽当他的新歌 MV 男主角。
5: 我都好感激 Bosco， 即系应承咗我邀请佢做 MV 男主角。
6: 嗯，对，
5: 是一个好好的前辈，讲真。
6: 但你今次点样打动到佢啊？
5: 有可能佢见到我的努力咯，或者又觉得即系见到我都一个人都唔容易啊，咁即系佢作为一个大前辈，帮助一下小后辈。
6: 今年自己有咩生日愿望先？
5: 生日愿望，首先希望自己身体健康，这个最重要。然后就希望世界和平啦，系啦，然后都希望大家越来越好，希望我自己都越来越好。
4: 香港女团 Viva 与歌手关之斌出席上场活动，提到近日男团 Pixel 宣布解散， Viva 也认为现在做团体或组合的确不容易。
7: 做团因为始终个成本好大啦，然后我哋可能每一次做 show， 咁其实我哋嘅开支都唔细，即系可能装头衫呢样嘢已经系最基本啦。如果我哋有额外嘅歌想唱，咁其实我哋都要额外嘅排舞时间或者系排练嘅时间同埋钱啊，所以系咯，完全明白大家嘅唔容易咯，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多啲香港嘅组合咯，我觉得。
4: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感谢搭乘凤凰早班车，祝各位都有美好的一天。
0: 要记得做好防台准备了。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

卫视中文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 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起，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骤降，接近停滞。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福建泉州晋江市的一家鞋厂，在9号中午12点多发生了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之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福建泉州晋江一鞋厂火灾，目前官方要求全力搜救伤员，查明起火原因，而现场的救援情况如何，我们也来看记者的报道。
2: 我现在是位于泉州晋江城寨镇发生火灾的现场，那么截止到9号晚上的10点钟，这场火灾已经造成了28人身亡，但是具体的起火点和起火原因现在已经在开展调查当中。根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呢，消防部门接到火警的时间是9号的中午12点，而随后在12点15分，现场呢就有救援队伍和车辆来赶到。那么根据当时在火场有民众拍摄的视频看到呢，事发时有至少10几名的工人是被困在了楼顶，而当时有目击者也是表示看到有人坠楼后被送医。泉州消防接警后呢，是调派了183人、35辆消防车是到场处置，而同时呢，应急管理部和国家消防救援局也已经派出了联合工作组到现场，同时呢，有视频显示也有直升机来参与救援。那么大概到了下午5点左右呢，明火就已经基本扑灭了，消防员也开始进入到各个楼层来进行降温，同时搜救。那么我们在现场呢，虽然明火已经被扑灭，但是仍然能够闻到一股特别浓烈的鞋胶被烧过的味道，特别是眼睛和鼻子受到的刺激都特别的大。而现场的消防车还有救护车呢，仍然是在作业和待命。等进入到深夜以后呢，也是开启了照明灯来配合这个救援人员的工作。而目前呢，有工作人员已经表示是已经提取了厂房附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来分析起火点和火灾成因。那么据初步估算呢，过火的面积是达到了数千平方米，而事发时呢，厂房内也堆积着大量制鞋的一个原材料。而目前官方是要求全力来搜救伤员，并且来查明起火的一个原因。涉事的这家公司呢，是成立于2015年，那么注册资本是有1000万元。晋江市的城代镇呢，是被誉为中国的鞋都，也是全球运动鞋生产的绝对的核心。那么这一次火灾的发生地呢，就位于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心脏地带，这里年产的运动鞋超过了10亿双，占全国40%，全球20%的市场，成品鞋的年产值也超过了500亿元。而目前呢，镇上聚集了有7000多家的鞋企和配套企业。这一次火灾也再次引发了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的一个关注，不排除这里会进入到一个集中的消防安全质检自查，也有可能在短期内对于成品球鞋的市场供应来造成影响。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陈文熙、李晴生在泉州晋江发回的现场报道。
0: 再来看国际消息，当地时间的9号晚上，伊朗的多个城市传出了爆炸声，布什尔省官员称爆炸声时间

0: 地区启动防空系统的响应所致。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和美国与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另外，有美国新闻频道引述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仍在继续，美国仍然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而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晚上接连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沿海城市布什尔乔加达克和阿巴斯港，以及东南部沿海城市科奈拉克。随后，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称，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与伊朗最新遭袭事件无关。大约一小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否认有关遭袭报道。伊朗布什尔省政治与安全事务副省长表示，稍早在布什尔市听到了爆炸声，是当地防空系统及时启动响应造成的。 不过，伊朗官方通讯社援引地方官员消息称，位于科奈拉克的伊朗海军基地遭到袭击，伊朗科奈拉克市长表示，相关部门已立即赶赴袭击现场，目前正在调查事件规模及具体细节。当天稍早时候，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同日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 此外，伊朗军方使用大量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位于约旦莫瓦法克萨尔蒂的美军基地也遭到攻击。科威特军方9号发表声明，称拦截了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同日表示，卡塔尔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 巴林9号，三次拉响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 又指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及其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 旨在停止军事行动，并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尽管冲突再度升级，巴基斯坦方面仍对维持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在9号发表报告称，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报告指出，7号霍尔木兹海峡总共记录51次通行，驶离波斯湾的船舶数量激增到35艘。8号记录35次通行，驶离的18艘当中，仅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说明美军7号袭击伊朗之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8号夜间到9号凌晨，霍尔木兹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一艘驶离波斯湾。 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

0: 时表示，战争尚未结束，以色列必须在任何变局中保持绝对实力优势。内塔尼亚胡又指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有没有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以色列内阁已决定在未来十年内向国防预算大幅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50亿美元。这笔巨额资金将全面扶持以色列本土的军工产业与弹药研发，从根本上摆脱并减少以色列在关键军需物资上对海外采购的依赖。另一方面，以色列媒体9日引述以色列国防部及军方官员消息报道，根据目前的情报研判，当前美国与伊朗爆发的新一轮冲突预计暂时不会波及以色列，但消息人士指出，一旦美国明确要求以军加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局势将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有必要，以色列将准备对伊朗进行第三次打击，投入比往更大的力量。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军方正密切监控伊朗和黎巴嫩境内的一举一动，以军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数百架空军战机随时可以出动，数万官兵支援战备待命，随时应对任何突发事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9号被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悼念活动，随后举行安葬仪式，下葬于伊玛目圣萨里圣陵，而估计有多达数百万的伊朗民众送别哈梅内伊。
2: 搭载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专机9日在战机护航下从伊拉克运返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这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官方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的跨国系列悼念活动当天到了第6天，也是最后一天，市区的街道都挤满为哈梅内伊送行的民众，估计多达数百万人，不少人挥舞象征复仇的红色旗帜，形成一片红海，有民众拉起巨幅标语，上面用英文写上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为哈梅内伊报仇。由于人数众多，运载灵柩的车队经过几个小时才开到举行安葬仪式的伊玛目里萨圣陵，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在场迎接。伊朗媒体报道，除了伊朗本身的什叶派穆斯林外，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逊尼派穆斯林也特别到马什哈德向哈梅内伊致意。由于日前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的悼念人数超出预期，送葬仪式需要延长，马什哈德的安葬仪式也因此一再推迟。一批教士其后为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之后便将他的灵柩送入伊玛目里萨圣陵安葬。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国及以色列的空袭中身亡，他与大批伊朗政府及军方最高层官员被炸死，他的四名家人也同时丧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中方敦促俄乌局势降温，呼吁停止针对民用设施打击。俄方称美国通过军事施压推动俄乌和平进程是错误判断。
3: 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实都很迷茫，因为很多的不稳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习到很多东西，每一日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尽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后就不会后悔了。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4: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4: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当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4: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加把劲，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4: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 慢慢回。

0: 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发言，敦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孙磊说，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孙磊表示，各方应保持耐心，积极展现政治意愿，早日恢复对话谈判，争取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孙磊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积极同各方保持沟通接触，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针对美国方面近期一系列涉及俄乌战事的表态，克宫在9号表示，美国试图通过军事施压推动和平进程是错误的判断，并且警告进一步的升级只会迫使俄方扩大安全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打击俄罗斯基础设施有助于结束战斗。克宫9号回应称，俄方并未看到华盛顿转向升级路线，而是看到白宫行政当局存在某种误解，误以为通过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推动和平的解决。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这与俄方的立场完全相悖。乌克兰方面越打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俄方就越需要扩大安全区和缓冲区，因此进一步的升级只会延长特别军事行动，绝不会有助于和平进程。
3: Я хочу вам напомнить зая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Путина о том, что чем больше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будет бить по объектам наше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тем больше нам придется делать зон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оэтому дальнейшая эскалация, возможно, продлит специальную военную операцию.
2: 针对特朗普提出的关闭乌克兰领空作为安全保障工具的说法，佩斯科夫表示，这意味着北约武装力量将在乌克兰境内行动，而这恰恰是俄方特别军事行动所反对的。他同时指出，美国继续大量向乌克兰供应武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佩斯科夫也强调，美方立场存在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持续军援，另一方面又保留推动和平进程的意愿。俄方认为，这种意愿如果真诚，俄方表示欢迎，并希望美国在处理完其他事务后能够恢复在乌克兰方向上的努力。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1: 为期2天的北约安卡拉峰会日前落下帷幕，峰会宣布继续扩大对乌军事支持，并且推动大规模军备建设，但是在强化军力的背后，北约内部围绕军费分担、美国角色以及未来战略方向的分歧也更加凸显。我们来看本期的欧洲观察。
4: 欢迎收看本期的欧洲观察，我是金亮。为期2天的北约安卡拉峰会日前结束，峰会宣布北约盟国将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并计划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同时呢，北约还推出了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计划，以进一步扩大军工的生产能力。北约将这些决定呢描述为提升防御能力，但从外界来看，在俄乌冲突持续的一个背景下，持续加码军事投入也意味着其军事化和阵营对抗逻辑正在进一步强化。首先，持续扩大军事投入正在加剧地区安全的困境。过去几十年，北约一直强调自身是防御性组织，但近年来随着其不断扩张军事存在、提高军费水平并持续向冲突地区提供武器支持等，这一定位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一个质疑。尤其是在乌克兰问题上，军援规模不断上升，但冲突仍在持续，和平前景并未显现，反而带来了一个更大的人道和经济压力。对欧洲而言，如何推动停火与谈判，而不是长期陷入消耗，正成为更现实的一个挑战。其次，北约所谓的团结背后，分歧正在加深。 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要求欧洲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并批评部分盟友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呢支持不足，甚至点名西班牙为不友好的伙伴。这表明啊，北约内部并非完全基于共同的价值运转，而是存在明显的利益博弈。美国希望欧洲增加投入，分担成本，而欧洲呢，一方面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也在推动战略自主。第三，美国与盟友之间的摩擦正在上升。特朗普这次峰会再次提及了格陵兰岛问题，引发了丹麦方面的关注。与此同时，美国是否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也成为了舆论的讨论的焦点。这些争议也说明啊，北约一边强调团结，另一边内部矛盾却在不断的积累。冷战结束之后，北约并未完成清晰的战略转型，而是在东扩、前沿部署以及介入地区冲突中呢，不断强化其存在，这也使欧洲安全格局更加的复杂。事实上，安卡拉峰会展现出的最大变化并不是北约是否还能保持团结，而是团结的内涵正在发生变化。过去北约更多依靠共同的价值维系，如今在国际环境变化和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联盟越来越强调军费、能力以及利益分担。而这样的一种以军费、能力和利益分担为核心的所谓的新的团结，到底是在增强安全，还是在制造新的不安全，值得深思。以上就是本期的欧洲观察。
1: 当前全球冲突与经济不确定性持续增加，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也正在快速改变商业和社会运行方式。泰国工商界人士表示，任何单一经济体面对日益复杂的全球挑战都难以独自应对。 APEC 亚太经合组织作为区域合作平台的作用正在变得更加重要。
5: 泰国商会副主席、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 APEC 泰国主席陈卓绵在出席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 APEC 第三次会议期间对本台记者表示， APEC 汇集亚太主要经济体，为各经济体领导人和工商界提供交流政策重点、经济趋势和应对方案的平台。当前气候变化、能源和粮食价格以及 AI 人工智能发展等问题相互交织，各经济体更需要通过对话寻找共同应对之道。
6: Because the world is really changing so fast, you know, the rules of engagement has been changing, the priorities has been changing. So I think all of these are very complex issues that not a single country or economy can solve.Understand. So it's very important to have a platform like APEC and ABAC to have some of these issues where.
5: 谈及中国在当前国际环境中的作用，陈卓绵认为，局部冲突、能源危机等因素，或主要经济体政策变化产生的影响，往往会迅速传导至全球。在不确定性增加的背景下，主要经济体能否保持稳定，对全球商业和投资环境尤为重要。
6: I think China has been very stable in playing that role, and at least keeping things more calm and stable.For business environment, I think that is what China has done very well throughout these few years of different conflicts and turbulence that we have.
5: 记者在会议期间也观察到 ，AI 人工智能是今年 APEC 工商界重点关注的议题之一。
7: 随着 AI 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如何在海量信息中辨别真实可靠的内容，也成为各界日益关注的问题。
5: 而在工商界看来，人工智能带来的影响远不止信息传播。
8: AI is rapidly accelerating how we synthesize information and also how we scale intelligence. So a lot of our work this year is focused on the implications of that to our business communities.Our workforces as well.
5: 今年 APEC 分析了来自十个经济体的14个应用案例，为传统产业采用人工智能提供经验参考。APEC 认为，人工智能和量子技术有望进一步改变区域生产力和企业竞争力。各经济体需要加强合作，研究适应数字经济发展的贸易规则，同时推动新技术负责任的发展和应用。凤凰卫视刘媛媛、王涛，泰国曼谷报道。
1: 近期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的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公映后热度持续攀升，贵州顺势推出了影旅联动票根优惠活动，以影视流量撬动文旅消费增长，打造红色文化 IP 赋能地方旅游发展的全新模式。
9: 作为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的长征主题力作，影片《四渡》以四渡赤水战役为核心叙事，沿红军当年行军路线取景，覆盖娄山关、土城古镇、茅台渡口、狗坝会议旧址等32处点位， 既还原了经典战史的历史细节，也将赤水河谷雄奇山水与黔北人文风貌全景呈现。

0: 于大银幕。借影片上映热度，贵州推出票根优惠组合举措，省外观众可在7月26日前通过一码游贵州和央票通平台上传4度电影票根，经审核通过即可获得贵州国有 A 级景区免门票权限一次，权益有效期至2026年12月31日，所有观影观众均可凭票根领取500元消费券包，在全省7000余家合作门店享受餐饮、购物、加油等8折优惠。
1: 就它有一个票根联动嘛，本来是要花160的嘛，那现在看一张电影也就20-30块钱，又能免景区门票，又能看那个电影，挺划算。
2: 在洪水期也赶上了这一次，瀑布非常的震撼，非常的壮观。
3: 看完四度内心特别震撼，这次专门来到遵义实地进行长征路，这样的红色之旅格外有意义。
0: 据悉，电影四度票房已突破2亿元，观影人次超600万，影旅联动的辐射效应正持续释放。凤凰新媒体贵阳报道。
4: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0: 很多人会说中国小孩好像没有这么张扬的，夺冠军之后脱光膀子他就在这哭翻，外国小孩就哭过来跟你们拥抱
1: 拥抱，
0: 然后就可能很多的中国球迷就觉得第一次看见中国孩子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然后能有这样一种方式呈现出中国少年的激情，嗯，这一点跟他有很大关系。我说了，如果他又不空翻，他又不会空翻，我们也没有这么火，可能小丽姐不见得会采访我们。
1: 凤凰这个也算是一个蛮地标的一个地方，它看起来是圆融的，它飞起来是很厉害的，它会懂得涅槃，也希望大家在未来路上都能够像凤凰一样展翅高飞。
2: 孔志强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六月份 PPI 同比创下近四年来高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全年的 GDP 增长预测。 A 股科创五十指数飙8%，成联会表示下半年中国的车市会好转。美联储的会议纪要显示对于通胀加剧有所担忧，而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再起，油价火上浇油。虽然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再起，油价上升，但是星期四的亚太地区股市走出自己的行情，进入技术性熊市的韩国股市星期四轻微的反弹， A 股在科创五十指数的表现呢是非常亮眼的，涨幅超过了8%。至于港股的表现，港股星期三大幅度上涨之后呢，星期四震荡回调，恒指低开18点之后，早盘一度倒升，上升动能不足，再度转跌，午后跌幅扩大，收盘的时候恒指报24030点，下跌169点，跌幅0.7%，主板成交3772亿港元。在盘面上表现看起来，星期三大幅度反弹的科网股普遍回吐，腾讯先升后跌超过了2%，阿里小幅度收高，美团、百度、小米走弱， AI 大模型企业 MiMiMax 股价大跌超过1.5%，智普则是上涨了11%的收盘。国际金价还有银价价格下跌，拖累贵金属板块承压，老铺黄金下跌超过50%，是表现最差的蓝筹。在 A 股表现方面，沪深股市强劲反弹，沪指收复4000点大关，上证综指收盘4036点，升1.65%，深成指升3.07%，创业板指数上涨4.49%，科创五指数大涨超过8%，两市成交放量到超过29000亿元人民币。半导体产业链全面爆发，算力硬件板块涨幅居前，光电子板块走强。中国 DRAM 动态存储记忆体龙头长兴科技在7月16号就会打新，发行66.88亿股，战略配售50%。长兴科技是在内地的科创板上市，新股网下申购日和网上申购日是7月16号。这次长兴科技集资295亿元。在亚太股市表现方面，美股半导体板块逆势回升，推动亚洲区芯片类股走强。韩国股市延续大幅度震荡走势，存储巨头 SK 海力士跟三星电子有趁低买盘吸盘，股价回稳带动韩国综合指数收涨0.62%。日本股市结束3连跌，芯片大厂凯霞大涨8%，日经指数收报67743点，涨1.38%，台湾加权指数跌0.83%，美元汇价下跌在100.89，日元曾经跌到了162.62，人民币离岸价在6.79到6.80之间，在岸价收盘上升58个基点，报6.7935。对于中国经济的关注，要看中国通货膨胀现在的表现情况是怎么样的，六月份的 CPI 和 PPI 的数据。六月份中国内地 CPI 同比涨幅回落到1%。主要是因为受到国际油价跟金价下降拖累相关消费品价格带来的影响，而 PPI 也就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涨幅创下2022年8月以来最高，但是环比已经转为下降。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六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小幅度回落0.2个百分点到1%，环比降幅扩大到0.3%。分项指标看起来，跟去年同期相比，食品价格降幅缩窄到1.6%，环比维持下降0.4%不变。其中，猪肉价格同比降幅轻微缩窄到15.9%，蛋类价格涨幅显著提升到1.6%，鲜果价格跌幅有所收窄，但是鲜菜价格由升转跌。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环比降幅扩大到4.9%和8.7%，同比的涨幅也都有所回落。由于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叠加淡季出行。

0: 需求回落，宾馆住宿、飞机票跟旅行社收费价格都比五月份下降。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涨幅延续收窄。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同比涨幅延续扩大0.2%到4.1%，再度刷新近四年来的新高，环比由升转降，下降0.3%。分行业看起来，国际原油价格下跌拖累石油开采价格以及精炼石油产品价格降幅分别扩大到6%和3.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价格都由升转降。六月份迎风度夏，焙煤和制冷产品需求增加，带动了煤炭、制冷器具等相关行业的价格。从六月份的 CPI 和 PPI 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影响，价格忽高忽低，我们如何来判断中国的货币政策接下来可能会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吗？人行最近召开了今年第二季度的例会，对于国内经济形势对比今年一季度的例会稳中有进的表述。第二季度的例会认为，内地经济运行向新向优，高品质发展取得新成效，但仍然面临工强、虚弱、结构分化、外部冲击等问题和挑战，同时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跟物价合理回升。也就是二季度的例会上，当除了货币政策之外，在利率政策方面要增强外汇市场韧性，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准上的基本稳定。对人行的二季度例会，高盛认为中国内地今年不会降息，也不会降准，维持高盛维持他们的这方面的预测。那么对此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有一份报告，将中国今年全年的 GDP 上调到4.6%，将全球的经济增长预测下调到3%。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周三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3%，较上次预测略微降低0.1%。不过，将2027年增速预期上调到3.4%。同时 ，IMF 将今年全球消费者价格涨幅预测上调0.3%到4.7%，并警示通胀降温进程已经出现停滞。分国家以及地区来看，由于中国一季度经济表现好过预期，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以及出口增加，为经济进一步提供支撑。报告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期上调到4.6%。而受到 AI 硬件出口强劲增长推动，韩国经济增长预测被大幅上调0.7%到2.6%。至于美国、欧元区以及日本，则维持不变或下调0.1%。不过 ，IMF 表示，目前不确定性仍然很大。如果美伊冲突再次升级，可能重新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收紧金融条件，削弱政策缓冲空间，同时加剧低收入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并且指出 ，AI 产业出现市场调整同样是经济下行风险之一。这份报告于6月10日敲定，假设霍尔木兹海峡在7月中旬开始重新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下半年的经济增长动能会来自于哪里？如何改善工强虚弱的情况？那么从汽车产业链占中国 GDP 比重大概10%左右来看，是中国内地第一大实体支柱产业。中国乘联会说，下半年中国的车市会好转。与此同时，商务部等9个部门就发布了支持加快零售业的创新发展意见。意见当中指出，新的目标是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同时呢，要强化保障新政策，从用地保障、融资支持、减税降负、优化审批、法治市场等方面，强化政策集成，解决影响零售业发展的极难筹判问题，同时要打通政策落地最后1公里。那么在汽车市场方面，受到油价上涨影响，中国汽车市场的传统燃油车需求大幅度下滑。中国上半年的乘用 动车零售的销量下降20.2%，在以旧换新政策效应减弱之下，六月份的汽车销量下跌23.2%。但是乘联会表示，今年下半年中国车市会好转。国内汽车零售低迷是受到燃油车的拖累，那么在油价高企冲击之下，六月份的燃油车零售下降39%，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因而进一步增加到62.8%的历史高位水平。六月份的新能源车出口表现居前的车厂分别是比亚迪、奇瑞汽车跟吉利汽车，分别达到17.09万辆、7.38万辆和6.16万辆。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7月9号最新的数字说，今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都实现了增长，当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到了67%左右。光是六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都超过20%。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了58.5%。上半年中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当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占比46.2%。六月份单月的汽车出口量第一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也就是光是六月份新能源的汽车的出口已经占汽车出口量的52%了。那么有企业就表示呢，内地的智驾渗透率预计在2028年会突破60%，这是自动驾驶解决方案供应商 Momenta 在8号于香港上市。公司的创办人曹旭东说，随着产品体验改善，渗透率会快速提升，预计到2028年内地整体的智能驾驶渗透率有望提高到60%。这是中国的汽车市场产业链的表现。
2: 其实从刚才这个数上半年的数据可以总结出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3个大势所趋。第一个大势所趋就是新能源车的方向是大势所趋，六月份已经超过62%，上半年接近60%。特别是，美以伊的战争让油价高了3个月，是给新能源车做了一个巨大的广告。用上之后，大家都知道，用完新能源车，就不想用那个老的燃油车。
0: 没有错，这个新能源车使用习惯就很难再回到燃油车。
2: 对，而且呢，就北方地区来说，它那个油电混动的是非常好用的，对。所以第二个大势所趋呢，就是出口。是新能源车企业的主要增长点，这个上半年总的出口量突破500万辆，然后呢新能源车的比例也占52%，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边，大家会看到出口的车卖的比在国内那个内卷的价格要高很多很多，在香港市场就是这样，在澳大利亚市场啊、巴西市场啊、欧洲市场同样是这样，为什么大家不去占那个市场呢？但这也就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新能源车在海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市场的壁垒，包括什么反倾销啊、反补贴等。但是这个都是要去解决的问题，这个是现在的方向。谁抓准了这个方向，那谁就可能会赚了这一波波天富贵啊！这也是美伊战争给带来的广告效应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第三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势所趋。就是和新能源车这个渗透率相关的，就是智能驾驶、自动驾驶。所以在今年，其实那些用了新能源车的很多人，就是长途跋涉开车回家，500公里、1000公里、2000公里，有了这个辅助驾驶之后呢，他就轻松很多。当然，现在的安全条件、安全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这个也是大势所趋。
0: 谢谢王辉。随着中国的经济体量在加大，中国银行业的规模也在加大。一项调查就显示，在全球十大银行当中，按一级资本来计算，中资银行就占了7席。那么在美国银行方面有3席，但是呢，美资银行的利润率和表现率是比较优势的。这个排行是全球十大银行排名，我们看到呢，前4名都是来自于中国的，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第5名摩通，还有第6名是美国银行，第8名是花旗银行，第7、第9、第10分别是交通银行、招商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这是英国金融时报集团旗下的刊物《银行家》发布了2026年度世界银行1000强的排名。按一级资本的排名计算，中国四大银行继续稳居全球前4位，而招商银行是中国40家 最大银行当中唯一资产回报率超过1%的银行。虽然中资银行继续在规模方面保持领先，最新的排名也反映了全球银行业在不同领域各有优势。比如说美国银行继续在盈利能力方面保持明显领先，欧洲银行在经历上一年度相对疲弱的表现之后实现更强劲的增长利润。那么银行家的分析也指出呢，中国大型银行不断扩大规模，反映他们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不断上升。随着中资银行积极拓展海外业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些国际布局对业务增长和提升盈利能力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还有个消息是，中国人民银行前天在香港宣布金融支持香港是一招，包括了支持香港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抵押品的应用。现在已经看到了伦交所接纳人民币国债作为抵押品，也可以看到呢人民币国际化再添动力。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消息，到时候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剧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今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2: 炒菜机唔系咩洪荒万兽，佢都系一个机器嚟啫，真系俾赋予个生命俾佢，都系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嗰个人啊。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3: 我觉得未来方向系帮助到餐饮业，
4: 利用 AI 去帮我哋提升我哋嘅竞争力，呢个反而系重要咯。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京时财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8号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人颁奖，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要以科学技术的创新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要推动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他说，15-50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要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这是国家科学技术奖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除了颁奖之外呢，习主席也做了重要的讲话。那么在这个会上面，有4位香港学者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分别是来自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全年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的同时，也担忧全球的通货膨胀在加剧当中，来自于美国跟伊朗的战争是担忧的来源。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当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通胀会从去年的4.1%上升到今年的4.7%，高于组织4月份的预期。随后呢，他们认为在明年会回落到3.9%。这份展望发布的时候，美国跟伊朗之间重新爆发了军事冲突。特朗普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告诉记者，跟德黑兰的停火协议才看起来已经结束。中东局势看起来有急转直下的担忧，推动国际油价创下2个星期来的新高。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重上每桶80美元关口，是6月22号以来的最高水平。纽约轻质原油 WTI 价呢，也曾经升到了每桶76美元以上，但随后特朗普又说，跟伊朗的战争不会重新开始，并强调不追求长期战争，使得国际油价有所回落。而美联储主席沃什在第一次执掌联储会议之后的第一次会议纪要已经公布了，当中显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们许多成员仍然担心美联储很难把通胀率降回到2%的目标。当中与会者指出了几种可能的情况，当中包括了即使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由人工智能推动的需求，还有中东战争以及关税影响等因素，仍然可能让物价压力维持在高位。几乎所有的与会者表示，有可能需要收紧一些政策，才能将通胀率拉回到2%。但是呢，虽然通胀担忧是有的，不过呢，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Nick Timmerus 就说，看起来呢，今年通胀如果持续处在高位，那么是需要进一步提高利率的。如果价格压力很快缓解，就可以继续按兵不动。华尔街大行也分析，核心是要看通胀，短期之内看起来没有加息的紧迫性，也就是将目前利率维持在当前的水平是适当的。而在星期三这天，当布油大幅度上涨超过7%的时候，特朗普马上又说了，因为对伊朗的袭击导致油价上涨，他说没有关系，因为目前的石油是过剩的，油价会很快的下跌。尤其是美国公布了上个星期 IEIA 的原油库存意外大增300万桶，石油的库存虽然创下了1984年以来的新低，但是呢，是不是补库存会比较快？总而言之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的，他自己认为。
1: 其实特朗普很担心，虽然他总是说这个不担心油价，但是油价这个起起伏伏，我想在未来一段时间是常态，因为呢，这个美军和伊朗的相互打击也是时有时无。所以从美联储的情况来看，但就非常关心刚刚上任的沃什。到目前为止，沃什的表现还是很专业的，但是他也会按照他的思路对未来美联储的决策模式进行重大的改革。所以以前的时候，大家都每一个这个理事都说未来我对这个利率怎么走，他不做这个事了。但是这个现在市场也看不准到底未来是加息还是降息，还是按兵不动。所以呢，现在的美联储从这个决策者的行为方式到整个市场的走势，大家真的现在是看不懂。但是美联储是有很大压力的，特别是和特朗普的关系。
0: 谢谢文辉。星期三，美国跟伊朗的局势又陡然升级和紧张了起来，主要是因为特朗普在北约的讲话。特朗普 普在讲话，还有伊朗的反击，看样子两国不管是在言语上或者是行动上都很强硬。特朗普在本月峰会上说，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美军对伊朗80多个目标发动规模空间打击，伊朗随即反击巴林还有科威特85个美军目标，国际油价之后就大幅度的上涨。在美国跟伊朗紧张局势升级的时候，特朗普8号就发出对伊朗再次发出了强硬的警告，说美国仍然保留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的选项，包括有可能在未来会打击伊朗的桥梁、电力设施跟海水淡化厂等等。
2: Look, we're not attacking at the highest level. The highest level, the bridges, there, which we can knock down. I would say in one day we knock down every single bridge in Iran.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Their electric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right?Their electric plants where they make their electricity there. We'll take them out. I don't want to do that, but if we have to, we'll take them out. They have desalinization plants. We'll take them out if we have to.
3: No,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start again. I think it's going to go very quickly. They hit a couple of ships, and so we hit them much harder. When they hit, we hit 10 times harder. You know, we hit much harder than they do.
0: 而联合国对于美国跟伊朗再次交火感到震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美伊之间再次发生的袭击和反击令人震惊，并有可能破坏从4月份达成停火框架以来取得的外交进展，希望大双方能够保持克制并且恢复谈判。我们一起来谈的是美国跟伊朗再次开战，双方焦点在霍尔木兹海峡。
1: 就是双方原来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并没有明确双方的一个焦点，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以后由伊朗掌控。
0: 嗯，
1: 伊朗只是说，哎，这60天我会放行，但是呢，他说你放行的船得向我报备，没有我批准，你想从阿班那走是不行的，所以就出现了，已经有5艘船被打了。当然了，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说由伊朗来控制，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自愿缴费，美国也是不接收的。
0: 嗯，
1: 所以这就出现前段时间有一个传说，说阿曼也同意用新加坡马六甲的这个方式，因为有的船往那过之后，他就捐一个钱给一个什么公益组织来维持这个海峡。那这样呢，就是欧洲一些国家也同意阿曼这个方案，这样就尽快把这个打开。那美国是绝对不同意的，因为这么一打之后就给了伊朗一个无上的武器，以后他想关就关，想要挟就挟，
0: 而且能够收费当作很重要的来源，
1: 对，
0: 经济来源，
1: 而且他说这个是战争赔偿，而且他这个价格可以浮动，可以调整。当然就是特朗普为什么现在又要打，而且他又口出这个恐吓了，说你那什么发电厂啊、桥梁我都给你炸了，他不断的升级啊。
0: 嗯，
1: 当然就是他可能就是看到对方这个葬礼上那么多人参加，他心里很不爽，而自己那个国庆搞成这样子。还有一个就是在北约这个场合来向北约国家、欧洲国家施加压力，你看我还是很厉害的，我想打谁就打谁，你们我真的要格陵兰岛你们是拦不住的，因为他这个一直没有松口啊。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深层原因，他不担心油价会过度上涨冲击到美国国内的经济，因为在前段时间大家一直在讨论为什么他没有上到200桶，特朗普自己吹说是我偷偷的运了1亿桶油出来，那其实不是的，是因为中国它的能源转型非常成功，中国可以在油价高的时候每天少进口300到400万桶，假设呢中国用了这400万桶，你美国怎么偷运都用不了，都满足不了的，那肯定增到200美元一桶。所以呢特朗普倾向于认为就算这么打下去，打打停停不停地袭击一下，不会在美国国内油价造成太大影响，不会会深远地影响中期选举的结果，所以他是这么想这个问题，那可能就解释通了。所以我们也预计未来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控制权会持续很长时间。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习近平对福建泉州近江市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据美媒报道，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仍在继续。哈梅内伊遗体运抵马什哈德，随后安葬于伊玛目。李萨胜利。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福建泉州近江市一家鞋厂在9号中午12点多发生了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近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 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悉，近江鞋厂火灾发生时，现场工人213人，外来送货人员2人，现场疏散113人，2人送医救治之后身亡，26人失踪人员遇难。目前明火已经被扑灭，具体的起火原因仍在进一步排查当中。另外，根据现场消防人员介绍，起火厂房的楼道内堆放了大量杂物，严重影响灭火速度，给救援工作造成阻碍。
2: 目前，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被冻结。据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通报，支队指挥中心于9日中午12点04分接到报警称，位于近江市陈岱镇江头村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厂房发生火情。现场视频显示，起火厂房区域浓烟滚滚，明火持续扩散，多名人员被困厂房屋顶。 事故发生后，当地消防救援队伍第一时间调度力量赶赴现场。截至目前，共出动183名救援人员、35辆消防车参与处置。应急管理部也持续调度部署救援处置工作，要求全力组织火势扑救，迅速核清人员情况，全力以赴搜救被困人员、救治受伤人员，同时彻查火灾原因。 目前，应急管理部与国家消防救援局组成的联合工作组已紧急启程赶赴现场，指导现场救援处置各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对于这次火灾事故，官方要求全力搜救伤员，查明起火原因。而现场的救援情况如何？我们来看看记者的报道。我现在是位于泉州近江陈岱镇发生火灾的现场。那么，截止到9号晚上的10点钟，这场火灾已经造成了28人身亡。 但是具体的起火点和起火原因，现在已经在开展调查当中。根据公开的信息显示呢，消防部门接到火警的时间是9号的中午12点，而随后在12点15分，现场呢就有救援队伍和车辆来赶到。那么根据当时在火场有民众拍摄的视频看到呢，事发时有至少十几名的工人是被困在了楼顶，而当时有目击者也是表示看到有人坠楼后被送医。 泉州消防接警后呢，是调派了183人、35辆消防车是到场处置，而同时呢，应急管理部和国家消防救援局也已经派出了联合工作组到现场，同时呢，有视频显示也有直升机来参与救援。那么大概到了下午5点左右呢，明火就已经基本扑灭了，消防员也开始进入到各个楼层来进行降温，同时搜救。那么我们在现场呢，虽然明火已经被扑灭，但是仍然能够。

0: 闻到一股特别浓烈的鞋胶被烧过的味道，特别是眼睛和鼻子受到的刺激都特别的大。而现场的消防车还有救护车呢，仍然是在作业和待命。等进入到深夜以后呢，也是开启了照明灯来配合这个救援人员的工作。而目前呢，有工作人员已经表示是已经提取了厂房附近的一个视频监控，来分析起火点和火灾成因。那么据初步估算呢，过火的面积是达到了数千平方米，而事发时呢，厂房内也堆积着大量制鞋的一个原材料。而目前官方是要求全力来搜救伤员，并且来查明起火的一个原因。涉事的这家公司呢，是成立于2015年，那么注册资本是有1000万元。晋江市的陈代镇呢，是被誉为中国的鞋都，也是全球运动鞋生产的绝对的核心。那么这一次火灾的发生地呢，就位于这样的一个产业的心脏地带。这里年产的运动鞋超过了10亿双，占全国40%，全球20%的市场。成品鞋的年产值也超过了500亿元。而目前呢，镇上聚集了有7000多家的鞋企和配套企业。这一次火灾也再次引发了对于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的一个关注，不排除这里会进入到一个集中的消防安全自检自查，也有可能在短期内对于成品球鞋的市场供应来造成影响。那么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陈云熙、李晴生在泉州晋江发回的现场报道。
1: 再来关注美伊局势。当地时间的9号晚上，伊朗多个城市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的官员说，爆炸声实际是启动防空系统响应所致。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消息显示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和美国与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另外，由美国新闻频道引述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仍在继续，美国仍然致力于寻找解决方案，而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2: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晚上接连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沿海城市布什尔、乔加达克和阿巴斯港，以及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随后，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称，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与伊朗最新遭袭事件无关。大约1小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否认有关遭袭报道。伊朗布什尔省政治与安全事务副省长表示，稍早在布什尔市听到的爆炸声是当地防空系统及时启动响应造成的。不过，伊朗官方通讯社援引地方官员消息称，位于科纳拉克的伊朗海军基地遭到袭击。伊朗科纳拉克市长表示，相关部门已立即赶赴袭击现场，目前正在调查事件规模及具体细节。当天稍早时候，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同日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使用大量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位于约旦穆瓦法克萨尔蒂的美军基地也遭到攻击。科威特军方9号发表声明，称拦截了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同日表示，卡塔尔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巴林9号三次拉响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又指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及其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停止军事行动并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尽管冲突再度升级，巴基斯坦方面仍对维持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美伊持续交火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金英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停滞。温沃德。

0: 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到八日夜间至九日凌晨，海峡仅记录五次通行，只有一艘船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六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已升至危急。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也显示，截至周四早些时候，仅有两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业消息人士还表示，越来越多船只正在关闭公开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使外界更难掌握实际通行情况。能源咨询公司瑞兹德地缘政治分析主管莱昂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实际上已经停止，这比美伊任何表态更能说明当前市场对风险的判断。美军中央司令部八日表示，美军当天继续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此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每日通行量一度回升至约40艘，为战争爆发以来最高水平，但仍远低于战前每日125至140艘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即便上月停火后一度带动原油价格回落，汽油和柴油价格仍维持高位，显示能源市场压力正从原油供应转向炼油能力和成品油供应。本周俄罗斯因炼油基础设施遭乌克兰袭击，国内供应风险上升，宣布禁止柴油出口。科普勒数据显示，俄罗斯柴油和柴油类燃料出口此前已降至约每日40万桶的历史低位，七月以来更降至这一水平的一半以下。这意味着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后续改善，通胀压力仍可能持续存在。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在九号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和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会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政策协调。声明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以及美军对伊朗目标的袭击情况。内塔尼亚胡提及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及其盟友针对以色列存在的问题发表的强硬言论，并且强调维持以色列边境安全区的必要性。他同时也警告特朗普不要批准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报道，一名白宫官员在九号证实，目前美以领导人没有会面的计划。美国和伊朗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冲击。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表示，世界都希望战争结束，目前全球经济和能源市场以及人民生活都受到影响。
2: 美伊战火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大幅下降所带来的全球经济问题日益凸显。十号，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表示，世界期待停火协议能够维持稳固，这场冲突已对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3: We see continued sporadic conflict. What I would say is this: the world really is looking to this ceasefire to hold, to firm up. The world wants to see an end to this conflict, not just for the peoples of the region, but because of the effect on the global economy, on energy markets, and on the hip pocket of so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Australia.
2: 美伊战火重启后，使得刚刚回落不久的澳大利亚油价再度上升。黄毅杰表示，政府正努力通过各国合作解决燃油问题。
3: We've seen different arrangements to bring fuel to Australia. We've seen diesel, we've seen fertilizer, petrol, jet fuel. We've worked hard with the countries of the region to diversify supply and to assure supply, and the government will keep doing that.
4: 还有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表示，美伊战争持续将对澳大利亚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澳央行已调低了今年 GDP 增长预期。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 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九号被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的悼念活动，随后举行安葬仪式，下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估计有多达数百万伊朗民众送别哈梅内伊。
5: 搭载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专机九日在战机护航下从伊拉克运返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这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官方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的跨国系列悼念活动，当天到了第六天，也是最后一天。市区的街道都挤满为哈梅内伊送行的民众，估计多达数百万人。不少人挥舞象征复仇的红色旗帜，形成一片红海。有民众拉起祝福标语。

0: 上面用英文写上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为哈梅内伊报仇。由于人数众多，运载灵柩的车队经过几个小时才开到举行安葬仪式的伊玛目里萨圣陵，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在场迎接。伊朗媒体报道，除了伊朗本身的什叶派穆斯林外，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逊尼派穆斯林也特别到马什哈德向哈梅内伊致意。由于日前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的悼念人数超出预期，送葬仪式需要延长，马什哈德的安葬仪式也因此一再推迟。一批教士其后为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之后便将他的灵柩送入伊玛目里萨圣陵安葬。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国及以色列的空袭中身亡，他与大批伊朗政府及军方最高层官员被炸死，他的四名家人也同时丧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早日停火止战。英国工党启动党首提名程序，伯纳姆获压倒性支持。
2: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
4: Армалик
5: Рая
6: Акватину Копармус
7: Диверсита
8: Таямниче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11: Ихтиром
12: Lovely
13: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3: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1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发言，敦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孙磊说，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孙磊表示，各方应该保持耐心，积极展现政治意愿，早日恢复对话谈判，争取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孙磊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积极同各方保持沟通接触，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俄乌局势方面，俄乌相互发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媒体在9号指出，由于遭到了无人机袭击，全俄有数十个地区都出现了燃油紧张，克里米亚、莫斯科等地区尤为突出。而此前，俄总统普京表示，部分地区燃料短缺，但是仍然可控。而俄企业和组建准军事防空民团进行自我保护。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在顿巴斯前线马里乌波尔的综述。

0: 我们现在位于顿巴斯的中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 H20 的高速公路，前方这就是沃尔诺瓦哈亚速高地。
1: 这条公路是俄军顿巴斯部队运输的主要物流线，在这条公路上也是乌军无人机最繁忙的飞行的区域。据公开的数据，乌方平均每天向俄纵深出动中远程无人机约400架。周四，俄萨拉托夫州州长布萨尔金表示，该地区的炼油厂遭到了袭击。公开的信息显示，该炼油厂此前在今年五月也曾遭到袭击。昨晚，乌方的无人机还袭击了1500公里之外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的炼油厂。7月6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距边境线2500公里之外的鄂木斯克炼油厂。据美国福布斯新闻报道，过去两个月里，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乌前方约200家的加油站。自今年7月初以来，俄远程无人机和导弹平均每周袭击基辅市区多达20余家的加油站。据外界的估测，目前乌全国有6000余家的加油站，有近18%位于红黄色标志内的战区。但是在这些18%的加油站里，有占86%曾遭受到俄军无人机和炮火的攻击。有俄罗斯的媒体指出，乌克兰利沃夫州的比尔切沃利茨克乌赫尔斯克地下的储气库，这是欧洲第二大的地下储气库，其容量达到170亿立方米。专家指出，如果俄军加大攻击的质量，基辅可能会失去这些储备。其次，俄乌许多战略性的基础设施的红线，双方目前都还未踩踏，如乌克兰的科尔巴阡山脉的贝斯基德水道，即连接乌克兰与中欧的主要铁路枢纽。如果俄军彻底且永久性地瘫痪该水道，这将使乌方接受外援的主要军事物流通道陷入瘫痪。本台记者的观点，战争的胜负最终是地面战的决定，即持续可控的战线推进，而非空中远程袭击的个案。纵观态势，俄乌空袭目前尽管不在一个量级上，但是在俄罗斯媒体却有质疑，当乌方的无人机以每小时180公里的时速低空飞行7个小时，在许多防空区内肉眼都能见到飞行器时，却让其不紧不慢沿航线自由飞行。专家们的质疑的观点还有，是一发防空弹药柜还是一座炼油厂的储油罐柜？俄罗斯专家指出，俄罗斯国家杜马目前正在通过法律，依靠地方的企业组建准军事防空兵团，设定法律的责任区，购置防空武器，企业自己保护自己。据悉，这支准军事武装力量的组建将区别于俄罗斯的军队，他们既不是老百姓，在序列上将由地方军政所成立的防空联职指挥，其经费则由企业自出，地方政府实施补贴。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2: 英国方面，英国外交大臣库珀9号在国会向议员介绍北约土耳其峰会达致的成果，指出鉴于目前的美欧关系现状，英国必须持续加大自身军备实力。包括《卫报》在内的英国媒体认为，这一次的北约峰会让欧洲成员国看清未来很难再获得美国的军事安全保障，但是当地政界存在意见分歧。
3: 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赞赏成员国正为实现5%的国防支出目标努力，又说会加快美国的国防产能，让多国定制美制装备的等待时间大幅缩短，但从土耳其结束会议回到伦敦的英国外交大臣库珀9号对英国议员们表示，与美国的多项外交国防政策分歧仍然存在，而英国必须要加大自身军备投入。
4: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an indispensable and fully committed ally in NATO, but the burdens must be shared, and in response to increased threats in Europe, Europe must step up. That's what allies committed to last year in The Hague and what this year in Ankara we are delivering. European and Canadian allies are spending $140 billion this year more on defence than the year before, a rise of 20%.
3: 有望在20号出任英国首相的英国工党议员伯纳姆9号在英国《泰晤士报》撰文表示，他上台执政后将重建英国的硬实力，让英国本土企业获得更多增购军火的订单，而不是交给美国企业。他还承诺将在防务事务上与欧洲国家加强合作，特别是法国和德国。但曾代表英国保守党担任国会国防委员会主席的阿尔伍德对本台记者表示，增加军费就意味着英国政府要进一步加税。他目前并没有看到英国多数民众有像波兰及波罗的海国家一样普遍支持政府靠加税来填补国防开支。他虽然也不满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消极支持的态度，但认为英美之间还可以靠互信合作来遏制俄罗斯。
5: We want Europe and America to be on the same page. There's no doubt about that. The big question is Russia. Is what do we do about Russia? Russia is charging into other countries andWe want Russia to be, you know, a responsible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at's what we want Russia to do. And just the way Putin operates, I think Putin is scared of the EU because these countries that were once in the Soviet Union, Lithuania, Latvia, Estonia, Poland and so forth, even Bulgaria and so on, they are doing well. Economically, they're doing well.But they don't have, they're not autocracies anymore.
3: 在这次北约土耳其峰会期间，英美领导人没有单独会面。另外，英国政府也针对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再提格陵兰岛问题，重申了对丹麦的支持。
6: 北约的欧洲成员国目前对美国的态度各不相同，尤其是丹麦目前对于特朗普政府在格陵兰岛问题上仍然表示出寸土不让的立场。至于英国情况则不同，由于英国即将离任的首相斯塔默早前已经宣布未来将会大幅度增加军费来满足美方的需求，但是在下周就有望接任他担任首相的伯纳姆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态度保留，但是会不会兑现增加军费的承诺也将会是他领导的工党新政府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凤凰卫视曹杰、杨慧琛伦敦报道。
2: 英国工党在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获得了403名工党议员当中322人的提名，成为了接替斯塔默出任工党新党魁的唯一热门人选，并将成为英国新首相。
7: 伯纳姆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22人的提名，远超81人的参选门槛。这一压倒性的优势使得其他对手几乎不可能获得足够支持对其发起挑战。伯纳姆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对工党议员的强力支持深表感谢，并称这反映了党内共同的信念，英国需要一种全新的政治方向。由于竞争对手无法获得参选所需的81份提名，伯纳姆只需再获得1份支持即可正式成为唯一候选人。工党将于17日召开特别大会，伯纳姆预计将会自动当选成为新党魁，并接任斯塔默成为英国新首相。伯纳姆曾主政大曼彻斯特近10年，上月通过补选重返国会，他承诺为英国带来全面变革，并誓言通过曼彻斯特主义政策，扭转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近20年的低增长困局。其战略的核心在于动员私人与公共财政资金，加大对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然而伯纳姆上台后仍将面临与斯塔默相同的诸多挑战，包括国民经济增长停滞、医疗与社会福利体系严重超负荷以及民众生活成本高企等。外交政策方面，伯纳姆在英国《泰晤士报》撰文承诺延续既定路线，强调新内阁将延续北约及英国核威慑力量的承诺，并将继续作为美国的坚定盟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加拿大总理访问沙特，期待推动双边经贸联系。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恶化，累计死亡病例已达625例。
8: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屈膝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 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也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也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加拿大总理卡尼结束土耳其行程，9号转抵沙特首都利雅得展开国事访问，期望推动双边经贸联系。这是时隔26年再有加拿大领导人到访沙特。卡尼当天和沙特王储兼首相穆罕默德会面，并在双边投资论坛发表讲话。卡尼在沙特加拿大投资论坛上发表讲话，推介加拿大作为全球顶级投资目的地的优势。卡尼表示，加拿大正在寻求在2020年代末前吸引1万亿美元的投资，并且推进一项高达5000亿美元的国防工业法案，同时争取将对非美国地区的出口额翻倍。卡尼指出，沙特是加拿大在海湾地区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两国未来的合作空间巨大。加拿大与沙特曾因为人权问题关系紧张，到2023年全面恢复外交关系。有报道引述学者分析指出，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贸易和外交政策反复无常，卡尼不得不转向与别国加强合作，以减少对美国的依赖。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9号在阿斯塔纳主持召开改善投资环境委员会会议，重点围绕新宪法实施之后的投资环境优化、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合作展开讨论。
3: 别克杰诺夫在主持召开改善投资环境委员会会议时表示，新宪法于7月1日正式生效后，哈萨克斯坦进一步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并通过明确高级官员任期等制度安排，增强法律体系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为投资者提供更加明确的制度预期。
4: This legal clarity removes a number of questions from the agenda, both domestically.And internationally. I believe it also sends a positive signal to investors for whom the stability and predictability of the political and legal system are of fundamental importance.
3: 数字经济和人工智能成为这次会议的重点议题。哈政府表示，今年将数字化和人工智能列为国家重点发展方向，相继出台多部相关法律法规，并完善跨境数据流动、云计算和个人数据保护等配套制度，为数字产业发展和科技投资建立更加完善的法律框架。会上，美国驻哈萨克斯坦商会以及苹果公司、霍尼韦尔公司、西门子公司等国际工商界代表就数字法典实施、公共云服务、在线平台监管、数据保护、网络安全和人工智能应用等议题提出建议。哈政府表示，将研究企业提出的意见，进一步健全人工智能和跨境数据流动相关制度，为国际投资者提供更加稳定、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
5: 在基础设施方面，哈政府正推进数据中心谷项目建设，并与美国企业签署总额100亿美元的人工智能基础设施合作协议，重点提升算力基础设施和数据中心建设能力，希望吸引更多国际科技企业和长期资本参与哈萨克斯坦数字经济发展。凤凰卫视马尔江叶博阿斯塔纳报道。
2: 德国最大车企大众计划将裁员规模扩大到10万到12万人，并且关闭4家德国工厂。德国金属工业工会9号在多个大众汽车生产基地组织集会，抗议大众汽车的裁员计划。约400名示威者聚集在沃尔夫斯堡总部门口，部分示威者手举横幅，挥舞旗帜，反对关闭工厂和进一步裁员。由于德国本土成本高企以及产能过剩，再加上中国车企竞争，以及美国对进口汽车加征关税，大众汽车正在承受巨大压力，迫使集团重新改变商业模式。德国大众汽车集团9号召开。

0: 台监事会会议就新一轮降本计划进行讨论。大众方面表示，公司正在研究未来发展规划，并且表示需要削减过剩产能，但是具体方案仍在监事会讨论中。 全球汽车业面对绿色转型的重大变革，曾经盘踞市场一大片天的欧洲汽车业艰难防守，而欧洲最大车厂德国大众试图突出重围，但是面临重重障碍，反映了欧洲汽车业的难题。我们也来看今天的财经热点。
1: 全球销量最高、中国电动车龙头比亚迪的欧洲市场特别顾问阿尔塔维拉，日前在法兰克福一个行业会议上指出，以关税来对抗中国汽车进军欧洲是徒劳无功的。中国制造商会愿意以联营公司少数股东的身份交出最新技术以进入欧洲市场，这种看法是残酷的暴力，不是共存之道。他又警告，德国大众近期计划加大削减成本力度，是欧洲汽车业的警号。 欧洲汽车业面对中国对手的激烈竞争，无论是创新还是价格，都缺乏优势，导致经营越加艰难。作为欧洲最大汽车制造商，德国大众所面临的难题是区内整个行业的缩影。已经有89年历史的大众规模庞大，难免架构复杂，但复杂的程度在汽车行业中独有。而且由于多年下来的并购合作，现在公司控股人除了其他公司也有富豪家族，地方政府也持有重权。 同时，由于大众股权分为优先股和普通股，优先股在德国股市上市买卖，普通股负有投票权，但持股和投票权比例不一，持股稍多于1/3的保时捷有过半投票权，也有政治介入，反而造成管制僵局，改革困难。不过，中国作为大众最重要的收入来源，过去10年盈利急降超过80%，去年中国市场的盈利不足10亿欧元，必须要放眼欧洲和美国市场，寻求出路并推行改革。 不过，因为历史原因，下萨克森政府持有大众高达20%投票权。出于政治考量，任何削减成本的计划都是错的。所以，近期大众提出大规模降低成本计划，州政府与极具影响力的工会连成一线，一同反对官场裁员等计划。由于1960年通过的所谓大众条例，要求集团决策要由股东大会1/3股东投票支持。 并有全体80%股东支持，而新建和关闭厂房要有监管委员会1/3支持，意味着工会和州政府有很大权利否决这些计划。日前有消息透露，大众考虑关闭德国4座厂房和裁员10万人，是汽车业至今最大规模的重组计划，相当于集团全球总雇员人数约1成半，德国的雇员人数接近3成。分析估计，首席执行官奥伯穆可能会趁这次缩编来推进简化集团架构和业务改革。 但能否越过重重障碍是很大一道难题。分析师也认为，相比起降低成本，更加重要的是如何提升销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关注更多消息，稍后见。
2: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
3: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8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俄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2: 多元视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再来关注到美国缅因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候选人普拉特纳，因为卷入性侵指控，在八号晚间宣布暂停竞选活动，而他的退选为民主党争夺这一关键参议员席位的选战前景增添了新的变数。
1: 缅因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候选人普拉特纳在六月的民主党初选中赢得超过150,000张选票，得票率高达72%，顺利获得党内提名。然而，政治报 Politico 本周刊登了关于他涉嫌早前对前女友实施性侵的报道后，普拉特纳的政治支持在数小时内彻底瓦解，多位进步派盟友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纷纷撤回支持。据悉，在此之前，普拉特纳已爆出一系列争议事件。在八号晚发布的暂停竞选视频中，普拉特纳坚决否认最新指控。他声称自己的退选是因为建制派正在剥夺进步派的运动成果。作为向党内施加的筹码，普拉特纳表示，在确信接替人选将通过公开且民主的方式产生之前，他不会正式提交退选文件。报道指，对于民主党而言，若想在11月中旬选举后重新夺回参议院的控制权，他们不仅要守住现有的席位，还必须在共和党手中至少赢得4个席位。然而，普拉特纳的退选不仅爆出民主党内部的左翼和温和派之间长期存在的分歧，也为该党在关键摇摆中的选情添加新的不确定性。来自自由派媒体 MS Now 的报道，民主党必须在7月27号之前确定新的候选人。若民主党推出一位更具广泛吸引力，同时坚持进步派理念的候选人，或有机会重新赢回选民对于州民主党的信任。报道称，以普拉特纳作为政治新人，凭借鲜明的进步派政纲，赢得70%民主党初选选票的逻辑来看，若民主党刻意扶持一位立场温和的中间派候选人，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凤凰卫视杨文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从盛大的庆典、烟花表演到遍布全国的纪念活动，美国试图借这一历史时刻展现建国250年来的发展和成就。然而，在欢庆背后，围绕庆典政治化、党派对立以及国家认同的讨论，也让这一场历史性纪念活动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我们来看今天的美国观察。
2: 2026年，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从费城独立厅到华盛顿国家广场，从各种纪念活动到烟花，美国试图向世界展示这个国家250年的历史荣耀。但在庆典之外，一个越来越难以回避的问题也摆在人们面前：今天的美国是否还能像250年前那样，围绕同一个国家理想团结在一起？相比1776年的独立，如今美国面对的更像是一场关于国家认同的考验。今年美国250周年庆典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特朗普的个人形象几乎贯穿整个纪念活动。在首都华盛顿，特朗普将自己置于庆典活动的中心位置，并将当晚演讲宣传为有史以来最壮观的特朗普集会。以往美国总统通常会避免深度介入独立日庆祝活动，以维持国家纪念活动的超党派色彩，但特朗普的高调参与模糊了官方庆典与竞选式政治之间的界限，也让美国250周年这一国家庆典被赋予了浓厚的个人政治色彩。支持者认为这是美国重新伟大的最好展示，反对者则批评原本属于整个国家的纪念活动正被包装成总统个人政治品牌的延续。这种现象折射出美国政治近10年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总统个人越来越成为政治斗争的中心，而国家本身却逐渐退居幕后。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此前的拜登，美国社会对于总统个人的支持与反对越来越影响民众如何看待整个国家。政治人物的身份标签也不断取代共同的国家身份，成为社会认同的新分界线。围绕这场庆典产生的争议，除了特朗普高调主导庆典，还有民主党人主政的交白卷式缺席，也成为美国党派斗争和社会撕裂最直观的写照。持续半个月的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原本是此次庆祝活动的重头戏之一，但至少11个州表示不会派官方代表参加，其中绝大多数是民主党人主政的蓝州。在博览会现场，俄勒冈州、华盛顿等州的展馆空空如也。纽约时报评论称，这些州的缺席进一步表明庆祝活动已呈现出支离破碎的党派化色彩。不仅州政府选择保持距离，文化界也出现类似现象。白宫为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的大型音乐庆典也遭遇重挫。该活动原计划于6月25日至7月10日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主办方最初宣布邀请9位艺术家参与演出，但随后有5位艺术家因政治氛围和紧张局势选择退出。 而这些发生在庆典中的争议并非偶然。多项民调也显示，近年来美国两党支持者之间的不信任持续处于高位，越来越多美国人不再只是把对方政党视为政治竞争者，而是认为对方正在威胁美国未来。与此同时，这种政治极化已经从国会蔓延到校园、媒体、社交平台，甚至家庭内部。围绕枪支、堕胎、移民、社会保障等议题，美国普通民众的立场愈发对立，政治暴力事件也随之增多，而社会层面的冲突又不断被两党政治人物利用，成为彼此攻击的工具。美国的撕裂也在这样的循环中被进一步巩固。250年后的今天，美国需要回答的问题却变成：什么还能让美国继续成为同一个国家？特朗普时代并没有创造美国社会的分裂，却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分裂。而这种分裂也并不会随着某一位总统离开白宫而自动结束。庆典之后，美国急需重新找到跨越党派、阶层与身份认同的共同叙事。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0: 联合国新一轮秘书长遴选进入关键阶段，重要的候选人之一，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格林斯潘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表示，将会推动强化和平斡旋，提高联合国和多边机构改革执行力。
3: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第二个任期将在今年底结束，新任秘书长将于2027年1月1日就任。根据联合国宪章，候选人需先获安理会推荐，再由联合国大会正式任命。其中，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被视为重要候选人之一。他长期在政府、联合国及其他多边机构任职，并将和平斡旋、联合国改革和应对未来挑战作为竞选重点。
4: I have a breadth of experience.Inside the UN and outside it. I've been in the political life. I've been a leader of organizations outside the UN that are multilateral. I've been in the UN, i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UN.
3: 虽然没有强制性的地区轮换规则，但拉美和加勒比地区被普遍视为本轮竞争的主要区域。联合国成立80多年来，也从未产生过女性秘书长。安理会预计从7月底开始闭门磋商，最终人选通常在8月至10月间确定。格林斯潘对本台表示，自己最大的优势是同时拥有联合国内外的政治管理和改革经验。
4: And I have performed all the organizations I have been in, and I have done it with the staff and the membership. So I am very effective. I am a good leader and I am a good manager. So I am a secretary and a general at the same time.Good for the next SG.
5: 作为凤凰卫视的老朋友，格林斯潘对记者称，他把自己定位为一位熟悉联合国体系但不满足于维持体系惯性的改革者，并试图把秘书长角色从危机评论者推进为制度修复者。凤凰卫视张波弟，瑞士日内瓦报道。
0: 刚果今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截至9号，累计的确诊病例已经上升到了1792例，死亡625例。这是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首次被发现以来，该国爆发的第17轮疫情。世界卫生组织警告，疫情仍然没有见顶，在持续冲突、人道危机加剧以及医疗资源不足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下，防控工作正在面临严峻挑战。
6: 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专家认为病毒可能再次从自然宿主传播至人类，而东部地区长期冲突、人口流离失所和医疗体系博弈使疫情更容易扩散。除埃博拉外，当地还爆发麻疹、疟疾等疾病，进一步加重公共卫生压力。
7: One of the big problems we're seeing more generally across the African region, but worldwide, is that where we have significant levels of conflict, routine health services are affected. Things like immunization programs fall away, and then we get outbreaks. So, and as well as Ebola in these areas, we're seeing huge numbers of deaths from things like malaria and measles.
6: 世卫组织表示，目前疫情应对仍处于追赶病毒传播的阶段。尽管刚果间的检测能力已有提升，但病例发现、接触者追踪和隔离治疗仍面临巨大挑战。与此同时，疫情已蔓延至邻国乌干达，跨境传播风险持续上升。
7: We're very concerned for, obviously, for the DRC and particularly those districts that are most affected at the moment, because we are seeing increasing numbers and we're seeing significant numbers of deaths amongst those who are affected. We're also concerned about cross-border spread. We've already seen the spread into Uganda, but there are other countries where, again, the health services are not strong, such as South Sudan.
8: 世卫组织表示，候选疫苗最快仍需约两个月才能投入使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会在两个月内结束。专家强调，要遏制疫情蔓延，除了医疗技术手段，更需要冲突地区改善安全环境，加强社区参与，并获得持续稳定的国际援助。华视赛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0: 西欧多国迎来今年的第三波热浪，截至九号，英国今年已经有八天录得超过34摄氏度的高温，打破了1976年和2020年各七天的记录。法国发布大范围高温预警，西南部的卢瓦尔河部分河段几乎干涸。
2: 英国正面临今夏第三波热浪，不少伦敦民众外出时都携带风扇或遮阳伞降温。有人抱怨地铁上酷热难耐，体感温度接近38摄氏度，令通勤变得煎熬。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当天依然穿着全套西装，和王后卡米拉参观伦敦动物园，还不忘向记者调侃天气太热。
9: You say that you will.
10: I swear it's when I'm happy that you're older.
9: Yeah. It gets worse when you get older.
2: 伦敦附近的萨里郡九日录得35.1摄氏度。英国卫生安全局当天向约克郡和英格兰西北部地区发布琥珀色高温健康警报。为应对高温带来的供电压力，英国国家能源系统运营公司要求发电商提供额外电力，并提醒九日晚间用电高峰时段的供电会趋于紧张。法国同样遭到热浪席卷，卢瓦尔河部分河段大面积干涸，成片沙洲露出水面。法国气象局预计，十日气温将飙升至41摄氏度，卢瓦尔河谷以及西部八个省份将发布红色高温预警，另有76个省份被纳入橙色预警范围。法国在上一轮热浪中宣布为医院紧急采购30,000台空调，由医院利用政府发放的紧急资金自主采购，并在配送期间先安装电风扇和窗帘来降低病房的温度。有医生认为，此次热浪的严重程度远超2003年。在西班牙首都马德里，部分地区九日气温接近39摄氏度，并悬挂橙色高温预警。西班牙国家气象局预计，巴伦西亚和加泰罗尼亚等地的最高气温将突破40摄氏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1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2: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3: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12: 这突如其来的一枪，正式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14: 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12: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13: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12: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13: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12: 1926北伐狂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具名赞助播出。 科技赋能，装备美好。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
1: 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
2: 검사님께서나라
3: 원하는게같으니까
0: 一旦相信，
4: 계획은내가세우고내방식대로진행합니다
0: 便是自投罗网。
4: 의심은해소시켜주면확신이되니까
0: 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影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直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今天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关注这节焦点消息，福建泉州晋江市一家制鞋工厂9号12点多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命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做好人命搜救、善后安抚，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
1: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那这场大火导致28人不幸身亡，现场的救援工作已经基本结束。初步判断，起火的位置是厂房的冲床车间，事发当时存放着大量的易燃物质。
2: 事发的区域属于晋江较早形成的鞋业工业区，涉事企业主要从事鞋、服装的制造和批发。燃烧的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共有5层。每一层的面积大约为1300平方米，而起火的部位为1层的冲床车间，现场存放着大量易燃的鞋材。有在当地其他鞋厂工作的工人就表示，火灾发生时正好是人流最密集的时候。
3: 工人差不多下班的时候吧，有的11点半下班，这边正常一般下班的时候11点半、12点，主要的是这两个时间段。但是有的会计件的嘛，他有时候会加一点班呐、这些肯定是有。如果有的在加班的，那就可能在里面的话，有时候遇到这种紧急情况了，可能就不是逃生这些方面可能没那么好，就是在里面如果有冒烟那些肯定会慌。
4: 根据我们的了解，在当地接到火警之后呢，消防和公安的力量呢，在10分钟左右就赶到现场来组织救援的工作。不过到了现场之后呢，整座大楼实际上已经是完全燃烧，再加上厂房内部的一些通道呢，是堆放了大量的杂物。那么这样的一些因素呢，不单是影响了灭火的工作，那么也对救援形成了阻碍。
2: 有工人就说，来到这里打工的多是外地人。
5: 事故调查、综合协调等小组，救急、消防、医疗、应急、公安、租建等专业救援力量500余人，全力开展救援工作，现场疏散救出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有26名失联人员。经全力搜救，已经确认不幸遇难。截至10日0时35分，现场救援工作已基本完成，正在全力开展善后安抚等工作。省政府已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下一步，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和省委省政府具体部署，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倾心倾力做好火灾事故处置，深入开展事故现场隐患排查，推进其起火建筑结构安全评估，严防新的次生灾害， 带着责任，带着感情，做好山沟处置，细心细致做好遇难者家属和涉事企业其他员工情绪安抚、心理疏导，有序推进事故赔偿，同时主动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全面摸排火灾事故原因，彻底查清问题和相关责任人责任，坚决依规依纪依法严肃追责。我们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这起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代价极其惨痛，教训极为深刻。我们将痛定思痛，深刻反思，举一反三，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消除安全隐患，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我就介绍这些。
6: 接下来进入媒体提问环节，提问前请先举手示意，应邀提问时请先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现在提问开始，请第一排这位记者朋友提问。
7: 我是新华社记者，请问这个这次火灾啊持续时间长，救援难度大，这次火灾的这个特点和处置难点是什么？消防救援部门采取了哪些工作？什么处置措施？好，谢谢。
8: 火灾发生后，我们立即调派了15个消防救援站、1个战前保障队、237名消防战斗员，调集了包括登高平台车、云梯车在内的44辆消防车，赶赴现场，全力救援。在火灾初期，组织200余名员工向外安全疏散的基础上，我们主要在采取了以下措施：一是结合火势的蔓延、建筑的结构和人员的被困情况，通过涉水降温的方式尽力保护被困人员；二是架设的登高平台车，搭建的疏散平台，利用举高喷射车外部控火冷却降温，并利用远程供水系统确保了整个战斗供水的不间断；三是组建攻坚小组进行轮换进攻，连续作战，利用楼内的通道和登高平台车内外2个通道建立水枪阵地，尽力搜寻被困人员。此次火灾处置过程当中，我们也碰到几个不利的因素：一是着火的建筑为5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生产车间，单层跨度大，建筑周围的道路狭窄，尽管我们调集了多辆的登高平台车等大型车辆现场待命，但施救作业面受到了一定的局限。二是厂房存放大量的鞋材、胶水等可燃易燃物 着火以后呢，蔓延迅速，高温烟气扩散迅速，救援力量到场时，建筑呢已经呈立体燃烧的状态。三是屋面上人员因受到鞋材堆垛燃烧烘烤的威胁，并且在救援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风向的变化，给人员的逃生和救援增加。

0: 有限公司厂房火灾，通报最新的情况。那当局表示，这次火灾共有28人不幸身亡，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人失联，而如今也被视为不幸在火灾中罹难。再来关心国际消息，根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0号凌晨的报道，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伊朗的官员表示，枪击事件发生在马什哈德市西部，目前事件原因和死者身份都还没有确定。而叙利亚大马士革农村省安全部门负责人10号凌晨向叙利亚国家电视台表示，初步调查显示，7号在首都大马士革爆炸袭击的团体隶属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
1: 叙利亚过渡政府内政部部长哈塔卜9号晚在社交媒体发文说，2天前在大马士革策划和实施恐怖爆炸袭击的作案团伙已全部落网。叙过渡政府内政部随后发表声明说，叙安全部队对这一恐怖团伙在大马士革各据点开展同步突击，成功逮捕参与爆炸事件的所有恐怖分子。叙方初步调查显示，这一团伙隶属于极端组织伊斯兰国。7号上午，大马士革市中心旅游部大楼附近发生2起爆炸，造成1人死亡，36人受伤。当天，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叙利亚进行访问，事发地临近其下榻酒店。据法国媒体援引法国总统府消息，爆炸发生时，马克龙已离开下榻酒店。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赠送北约峰会来宾左轮手枪和弹药。美国佛州棕榈滩机场正式更名为特朗普机场。
2: 今日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實都很迷茫嘅，因為很多嘅不穩定咁樣，但我都很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很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4: 現在是所謂資訊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種資訊撲面而來，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夠保持自己的定見，頭腦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位于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8号落幕。作为东道主，总统埃尔多安赠予领导人每一份特别的礼物，一把刻有各自名字的左轮手枪以及几发子弹。立陶宛总统府开箱展示埃尔多安赠送的礼物，木质展示盒里面装有一把左轮手枪，上面刻有立陶宛总统瑙塞达的名字，盒中有6发子弹以及一份豁免枪支出口的许可证。与会领导人对于这份礼物的处理方式不同，英国首相斯塔默没有带回礼物，认为进口枪支在英国属于违法行为。德国总理默茨、荷兰首相耶滕将左轮手枪交给驻土耳其大使馆，根据规定运送回国。加拿大总理卡尼带上手枪，但弃置弹药。而比利时首相德维福直到回国之后才发现礼物内容，交由警方按照相关程序处理。为期2天的北约安卡拉峰会日前落下帷幕。峰会宣布继续扩大乌克兰的军事支持，并且推动大规模的军备建设，但在强化军力的背后，北约内部围绕军费分担、美国的角色以及未来战略方向的分歧更加凸显。来看欧洲观察。
5: 欢迎收看本期的欧洲观察，我是金亮。为期2天的北约安卡拉峰会日前结束， 峰会宣布北。

0: 北约盟国将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并计划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同时呢，北约还推出了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计划，以进一步扩大军工的生产能力。北约将这些决定呢描述为提升防御能力，但从外界来看，在俄乌冲突持续的一个背景下，持续加码军事投入，也意味着其军事化和阵营对抗逻辑正在进一步强化。首先，持续扩大军事投入，正在加剧地区安全的困境。过去几十年，北约一直强调自身是防御性组织，但近年来，随着其不断扩张军事存在、提高军费水平，并持续向冲突地区提供武器支持等，这一定位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一个质疑。尤其是在乌克兰问题上，军援规模不断上升，但冲突仍在持续，和平前景并未显现，反而带来了一个更大的人道和经济压力。对欧洲而言，如何推动停火与谈判，而不是长期陷入消耗，正成为更现实的一个挑战。其次，北约所谓的团结背后，分歧正在加深。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要求欧洲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并批评部分盟友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呢支持不足，甚至点名西班牙为不友好的伙伴。这表明啊，北约内部并非完全基于共同的价值运转，而是存在明显的利益博弈。美国希望欧洲增加投入，分担成本，而欧洲呢，一方面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也在推动战略自主。第三，美国与盟友之间的摩擦正在上升。特朗普这次峰会再次提及了格陵兰岛问题，引发了丹麦方面的关注。与此同时，美国是否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也成为了舆论的讨论的焦点。这些争议也说明啊，北约一边强调团结，另一边内部矛盾却在不断的积累。冷战结束之后，北约并未完成清晰的战略转型，而是在东扩、前沿部署以及介入地区冲突中呢，不断强化其存在。这也使欧洲安全格局更加的复杂。事实上，安卡拉峰会展现出的最大变化，并不是北约是否还能保持团结，而是团结的内涵正在发生变化。过去，北约更多依靠共同的价值维系，如今，在国际环境变化和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联盟越来越强调军费、能力以及利益分担。而这样的一种以军费、能力和利益分担为核心的所谓的新的团结，到底是在增强安全，还是在制造新的不安全，值得深思。以上就是本期的欧洲观察。
1: 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埃斯皮诺萨接受本台采访时，希望以更强的行动力推动预防外交和联合国改革。作为最年轻的候选人，他认为自己的年龄和经验是重要的竞争优势。
2: 随着新一届联合国秘书长遴选逐步进入实质竞争阶段，目前共有6名候选人正式进入竞争，包括智利前总统巴切莱特、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塞内加尔前总统萨勒、厄瓜多尔前外长和前联大主席埃斯皮诺萨、圭亚那常驻联合国代表博基特，以及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其中，埃斯皮诺萨拥有横跨政府、外交和联合国体系的长期经历，他曾担任厄瓜多尔外长及国防部长，并出任联合国纽约和日内瓦常驻代表，还曾当选第73届联合国大会主席。
3: In the management of the house, in making sure that we have a motivated staff that is mission oriented, results oriented. That's what I want to be.
2: 他把预防冲突放在竞选纲领的首位，提出在秘书长办公室设立预防与早期行动中心，把风险分析、早期预警和外交行动更直接地连接起来。61岁的埃斯皮诺萨对本台强调，自己的优势不仅是相对年轻，更在于把行动力与30年的多边外交经验结合起来。
3: The issue of age and being the youngest, I think it's a great advantage because the world of today requires a secretary general that is high up in energy and is available and able to be everywhere.
4: 他向记者透露，他真正想争取的不只是拉美轮换或女性秘书长的历史叙事，而是把秘书长塑造成一个更主动、更有历史勇气的全球公众人物。凤凰卫视张波弟、网络千惠、瑞士日内瓦报道。
1: 香港是连接内地和全球的超级联系人，随着内地科技创新领域的快速发展，一些科创企业希望在香港开拓市场。他们一方面将香港作为开拓海外市场的跳板，同时也看重香港澳门的多元人才以及港澳特区政府推出的扶持科技创新发展政策。
5: 送餐机器人、餐饮机器人都。

0: 功能机器人，这些在日常中已经比较常见。如今机器人也可以代替人去洗衣服，去无人值守超市当营业员。
1: 从下指令到拿到东西大概需要1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个速度在我身后一拿就可以完成的动作虽然看起来很慢，但是如果是在深夜，如果是在无人值守的状态下，这会提供的是巨大的便利，开拓了新的服务场景。
2: 打比方说，在晚上1-2点钟的时候突然想喝一个冻柠茶或者想喝一个冻奶茶，那这样的需求如果能够被机器人服务而不是被人去进行提供的话，它可能会没有内疚感，是可以激发人的潜在需求。
0: 主攻机器人应用的云际科技已经在香港开始运营。谈到未来发展，负责人说，香港人工成本比较高，机器人发展空间很大，但是物联网发展比较慢，如何让机器人控制门禁、电梯等进行适配是一个难题。推出适合香港生活方式的服务是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2: 我们觉得呢，就是香港它本身对于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的阶段没有深圳那么快，但是呢，香港市民对于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使用的这个需求和诉求是很开放的态度啊，这个也让我们觉得由衷的这个高兴啊，所以这个点我觉得是有您说的这个如鱼得水这种感觉。
0: 有人看到香港的市场，有人看到的是港澳地区的人才优势。何国涛是澳门人，北京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之后又回到北京创业，在人机交互领域进行探索，北京珠海横琴都设有办公室。
3: 各地都有各地的人才优势的，即系我只有讲到港澳人才个国际化视野比较宽阔嘅，但北京人才系对嗰啲叫做对本地嘅即系对核心技术嘅理解投入同埋专注一啲。
0: 何国涛团队也有人为澳门以特殊人才身份引进到澳门，带动当地的科研创新发展，对特区政府的倾斜性政策印象深刻。他相信在澳门独特多元人才基础上，能够在科创领域开拓自己的一片天地，可以在国家15规划的科技创新发展中发挥独特优势。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4: 美国佛州境内的棕榈滩国际机场9号正式更名为特朗普国际机场，招致一些民众的反对。机场入口自助值机柜台等等的设施已经换上 Donald Trump 国际机场的新标志。特朗普的儿子埃里克9号清晨搭乘第一架航班飞抵机场，成为机场更名之后的第一批旅客之一。目前机场代码还没有同步更改，新的代码会在8月18号正式启用。许多旅客对于更名仪式感到不悦，认为特朗普不应该主动改名，这通常只会在总统逝世之后才会去做。还有人直言特朗普上任以来的种种作为不配让任何的公共设施冠以他的名字。那共和党籍议员占多数的佛州议会今年2月批准更名法案，州长德桑蒂斯随后签署法案。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和王后卡米拉9号访问伦敦动物园，庆祝伦敦动物学会成立200周年。国王和王后参观学会，并与动物和饲养员互动。查尔斯3世夫妇搭乘专车抵达动物园，与工作人员握手问候。在园内，两人喂养一只陆龟，随后又来到企鹅馆，用听诊器为一只企鹅做健康检查。那查尔斯3世还与工作人员讨论如何拯救帕图拉树蜗牛免于灭绝，并且学习如何标记和追踪帕图拉树蜗牛的方法。此外，在参观期间，查尔斯3世还听取学会在开创性科学研究、全球保护以及促进游客与野生动物互动的做出了努力。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5: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9: 现场，攻入加沙
1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9: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2: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5: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年机器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1: 炒菜机唔系咩红科猛兽，佢都系一个机器嚟啫，
2: 真系你赋予个生命俾佢，都系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嗰个人啊。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3: 我觉得未来方向系帮助到餐饮业。
4: 利用 AI 去帮我哋提升我哋嘅竞争力，呢个反而系重要咯。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小工。日本企业经营困境进一步加剧。日本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负债金额超过1000万日元，也就是约合41.9万元人民币，并且破产的企业数量达到了5346家，同比增加7.1%，是12年来首次在半年内超过5000家。仅仅6月份，日本企业破产的数量就达到1021家，同比增长了20.4%，25个月来首次单月突破1000家。调查指出，日元贬值导致通货膨胀加速，企业的财务状况受压，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经济状况更为严峻。10人以下的微小企占破产企业总数的90%。日本长期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因此而破产的企业数量同比增加37.7%。因为人工成本飙升而倒闭的企业达到了120家，是去年同期的2.4倍。那从行业看，日本10大行业中有8个行业的企业破产数量上升，其中服务业破产数量最多，同比增长7.2%，其次是建筑业。调查机构指出，中东局势已经开始影响日本中小企业的资金周转状况，秋季开始，企业破产速度可能进一步的加快。怎么看日本的问题有点大了。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伊朗表示，美军近日对伊朗境内5省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9号针对科威特、卡塔尔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发动反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发动的袭击，无疑构成公然的战争罪行，不仅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条款，也严重违背了临时停火协定第1条和第5条。
1: 伊朗媒体9日援引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声明称，由于美军对伊朗多地及军事单位发动袭击，伊朗军队于当天上午继续对美军基地进行打击，出动了大量无人机对科威特美军基地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卡塔尔美军基地的卫星通信预警设施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燃料库等目标发动了打击。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都响起警报。伊朗武装部队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愚蠢的美国总统实现其目标和野心。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了美军新一轮打击伊朗的视频，表示打击了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与无人机储存点、海军作战装备以及沿海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并表示，美军始终保持警惕，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伊朗媒体就报道，伊朗南部希里克、布什尔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多地8日晚上传出爆炸声。伊朗随即启动沿海防御系统，布什尔也启动防空系统，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恰巴哈尔部分地区当晚遭遇停电，有碎片击中当地的伊玛目阿里医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并指出，美国敢打，伊朗就还击。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正为可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持续数日甚至数周的交火做准备。报道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目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1-2天、1周或1个月，这取决于伊朗是否继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晚对媒体表示，美军过去2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已经取得了对伊朗的军事胜利。他又宣称，伊朗方面已经打来电话，迫切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2: 特朗普8号晚结束出席北约峰会，搭乘专机返回美国。他在飞机上对媒体表示，美军过去2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已取得对伊朗的军事胜利。他又宣称，伊朗方面已打来电话，迫切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3: We did it last night. They did a little something today, but it was really retribution for last night. They hit actually 3 boats, not 2.
4: And when they hit, we hit back much harder. But we've already won militarily. They have very little, they have very little left.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 called a little while ag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2: 特朗普八号早些时候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曾透露，美军在七号的行动中对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上的部分目标实施了打击，未来不排除控制哈尔克岛。特朗普又威胁称，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境内的桥梁、电力设施和海水淡化厂等民用设施，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这次飞了半个地球到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啊，除了展示他的那架新飞机之外啊，感觉这次呢是冲着伊朗而来的。那么他在回国途中对媒体说啊，伊朗打给他电话啊，希望能够回到协议。这个还是有点蹊跷的啊，到底是谁给这个特朗普打了电话求着要这个重返协议呢？特朗普嘴还是很硬，他说啊，这个伊朗人呢是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啊，只是不知道是否还值得达成交易，跟他们啊去做这个交易啊，说备忘录已经挂了。那特朗普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我想首先啊，他是这个要投入一场代价高昂的这个对抗啊，从中呢来博取他这个政治的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接受伊朗的要价啊，但是这个对特朗普呢是一个政治灾难。那不过呢，特朗普呢有一个本事，就是他能把死马说成活马啊，有这个三寸不烂之舌啊，他确实有这个本事啊。当然。

0: 然特朗普这种人呢，这个不会说实话的。真相啊，其实呢，跟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呢关系不大啊，那个其实是一个障眼法。真正的问题是美国没办法接受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现实，就是美国独霸的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霍尔木兹海峡居然出现了一位新的这个治安的官员啊，治安人啊，他不打算屈服于美国的霸权，不愿意默默承受威胁，也不会允许美军像在美国的内湖那样来规定啊这个海峡的通行规则啊。波斯湾啊不是墨西哥湾啊。问题呢，它其实不在于这个海湾的航行什么合法性，而在于这个权力。特朗普就算嘴再硬啊，他也要去努力消化啊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遍布中东地区的基地啊、舰队、指挥中心，还有他的这个盟友网络，不再是不可触碰的啊，也不再享有豁免权。伊朗方面呢已经明确地表示了，只要美国无人机、导弹还有飞机他们能够到达的地方，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呢也能够到达。美国拒绝接受的现实是在波斯湾威胁不再是单向的了。那么伊朗的战略选择是什么呢？我想首先呢是继续当前的政策啊，也就是维持现状啊，不实际执行啊这个备忘录，同时呢继续啊违反停火协议。这意味着伊朗在执行这个备忘录方面呢是逐步退让的啊，同时对于任何违规行为呢坚决回击啊，就像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另外呢就是展开更广泛的对抗啊，争取在战场上取得获利，并且把它呢变成谈判桌上的政治成果啊，就是以强硬对强硬，把美国目标转化为伊朗目标啊，来迫使特朗普承认战争所强加的一个新现实啊。对于伊朗来说，现在是软弱后退不是一个选项啊，要一个体面的前景啊，那是需要实力打底的，否则那就让有实力的人，也就是特朗普说了算了。昨天有媒体统计了特朗普啊在北约峰会期间重复了60多次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啊，这个像极了小布什年代的那个中东战争的谎言啊，不是对伊朗拥有核武器的真正的担心，跟担心伊拉克拥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啊那是一样的啊，就是另有所图的。那么还有一个特朗普永远不会说的，就是轰炸伊朗啊，油价再次上涨，股市下跌啊，又创造了一个新的买入的机会啊。当然了，现在这一次的油价上涨已经跟上一轮不一样了，其实这也反映出了特朗普啊他的这个上下其手啊，其实对资本市场造成的影响力呢是在下降的。那特朗普昨天为什么张口闭口呢要说这个伊朗的那个哈尔克岛呢？哈尔克岛不就是石油的代名词吗？控不控制得了是一回事情，关键是只要一提哈尔克岛这个名字啊，国际石油市场呢就会抖三抖。等这一轮循环结束了，他呢会再来一轮啊，这个是他比小布什当时高明的地方。小布什呢只能玩一个波段啊，特朗普呢可以玩出好几个周期来。好，再来看到伊朗官方媒体8号发布视频，首次披露了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尼伊住所的内部受损情况啊，这个住所此前呢遭到了美伊2次的袭击。
1: 伊朗官方媒体8号发布视频，首次披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住所的内部受损情况。视频显示，哈梅内伊住所内部的一处宗教场所遭袭击后严重损毁，现场一片狼藉。哈梅内伊生前经常在这处宗教场所举行会议并发表公开讲话。伊朗方面表示，哈梅内伊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住所在2月28号遭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并于3月再次遭到袭击。以色列声称向哈梅内伊住所投掷了至少约30枚炸弹，袭击目标是位于住所下方的地下指挥中心。在美以袭击后不久，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哈梅内伊身亡的消息，称其在领袖办公室的工作岗位上殉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哈梅内伊遗体9号抵达伊朗的马什哈德准备安葬，而8号晚上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为他举行送葬仪式，大批民众前去悼念。
2: 在喀尔巴拉，载有哈梅内伊灵柩的大型卡车缓缓前行，沿途有大批伊拉克民众高举旗帜和哈梅内伊画像，人们向车上抛掷随身物品，让车上的工作人员触碰哈梅内伊的灵柩之后抛回，以祈求祝福。
3: لم الحمد لله لم يقل لهم نعم بل قال لهم لا الحمد لله و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هو إمام المستضعفين دافع عن غزة دافع عن المسلمين سنتهم وشيعتهم。
2: 在喀尔巴拉的伊玛目侯赛因圣明，也有成千上万的伊拉克民众等待哈梅内伊的灵柩抵达。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从3号开始，经伊朗和伊拉克多个城市，最终将于9号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伊拉克的这个送灵啊祈祷仪式啊，这个万人之首啊，这个交替的抬这个哈梅内的灵柩啊，这个场面呢确实叹为观止，连伊朗人看的都是啊这个胆战心惊啊。我当时看画面的时候呢，都感觉这个灵柩啊是不是会被啊这个掀翻啊，但是呢整场下来呢还是非常体面的，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已经衷心感谢伊拉克对于哈梅内伊的盛大送别啊，给予了热情接待和庄严的告别。他说，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纽带呢是超越了地理界限和邻里关系的啊，这个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共同的价值观还有共同的命运啊，就特别感谢慷慨正统的伊拉克展现出这一份忠诚，就是用慷慨和正统来形容。哈梅内伊呢？最终将会葬在他的家乡马什哈德啊，那里安葬着唯一一个长眠于伊朗的什叶派伊玛目，也就是第八伊玛目里萨的圣灵。这么看起来的话，伊拉克的伊玛目的圣灵啊，这个段位啊比伊朗的要高啊。那什叶派的根基在伊拉克没错，但是后世在伊朗发扬光大，伊朗是功不可没的。在伊拉克纪念哈梅内伊啊，等于把他的这个遗产呢置于塑造什叶派政治权威的历史进程当中了。这个进程其实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仍然在构建过程中。在伊拉克期间，什叶派在伊拉克的权威啊，大阿亚图拉西斯塔尼的两个儿子啊，还有哈梅内伊的大儿子穆斯塔法哈梅内伊呢，这三个人同框相聚了。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什叶派的信徒呢，看到这个场景，内心一定是大欢喜、大满足的。西斯塔尼是全球什叶派最高的宗教法学权威，而哈梅内伊呢，是全球什叶派的领导象征。这些场面和仪式的意义呢，它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看人数多少啊，或者说仅限于历史和宗教的层面。如果那样的话呢，它就不容易出圈。这个意义呢是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在伊拉克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发生的场景啊，我去看的时候，其实我分不清楚这是在伊拉克发生的还是在伊朗发生的啊，有点恍惚。那伊拉克人对于哈梅内伊的尊重啊，源于教派的归属啊，不是民族的这个归属啊。其实现场在圣城呢还来了不少逊尼派的。那伊朗今天得到的这个礼遇呢，也源自于哈梅内伊敢对伊朗、敢对美国说不。中国人难得一见的宗教意涵非常丰富的场景啊，其实传达出了真实的当代政治的这个信息。伊拉克的大规模纪念活动表明啊，尽管经历了多年被制裁啊，领导人被暗杀，还有现在进行的战争，伊朗的它的在中东的区域联盟的网络在政治和社会层面非常的有韧性。阿拉克奇其实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啊，跟伊拉克的共同纪念反映了特殊的两伊关系，很难仅仅通过军事能力或者是外交协议来衡量或者来进行评估。哈梅内伊的盛大葬礼代表了伊朗在意识形态、宗教、军事和政治层面的综合影响力啊，这在今天是尤为重要，因为伊朗仍然是处在最具有这个挑战性的历史时期之一。你过去几年啊，伊朗在叙利亚它丢掉了这个战略的立足点，在黎巴嫩的影响呢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眼下的美国的战争就不用多说了。 而在伊拉克啊，不断啊有尝试啊要把什叶派的民兵组织、人民动员部队整合进国家机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削弱这支武装跟伊朗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联系。伊拉克的仪式呢，远不只是纪念行为啊，是在区域的秩序面前出现压力的时候，伊朗通过领袖去世的后续的纪念活动来努力重新构建一个跨国的政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呢，就包括了需要去努力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也包括了跟伊朗同
4: 巴基斯坦，
0: 也包括了跟伊朗同宗共享什叶派荣光的伊拉克的兄弟。哈梅内伊在伊拉克的葬礼呢，他既讲述了他本人的遗产啊，也同样呢讲述了伊朗区域影响力的一个未来。哈梅内伊在去世之后干了一件他生前都未必能够完成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啊，了却领袖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啊，这是辛弃疾的词。好，现在请看《风微时》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离新闻，我们稍后见。

0: 照亮当前决策，问道神州发展。凝聚每一份真挚嘱托，铸造通透的思想长城。口子教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子教问答神州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教居民赞助播出。口子教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 好曲酿好酒，口子教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北约峰会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西班牙及格陵兰岛的言论，为峰会寻求团结的氛围蒙上了阴影。但峰会结束之后，特朗普却说峰会展现出巨大的团结，称峰会房间洋溢着尊重与爱。北约秘书长吕特也表示现场充满了团结，并且欢迎特朗普的领导能力。此外，北约的会后宣言承诺，今年将向基辅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武器和军事援助，并且在明年提供至少同等规模的援助。
3: 尽管特朗普在峰会前多次就格陵兰、伊朗等问题抨击盟友，但他在会议结束后改口称会议房间洋溢着尊重、爱和团结。
4: If you could have seen the respect and the love in the room, and it's love really for the country, for our country. I don't want to say me, because you'll say, oh, he's so conceited. He's such a conceited person. But they do. I mean, you know, they like the job I'm doing. They said, we love, sir, we love you. These are grown people saying that. Isn't that nice? Maybe, I don't know, maybe they're trying to get to me. And the way they did, because...There was tremendous unity in that room.
3: 特朗普又表示，北约成员国正为实现5%的国防支出目标取得了进展，又承诺将迅速扩大美国的国防产能，目标是在1年到1年半之内，将多国订购美制装备的等待时间从1-2年大幅缩短至2周甚至1周。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回应了特朗普的团结言论。他在记者会上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盟友之间有时发生争吵，公开处理分歧，正是民主同盟强大力量的体现。强调北约盟友不会掩盖矛盾，而是通过艰难的讨论去解决分歧，进而重新走向团结。
5: I truly believe that in families which are able to deal with disagreements and do not try to put them under the carpet, oh, let's not have that discussion and let's maintain unity, etc. Because you know one day it will burst out and then it's too late. So I'd rather deal with all these issues and I'd rather have a president in the US who is very clear on what he expects. Then you can have that discussion, you can have that debate.
3: 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后记者会上也认同特朗普的说法，表示尽管特朗普会提出一些关键的批评，但他承认并重视欧洲盟友为使其军队达到标准所做出的努力。
6: In seinem Schlussstatement kam der Satz vor, der mich persönlich etwas überrascht, aber auch sehr gefreut hat. There is a feeling of love in the air. Also das ist ein Schlusssatz, mit dem man, glaube ich, einen solchen NATO-Gipfel, der unter so medial auch schwierigen Vorzeichen stand,gut abschließen kann. Ich fahre jedenfalls in dem sicheren Gefühl zurück nach Deutschland, dass wir einen großen Beitrag geleistet haben, dass die NATO zusammenbleibt.
3: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特朗普在台上自吹的时候，看到后面站着的卢比奥和这个赫格塞斯两人都在偷笑啊，小心被打小报告。 那么特朗普这次来开峰会呢，他说是为了一个人，叫埃尔多安。我觉得还有一个人啊，那就是这个北约秘书长吕特啊。这个人在中国有个外号叫好大儿啊，就是特朗普的好儿子啊，因为他会叫爸爸。见人圆滑，见风使舵，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且是说起话来一本正经，理直气壮。那么这次峰会一大看点呢，就是吕特怎么吹捧爸爸啊。他说，哎，他们聘用我的时候啊，知道我是什么样一个为人啊，我就是我自己，有的时候呢可能不会公开说，目的呢是让努力维护联盟的团结啊。他认为特朗普和其他的北约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展示的是北约联盟的民主活力，应该给普京上一课啊。有人呢指责他拍特朗普过头了啊，对他的特朗普的这个争议言论呢也不敢反驳。吕特却说呢，自己没必要改这种讲话的方式啊，毕竟这个饭碗是老板赏的嘛啊。他说还是应该让北约那个32个成员国领导人之间充满爱，联盟团结更重要。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哎呀，还是别叫北约峰会了啊，另外叫一个名字吧，叫 Boss 有话说算了。不过吕特呢也不能沾沾自喜啊，放弃继续努力啊。最近你看国际足联的掌门啊，也做了一件让特朗普很舒服的事情啊，就是想办法解除了美国足球队员的一张红牌啊，禁赛。关键不在于美国队输了还是赢了，关键是让特朗普能够办到啊，有人能够帮他搞定啊。现在 FIFA 这个老板后来居上了啊，快要弯道超车了啊，吕特啊，得加油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今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名赞助播出。放眼全球局势，波谲云诡，
1: 以见识谋全局，深入盘点，
0: 立足政治经济学逻辑，明晰事件，
1: 理性思考，梳理发展脉络。
0: 从大国博弈到战略对垒，研判各方势力交锋，
1: 我石其平与您一起观世界，评天下。
0: 玉柴机器石评天下，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2: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3: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4: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5: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6: If you bombard this place,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7: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狙击第一现场，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中国一汽新红旗 HQ9 邀您关注凤凰午间专列。凤凰午间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聚明赞助播出。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对福建晋江一鞋厂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
1: 晋江鞋厂火灾搜救工作基本结束，福建成立事故调查组。
0: 据报，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和美伊建立了新接触渠道。
1: 受到美伊持续交火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基本停滞。

0: 各位中午好，欢迎搭乘凤凰午间专列，我是林秀琴。
1: 午安，我是廖翔义。头条我们一起跟进到的是最新焦点，是福建泉州晋江市有一家鞋厂在九号的中午十二点多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
0: 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且作出重要指示，指出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严肃追责。
2: 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做好人员搜救、善后安抚等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今年以来国内发生多起重大生产安全事故，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防止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组织搜救，做好善后处置，防范次生事故，同时尽快查明原因，依法严肃追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指导督促各地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全面排查安全生产风险隐患，狠抓责任措施落实，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福建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所以目前福建泉州晋江市的鞋厂火灾搜救工作基本结束，事故原因也还在调查当中。而事发地刚才都提到是在晋江江头村一处的工业区，而涉事的企业是辉腾鞋业有限公司，起火的位置就在厂房的一楼冲床车间，因为囤放着大量的易燃鞋材，火势迅速蔓延到整栋楼楼体。消防队人员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疏散200多人，部分的遇难者当时被困在楼顶，没有办法脱困。画面显示，墙体的瓷砖因为高温爆裂剥落，碎片是散落了一地。建筑周边拉起警戒线，当前工作人员在对楼体结构进行安全隐患排查。
0: 福建泉州晋江市的一间鞋厂发生了重大火灾，造成28人死亡。当地在今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了福建省政府已经成立了事故调查组，会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且会严肃追责，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的负责人还有相关负责人采取了控制措施。
3: 我们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这起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代价极其惨痛，教训极为深刻。我们将痛定思痛，深刻反思，举一反三，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消除安全隐患，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
0: 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许志辉介绍，在火灾发生之后，支队立即调配有15个消防救援站，还有一个战勤保障队，237名的消防战斗员，同时调集了包括像是登高平台车、云梯车在内有44辆的消防车，前往到现场，在全力救援。在火灾的初期，就组织了200多名的员工向外安全疏散。晋江市市长王晓阳表示，下一步将会尽力妥善做好遇难者家属的安抚等相关工作，对涉事企业其他员工做好帮扶纾困和就业安置，同时会全力配合上级部门做好事故的调查工作，会给家属和全市人民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1: 有关晋江鞋厂火灾的更多救援跟调查进展，立刻连线在福建泉州市政府的本台特派记者陈瑞希。
0: 瑞希你好。
4: 中午好，两位。
0: 我们注意到刚刚在当地呢召开的新闻发布会，在会上有哪些重点信息值得大家特别关注？你在现场还掌握到哪些的细节掌握？
4: 好的，秀琴，那么这一次发生在这个晋江的这一场大火呢，救援已经是基本告一段落了。那么在刚刚举行的发布会上呢，实际上我们也为大家来梳理一下最新的关于过去几天救援处置和接下来整改和善后的几个重要的信息。那么首先就是这一次的一个事故呢，总共是造成了28人身亡。那么泉州市委市政府呢，在发布会现场呢，是为这28名的遇难者呢表示诚恳的这样的一个哀悼，同时呢也对遇难者的家属以及全社会表示诚恳的道歉。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这一次的救援处置过程当中呢，一共是派出了包括消防、医护以及是

0: 公安的力量超过500人。那么实际上在整个的救援现场呢，是解救疏散出了213人。那么第三个呢，就是接下来对于整个事故的调查处置和追查问责方面，目前的福建省政府已经是组建了相关专项的事故的调查组，那么表示呢将会对这一起事故来继续的追责问责。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在泉州的全市范围内呢来展开这个大整改，来大整治，来尽量的消除这个关于消防安全等方面的一些风险隐患。那么另外呢，消防部门在发布会上面呢也是做出了几个重点的介绍。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这一次的火灾，那么消防一共是调集了200多名消防员和40多辆的消防车。那么在现场呢，他们主要采取的是这种涉水降温，同时呢从内外两个方面来展开这个救援的工作。不过也点出了几个难点。至于第一个呢，就是在整个现场其实有这个场地的局限，一些这个高平台车啊是无法展开有效的作业。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在工厂内部有大量的这种杂物，以及是像这种制鞋的原材料，那么这也是导致这个火势蔓延迅速的一个主要原因。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在救援过程当中是出现了风向突变，那么也对行动产生了一定的复杂性。那么最后呢，这个卫健方面也是表示已经组建了这个专项的心理疏导组，那么将对后续呢对于一些事故的相关人士和遇难者的家属来进行这个特定的心理辅导。那么以上就是我们在泉州市政府现场那么发回的这个了解到的最新信息。那么现在将时间交回给香港。
1: 好，非常谢谢瑞希在泉州市政府现场带我们带来的最新情况介绍，谢谢。
2: 好，接下来根据初步判断，也看到了晋江鞋厂起火的位置是厂房的冲床车间，而事发的时候也存放大量易燃物质。
0: 事发的区域属于晋江较早形成的鞋业工业区，涉事企业主要从事鞋、服装的制造和批发。燃烧的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共有5层，每一层的面积大约为1300平方米，而起火的部位为1层的冲床车间。现场存放着大量易燃的鞋材，有在当地其他鞋厂工作的工人就表示，火灾发生时正好是人流最密集的时候。
3: 工人差不多下班的时候吧，有的11点半下班，这边正常一般下班的时候11点半、12点，主要的是这两个时间段。但是有的会计件的嘛，他有时候会加一点班呐、这些肯定是有。如果有的在加班的，那就可能在里面的话，有时候遇到这种紧急情况了，可能就不是逃生这些方面可能没那么好，就是在里面如果有冒烟那些，肯定会慌。
0: 根据我们的了解，在当地接到火警之后呢，消防和公安的力量呢，在10分钟左右就赶到现场来组织救援的工作。不过到了现场之后呢，整座大楼实际上已经是完全燃烧，再加上厂房内部的一些通道呢，是堆放了大量的杂物。那么这样的一些因素呢，不单是影响了灭火的工作，那么也对救援形成了阻碍。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今年6月份，陈岱镇曾开展暑期社会安全集中整治行动，当中就包括针对工贸厂房等场所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的检查。事发之后，企业的负责人已经被控制，账户被冻结，伤员救治和火灾事故原因调查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泉州晋江报道。
1: 好，换一个焦点，为您跟进每一局势。在当地时间9号的晚间，伊朗多个城市传出了爆炸声，布什尔省的官员就指爆炸声这实际是启动了防空系统响应所致。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日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消息人士就指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和美国以及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而目的就是要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
2: 另外，有美国新闻频道引述官员的话表示，美国与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仍然在继续，美国仍然致力于要寻求解决方案，而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4: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晚上接连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沿海城市布什尔、乔加达克和阿巴斯港，以及东南部沿海城市。

至科南拉克。随后，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称，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与伊朗最新遭袭事件无关。大约一小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否认有关遭袭报道。伊朗布什尔省政治与安全事务

0: 伊拉克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使用大量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位于约旦穆瓦法克萨尔蒂的美军基地也遭到攻击。科威特军方9号发表声明，称拦截了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同日表示，卡塔尔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巴林9号三次拉响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又指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及其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停止军事行动并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尽管冲突再度升级，巴基斯坦方面仍对维持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而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号发表报告表示，由于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而经由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也陷入停滞。报告说，7号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共记录到了51次的通行，而驶离波斯湾的船舶数量激增到35艘。8号记录到的35次通行当中，驶离的18艘当中只有2艘经南部的航道离开，也说明了美军7号袭击伊朗之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的航道。8号的夜间到9号的凌晨，霍尔木兹海峡就记录5次的通行，只有一艘船只驶离波斯湾。报告也说，霍尔木兹海峡的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而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的部分恢复以来，首次的陷入实质性的关闭状态。而目前霍尔木兹海峡以及周边的海域风险等级是危急的。目前美伊的战火重燃，地区局势升级，对于双方和平谈判的前景到底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最新消息立刻连线给在德黑兰的现场本台记者李瑞。
2: 瑞你好。
3: 你好，小晴。
2: 就你在当地观察下来，目前伊朗的官方包括国内舆论方面对于美伊谈判到底抱持什么样的态度？
3: 好的，秀琴，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哈梅内伊领袖的葬礼刚刚结束，目前国内还是强硬的声音非常大，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伊朗并没有说要关闭谈判的大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在9号呢就分别与地区的国家，包括阿曼、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的领导人呢进行了通话，来积极斡旋。同时呢，伊朗也警告，那么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或者是威胁呢，伊朗是不会和美国进行谈判的。那么现在呢，伊朗的军事险象呢还在，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从9号晚上到现在，双方并没有进行交火，这说明呢局势呢在逐渐的缓和。那其中呢肯定是在这些中间方地区国家，尤其是巴基斯坦、卡塔尔，他们在积极的斡旋。目前看来呢，伊朗呢正在等待一个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机会，但是呢这个机会呢必须要能够说服国内，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双方呢都在等待接下。那么我估计呢在接下来呢，如果是双方不再进行交火，而伊朗呢不再对霍尔木兹这个南部的商船进行袭击的话呢，那么有可能双方会进行进一步的谈判。但是呢，首先呢，伊朗提出的条件，也就是说美国必须要兑现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也就是解除对伊朗的石油的禁令，同时呢要解冻这个资金，同时呢而且呢要解除对伊朗的军事威胁。那么这系列呢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块，美国不可以不经伊朗的允许让船只通过南部的航线。那么这一点呢双方还没有达成一致，所以现在呢还是处在边打边谈的状态。但是随着局势的缓解，我相信双方可能还是想要继续谈判。秀琴。

0: 判也要找到契机才行。非常谢谢吕瑞在当地掌握到的最新情况介绍。
1: 再来看，是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九号被运抵伊朗东北部的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的悼念活动，随后举行安葬仪式，下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
0: 估计有多达数百万的伊朗民众在送别哈梅内伊。
2: 搭载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专机九日在战机护航下从伊拉克运返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这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官方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的跨国系列悼念活动当天到了第六天，也是最后一天，市区的街道都挤满为哈梅内伊送行的民众，估计多达数百万人。不少人挥舞象征复仇的红色旗帜，形成一片红海。有民众拉起巨幅标语，上面用英文写上“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为哈梅内伊报仇。由于人数众多，运载灵柩的车队经过几个小时才开到举行安葬仪式的伊玛目里萨圣陵，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在场迎接。伊朗媒体报道，除了伊朗本身的什叶派穆斯林外，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逊尼派穆斯林也特别到马什哈德向哈梅内伊致意。由于日前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的悼念人数超出预期，送葬仪式需要延长，马什哈德的安葬仪式也因此一再推迟。一批教士其后为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之后便将他的灵柩送入伊玛目里萨圣陵安葬。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国及以色列的空袭中身亡，他与大批伊朗政府及军方最高层官员被炸死，他的四名家人也同时丧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九日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当晚已经和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政策协调。声明称，特朗普在通话中就向内塔尼亚胡通报了美方在海湾地区的最新行动，以及美军对于伊朗目标的袭击情况。内塔尼亚胡就提到了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及其盟友针对以色列存在的问题发表的强硬言论，并且强调维持以色列边境安全区的必要性。他同时也警告特朗普不要批准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据以色列耶路撒冷邮报的报道，一名白宫官员在九日证实，目前美以领导人没有要进一步会面的相关计划。
1: 内塔尼亚胡九号也表示，无论是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而另外一方面，有以色列的国防官员表示，当前的美伊新一轮冲突暂时不会波及以色列，但是以军已经进入高度戒备状态，随时准备好要应对任何的突发事态。
3: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出席空军学员毕业典礼时表示，战争尚未结束，以色列必须在任何变局中保持绝对实力优势。
4: אנחנו חייבים תמיד להיות יותר חזקים מהאויבים שלנו.
3: 内塔尼亚胡又指出，以色列有关伊朗核问题的政策非常明确，无论有没有协议，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他同时表示，以色列内阁已决定在未来十年内向国防预算大幅追加3500亿新谢克尔，约合1150亿美元。这笔巨额资金将全面扶持以色列本土的军工产业与弹药研发，从根本上摆脱并减少以色列在关键军需物资上对海外采购的依赖。另一方面，以色列媒体九日引述以色列国防部及军方官员消息报道，根据目前的情报研判，当前美国与伊朗爆发的新一轮冲突预计暂时不会波及以色列，但消息人士指出，一旦美国明确要求以军加入对伊朗的军事打击行动，局势将可能发生根本性变化。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表示，如有必要，以色列将准备对伊朗进行第三次打击，投入比往更大的力量。以军总参谋长扎米尔表示，军方正密切监控伊朗和黎巴嫩境内的一举一动，以军已进入高度戒备状态，数百架空军战机随时可以出动，数万官兵支援战备待命，随时应对任何突发事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好，下节回来为您跟进俄乌局势。俄方称美国对俄乌和解的立场态度。

0: 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來海南，把所有煩惱都甩掉，山海風光任你遊，全球免稅隨心購，一站式體驗，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滿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無憂。
3: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4: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5: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6: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7: 欢迎回来。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臣今天上午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乘机抵达北京，开启对华为期3天的正式访问。
8: 在访问期间，朴泰臣将会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谈到这次的访问时就说，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往合作，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地向前发展。
7: 再来关注到上海合作组织授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话伙伴地位备忘录签署仪式，今天在北京举行，老挝副外长、上合组织秘书长等出席的活动。
8: 在去年举行的天津峰会上，成员国的元首一致同意接收老挝为对话伙伴。那截至目前来看，上合组织是已经拥有10个正式成员国、2个观察员国和包括老挝在内的15个对话伙伴。
7: 在关注到的是，立陶宛新任总理辛克维丘斯近日在议会上表示，立陶宛新政府将会修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舆论认为，这样的表态也标志着立陶宛外交政策的显著转变。
8: 辛克维丘斯在陈述新政府政策的议程期间表示，对于中国的态度不存在个人喜好的问题。他在外交政策当中有2项优先议题，首先就是要保障国家安全，其次在安全的前提之下也要展开经济合作。而上述的议题与对外的双边关系以及经贸问题息息相关。根据辛克维丘斯所提出的计划，当局会推动实现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达到与其他的欧盟成员国相同水平。欧洲媒体也说，这个举措也体现出立陶宛新政府在对华问题方面采取更为实际的态度。
7: 针对于美国方面近期一系列涉及俄乌战争的表态，克工在9号表示，美国试图想要通过军事方面施压要推动和平进程，这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更警告进一步的升级只会迫使俄方继续扩大安全区。
9: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打击俄罗斯基础设施有助于结束战斗。克工9号回应称，俄方并未看到华盛顿转向升级路线，而是看到白宫行政当局存在某种误解，误以为通过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推动和平的解决。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这与俄方的立场完全相悖。乌克兰方面越打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俄方就越需要扩大安全区和缓冲区，因此进一步的升级只会延长特别军事行动，绝不会有助于和平进程。

0: 目前，随着俄乌相互发动无人机的攻击，俄罗斯媒体在9号说，由于遭遇到了无人机的袭击，在全俄罗斯有数十个地区出现燃油紧张，克里米亚、莫斯科等地区相当突出。来看本台记者在顿巴斯前线马里乌波尔发回的报道。
1: 我们现在位于顿巴斯的中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 H20
2: 的高速公路，前方这就是沃尔诺瓦哈亚速高地。这条公路是俄军顿巴斯部队运输的主要物流线，在这条公路上也是乌军无人机最繁忙的飞行的区域。据公开的数据，乌方平均每天向俄纵深出动中远程无人机约400架。 周四，俄萨拉托夫州州长布萨尔金表示，该地区的炼油厂遭到了袭击。公开的信息显示，该炼油厂此前在今年5月也曾遭到袭击。昨晚，乌方的无人机还袭击了1500公里之外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的炼油厂。 7月6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距边境线2500公里之外的鄂木斯克炼油厂。据美国《福布斯》新闻报道，过去2个月里，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乌前方约200家的加油站。自今年7月初以来，俄远程无人机和导弹平均每周袭击基辅市区多达20余家的加油站。 据外界的估测，目前乌全国有6000余家的加油站，有近18%位于红黄色标志内的战区。但是在这些18%的加油站里，有占86%曾遭受到俄军无人机和炮火的攻击。其次，俄乌许多战略性的基础设施的红线，双方目前都还未踩踏。 本台记者的观点，战争的胜负最终是地面战的决定，即持续可控的战线推进，而非空中远程袭击的个案。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3: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9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发言，敦促当时方要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的停火止战创造条件。 孙磊说，当前的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中方谴责任何针对于无辜平民的袭击，也呼吁相关方要停止攻击平民还有民用的基础设施。孙磊表示，各方应该保持耐心，积极展现政治意愿，早日恢复对话谈判，争取能够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孙磊就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方面始终秉持的是 客观公正立场，中方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积极同各方保持沟通接触，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 俄罗斯就在指责美国，一方面持续在军援乌克兰，而另一方面又保留推动和平进程的意愿。美国对于俄乌和解的立场为何会态度矛盾呢？ 今天节目中为您邀请到的是本台时事评论员郑浩先生，为大家来分析解读。
0: 郑先生，午安。
4: 你好，你好，祥义。
0: 郑先生，好奇怪啊，就美国一方面授权乌克兰说你可以生产爱国者导弹啊，一方面。

0: 就是说，我们现在要积极的推动俄乌和谈，美国到底在做什么？
1: 确实啊，特朗普呢日前呢是在北约成员国首脑峰会上，在会见泽连斯基的时候呢，公开就说啊，授权允许这个乌克兰可以生产爱国者导弹，这个表态呢被西方的媒体呢解读为，不过可能是一个政治上的一个许愿而已，因为呢从乌克兰要生产出爱国者导弹恐怕需要很长的时间，因为生产爱国者导弹啊，爱国者这个发射器啊，实际上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也是一个非常昂贵的一个过程。而且呢我注意到有这个美国的媒体的在采访啊生产爱国者导弹的两间主要公司，一个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还有一个是 RTX， 也就是雷神公司。那么他们呢都没有接到无论是国防部还是白宫的指令啊，要求协助乌克兰来生产这个爱国者导弹，所以呢这是一个漫长的一个过程。但是不管怎么样，它反映出啊就是特朗普啊在俄乌战争这个问题上啊立场啊似乎有了一个调整。过去我们看到就是在乌克兰在这个特朗普第二任的任期开始之后，他曾经花了很大的力气来想要促和啊，想要让双方能够谈判，而且我们也看到啊，他不断的派出一些特使穿梭于莫斯科还有基辅啊，另外呢他还促成了啊几轮的一个谈判啊，甚至于呢普京啊也被邀请到安克拉奇和他进行了见面。但是呢当时的一些舆论啊，包括北约欧盟啊，也包括美国的主流舆论，都认为其实呢特朗普他在俄乌这个立场上啊那么倾向于莫斯科，甚至于他提出啊要说服这个泽连斯基啊割让国土，来这个和俄罗斯达成一个和平的一个永久的一个协定。但是呢这样的一些做法并没有奏效，我们看到俄罗斯一方面也不断的在推进前方的战线啊，占领更多的乌东地区的土地，而另一方面呢在北约啊还有在美国的支持下啊乌军啊，它的这个远程导弹、无人机啊，都有了很大的一些发展，那有了一些提升啊，可以袭击到较远的这个俄罗斯的腹地啊，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我们看到呢不断的袭击民用基础设施，包括发电厂啊、炼油厂啊，造成了这个俄罗斯的能源紧张。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啊，当然啊，莫斯科非常的气愤啊，也发起了一轮又一轮的力度不断加大的对乌克兰的报复的这种打击。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他现在的态度有所转变了啊，开始又转向支持基辅，试图利用啊，或者是试图想要通过军事打击俄罗斯的能源来迫使造成俄罗斯内部的压力，迫使这个普京能够让步。但是呢这只是一个火上浇油啊，其实呢对俄乌的这个停火也好谈判也好没有任何的正面的一个推动作用，它只是让俄乌双方的这个战争更加的走向危险啊，而且呢是一种我刚才也说了是一种火上浇油的这样的一个行为，不会奏效啊，因为莫斯科呢已经断然发出了一个声明啊，就是这种所谓的这种立场上的一个转变只能够让俄罗斯更加注重在这个安全区的这个方面进一步的推，所谓建立安全区呢就是要进一步的占领更多的乌东地区的领土来扩大俄罗斯的军控的一个势力范围。那么和特朗普的这个态度转变相反，我们看到中国这个联合国的副代表在安理会上已经做出了明确的一个声明希望双方能够减少对对方腹地的一个攻击，能够坐下来谈，中国是发挥了劝谈促和的这个作用那么和美国的这样一个左右摇摆，而且呢不断的提供军援，试图要压制俄罗斯，是完全相反的。所以说这个美国政府包括特朗普本人其实呢他在当前俄乌这个局势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的时候，他起的作用是相反的，是有害于，是破坏这个和平谈判的。因此呢，我们必须保持警惕。相应，
0: 再谢谢郑浩先生点评与分析。
2: 好，下节回来为您跟进报道。有广西横州余表镇受洪灾侵袭，清淤善后工作持续在推进。
0: 台风八威逼近，福建、浙江、台湾等地高度戒备。

深耕特区全方位见证新发展，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港澳聚焦，每天晚上9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

0: 欢迎回来，来掌握股市动态。亚太区股市在周五是走势分化，隔夜美股芯片股走强，这也带动韩国股市最新上涨了5.5%左右。而日本股市方面也上升在大约有1.8%，台湾股市方面就下跌在0.8%左右。沪深股市大多都是走强的，沪指是低开高走，而深成指早盘却维持高位震荡，但是创业板指下跌在0.65%，目前失守了4000点的关口。
1: 从盘面上来分析，这医药板块强势，而影视院线、房地产板块是走高的，但是证券板块震荡调整，锂矿概念股这一些类股呢是延续下挫。图表显示到的是，沪指中午是报在4067点，上升30点，升幅0.76%，而半日成交10089亿元人民币。深成指中午报在15493点，上升94点，升幅0.61%，而半日成交落在11596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方面，恒生指数高开183点之后震荡走高，恒指中午报在24476点，上升446点，升幅1.86%，半日成交1884亿港元。
0: 再来关注到的是广西横州云表镇此前遭到大水侵袭，受灾严重，到了7月9日，当地还在进行清淤善后工作。
2: 卡车被大水冲翻，道路两侧堆积满受损车辆，沿途街道商铺充满淤泥。广西横州市到7月9号应转移5.45万人。云表镇曾在7月6号遭受六兰水库和云表水库的大水冲击，小镇城区受损严重，云表镇仍有多处乡村公路通行受阻，不少居民徒步离开城镇，
3: 一无所有了，一无所有了，真的30分钟内一无所有。
2: 广西武警总队等救援队伍9号继续在云表镇转移群众，并清除道路上的淤泥和杂物。云表镇城区设立有临时医疗点，为附近村民提供免费医疗服务。本地到9号仍停水停电，现场也有电力技术人员抢修供电。
4: 把那些进水的电表全部换过一遍，因为那时候水位已经高过电表了，所以说我们把换过内开关，然后等到换完之后我们就可以通电了。
2: 广西横州云表镇是此前受到大水侵袭最严重的区域之一，在这里3吨多重的小货车也一度被大水冲翻。本地居民表示，这里的大水最高的时候一度是淹至了居民房的2楼。凤凰卫视朱家杰、同湖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0: 外运对外，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浙江在9号晚间9点已经将防台风的应急响应提升为3级。
1: 福建海事局9号晚间8点启动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
5: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9日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并将于11日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随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10日早上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福建宁德位于目前预计的台风范围内，为防御此次台风来袭，当地多个渔港码头紧急开展海上鱼排加固、海上临时用房撤离靠岸等工作，通过检查绳索、加盖渔网等，最大程度保障财产安全。在浙江宁波鄞州区，为应对台风巴威，管理部门提前排查调试各气闸设备，自6日开始对东钱湖水库进行预排作业。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泵站的2处闸口全部平稳开启，内河河水有序排入东江。在浙江嘉兴海盐县，当地供电部门启用及抽水发电照明于一体的移动式排水装备，安全高效开展防汛巡检。而在浙江台州，当地33个沿海涉水工程全面停工，18条沿海客都运航线全线停航。海事部门出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道等重点水域开展全域精细化空中巡查。此外，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影响，减少粮食损耗，台风来袭前，浙江温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启动粮食应急抢收预案，争分夺秒与台风抢粮。截至9日中午12点，温州全市共抢收下粮2252.357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现在台风巴威持续往台湾逼近，预估会降下明显雨势，可能会导致花莲县万里溪的堰塞湖蓄水会攀升，所以当地紧急撤离了909名居民，而其他县市的居民也是在高度的戒备当中，纷纷在储备起一些民生物资，也拆除掉了广告帆布，渔船纷纷回港在防台。
6: 台湾气象署针对台风巴威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估带来明显雨势，或将导致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攀升。台湾林业保育署对此发布黄色警戒。
7: 7月10号、11号这部分，如果是雨量预估正确的话，会在这个期间，这两天的期间，有可能会蓄满溢流。
6: 林保署预估，若当地雨量超过100毫米，堰塞湖或将发生溢流情况。下游的凤林镇和万荣乡预警性撤离909人，而在新北市新店山区，日前连日大雨，导致一处民宅社区旁的边坡崩落，多辆汽车坠落，眼看即将受台风侵袭，居民忧心忡忡。
8: 这次台风也蛮大的，所以怕雨水太多，因为这边就是马路了，这边就是建筑，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未来比较头痛的。
6: 新北市农业局表示，已架设监测系统。一旦数值及雨量达警戒值，将疏散社区居民。台湾民众戒备防台，储备民生物资，超市内货架上的面包、饼干、泡面、鲜乳被一扫而空。台东县岸边出现6米高海浪，民众惊呼连连。
9: 哇，超级高！
6: 台湾海巡署人员在宜兰县岸边驱赶观浪民众。业者出动吊车，将建筑物外头的广告帆布拆下，避免被台风吹落。而在基隆市八斗子渔港，渔船纷纷回港，渔民用绳索固定船只，全台应对台风，审慎以对。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好，下期回来带您关注的是，有航空界人士就指日前国泰客机的失点事件，可能涉及到无线电设备的故障。我们稍后见。

0: 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10:0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接下来看到是根据朝中社十号的报道，朝鲜劳动党第九届中央军事委员会九号举行第一次扩大会议，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席，指出朝鲜存亡离不开强大的军事力量，只有建设强有力的军队，才能够争取真正的和平。金正恩在会上表示，要切实实现朝鲜人民军野战化、现代化，提高实战能力，并签署有关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大军事措施的七份命令书。而朝中社报道也说，这次扩大会议确定更新战斗技术的一些基础设施，也要扩大和加强核武力，提出扩大侦察情报总局的职能和任务，以及提高总局能力的任务和途径。在关注是英国政坛，英国工党九号启动党首的提名程序，而英国议会下院的议员、前大曼彻斯特的市长伯纳姆获得403名工党议员当中322人的提名，
1: 他成为了接替斯塔默出任工党新党魁唯一的热门人选，就会成为英国的新首相。
2: 伯纳姆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22人的提名，远超81人的参选门槛。这一压倒性的优势，使得其他对手几乎不可能获得足够支持对其发起挑战。伯纳姆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对工党议员的强力支持深表感谢，并称这反映了党内共同的信念：英国需要一种全新的政治方向。由于竞争对手无法获得参选所需的81份提名，伯纳姆只需再获得一份支持，即可正式成为唯一候选人。工党将于17日召开特别大会，伯纳姆预计将会自动当选成为新党魁，并接任斯塔默成为英国新首相。伯纳姆曾主政大曼彻斯特近10年，上月通过补选重返国会。他承诺为英国带来全面变革，并誓言通过曼彻斯特主义政策，扭转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近20年的低增长困局。其战略的核心在于动员私人与公共财政资金，加大对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然而，伯纳姆上台后仍将面临与斯塔默相同的诸多挑战，包括国民经济增长停滞、医疗与社会福利体系严重超负荷，以及民众生活成本高企等。外交政策方面，伯纳姆在英国《泰晤士报》撰文承诺延续既定路线，强调新内阁将延续北约及英国核威慑力量的承诺，并将继续作为美国的坚定盟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就在日前，国泰航空有一班由香港前往英国伦敦的客机，一度是与途经的航空交通管制部门短暂的通讯中断。香港专业的飞行员协会主席指出，客机呢短暂失联，其实并非一种罕见的情况，可能涉及无线电设备故障。
3: 可能性好多嘅，撳錯呢一個收音機，撳錯台啊，或者個 audio panel 嗰個音量較細咗啊，或者熄咗啊，咁或者handover 嘅時候咧，一個控制員交接俾另外一個控制員嘅時候，講錯頻道啊，轉錯台啊咁樣，甚至亦都有即係ATC 嗰個方面嗰個控制，因為始終都係一個無線電嘅收音機，咁你都要睇個電量啊，甚至個接收啊，咁所以其實即係我哋都要睇翻即係最終嗰個調查結果啦。
0: 這一次事件也觸發北約快速反應警報，派出戰機升空做目視警告。专家指出，派出战机主要目的并非是要击落客机，是要了解到底是什么原因让客机失联，也提醒机师与地面建立通讯，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之下，客机就可以持续的按照原定的行程飞行。
1: 好，感谢搭乘凤凰五星专列，
0: 去锁定我们的这节新闻。

0: 凤凰五千专列由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剧名赞助播出。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
1: 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新昔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8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俄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向风而行，追踪台风巴威。这里是和您共担风雨的凤凰气象站，各位午安。巴威是绵延于越南北部的山脉，而当今年第九号台风获得了巴威这个名字之后呢，又拿到了超强台风的剧本。从卫星云图上来看呢，巴威它拥有清晰、浑圆以及小巧的台风眼，周围的眼壁呢密实的像一堵墙，同时螺旋云带像长而强壮的手臂向外伸展着。七级风圈呢，直径一度达到了1000公里，大约呢相当于北京到上海的直线距离。那么从个头和外形来论呢，这简直就是教科书级别的超强台风了。那台风巴威它的目标会是哪里呢？根据目前的预测来看呢，明天白天巴威将会以超强台风或者是强台风的级别先登陆或者擦过台湾岛的北部沿海，到明天晚上呢再登陆福建到浙江一带沿海。巧合的是，作为台风的领路人，副热带高压这几天呢也将西伸北台，因此巴威的登陆地点还存在着变数。而无论它登陆哪里，巴威毕竟实力很强，而且它还可能会借副高边缘的水汽通道远距离的输送水汽给更多的地方带去强降雨。那这个风雨具体会如何发展呢？我们先休息一下，来看一下城市预报，稍后我们详细聊。

欢迎回来。随着台风巴威靠近我国华东沿海，今后3-4天的时间，台湾沿海、台湾海峡、东海南部等部分海域的风力将会达到10到13级。尤其明天，台湾、福建北部、浙江等地将会遭遇同期少见的强风。与此同时，降雨也很猛烈。今明两天，像台湾、福建、浙江等地将会率先的落下暴雨、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之后呢，降雨还将会深入内陆，波及江南、江汉、江淮和黄淮等地。此外，由于台风协助副高输送水汽，今后3天时间，华北东北一带也将会遭遇到大到暴雨，局地呢将会有大暴雨。总的来看，台湾、福建北部、浙江南部、河北北部以及吉林中部等地的累积雨量大，要小心防范。而且值得注意的是，台风眼过境的短暂平静呢，其实是每年台风季的一大安全误区。因为台风眼内部它是盛行下沉气流，会烘干水汽，让云层消散，而短暂的平静之后就是第二波的冲击了。2006年超强台风桑美的台风眼经过的时候，就有渔民驾船出海，结果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到了2024年，台风摩羯来袭的时候，海南民众就抓住了短暂平静的窗口期，及时转移，加固设施，成功避开了2次风暴的重创。所以你看，读懂了台风，应对风雨才能更加的从容。好了，今天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晚上再会。

0: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1: 周日五星影院，生于黑暗，长于暴力，以恶为火，直到一丝纯粹撞破满身黑暗。
2: Mufid， I give eye until Mufid。
1: 恶之皮囊之下，能否得到救赎？黑帮暴徒，7月1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3: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就已经超过了90%。

凤凰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中方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早日停火止战。法国稀土企业宣布将在马来西亚新建稀土分离厂。日本方向称将深化与越南、菲律宾等国的防卫合作。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我是黄橙子。头条一起来关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九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发言，敦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孙磊说，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孙磊表示，各方应保持耐心，积极展现政治意愿，早日恢复对话谈判，争取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孙磊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积极同各方保持沟通接触，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俄乌局势方面，俄乌相互攻击发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媒体在九号指出，由于遭到了无人机袭击，全俄有数十个地区出现了燃油紧张，克里米亚、莫斯科等地区都尤为突出。而此前俄总统普京表示，部分地区燃料短缺，但仍然可控。此外，俄企业可能会组建准军事防空民团进行自我保护。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在顿巴斯前线马里乌波尔的总数。

0: 的中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 H20 的高速公路，前方这就是沃尔诺瓦哈亚速高地。
1: 这条公路是俄军顿巴斯部队运输的主要物流线，在这条公路上也是乌军无人机最繁忙的飞行的区域。据公开的数据，乌方平均每天向俄纵深出动中远程无人机约400架。周四，俄萨拉托夫州州长布萨尔金表示，该地区的炼油厂遭到了袭击。公开的信息显示，该炼油厂此前在今年5月也曾遭到袭击。昨晚，乌方的无人机还袭击了1500公里之外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的炼油厂。7月6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距边境线2500公里之外的鄂木斯克炼油厂。据美国福布斯新闻报道，过去2个月里，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乌前方约200家的加油站。自今年7月初以来，俄远程无人机和导弹平均每周袭击基辅市区多达20余家的加油站。据外界的估测，目前乌全国有6000余家的加油站，有近18%位于红黄色标志内的战区。但是在这些18%的加油站里，有占86%曾遭受到俄军无人机和炮火的攻击。有俄罗斯的媒体指出，乌克兰利沃夫州的比尔切沃利茨克乌赫尔斯克地下的储气库，这是欧洲第二大的地下储气库，其容量达到170亿立方米。专家指出，如果俄军加大攻击的质量，基辅可能会失去这些储备。其次，俄乌许多战略性的基础设施的红线，双方目前都还未踩踏，如乌克兰的科尔巴阡山脉的贝斯基德水道，即连接乌克兰与中欧的主要铁路枢纽。如果俄军彻底且永久性地瘫痪该水道，这将使乌方接受外援的主要军事物流通道陷入瘫痪。本台记者的观点，战争的胜负最终是地面战的决定，即持续可控的战线推进，而非空中远程袭击的个案。纵观态势，俄乌空袭目前尽管不在一个量级上，但是在俄罗斯媒体却有质疑，当乌方的无人机以每小时180公里的时速低空飞行7个小时，在许多防空区内肉眼都能见到飞行器时，却让其不紧不慢沿航线自由飞行。专家们的质疑的观点还有，是一发防空弹药柜，还是一座炼油厂的储油罐柜？俄罗斯专家指出，俄罗斯国家杜马目前正在通过法律，依靠地方的企业组建准军事防空兵团，设定法律的责任区，购置防空武器，企业自己保护自己。据悉，这支准军事武装力量的组建将区别于俄罗斯的军队，他们既不是老百姓，在序列上将由地方军政所成立的防空联子指挥，其经费则由企业自出，地方政府实施补贴。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2: 为期2天的北约安卡拉峰会日前落下帷幕，峰会宣布继续扩大对乌军事支持，并且推动大规模军备建设。但是在强化军力的背后，北约内部围绕军费分担、美国角色以及未来战略方向的分歧也更加凸显。我们来看本周的欧洲观察。
3: 欢迎收看本期的欧洲观察，我是金亮。为期2天的北约安卡拉峰会日前结束，峰会宣布北约盟国将在2026年向乌克兰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军事装备，并计划在2027年维持至少同等水平。同时呢，北约还推出了超过500亿美元的新军事采购计划，以进一步扩大军工的生产能力。北约将这些决定呢描述为提升防御能力，但从外界来看，在俄乌冲突持续的一个背景下，持续加码军事投入也意味着其军事化和阵营对抗逻辑正在进一步强化。首先，持续扩大军事投入正在加剧地区安全的困境。过去几十年，北约一直强调自身是防御性组织， 但近年来，随着其不断扩张军事存在、提高军费水平，并持续向冲突地区提供武器支持等，这一定位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一个质疑。尤其是在乌克兰问题上，军援规模不断上升，但冲突仍在持续，和平前景并未显现，反而带来了一个更大的人道和经济压力。对欧洲而言，如何推动停火与谈判，而不是长期陷入消耗，正成为更现实的一个挑战。其次，北约所谓的团结背后，分歧正在加深。峰会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要求欧洲承担更多的安全责任，并批评部分盟友在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呢支持不足，甚至点名西班牙为不友好的伙伴。这表明啊，北约内部并非完全基于共同的价值运转，而是存在明显的利益博弈。美国希望欧洲增加投入，分担成本，而欧洲呢，一方面依赖美国的安全保障，另一方面也在推动战略自主。第三，美国与盟友之间的摩擦正在上升。特朗普这次峰会再次提及了格陵兰岛问题，引发了丹麦方面的关注。与此同时，美国是否向土耳其出售 F-35 战机也成为了舆论的讨论的焦点。这些争议也说明啊，北约一边强调团结，另一边内部矛盾却在不断的积累。冷战结束之后，北约并未完成清晰的战略转型，而是在东扩、前沿部署以及介入地区冲突中呢，不断强化其存在，这也使欧洲安全格局更加的复杂。事实上，安卡拉峰会展现出的最大变化并不是北约是否还能保持团结，而是团结的内涵正在发生变化。过去，北约更多依靠共同的价值维系，如今在国际环境变化和美国战略调整背景下，联盟越来越强调军费、能力以及利益分担。而这样的一种以军费、能力和利益分担为核心的所谓的新的团结，到底是在增强安全，还是在制造新的不安全，值得深思。以上就是本期的欧洲观察。
2: 马来西亚正在迅速崛起为全球稀土供应链的战略要地，在减少依赖中国稀土的背景下，法国稀土企业宣布将会在马来西亚兴建稀土分离厂，这也是首个欧洲大型稀土企业在马来西亚的大规模投资计划。
4: 法国稀土公司卡雷斯特六日宣布，将与马来西亚马拉克矿业合作，在霹雳州新建稀土分离厂，年产能可达13000公吨。双方将签署长达10年的战略合作协议，除了建设稀土分离厂，也将生产铝、特等高附加价值稀土氧化物，再加工成金属锭，供应下游永磁体产业，包括电动车、风力发电及国防科技等领域。此外，双方也将引进原地进取环保采矿技术，并计划向多个州政府申请批准，在种植园开采稀土，希望兼顾资源开发与环境影响。
5: 我们看到的是法国政府化及参与的商业策略，表示它不仅是一个普通的商业合作，更多的是带着法国去中国化的这个稀土供应链的这个国家战略策略。所以我们看到这是为马来西亚带来更优势的在于外交杠杆的这个的红利。
4: 而早已开拓马来西亚稀土合作市场的澳大利亚稀土企业近期也宣布扩大投资，反映西方国家正积极建立中国以外的供应来源。马来西亚已逐渐从过去单纯加工基地朝向全球稀土供应链重要节点发展。不过，环保团体也关注开采过程可能带来土地、水源及废料管理等风险。
6: 马来西亚的政府呢，在政治上必须要有一个很清晰的方向，因为有些政党反对稀土而反对，有些政党认为这是经济的发展，必须要给全世界的投资者有一个明确的政治方向，马来西亚到底是支持还是不支持稀土业在马来西亚开枝散叶。
4: 全球能源转型推动稀土的需求持续增加，马来西亚正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契机。不过，如何把资源的优势真正转化成产业优势，并能掌握高附加价值的技术，同时能兼顾环保和社会信任，将是这一波稀土热潮能否长远发展的关键。凤卫视郭朝和马来西亚情报报道。
2: 有关中国日前发射潜射弹道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响泉进次郎在周五表示，日本对地区安全局势感到忧虑。小泉还表示，日本将会深化与越南、菲律宾等国的防卫合作，推进防卫装备出口。
7: 周五，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记者会上就中国日前发射潜射弹道导弹表示忧虑。小泉称，日本防卫省仍在对导弹的具体型号、发射地点及落点等信息进行分析，并将继续加强情报收集和警戒监视。

0: 后尽快移交达成大方向共识，具体移交时间及数量仍将由工作组继续协商。
1: ベトナムは我が国にとって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 FOIP を実現する上で重要なパートナーです。防衛省会談では先般のトーラム党書記長への表敬も踏まえ、地域情勢の意見交換や防衛装備技術協力をはじめ、日ベトナム防衛協力の一層の強化に向けた率直で具体的な議論を行う予定です。
0: 自高氏内阁成立以来，小泉作为防卫大臣，已多次访问亚洲及欧洲国家，持续推动日本与印太欧洲国家的防卫合作。今年四月，日本进一步放宽防卫装备出口制度，武器出口已成为日本拓展安全合作的重要手段。日本将继续推进与菲律宾、越南、澳大利亚等国的防卫装备合作，并扩大与印太国家的安全合作。凤凰卫视李淼、沈宁正盛，日本东京报道。
2: 下节新闻还要继续关注到的是，福建省政府成立晋江鞋厂火灾事故调查组。台风巴威逼近，台湾气象部门发布海陆台风警报。
3: 創業嘅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其實都好迷茫啊，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5: Raja.
6: Akvetino, Koparmus.
7: Diversità.
8: Tajamnici.
9: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10: Credible. Ihtiram.
11: Lovely.
12: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4: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荷兰外贸与发展合作大臣舍尔茨马在7号到9号率经贸代表团先后访问北京和上海，这也是时隔8年荷兰派出部长级经贸代表团访华。有内地学者分析，荷兰新政府正在试图在芯片和半导体领域寻求和中方建立更具自主性的经贸关系，而妥善处理中荷争端也将成为中欧处理复杂经贸博弈的提供模板。
13: 本周，中国荷兰时隔5年半再度召开部长级经贸会议。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在会谈中呼吁荷方保持半导体产供链稳定，推动妥善解决有关企业纠纷。荷兰贸易部长舍尔茨马则表达了告别摩擦、重启合作的意愿。学者分析，荷兰新政府此时展现出强烈解套意愿，背后存在3重背景：一是希望摆脱前任政府在阿斯麦及安氏半导体问题上的包袱；二是中美关系近期出现良性互动，为荷兰提供了外交空间；三是近期中欧新设立的贸易投资磋商机制也释放出积极信号。
14: 对荷兰新政府来说呢，他没有此前和中方无论是在阿斯麦的这个光刻机问题上，还是在安氏半导体争端上的这个包袱。近一段时间以来啊，随着这两大问题对中荷之间的经贸合作包括政治关系形成了障碍，其实对荷兰方面来说呢，也是希望急于解套。近期我们看到中美关系呢出现了一些良性互动的迹象，荷兰方面呢也希望能够找到一个更大的空间来处理和中国的关系。
13: 除了安氏半导体争端，阿斯麦光刻机的出口禁令也是此访的焦点。特别是近期美国不断加码限制，正推动 MATCH 法案，以限制中国获取阿斯麦光刻机设备。
14: 在现在的荷兰政府看来，无论是光刻机的事情还是半导体的事情，很大程度上都是中美之间博弈和竞争的压力然后作用到了荷兰政府身上。 我想现在对荷兰政府来说

0: 的确，他有一个想法是希望把现在在中荷之间形成障碍的这个光刻机的问题呢，能够转交到中美层面去解决啊。如果这样一来的话，我想毫无疑问啊，对于荷兰方面今后继续要保持和拓展和中国的合作来说呢，是有好处的。
1: 学者认为，在当前欧盟对华限制措施频出的背景下，中荷若能通过对话而非政治化手段解决安氏半导体、光刻机等棘手案例，将对整体中欧经贸协作产生积极的示范效应。
0: 中荷之间的经贸关系呢，不仅体现在贸易数字上，而且更多的体现在产业和技术的这样一种互嵌的结构上。中欧之间呢，就贸易和投资磋商机制呢达成了共识，但是这个机制本身呢，我觉得是需要通过一个个像安氏半导体啊，像阿斯麦光刻机这样的案例的处理来体现这个机制的有效性。所以接下来啊，如果中荷之间啊能够相向而行，妥善地处理好这两个主要的争端，那毫无疑问啊，就会给中欧之间的贸易和投资的这个磋商啊，带来一个非常好的示范，而不是啊，去采取一些过度政治化和安全化的方式来看待彼此。
1: 凤凰卫视周嘉欣、刘健，北京报道。
2: 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重大火灾，福建省政府已经成立了事故调查组，将会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
3: 我们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这起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代价极其惨痛，教训极为深刻。我们将痛定思痛，深刻反思，举一反三，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消除安全隐患，确保类似事故不再发生。
2: 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许志辉介绍，火灾发生后，支队立即调派15个消防救援站、一个战勤保障队、237名消防战斗员，调集了包括登高平台车、云梯车在内的44辆消防车，赶赴现场全力救援。晋江市市长王晓阳表示，下一步将会尽全力妥善做好遇难者家属安抚等工作，对涉事企业其他员工做好帮扶纾困和就业安置，同时全力配合上级部门做好事故调查工作。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腾鞋业公司厂房在9号发生火灾，目前已经造成了28人遇难。目前搜救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事故现场的勘验工作已经展开。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在10号上午来到了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据了解，事发时工厂内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了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遇难者大多被困在厂房顶楼。涉事的辉腾鞋业公司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着火部位为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是鞋材。目前，辉腾鞋业公司的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已被冻结。再来关注台风巴威持续朝着台湾方向前进，虽然台风的强度减为中度台风，路径也较为偏北，但是暴风半径大，台湾的气象部门已经发布了海上和陆上台风警报，将基隆、台北、新北等地纳入警戒范围，而部分县市今天停工停课。
4: 巴威台风持续逼近台湾，受到垂直风切大与干冷空气影响，强度减弱为中度台风。台湾气象部门10号表示，虽然巴威台风路径略为北修，但是暴风半径大，全台仍要高度戒备。
5: 整个所有的客观的资料都显示，预测都可能还是会比较偏向是 现在这样子的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我们在这段时间是有这样路径，是慢慢的往北调做一些调整。整体来说，它的云系的范围也都比较大，所以对我们的影响基本上还是蛮剧烈的。
4: 台湾气象部门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将基隆、台北、新北和宜兰等地列为警戒范围。而北台湾县市、中部苗栗、东部宜兰、花莲十号停止上班上课，要严防台风带来的危害。
6: 请各单位做最坏打算，谨慎的应对。我想面对这一次可能带来的各项灾情，我们也研拟了各项灾后复原工作的计划。
4: 八威台风11号将通过台湾北部海域，对北台湾影响最为明显。台北市日前才因为强降雨导致部分地区淹水，台北市长蒋万安如临大敌，紧盯各局处的防台作业，要做好万全准备，降低台风带来的灾害风险。凤凰卫视彭世廷、柯志强台北报道。
2: 香港方面，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东铁线白石角站规划，新站落实科学园和现有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的中间位置。香港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表示，采用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认为现有方案的效益最大。
7: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港铁东铁线白石角站方案，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车站建造工程将于2028年下半年动工，2033年或以前开通。选址位于科学园与现有较大运动中心的中间位置。发展局指，有关决定已经考虑不同可能性，认为现有方案的效益最大。
8: 佢嗰个位置真系适中，可以咧就服务到咧科学园翻工做创科嗰啲人员啦，亦都可以服务到咧，就系而家住宅地带，甚至我哋第二次发展项目下边一啲新嘅住宅发展嗰啲居民嘅运动场咧，嗰、那个地盘咧，其实咧如果大家知道咧，就比较弯曲嘅。如果我哋真系喺嗰度起个站嘅话咧，嗰、那个列车咧同嗰个月台咧个距离咧。有部分咧係可能會比較闊，咁咧對乘客咧係未必係咁方便。
7: 何佩玲又指，港鐵初步估算至2036年新增白石角站後，每日有約7000人次乘客量。相對目前東鐵線每日的單向乘客量40万，他認為並非大數目。整條東鐵線的行車時間只會增加1.5分鐘，因此容量仍然足以應付。香港立法会议员陈克勤则认为，新站解决片区长期通勤交通拥堵问题，同时也填补科学园、北部都会区、创科园区无铁路接驳的短板。
9: 而家大約係3-4萬人到，咁未來科學園個擴建之後咧，其實有5萬人嘅。咁如果5萬人出行都淨係靠巴士、小巴咧，基本上係搞唔掂。科學園同埋而家我哋北都嘅創科園區咧，其實係冇一個鐵路嘅連接喺度。咁如果你搞創科，次次都係搭巴士嘅話咧，咁其實就唔係太理想。咁所以有一個咁樣嘅站喺度嘅時候咧，就令到整個科學園區咧係有一個聯動嘅效應。
7: 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道。
2: 好，感謝您收看這一節的正點播報，也請持續關注我們稍後的各節新聞。
1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今天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2: 州院洞庭湖一线。
1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997年，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 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中国六月份 PPI 同比创下近四年来高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调中国全年的 GDP 增长预测。 A 股科创五十指数飙8%，成联会表示下半年中国的车市会好转。美联储的会议纪要显示对于通胀加剧有所担忧，而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再起，油价火上浇油。虽然美国跟伊朗的冲突再起，油价上升，但是星期四的亚太地区股市走出自己的行情，进入技术性熊市的韩国股市星期四轻微的反弹， A 股在科创五十指数表现呢是非常亮眼的，涨幅超过了8%。至于港股的表现，港股星期三大幅度上涨之后呢，星期四震荡回调，恒指低开18点之后，早盘一度倒升，上升动能不足，再度转跌，午后跌幅扩大，收盘的时候恒指报24030点，下跌169点，跌幅0.7%，主板成交3772亿港元。在盘面上表现看起来，星期三大幅度反弹的科网股普遍回吐，腾讯先升后跌超过了2%，阿里小幅度收高，美团、百度、小米走弱， AI 大模型企业 MiniMax 股价大跌超过1.5%，智普则是上涨了11%的收盘。国际金价还有银价价格下跌，拖累贵金属板块承压，老铺黄金下跌超过50%，是表现最差的蓝筹。在 A 股表现方面，沪深股市强劲反弹，沪指收复4000点大关，上证综指收盘4036点，升1.65%，深成指升3.07%，创业板指数上涨4.49%，科创五十指数大涨超过8%，两市成交放量到超过29000亿元人民币。半导体产业链全面爆发，算力硬件板块涨幅居前，光电子板块走强。中国 DRAM 动态存储记忆体龙头长兴科技在7月16号就会打新，发行66.88亿股，战略配售50%。长兴科技是在内地的科创板上市，新股网下申购日和网上申购日是7月16号。这次长兴科技集资295亿元。

0: 在亚太股市表现方面，美股半导体板块逆势回升，推动亚洲区芯片类股走强。韩国股市延续大幅度震荡走势，存储巨头 SK 海力士跟三星电子有趁低买盘吸盘，股价回稳，带动韩国综合指数收涨0.62%。日本股市结束三连跌，芯片大厂凯霞大涨8%。日经指数收报67743点，涨1.38%。台湾加权指数跌0.83%，美元汇价下跌在100.89，日元曾经跌到了162.62，人民币离岸价在6.79到6.80之间，在岸价收盘上升58个基点，报6.7935。对于中国经济的关注，要看中国通货膨胀现在的表现情况是怎么样的，六月份的 CPI 和 PPI 的数据。六月份中国内地 CPI 同比涨幅回落到1%，主要是因为受到国际油价跟金价下降拖累相关消费品价格带来的影响，而 PPI 也就是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同比涨幅创下2022年8月以来最高，但是环比已经转为下降。统计局的数字显示，六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涨幅小幅度回落0.2个百分点到1%，环比降幅扩大到0.3%。分项指标看起来，跟去年同期相比，食品价格降幅缩窄到1.6%，环比维持下降0.4%不变。其中，猪肉价格同比降幅轻微缩窄到15.9%，蛋类价格涨幅显著提升到1.6%，鲜果价格跌幅有所收窄，但是鲜菜价格由升转跌。受到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和黄金饰品价格环比降幅扩大到4.9%和8.7%，同比的涨幅也都有所回落。由于航空公司下调燃油附加费，叠加淡季出行需求回落，宾馆住宿、飞机票跟旅行社收费价格都比五月份下降。剔除食品和能源之后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1%，涨幅延续收窄。至于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同比涨幅延续扩大0.2个百分点到4.1%，再度刷新近四年来的新高，环比由升转降，下降0.3%。分行业看起来，国际原油价格下跌拖累石油开采价格以及精炼石油产品价格降幅分别扩大到1.6%和3.1%。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化学纤维制造业价格都由升转降。六月份迎风度夏，焙煤和制冷产品需求增加，带动了煤炭、制冷器具等相关行业的价格。从六月份的 CPI 和 PPI 受到中东局势带来的影响，价格忽高忽低，我们如何来判断中国的货币政策接下来可能会有些什么样的变化吗？央行最近召开了今年第二季度的例会，对于国内经济形势对比今年一季度的例会稳中有进的表述。第二季度的例会认为，内地经济运行向新向优，高品质发展取得新成效，但仍然面临工强、虚弱、结构分化、外部冲击等问题和挑战，同时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更好发挥货币政策工具的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加强货币财政政策协同配合，促进经济稳定增长跟物价合理回升。也就是二季度的例会上，当除了货币政策之外，在利率政策方面要增强外汇市场韧性，稳定市场预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准上的基本稳定。对人行的二季度例会，高盛认为中国内地今年不会降息，也不会降准，维持高盛维持他们的这方面的预测。那么对此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最近有一份报告，将中国今年全年的 GDP 上调到4.6%，将全球的经济增长预测下调到3%。
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周三发布世界经济展望更新报告，预计2026年全球经济增长3%，较上次预测略微降低0.1个百分点，不过将2027年增速预期上调到3.4%。同时 ，IMF 将今年全球消费者价格涨幅预测上调0.3个百分点到4.7%，并警示通胀降温进程已经出现停滞。分国家以及地区来看，由于中国一季度经济表现好过预期，基础设施投资、高技术制造业增长以及出口增加，为经济进一步提供支撑。报告将中国今年经济增速预期上调到4.6%。而受到 AI 硬件出口强劲增长推动，韩国经济增长预测被大幅上调0.7个百分点到2.6%。至于美国、欧元区，

0: 以及日本则维持不变或下调0.1个百分点。不过 IMF 表示，目前不确定性仍然很大，如果美伊冲突再次升级，可能重新引发大宗商品价格波动，收紧金融条件，削弱政策缓冲空间，同时加剧低收入国家的粮食不安全状况。并且指出 ，AI 产业出现市场调整，同样是经济下行风险之一。这份报告于6月10号敲定，假设霍尔木兹海峡在7月中旬开始重新开放。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下半年的经济增长动能会来自于哪里？如何改善工强虚弱的情况？那么从汽车产业链占中国 GDP 比重大概10%左右来看，是中国内地第一大实体支柱产业。中国乘联会说，下半年中国的车市会好转。与此同时，商务部等9个部门就发布了支持加快零售业的创新发展意见。意见当中指出，新的目标是力争到2030年基本形成布局合理、供给优质、业态多元、智慧便捷、竞争有序的现代零售体系，要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零售企业。同时呢，要强化保障新政策，从用地保障、融资支持、减税降负、优化审批、法治市场等方面，强化政策集成，解决影响零售业发展的极难筹盘问题，同时要打通政策落地最后一公里。那么在汽车市场方面，受到油价上涨影响，中国汽车市场的传统燃油车需求大幅度下滑。中国上半年的乘用车零售的销量下降20.2%，在以旧换新政策效应减弱之下，6月份的汽车销量下跌23.2%。但是乘联会表示，今年下半年中国车市会好转。国内汽车零售低迷是受到燃油车的拖累，那么在油价高企冲击之下，6月份的燃油车零售下降39%，新能源车的渗透率因而进一步增加到62.8%的历史高位水平。6月份的新能源车出口表现居前的车厂分别是比亚迪、奇瑞汽车跟吉利汽车，分别达到17.09万辆、7.38万辆和6.16万辆。而中国汽车工业协会7月9号最新的数字说，今年上半年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了743.8万辆和744.6万辆，同比都实现了增长，当中纯电动汽车销量占比升到了67%左右。光是6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59.8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都超过20%。新能源汽车的新车销量占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例进一步提升，达到了58.5%。上半年中国汽车累计出口509.6万辆，当中新能源汽车出口235.5万辆，占比46.2%。6月份单月的汽车出口量第一次突破100万辆，同比增长75.1%，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2.3万辆，同比增长1.6倍，也就是光是6月份新能源的汽车的出口已经占汽车出口量的52%了。那么有企业就表示呢，内地的智驾渗透率预计在2028年会突破60%，这是自动驾驶解决方案供应商 Momenta 在8号于香港上市。公司的创办人曹旭东说，随着产品体验改善，渗透率会快速提升，预计到2028年内地整体的智能驾驶渗透率有望提高到60%。这是中国的汽车市场产业链的表现。
2: 其实从刚才这个数上半年的数据啊，可以总结出中国汽车产业的发展3个大势所趋。第一个大势所趋就是新能源车的方向是大势所趋，6月份已经超过62%，上半年接近60%。特别是，美以伊的战争让油价高了3个月，是给新能源车做了一个巨大的广告。用上之后，大家都知道，用完新能源车，就不想用那个老的燃油
1: 车。没有错，这个新能源车使用习惯就很难再回到燃油车。
2: 对，而且呢，就北方地区来说，它那个油电混动的是非常好用的，对。所以第二个大势所趋呢，就是出口是新能源车企业的主要增长点。这个上半年，总的出口量突破500万辆，然后呢，新能源车的比例占52%。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下边，大家会看到出口的车卖的比在国内那个内卷的价格要高很多很多。在香港市场就是这样，在澳大利亚市场啊、巴西市场啊、欧洲市场同样是这样。为什么大家不去占那个市场呢？但这也就意味着，未来一段时间中国的新能源车在海外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市场的壁垒，包括什么反倾销啊、反补贴等，但是这个都是要去解决的问题，这个是现在的方向。 谁抓准了这个方向，那谁就可能会赚了这一波波天富贵啊。这也是美伊战争给带来的广告效应很重要的一个方面。那第三个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大势所趋，就是和新能源车这个渗透率相关的，就是智能驾驶、自动驾驶。所以在今年，其实那些用了新能源车的很多人，就是长途跋涉开车回家，500公里、1000公里、2000公里，有了这个辅助驾驶之后呢，他就轻松很多。当然现在的安全条件、安全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这个也是大势所趋。
1: 谢谢王辉。随着中国的经济体量在加大，中国银行业的规模也在加大。一项调查就显示，在全球十大银行当中，按一级资本来计算，中资银行就占了七席。那么在美国银行方面有三席，但是呢，美资银行的利润率和表现率是比较优势的。这个排行是全球十大银行排名，我们看到呢，前四名都是来自于中国的，有工商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和中国银行。第五名摩通，还有第六名是美国银行，第八名是花旗银行，第七、第九、第十分别是交通银行、招商和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这是英国金融时报集团旗下的刊物《银行家》发布了2026年度世界银行1000强的排名。按一级资本的排名计算，中国四大银行继续稳居全球前四位，而招商银行是中国40家最大银行当中唯一资产回报率超过1%的银行。虽然中资银行继续在规模方面保持领先，最新的排名也反映了全球银行业在不同领域各有优势。比如说，美国银行继续在盈利能力方面保持明显领先，欧洲银行在经历上一年度相对疲弱的表现之后，实现更强劲的增长利润。那么，银行家的分析也指出呢，中国大型银行不断扩大规模，反映他们对全球经济的影响力不断上升。随着中资银行积极拓展海外业务，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这些国际布局对业务增长和提升盈利能力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还有个消息是，中国人民银行前天在香港宣布金融支持香港是一招，包括了支持香港扩大人民币债券作为抵押品的应用。现在已经看到了伦交所接纳人民币国债作为抵押品，也可以看到呢，人民币国际化再添动力。下期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其他的消息，到时候见。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著名赞助播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凌公。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京时财经。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7月8号为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等人颁奖，并且发表重要讲话。习近平表示，要以科学技术的创新来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要推动科技创新跟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他说，15-50时期是科技强国建设的关键攻坚期，必须要抓住历史机遇，迎接时代挑战，加快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向着到2035年建成科技强国的目标坚定迈进，扎扎实实以科技创新支撑和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这是国家科学技术奖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8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除了颁奖之外呢，习主席也做了重要的讲话。那么在这个会上面，有4位香港学者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分别是来自香港大学、香港城市大学和香港科技大学。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下调全年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的同时，也担忧全球的通货膨胀在加剧当中，来自于美国跟伊朗的战争是担忧的来源。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经济展望当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预测全球通胀会从去年的4.1%上升到今年的4.7%，高于组织4月份的预期。随后呢，他们认为在明年会回落到3.9%。这份展望发布的时候，美国跟伊朗之间重新爆发了军事冲突。特朗普在安卡拉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告诉记者，跟德黑兰的停火协议才能看起来已经结束。中东局势看起来有急转直下的担忧，推动国际油价创下2个星期来的新高。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一度重上每桶80美元关口，是6月22号以来的最高水平。纽约轻质原油 WTI 价呢，也曾经升到了每桶76美元以上，但随后特朗普又说，跟伊朗的战争不会重新开始，并强调不追求长期战争，使得国际油价有所回落。而美联储主席沃什在第一次执掌联储会议之后的第一次会议纪要已经公布了，当中显示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们许多成员仍然担心美联储很难把通胀率降回到2%的目标。当中与会者指出了几种可能的情况，当中包括了即使劳动力市场保持稳定，由人工智能推动的需求，还有中东战争以及关税影响等因素，仍然可能让物价压力维持在高位。几乎所有的与会者表示，有可能需要收紧一些政策，才能将通胀率拉回到2%。但是呢，虽然通胀担忧是有的，不过呢，华尔街日报的记者 Nick Timmerus 就说，看起来呢，今年通胀如果持续处在高位，那么是需要进一步提高利率的。如果价格压力很快缓解，就可以继续按兵不动。华尔街大行也分析，核心是要看通胀，短期之内看起来没有加息的紧迫性，也就是将目前利率维持在当前的水平是适当的。而在星期三这天，当布油大幅度上涨超过7%的时候，特朗普马上又说了，因为对伊朗的袭击导致油价上涨，他说没有关系，因为目前的石油是过剩的，油价会很快的下跌。尤其是美国公布了上个星期 IEIA 的原油库存意外大增300万桶，石油的库存虽然创下了1984年以来的新低，但是呢，是不是补库存会比较快？总而言之呢，美国总统特朗普是不需要担心这个问题的，他自己认为。
1: 其实特朗普很担心，虽然他总是说这个不担心油价，但是油价这个起起伏伏，我想在未来一段时间是常态，因为呢，这个美军和伊朗的相互打击也是时有时无。所以从美联储的情况来看，但就非常关心刚刚上任的沃什。到目前为止，沃什的表现还是很专业的，但是他也会按照他的思路，对未来美联储的决策模式进行重大的改革。所以以前的时候，大家都每一个这个理事都说，未来我对这个利率怎么走，他不做这个事了。但是这个现在市场也看不准，到底未来是加息还是降息，还是按兵不动。所以呢，现在的美联储从这个决策者的行为方式到整个市场的走势，大家真的现在是看不懂，但是美联储是有很大压力的，特别是和特朗普的关系。
0: 谢谢王辉。星期三美国跟伊朗的局势又陡然升级和紧张了起来，主要是因为特朗普在北约的讲话。 特朗普在讲话，还有伊朗的反击，看样子两国不管是在言语上或者是行动上都很强硬。特朗普在北约峰会上说，谅解备忘录已经终结，美军对伊朗80多个目标发动规模空间打击，伊朗随即反击巴林还有科威特85个美军目标，国际油价之后就大幅度的上涨。在美国跟伊朗紧张局势升级的时候，特朗普8号就发出对伊朗再次发出了强硬的警告，说美国仍然保留进一步升级军事行动的选项，包括有可能在未来会打

0: 以及伊朗的桥梁、电力设施跟海水淡化厂等等。
1: Look, we're not attacking at the highest level. The highest level, the bridges, there, which we can knock down. I would say in one day we knock down every single bridge in Iran.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Their electric manufacturing facilities, right? Their electric plants where they make their electricity there. We'll take them out. I don't want to do that, but if we have to, we'll take them out. They have desalinization plants. We'll take them out if we have to.
2: No, I don't think it's going to start again. I think it's going to go very quickly. They hit a couple of ships, and so we hit them much harder. When they hit, we hit 10 times harder. You know, we hit much harder than they do.
0: 而联合国对于美国跟伊朗再次交火感到震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7月8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美伊之间再次发生的袭击和反击令人震惊，并有可能破坏从4月份达成停火框架以来取得的外交进展，希望大双方能够保持克制并且恢复谈判。我们一起来谈谈是美国跟伊朗再次开战，双方焦点在霍尔木兹海峡。
3: 就是双方原来达成的这个谅解备忘录啊，并没有明确双方的一个焦点，就是霍尔木兹海峡是不是以后由伊朗掌控？伊朗只是说，哎，这60天我会放行，但是呢，他说你放行的船呢，签我报备，没我批准，你想从阿班那走，是不行的，所以就出现了，已经有5艘船被打了。 当然了，就是霍尔木兹海峡，如果说由伊朗来控制，或者说某种程度上的自愿缴费，美国也是不接收的。所以就出现前段时间有一个传说，说阿曼也同意用新加坡马六甲的这个方式，因为有的船往那过之后，他就捐一个钱给一个什么公益组织来维持这个海峡。那这样呢，就是欧洲一些国家也同意阿曼这个方案。
0: 这样就尽快把这个打开，
3: 那美国是绝对不同意的，因为这么一打之后就给了伊朗一个无上的武器，以后他想关就关，想要写就外，
0: 而且能够收费当作很重要的来源，
3: 对，而且他说这个是战争赔偿，而且他这个价格可以浮动，可以调整。当然就是特朗普为什么现在又要打，而且他又口出这个恐吓了，说你那什么发电厂啊、桥梁我都给你炸了，他不断的升级啊。当然就是他可能。 就是看到对方，这个葬礼上那么多人参加，他心里很不爽，而自己那个国庆搞成这样子，还有一个就是在北约这个场合来向北约国家、欧洲国家施压力，你看我还是很厉害的，我想打谁就打谁，你们我真的要格陵兰岛，你们是拦不住的，因为他这个一直没有松口啊。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个深层原因，他不担心油价会过度上涨，冲击到美国国内的经济。 因为在前一段时间，大家一直在讨论为什么他没有上到200桶，特朗普自己吹说是我偷偷的运了1亿桶油出来，那其实不是的，是因为中国它的能源转型非常成功，中国可以在油价高的时候每天少进口300到400万桶，假设呢中国用了这400万桶，你美国怎么偷运都满足不了的，那肯定增到200美元一桶，所以呢特朗普倾向于认为，就算这么打下去，打打停停，不停的袭击一下。 不会在美国国内油价造成太大影响，不会，会深远的影响中立选举的结果，所以他是这么想这个问题，那可能就解释通。所以我们也预计未来呢，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争夺控制权，会持续很长时间。
0: 谢谢文辉，感谢收看，我们再会。

0: 今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1: 炒菜机唔系咩红科猛兽，佢都系一个机器嚟啫。真系你赋予个生命俾佢，都系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嗰个人啊。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2: 我觉得未来方向系帮助到餐饮业，
3: 利用 AI 去帮我哋提升我哋嘅竞争力，这个反而系重要咯。

0: 英国工党党首提名伯纳姆成为唯一热门人选。美国民意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候选人退选。伊拉克外长访问科威特，商讨海湾地区形势。 关注这一节的焦点消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十号上午率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搭乘专机抵达北京，开启访正式访华行程。朴泰成这次访华为期三天，将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 中外交部发言人谈到这次访问时表示，中方愿意与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往合作，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英国工党9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议院的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伯纳姆获得403名工党议员当中322人提名，成为接替斯塔莫出任工党新党魁的唯一热门人选，将成为英国新首相。
1: 伯纳姆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22人的提名，远超81人的参选门槛。 这一压倒性的优势，使得其他对手几乎不可能获得足够支持对其发起挑战。伯纳姆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对工党议员的强力支持深表感谢，并称这反映了党内共同的信念：英国需要一种全新的政治方向。由于竞争对手无法获得参选所需的81份提名，伯纳姆只需再获得一份支持，即可正式成为唯一候选人。工党将于17日召开特别大会。 伯纳姆预计将会自动当选成为新党魁，并接任斯塔莫成为英国新首相。伯纳姆曾主政大曼彻斯特近10年，上月通过补选重返国会。他承诺为英国带来全面变革，并誓言通过曼彻斯特主义政策，扭转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近20年的低增长困局。其战略的核心在于动员私人与公共财政资金，加大对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的投资。 然而，伯纳姆上台后仍将面临与斯塔莫相同的诸多挑战，包括国民经济增长停滞、医疗与社会福利体系严重超负荷，以及民众生活成本高企等。外交政策方面，伯纳姆在英国《泰晤士报》撰文承诺延续既定路线，强调新内阁将延续北约及英国核威慑力量的承诺，并将继续作为美国的坚定盟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作为下一任工党党首热门人选，伯纳姆曾经两度角逐此一职务，但也两次遭遇失败。2017年，伯纳姆转战地方选举，当选为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主政期间积累大量的名望，两次赢得连任，称之为“北境之王”。而这一段经历也为伯纳姆再次冲击工党党首积累雄厚的政治资本。
2: 伯纳姆1970年出生在利物浦一个工党支持者家庭，他本人也在青少年时期就加入工党。中学毕业后，伯纳姆进入剑桥大学攻读英国文学，毕业后曾在新闻媒体供职。1994年，24岁的伯纳姆步入政坛，从议员助理做到内阁大臣的特别顾问，最终在2001年首次当选英国议会下院议员，时年31岁。2007年，工党籍的布朗出任英国首相，伯纳姆得以进入内阁，先后担任财政部首席秘书、文化大臣和卫生大臣等职务。 2010年，工党在大选中失利，布朗辞去首相和工党党首职务，伯纳姆随即加入工党党首选战，却以失败告终，得票率不足1成。2015年，他再度参选党首，但再次败北输给了科尔宾。2017年，伯纳姆辞去国会议员职务，投身大曼彻斯特市市长选战，结果以6%的票率胜出。随后又在2021年和2024年两度赢得连任。 主政大曼彻斯特时期间，伯纳姆以密封网络品牌成功整合当地支离破碎的公交系统，得到广泛赞誉。在新冠疫情期间，伯纳姆又因强硬抵制英国政府对大曼彻斯特等英格兰北部地区实施严格封控，赢得“北境之王”的绰号，知名度进一步上升。盛名之下的伯纳姆再次将目光投向伦敦，准备通过重返议会再度角逐工党党首职位。 今年1月，英国议会下院出缺，伯纳姆申请参加补选，而工党执行机构却在时任首相斯塔默授意下阻止其参选。但到了5月，局势出现变化，由于工党在一系列地方选举中遭遇惨败，斯塔默被党内要求下台。与此同时，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西蒙斯宣布辞职，为伯纳姆回归议会铺平道路。一个月后，伯纳姆如愿赢得马克菲尔德选区下院议员补选，重返议会下院，从而具备了参与工党党首竞争，进而角逐首相职位的条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 Maine 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候选人普拉特纳因为卷入性侵指控而在8号晚上宣布暂停竞选活动。他退选为民主党争夺此一关键参议员席位的选战前景增添新的变数。
3: 缅因州民主党国会参议员候选人普拉特纳在6月的民主党初选中赢得超过150,000张选票，得票率高达72%，顺利获得党内提名。然而，政治报 Politico 本周刊登了关于他涉嫌早前对前女友实施性侵的报道后，普拉特纳的政治支持在数小时内彻底瓦解，多位进步派盟友及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纷纷撤回支持。据悉，在此之前，普拉特纳已爆出一系列争议事件。在8号晚发布的暂停竞选视频中，普拉特纳坚决否认最新指控。他声称自己的退选是因为建制派正在剥夺进步派的运动成果。作为向党内施加的筹码，普拉特纳表示，在确信接替人选将通过公开且民主的方式产生之前，他不会正式提交退选文件。报道指，对于民主党而言，若想在11月中期选举后重新夺回参议院的控制权，他们不仅要守住现有的席位，还必须在共和党手中至少赢得4个席位。然而，普拉特纳的退选不仅爆出民主党内部的左翼和温和派之间长期存在的分歧，也为该党在关键摇摆中的选情添加新的不确定性。来自自由派媒体 MS Now 的报道，民主党必须在7月27号之前确定新的候选人。若民主党推出一位更具广泛吸引力，同时坚持进步派理念的候选人，或有机会重新赢回选民对于州民主党的信任。报道称，以普拉特纳作为政治新人，凭借鲜明的进步派政纲，赢得70%民主党初选选票的逻辑来看，若民主党刻意扶持一位立场温和的中间派候选人，可能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凤凰卫视杨博俊、李占清，洛杉矶报道。
0: 美国建国250周年盛大的庆典，烟火表演，遍布全国的纪念活动。美国尝试利用此一历史时刻来展现建国250年来的发展和成就。而在欢庆的背后，围绕庆典的政治化党派对立以致国家认同的讨论，也让这场历史性的纪念活动呈现出另一番景象。来看今天的美国观察。

0: 2026年，美国迎来建国250周年。从费城独立厅到华盛顿国家广场，从各种纪念活动到烟花，美国试图向世界展示这个国家250年的历史荣耀。但在庆典之外，一个越来越难以回避的问题也摆在人们面前：今天的美国是否还能像250年前那样，围绕同一个国家理想团结在一起？相比1776年的独立，如今美国面对的更像是一场关于国家认同的考验。今年美国250周年庆典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特朗普的个人形象几乎贯穿整个纪念活动。在首都华盛顿，特朗普将自己置于庆典活动的中心位置，并将当晚演讲宣传为有史以来最壮观的特朗普集会。以往美国总统通常会避免深度介入独立日庆祝活动，以维持国家纪念活动的超党派色彩，但特朗普的高调参与模糊了官方庆典与竞选式政治之间的界限，也让美国250周年这一国家庆典被赋予了浓厚的个人政治色彩。支持者认为这是美国重新伟大的最好展示，反对者则批评原本属于整个国家的纪念活动正被包装成总统个人政治品牌的延续。这种现象折射出美国政治近十年来的一个重要变化，总统个人越来越成为政治斗争的中心，而国家本身却逐渐退居幕后。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此前的拜登，美国社会对于总统个人的支持与反对越来越影响民众如何看待整个国家。政治人物的身份标签也不断取代共同的国家身份，成为社会认同的新分界线。围绕这场庆典产生的争议，除了特朗普高调主导庆典，还有民主党人主政的交白卷式缺席，也成为美国党派斗争和社会撕裂最直观的写照。持续半个月的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原本是此次庆祝活动的重头戏之一，但至少11个州表示不会派官方代表参加，其中绝大多数是民主党人主政的兰州。在博览会现场，俄勒冈州、华盛顿等州的展馆空空如也。纽约时报评论称，这些州的缺席进一步表明庆祝活动已呈现出支离破碎的党派化色彩。不仅州政府选择保持距离，文化界也出现类似现象。白宫为庆祝美国独立250周年庆祝的大型音乐庆典也遭遇重挫。该活动原计划于6月25日至7月10日在华盛顿国家广场举行，主办方最初宣布邀请9位艺术家参与演出，但随后有5位艺术家因政治氛围和紧张局势选择退出。而这些发生在庆典中的争议并非偶然，多项民调也显示，近年来美国两党支持者之间的不信任持续处于高位，越来越多美国人不再只是把对方政党视为政治竞争者，而是认为对方正在威胁美国未来。与此同时，这种政治极化已经从国会蔓延到校园、媒体、社交平台，甚至家庭内部。围绕枪支、堕胎、移民、社会保障等议题，美国普通民众的立场愈发对立，政治暴力事件也随之增多，而社会层面的冲突又不断被两党政治人物利用，成为彼此攻击的工具。美国的撕裂也在这样的循环中被进一步巩固。
1: 250年后的今天，美国需要回答的问题却变成什么还能让美国继续成为同一个国家。特朗普时代并没有创造美国社会的分裂，却进一步放大了这种分裂，而这种分裂也并不会随着某一位总统离开白宫而自动结束。庆典之后，美国急需重新找到跨越党派、阶层与身份认同的共同叙事。凤凰卫视王启王天意来自华盛顿的美国观察。
2: 以色列时报9号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表报道，以军将会在未来几天从黎巴嫩南部两个试点区域当中撤出，为推进以黎下一个阶段谈判创造条件。报道指出，根据以色列和黎巴嫩在华府达成的框架协议，以色列同意从黎巴嫩南部两个已经清除黎巴嫩真主党军事设施的小范围区域撤军，交由黎巴嫩武装部队接管。报道援引一名阿拉伯官员的话报道，黎巴嫩已经告知美国，在以色列完成约定撤军前不会参加计划在下个星期在意大利罗马举行的新一轮以黎谈判。那目前以军从第二个试点区域撤出的时间表尚未公布。美国和伊朗的局势持续升温，伊拉克外长侯赛因因日前率领包含国家安全顾问在内的高级谈判代表团前往科威特，与外交大臣杰拉赫讨论最新的区域和国际情势，再一次表明伊拉克在海湾地区扮演潜在调解人的角色。
3: 伊拉克外长侯赛因在科威特与外交大臣杰拉赫会晤，双方讨论了最新的区域和国际局势，并就共同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0: 係我創業嘅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其實都好迷茫嘅，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係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新加坡的科技公司Alibaba已经在全球扩展，并且在中国开始推广。而中国的科技公司Alibaba也正在扩展中国的科技产业。消费市场也正从商品消费转向体验消费，从国际品牌转向本土品牌，为企业带来新的商业模式和创新机会。凤凰卫视记者刘蓓，新加坡报道。
1: 而多家科技公司近日推出新款人工智能大模型，并且不约而同地主打性价比优势。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星期四发布旗下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 Muse Spark 1.1， 第一次为开发者推出付费版本。而 OpenAI 则是在同一天正式推出 GPT 5.6 系列模型。从评测数据来看 ，GPT 5.6 三款模型的性能得分都比 Google 的 Cloud Fable 5要更高，但成本最低可以达到 Fable 5的大约 16%。另外 ，NVIDIA 也在近期推出新的开源自研大模型，表示模型的推理成本相较头部闭源模型大幅降低10倍。
2: 香港是连接内地和全球的超级联系人，随着内地科技创新领域的快速发展，一些科创公司希望能够在香港开拓市场，一方面将香港看作开拓海外市场的跳板，同时也看重香港、澳门的多元人才以及港澳特区政府推出的扶持科技创新发展政策。
3: 宋山机器人、餐饮机器人、多功能机器人，这些在日常中已经比较常见。如今机器人也可以代替人去洗衣服、去无人值守超市当营业员。从下指令到拿到东西，大概需要1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个速度在我身后一拿就可以完成的动作，虽然看起来很慢，但是如果是在深夜，如果是在无人值守的状态下，这会提供的是巨大的便利。开拓了新的服务场景。
4: 打比方说，在晚上一两点钟的时候，突然想喝一个冻柠茶或者想喝一个冻奶茶，那这样的需求如果能够被机器人服务，而不是被人去进行提供的话，它可能会没有内疚感，是可以激发人的潜在需求。主攻机器人应用的云际科技已经在香港开始运营。谈到未来发展，负责人说，香港人工成本比较高，机器人发展空间很大，但是物联网发展比较慢，如何让机器人控制门禁、电梯等进行适配是一个难题。推出适合香港生活方式的服务是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3: 我们觉得呢，就是香港它本身对于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的阶段没有深圳那么快，但是呢，香港市民对于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使用的这个需求和诉求是很开放的态度啊，这个也让我们觉得由衷的这个高兴啊，所以这个点我觉得是有您说的这个如鱼得水这种感觉。
5: 有人看到香港的市场，有人看到的是港澳地区的人才优势。何国涛是澳门人，北京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之后又回到北京创业，在人机交互领域进行探索。北京珠海横琴都设有办公室。
6: 各地都有各地嘅人才优势嘅，即系我只有讲到港澳人才嗰个国际化视野比较宽阔嘅，但毕竟人才喺对嗰啲叫做对本地嘅即系对核心技术嘅。
4: 理解投入，同埋专注一啲。何国涛团队也有人被澳门以特殊人才身份引进到澳门，带动当地的科研创新发展。对特区政府的倾斜性政策印象深刻，他相信在澳门独特多元人才基础上，能够在科创领域开拓自己的一片天地，可以在国家“十五”规划的科技创新发展中发挥独特优势。凤凰卫视霍伟伟、吴若明，北京报道。
7: 香港从9号开始，有第一批获准餐厅能够容许顾客携带狗只进入。那环境以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表示，初步运作非常顺畅，最快半年后实施第二阶段。香港有不少餐厅在店外张贴了指定标示，欢迎食客带爱犬一起光顾。
8: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环下午到西九文化区了解新措施实施首日的情况。他表示，看到带爱犬的顾客积极配合，餐厅在卫生配套及座位安排方面都做足准备。他又透露，若首阶段运作畅顺，特区政府最快会在半年后接受下一阶段申请。
9: 我觉得你是一个好难得的一个突破，是一个新的一个做法。 逐步迈向人宠共融咧，其实系现代社会前进里边咧其中一个方向嚟嘅。政府咧喺人宠安全、卫生环境同埋食物安全呢个大前提底下咧，吓我哋推出今日呢一个嘅措施。嗱，推进一个新嘅社会文化咧，我哋又唔能够操之过急嘅。咁所以咧，我新措施咧有一个好重要嘅原则，就系咧食肆同埋市民都可以有选择。
0: 有宠物主人表示，新措施大大方便了他们带爱犬出行。
2: 以前咧，我哋都成日嚟西九呢度嘅，不过我哋就好多时候都要喺出边晒啦，同狗狗咁样，或者即系坐草地买外卖食啊。咁但系而家就可以入嚟餐厅超客咁。咁梗系希望越嚟越共融啦，可以系啦。不过我觉得而家第一步已经好开心，但系 further 我哋梗系想有多啲人、多啲地方可以入得。
0: 有餐厅创办人表示，餐厅提前做了环境布置和员工培训，以处理突发状况。
5: 咁首先呢個新措施呢，其實係對於我哋香港嘅餐飲業嚟講呢，都有好大嘅幫助嘅。喺一個炎炎嘅夏天底下呢，佢能夠去進入一個冷氣嘅地方呢，其實對於狗主嚟講同埋狗嚟講呢，都係一個好大嘅一個福利嚟嘅。咁而喺嗰啲狗主其實佢當佢進入嘅時候，佢就會消費。咁佢消費嘅時候，自不然咧，其實都會刺激到我哋餐飲業嘅生意咯。
6: 餐廳內準備了寵物友善用餐須知，提醒寵物主人需確保寵物已接種疫苗，並在餐廳內全程系上不長於1.5米的狗帶，且嚴禁跳上餐桌。鳳凰衛視楊凱妍香港報道。
1: 西班牙的安达卢西亚自治区政府10号证实，南部的阿尔梅里亚省9号下午发生森林火灾，已经造成12人身亡，另外至少有6个人受伤。目前地面和空中力量还在灭火，起火的原因正在调查。安达卢西亚应急服务部门表示，当地时间9号的17点左右接获火警报警，火势迅速蔓延到邻近的市镇，当地政府启动森林火灾应急预案，紧急疏散居民并封闭部分道路。救援人员随后在火场附近发现罹难者，当中许多人是在被焚毁的汽车内。那根据目击者表示，火灾可能是因为一根掉落的电线点燃植物而被植被所引发。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向遇难者表示哀悼，称灭火的工作正在全力推动。西班牙民防以及应急局此前提示，这个夏天的第二波热浪从5号开始影响西班牙多地，高温天气将显著增加森林火灾的风险。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7: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8: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9: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鹏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小峰。日本企业经营困境进一步加剧。日本信用调查机构东京商工调查公司八号公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日本负债金额超过1000万日元，也就是约合41.9万元人民币，并且破产的企业数量达到了5346家，同比增加7.1%，是12年来首次在半年内超过5000家。仅仅6月份，日本企业破产的数量就达到1021家，同比增长了20.4%，25个月来首次单月突破1000家。调查指出，日元贬值导致通货膨胀加速，企业的财务状况受压，尤其是中小企业的经济状况更为严峻。10人以下的微小企占破产企业总数的90%。日本长期存在劳动力短缺问题，因此而破产的企业数量同比增加37.7%。因为人工成本飙升而倒闭的企业达到了120家，是去年同期的2.4倍。那从行业看，日本10大行业中有8个行业的企业破产数量上升，其中服务业破产数量最多，同比增长7.2%，其次是建筑业。调查机构指出，中东局势已经开始影响日本中小企业的资金周转状况，秋季开始，企业破产速度可能进一步的加快。怎么看日本的问题有点大了？美军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伊朗表示，美军近日对伊朗境内5省发动的空袭已经造成14人死亡、78人受伤。伊朗9号针对科威特、卡塔尔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发动反击。伊朗外交部强烈谴责美军发动的袭击，无疑构成公然的战争罪行，不仅违反联合国宪章的条款，也严重违背了临时停火协定第1条和第5条。
1: 伊朗媒体9日援引伊朗陆军公共关系部声明称，由于美军对伊朗多地及军事单位发动袭击，伊朗军队于当天上午继续对美军基地进行打击，出动了大量无人机对科威特美军基地的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卡塔尔美军基地的卫星通信预警设施以及巴林的美军基地燃料库等目标发动了打击。科威特、卡塔尔、巴林都响起警报。伊朗武装部队强调，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允许愚蠢的美国总统实现其目标和野心。美军中央司令部发布了美军新一轮打击伊朗的视频，表示打击了约90个伊朗军事目标，当中包括防空系统、海岸监视设施、导弹与无人机储存点、海军作战装备以及沿海军事后勤基础设施。美军中央司令部并表示，美军始终保持警惕，随时准备继续执行行动指令。伊朗媒体就报道，伊朗南部希里克、布什尔阿巴斯港和恰巴哈尔港等多地8日晚上传出爆炸声。伊朗随即启动沿海防御系统，布什尔也启动防空系统，对空中目标实施拦截。恰巴哈尔部分地区当晚遭遇停电，有碎片击中当地的伊玛穆阿里医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美国仍未明白霸凌和背信弃义已不再是零成本的事。霍尔木兹海峡只有在伊朗的安排而非美国的威胁下才能开放。卡利巴夫并指出，美国敢打，伊朗就还击。美国媒体报道，白宫正为可能与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持续数日甚至数周的交火做准备。报道引述美国官员透露，目前的局势升级可能会持续1-2天、1周或1个月，这取决于伊朗是否继续袭击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晚对媒体表示，美军过去2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已经取得了对伊朗的军事胜利。他又宣称，伊朗方面已经打来电话，迫切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2: 特朗普8号晚结束出席北约峰会，搭乘专机返回美国。他在飞机上对媒体表示，美军过去2天对伊朗实施了猛烈打击，已取得对伊朗的军事胜利。他又宣称，伊朗方面已打来电话，迫切寻求与美方达成协议。
3: We did it last night. They did a little something today, but it was really retribution for last night. They hit actually 3 boats, not 2.
4: And when they hit, we hit back much harder. But we've already won militarily. They have very little, left. And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they called a little while ago, they want to make a deal so badly.
2: 特朗普八号早些时候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曾透露，美军在七号的行动中对伊朗关键石油出口枢纽哈尔克岛上的部分目标实施了打击，未来不排除控制哈尔克岛。
4: We may take over Kerguelen. There's not a thing they can do about it.
2: 特朗普又威胁称，美军还可能打击伊朗境内的桥梁、电力设施和海水淡化厂等民用设施，并重启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特朗普这次飞了半个地球到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啊，除了展示他的那架新飞机之外啊，感觉这次呢是冲着伊朗而来的。那么他在回国途中对媒体说啊，伊朗打给他电话啊，希望能够回到协议。这个还是有点蹊跷的啊，到底是谁给这个特朗普打了电话求着要这个重返协议呢？特朗普嘴还是很硬，他说啊，这个伊朗人呢是非常渴望达成协议啊，只是不知道是否还值得达成交易，跟他们啊去做这个交易啊，说备忘录已经挂了。那特朗普的意图到底是什么呢？我想首先啊，他是这个要投入一场代价高昂的这个对抗啊，从中呢来博取他这个政治的好处。另外一个呢就是接受伊朗的要价啊，但是这个对特朗普呢是一个政治灾难。那不过呢，特朗普呢有一个本事，就是他能把死马说成活马啊，有这个三寸不烂之舌啊，他确实有这个本事啊。当然，特朗普这种人呢啊，这个不会说实话的，真相啊，其实呢跟这个。每一谅解备忘录的内容呢关系不大啊，那个其实是一个障眼法。真正的问题是美国没办法接受霍尔木兹海峡的新现实，就是美国独霸的这个时代已经结束了。霍尔木兹海峡居然出现了一位新的这个治安的官员啊，治安人啊，他不打算屈服于美国的霸权，不愿意默默承受威胁，也不会允许美军像在美国的内湖那样来规定啊这个海峡的通行规则啊。波斯湾啊不是墨西哥湾啊。问题呢它其实不在于这个海湾的航行什么合法性，而在于这个权力。特朗普就算嘴再硬啊，他也要去努力消化啊这样一个事实，就是遍布中东地区的基地啊、舰队、指挥中心，还有他的这个盟友网络，不再是不可触碰的啊，也不再享有豁免权。伊朗方面呢已经明确地表示了，只要美国无人机、导弹还有飞机他们能够到达的地方，伊朗的无人机和导弹呢也能够到达。美国拒绝接受的现实是在波斯湾威胁不再是单向的了。那么伊朗的战略选择是什么呢？我想首先呢是继续当前的政策啊，也就是维持现状啊，不实际执行啊这个备忘录，同时呢继续啊违反停火协议。这意味着伊朗在执行这个备忘录方面呢是逐步退让的啊，同时对于任何违规行为呢坚决回击啊，就像迄今为止所做的那样。另外呢就是展开更广泛的对抗啊，争取在战场上取得获利，并且把它呢变成谈判桌上的政治成果啊，就是以强硬对强硬，把美国目标转化为伊朗目标啊，来迫使特朗普承认战争所强加的一个新现实啊。对于伊朗来说，现在是软弱后退不是一个选项啊，要一个体面的前景啊，那是需要实力打底的，否则那就让有实力的人，也就是特朗普说了算了。昨天有媒体通

0: 计了特朗普啊在北约峰会期间重复了60多次、啊、说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啊，这个像极了小布什年代的那个中东战争的谎言啊，不是对伊朗拥有核武器的真正的担心，跟担心伊拉克拥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啊那是一样的啊，这是另有所图的。那么还有一个特朗普永远不会说的，就是轰炸伊朗啊，油价再次上涨，股市下跌啊，又创造了一个新的买入的机会。当然了，现在这一次的油价上涨已经跟上一轮不一样了。其实这也反映出了特朗普他的这个上下其手其实对资本市场造成的影响力呢是在下降的。那特朗普昨天为什么张口闭口呢要说这个伊朗的那个哈尔克岛呢？哈尔克岛不就是石油的代名词吗？控不控制得了是一回事情，关键是只要一提哈尔克岛这个名字国际石油市场呢就会抖三抖。等这一轮循环结束了，他呢会再来一轮这个是他比小布什当时高明的地方。小布什呢只能玩一个波段特朗普呢可以玩出好几个周期来。好，再来看到伊朗官方媒体8号发布视频，首次披露了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尼伊住所的内部受损情况这个住所此前呢遭到了美以2次的袭击。
1: 伊朗官方媒体8号发布视频，首次披露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住所的内部受损情况。视频显示，哈梅内伊住所内部的一处宗教场所遭袭击后严重损毁，现场一片狼藉。哈梅内伊生前经常在这处宗教场所举行会议并发表公开讲话。伊朗方面表示，哈梅内伊位于德黑兰市中心的住所在2月28号遭到美国和以色列袭击，并于3月再次遭到袭击。以色列声称向哈梅内伊住所投掷了至少约30枚炸弹，袭击目标是位于住所下方的地下指挥中心。在美以袭击后不久，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哈梅内伊身亡的消息，称其在领袖办公室的工作岗位上殉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哈梅内伊遗体9号抵达伊朗的马什哈德准备安葬，而8号晚上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卡尔巴拉为他举行送葬仪式，大批民众前去悼念。
2: 在卡尔巴拉，载有哈梅内伊灵柩的大型卡车缓缓前行，沿途有大批伊拉克民众高举旗帜和哈梅内伊画像，人们向车上抛掷随身物品，让车上的工作人员触碰哈梅内伊的灵柩之后抛回，以祈求祝福。
3: والإمام الخامنئي هو إمام المستضعفين دافع عن غزة دافع عن المسلمين سنتهم وشيعتهم。
2: 在卡尔巴拉的伊玛目侯赛因圣明，也有成千上万的伊拉克民众等待哈梅内伊的灵柩抵达。哈梅内伊的送葬仪式从3号开始，经伊朗和伊拉克多个城市，最终将于9号在伊朗东北部圣城马什哈德举行安葬仪式。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在伊拉克的这个送灵祈祷仪式万人之手这个交替的抬这个哈梅内伊的灵柩这个场面呢确实叹为观止，连伊朗人看的都是这个胆战心惊我当时看画面的时候呢，都感觉这个灵柩是不是会被这个掀翻但是呢，整场下来呢还是非常体面的，没有什么问题。现在伊朗的外长阿拉格奇已经衷心感谢伊拉克对于哈梅内伊的盛大送别给予了热情接待和庄严的告别。他说伊朗和伊拉克之间的纽带呢是超越了地理界限和邻里关系的这个根植于深厚的历史，共同的价值观还有共同的命运就特别感谢慷慨正统的伊拉克展现出这一份忠诚，就是用慷慨和正统来形容。哈梅内伊呢最终将会葬在他的家乡马什哈德那里安葬着唯一一个长眠于伊朗的什叶派伊玛目，也就是第8伊玛目里萨的圣灵。这么看起来的话，伊拉克的伊玛目的圣灵这个段位比伊朗的要高那什叶派的根基。

在伊拉克，没错，但是后世在伊朗发扬光大，伊朗是功不可没的。在伊拉克纪念哈梅内伊啊，等于把他的这个遗产呢置于塑造什叶派政治权威的历史进程当中了。这个进程其实已经进行了几个世纪，仍然在构建过程中。在伊拉克期间，什叶派在伊拉克的权威啊，大阿亚图拉西斯坦尼的两个儿子啊，还有哈梅内伊的大儿子穆斯塔法哈梅内伊呢，这三个人同框相聚了。地球上的任何一个什叶派的信徒呢，看到这个场景，内心一定是大欢喜、大满足的。西斯塔尼是全球什叶派最高的宗教法学权威，而哈梅内伊呢，是全球什叶派的领导象征。这些场面和仪式的意义呢，它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看人数多少啊，或者说仅限于历史和宗教的层面。如果那样的话呢，它就不容易出圈。这个意义呢是超越了民族和国家的。在伊拉克纳杰夫和卡尔巴拉发生的场景啊，我去看的时候，其实我分不清楚这是在伊拉克发生的还是在伊朗发生的啊，有点恍惚。那伊拉克人对于哈梅内伊的尊重啊，源于教派的归属啊，不是民族的这个归属啊。其实现场在圣城呢还来了不少逊尼派的。那伊朗今天得到的这个礼遇呢，也源自于哈梅内伊敢对伊朗、敢对美国说不。中国人难得一见的宗教意涵非常丰富的场景啊，其实传达出了真实的当代政治的这个信息。伊拉克的大规模纪念活动表明啊，尽管经历了多年被制裁啊，领导人被暗杀，还有现在进行的战争，伊朗的他的在中东的区域联盟的网络在政治和社会层面非常的有韧性。阿拉克基其实说的一点都没有错啊，跟伊拉克的共同纪念反映了特殊的两伊关系，很难仅仅通过军事能力或者是外交协议来衡量或者来进行评估。哈梅内伊的盛大葬礼代表了伊朗在意识形态、宗教、军事和政治层面的综合影响力啊，这在今天是尤为重要，因为伊朗仍然是处在最具有这个挑战性的历史时期之一。你过去几年啊，伊朗在叙利亚它丢掉了这个战略的立足点，在黎巴嫩的影响呢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啊，眼下的美国的战争就不用多说了。而在伊拉克啊，不断啊有尝试啊要把什叶派的民兵组织、人民动员部队整合进国家机构，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削弱这支武装跟伊朗的意识形态和组织上的联系。伊拉克的仪式呢，远不只是纪念行为啊，是在区域的秩序面前出现压力的时候，伊朗通过领袖去世的后续的纪念活动来努力重新构建一个跨国的政治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呢，就包括了需要去努力斡旋美伊谈判的巴基斯坦，也包括了跟伊朗同宗、共享什叶派荣光的伊拉克的兄弟。哈梅内伊在伊拉克的葬礼呢，他既讲述了他本人的遗产啊，也同样呢讲述了伊朗区域影响力的一个未来。哈梅内伊在去世之后啊，干了一件他生前都未必能够完成的惊天动地的大事啊，了却领袖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啊，这是辛弃疾的词。好，现在请看《风微时》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别离新闻，我们稍后见。

0: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著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此刻这片热土一望无际，只因建设的力量从未止息。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2: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3: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8天演练，10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国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4: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5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1至5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浪漫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北约峰会7号到8号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西班牙及格陵兰岛的言论，为峰会寻求团结的氛围蒙上了阴影。但峰会结束之后，特朗普却说峰会展现出巨大的团结，称峰会房间洋溢着尊重与爱。北约秘书长吕特也表示现场充满了团结，并且欢迎特朗普的领导能力。此外，北约的会后宣言承诺，今年将向基辅提供价值700亿欧元的武器和军事援助，并且在明年提供至少同等规模的援助。
6: 尽管特朗普在峰会前多次就格陵兰、伊朗等问题抨击盟友，但他在会议结束后改口称会议房间洋溢着尊重、爱和团结。
7: If you could have seen the respect and the love in the room, and it's love really for the country, for our country. I don't want to say me, because you'll say, oh, he's so conceited. He's such a conceited person. But they do. I mean, you know, they like the job I'm doing. They said, we love, sir, we love you. These are grown people saying that. Isn't that nice? Maybe, I don't know, maybe they're trying to get to me. And the way they did, because...There was tremendous unity in that room.
6: 特朗普又表示，北约成员国正为实现5%的国防支出目标取得了进展，又承诺将迅速扩大美国的国防产能，目标是在1年到1年半之内，将多国订购美制装备的等待时间从1-2年大幅缩短至2周甚至1周。北约秘书长吕特也回应了特朗普的团结言论。他在记者会上及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盟友之间有时发生争吵，公开处理分歧，正是民主同盟强大力量的体现。强调北约盟友不会掩盖矛盾，而是通过艰难的讨论去解决分歧，进而重新走向团结。
8: I truly believe that in families which are able to deal with disagreements and do not try to put them under the carpet, oh, let's not have that discussion and let's maintain unity, etc. Because you know one day it will burst out and then it's too late. So I'd rather deal with all these issues and I'd rather have a president in the US who is very clear on what he expects. That you can have that discussion, you can have that debate.
6: 德国总理默茨在会后记者会上也认同特朗普的说法，表示尽管特朗普会提出一些关键的批评，但他承认并重视欧洲盟友为使其军队达到标准所做出的努力。
9: In seinem Schlussstatement kam der Satz vor, der mich persönlich etwas überrascht, aber auch sehr gefreut hat. There is a feeling of love in the air. Also das ist ein Schlusssatz, mit dem man, glaube ich, einen solchen NATO-Gipfel, der unter so medial auch schwierigen Vorzeichen stand, gut abschließen kann. Ich fahre jedenfalls in dem sicheren Gefühl zurück nach Deutschland, dass wir einen großen Beitrag geleistet haben, dass die NATO zusammenbleibt.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特朗普在台上自吹的时候，看到后面站着的卢比奥和这个赫格塞斯两人都在偷笑啊，小心被打小报告。那么特朗普这次来开峰会呢，他说是为了一个人，叫埃尔多安。我觉得还有一个人啊，那就是这个北约秘书长吕特啊。这个人在中国有个外号叫好大儿啊，就是特朗普的好儿子啊，因为他会叫爸爸。见人圆滑，见风使舵，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而且是说起话来一本正经，理直气壮。那么这次峰会一大看点呢，就是吕特怎么吹捧爸爸啊。他说，哎，他们聘用我的时候啊，知道我是什么样一个为人啊，我就是我自己，有的时候呢可能不会公开说，目的呢是让努力维护联盟的团结啊。他认为特朗普和其他的北约领导人之间的分歧展示的是北约联盟的民主活力，应该给普京上一课啊。有人呢指责他拍特朗普过头了啊，对他的特朗普的这个争议言论呢也不敢反驳。吕特却说呢，自己没必要改这种讲话的方式啊，毕竟这个饭碗是老板赏的嘛啊。他说还是应该让北约那个32个成员国领导人之间充满爱，联盟团结更重要。如果是这样的话呢，哎呀，还是别叫北约峰会了啊，另外叫一个名字吧，叫 Boss 有话说算了。不过吕特呢也不能沾沾自喜啊，放弃继续努力啊。最近你看国际足联的掌门啊，也做了一件让特朗普很舒服的事情啊，就是想办法解除了美国足球队员的一张红牌啊，禁赛。关键不在于美国队输了还是赢了，关键是让特朗普能够办到啊，有人能够帮他搞定啊。现在 FIFA 这个老板后来居上了啊，快要弯道超车了啊，吕特啊，得加油了。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总编辑时间就到这里，感谢收看，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环球电影大观，
1: 天哪，我认为主
0: 人生被意外所困，
2: 安吉安真门天方法保证他来被为天主
0: 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
1: 天哪，没安慰昨天
3: 光顾地点，天哪，没被救来，
0: 余生能否不再迷茫，
3: 天哪，老了热烈
0: 金色茧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电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B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
7: If you bombard the city,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8: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据报，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和美伊建立新的接触渠道。受美伊持续交火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几乎停滞。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抵达北京，开启访华行程。 各位好，欢迎收看这一节的正点播报，我是黄成子。头条一起来关注，当地时间的9号晚上，伊朗多个城市传出了爆炸声，布什尔省的官员称爆炸声实际上是启动防空系统响应所致。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和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消息是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和美国与伊朗建立了新的接触渠道，旨在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 谈判进程。另外，有美国新闻频道引述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仍在继续，美国仍然致力于寻找解决方案，而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晚上接连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沿海城市布什尔、乔加达克和阿巴斯港，以及东南部沿海城市科南拉克。 随后，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称，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与伊朗最新遭袭事件无关。大约一小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否认有关遭袭报道。伊朗布什尔省政治与安全事务副省长表示，稍早在布什尔市听到了爆炸声，是当地防空系统及时启动响应造成的。不过，伊朗官方通讯社援引地方官员消息称，位于科纳拉克的伊朗海军基地遭到袭击。伊朗科纳拉克市长表示，相关部门已立即赶赴袭击现场。 目前正在调查事件规模及具体细节。当天稍早时候，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同日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使用大量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 位于约旦穆瓦法克萨尔蒂的美军基地也遭到攻击。科威特军方9号发表声明称，拦截了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同日表示，卡塔尔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8/9号，3次拉响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 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又指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及其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 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停止军事行动并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尽管冲突再度升级，巴基斯坦方面仍对维持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尽管美伊双方数月前曾经达成了临时停火协议，但是随着过去两天双方再次大规模相互袭击，这份协议正在面临着全面破裂。分析认为，双方仍然保留军事升级的能力，而伊朗国内权力结构复杂，也让和平前景充满变数。
2: 美国与伊朗近日持续互相发动空袭、无人机及导弹打击，令双方今年四月达成的临时停火协议再次遭受严峻考验。美媒分析认为，这份停火协议实际上早已名存实亡。过去48小时内，美伊双方均宣称打击了对方数十个目标，局势迅速升级，冲突下一步将如何发展仍充满不确定性。目前，美军持续打击伊朗境内多个目标，主要集中在南部沿海地区。不过，伊朗仍具备反击能力，继续向美国位于科威特和巴林的军事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依然高度紧张。多位安全分析人士指出，虽然美军近期连续发动空袭，但仍不足以彻底削弱伊朗威胁国际航运的能力。这条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未来仍存在较高风险。不过，也有观点认为，由于双方本轮军事行动的规模和强度仍低于今年二月底战争爆发初期，因此外交谈判仍未完全失去空间，和平进程仍存在一定可能。但美国太平洋司令部联合情报中心前主任舒斯特则持不同看法。他表示，这项停火协议从一开始就缺乏稳定基础，因为签署协议的伊朗政府并没有能力约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舒斯特指出，伊斯兰革命卫队与伊朗正规军相互独立，掌握伊朗主要导弹力量，其职责是维护伊斯兰革命，并指向最高领袖负责。正因如此，革命卫队未必愿意接受符合美国要求的协议内容，也让美伊未来能否真正实现停火仍充满不确定性。目前，据消息人士透露，调解国巴基斯坦和卡塔尔正在努力让美国和伊朗重返谈判桌。凤凰卫视王琦、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1: 经过多国斡旋，美伊紧张局势有所缓和，暂时停止了交火，但双方在谅解备忘录条款执行上仍然存在巨大分歧，谈判前景仍不容乐观。我们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从德黑兰掌握到的最新情况。
3: 现在可以看到，就是哈梅内伊领袖的葬礼刚刚结束，目前国内还是强硬的声音非常大，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伊朗并没有说要关闭谈判的大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呢，在9号呢就分别与地区的国家，包括阿曼、卡塔尔、土耳其、巴基斯坦这样的国家的领导人呢进行了通话，来积极斡旋。同时呢，伊朗也警告，那么如果美国再次对伊朗发动袭击或者是威胁呢，伊朗是不会和美国进行谈判的。那么现在呢，伊朗的军事前线呢还在，而且呢我们可以看到从9号晚上到现在双方并没有进行交火，这说明呢局势呢在逐渐的缓和。那其中呢肯定是在这些中间方地区国家，它尤其是巴基斯坦、卡塔尔，他们在积极的斡旋。目前看来呢，伊朗呢正在等待一个可以和美国进行谈判的机会，但是呢这个机会呢必须要能够说服国内，那么所以呢现在呢双方呢都在等待接下。那么我估计呢在接下来呢，如果是双方不再进行交火，而伊朗呢不再对霍尔木兹这个南部的商船进行袭击的话呢，那么有可能双方会进行进一步的谈判。但是呢首先呢，伊朗提出的条件，也就是说美国必须要兑现谅解备忘录的承诺，也就是解除对伊朗的石油的禁令，同时呢要解冻这个资金，同时呢而且呢要解除对伊朗的军事威胁。那么这系列的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霍尔木兹海峡这一块，美国不可以不经伊朗的允许让船只通过南部的航线。那么这一点呢双方还没有达成一致，所以现在呢还是处在边打边谈的状态。但是随着局势的缓解，我相信双方可能还是想要继续谈判。
1: 受美国和伊朗持续交火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停滞。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报告就称，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相关海域风险等级升到了危急。与此同时，汽油和柴油价格仍然维持高位，显示能源市场压力正在从原油供应转向成品油供应，通胀压力可能还继续存在。
0: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日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显示，7日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其中35艘船驶离波斯湾，8日通行次数降至35次，驶离船舶18艘，且仅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显示在前一夜袭击发生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到8日夜间至9日凌晨，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1艘船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已升至危急。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分析也显示，截至周四早些时候，仅有2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业消息人士还表示，越来越多船只正在关闭公开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使外界更难掌握实际通行情况。能源咨询公司瑞兹德地缘政治分析主管莱昂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实际上已经停止，这比美伊任何表态更能说明当前市场对风险的判断。美军中央司令部8日表示，美军当天继续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此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每日通行量一度回升至约40艘，为战争爆发以来最高水平，但仍远低于战前每日125至140艘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即便上月停火后一度带动原油价格回落，汽油和柴油价格仍维持高位，显示能源市场压力正从原油供应转向炼油能力和成品油供应。本周俄罗斯因炼油基础设施遭乌克兰袭击，国内供应风险上升，宣布禁止柴油出口。科普勒数据显示，俄罗斯柴油和柴油类燃料出口此前已降至约每日40万桶的历史低位，七月以来更降至这一水平的一半以下。这意味着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后续改善，通胀压力仍可能持续存在。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伊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冲击。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表示，世界都希望战争结束，目前全球经济和能源市场以及人民生活都受到影响。
4: 美伊战火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大幅下降所带来的全球经济问题日益凸显。10号，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表示，世界期待停火协议能够维持稳固，这场冲突已对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5: We see continued sporadic conflict. What I would say is this, the world really is looking to this ceasefire to hold, to firm up. The world wants to see an end to this conflict, not just for the peoples of the region, but because of the effect on the global economy, on energy markets, and on the hip pocket of so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Australia.
4: 美伊战火重启后，使得刚刚回落不久的澳大利亚油价再度上升。黄英贤表示，政府正努力通过各国合作解决燃油问题。
5: We've seen different arrangements to bring fuel to Australia. We've seen diesel, we've seen fertilizer, petrol, jet fuel. We've worked hard with the countries of the region to diversify supply and to assure supply, and the government will keep doing that.
6: 还有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表示，美伊战争持续将对澳大利亚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澳央行已调低了今年 GDP 增长预期。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 下节新闻还将继续关注到的是，立陶宛新任总理表示，新政府将修复对华外交关系。中方敦促乌克兰危机当事方早日停火止战。
7: 10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今天上午率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乘机抵达北京，开启对华正式访问行程。朴泰成此次访华为期三天，将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谈及此次访问时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往合作，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立陶宛新任总理辛克维丘斯近日在议会表示，立陶宛新政府将会修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舆论认为，这一表态标志着立陶宛外交政策的显著转变。辛克维丘斯在陈述新政府政策议程期间表示，对于中国的态度不存在个人喜好的问题。他在外交政策中有两项优先议题，首先是保障国家安全，其次是安全的前提下也要展开经济合作，而上述议题与对外双边关系以及经贸问题息息相关。根据辛克维丘斯提出的计划，当局会推出实现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达到和其他欧盟成员国相同的水平。欧洲媒体就指出，这一举措体现出了立陶宛新政府在对华问题方面采取了更为实际的态度。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在9号在安理会审议乌克兰问题时发言，敦促当事方保持冷静克制，全力推动局势降温，为早日停火止战创造条件。孙磊说，当前乌克兰问题局势发展令人担忧，中方谴责任何针对无辜平民的袭击，呼吁相关方停止攻击平民和民用基础设施。孙磊表示，各方应保持耐心，积极展现政治意愿，早日恢复对话谈判，争取达成一份全面、持久、有约束力的和平协议。孙磊说，中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中方致力于危机的政治解决，积极同各方保持沟通接触，坚持以自己的方式劝和促谈。中方愿继续同国际社会一道，为推动危机早日得到政治解决发挥建设性作用。针对美国方面近期一系列涉及俄乌战争的表态，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在9号表示，美国试图通过军事施压推动和平进程，这是错误的判断，并且警告进一步的升级只会迫使俄方扩大安全区。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打击俄罗斯基础设施有助于结束战斗。克宫9号回应称，俄方并未看到华盛顿转向升级路线，而是看到白宫行政当局存在某种误解，误以为通过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推动和平的解决。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这与俄方的立场完全相悖。乌克兰方面越打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俄方就越需要扩大安全区和缓冲区，因此进一步的升级只会延长特别军事行动，绝不会有助于和平进程。
2: Я хочу вам напомнить зая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Путина о том, что чем больше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будет бить по объектам наше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тем больше нам придется делать зон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оэтому дальнейшая эскалация, возможно, продлит специальную военную операцию.
1: 针对特朗普提出的关闭乌克兰领空作为安全保障工具的说法，佩斯科夫表示，这意味着北约武装力量将在乌克兰境内行动，而这恰恰是俄方特别军事行动所反对的。他同时指出，美国继续大量向乌克兰供应武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佩斯科夫也强调，美方立场存在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持续军援，另一方面又保留推动和平进程的意愿。俄方认为，这种意愿如果真诚，俄方表示欢迎，并希望美国在处理完其他事务后能够恢复在乌克兰方向上的努力。方威视、尹力、莫斯科报道。

俄乌局势方面，俄乌相互发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媒体在9号指出，由于遭到了无人机袭击，全俄有数十个地区出现了燃油紧张，克里米亚、莫斯科等地区都尤为突出。此前，俄总统普京表示。

0: 部分地区燃料短缺，但仍然可控。另外，俄企业可能组建准军事防空民团进行自我保护。我们来看本台记者在顿巴斯前线马里乌波尔的综述。
1: 我们现在位于顿巴斯的中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 H20 的高速公路，前方这就是沃尔诺瓦哈亚速高地。
2: 这条公路是俄军顿巴斯部队运输的主要物流线，在这条公路上也是乌军无人机最繁忙的飞行的区域。据公开的数据，乌方平均每天向俄纵深出动中远程无人机约400架。周四，俄萨拉托夫州州长布萨尔金表示，该地区的炼油厂遭到了袭击。公开的信息显示，该炼油厂此前在今年5月也曾遭到袭击。昨晚，乌方的无人机还袭击了1500公里之外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的炼油厂。7月6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距边境线2500公里之外的鄂木斯克炼油厂。据美国福布斯新闻报道，过去2个月里，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乌前方约200家的加油站。自今年7月初以来，俄远程无人机和导弹平均每周袭击基辅市区多达20余家的加油站。据外界的估测，目前乌全国有6000余家的加油站，有近18%位于红黄色标志内的战区。但是在这些18%的加油站里，有占86%曾遭受到俄军无人机和炮火的攻击。其次，俄乌许多战略性的基础设施的红线，双方目前都还未踩踏。本台记者的观点，战争的胜负最终是地面战的决定，即持续可控的战线推进，而非空中远程袭击的个案。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0: 下节新闻还要关注到的是，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施一子级可控回收。英国工党党魁提名，伯纳姆获压倒性优势。
3: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8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俄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7: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3: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5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军方攻入加沙
10: 在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5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5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在今天的12点15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时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也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
1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过程中，一子级火箭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

0: 最后精准着陆。任务采用井字形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舰体捕获。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翼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据介绍，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翼子级沿用长征10号甲运载火箭翼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翼子级火箭复用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为应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浙江在9号晚间的9点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到3级，福建海事局9号晚上8点则启动了防台风2级应急响应。目前福建沿海港口已经暂停邮轮进港，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
2: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9日晚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并将于11日晚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随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10日早上6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福建宁德位于目前预计的台风范围内，为防御此次台风来袭，当地多个渔港码头紧急开展海上鱼排加固、海上临时用房撤离靠岸等工作，通过检查绳索、加盖渔网等，最大程度保障财产安全。在浙江宁波鄞州区，为应对台风巴威，管理部门提前排查调试各气闸设备，自6日开始对东钱湖水库进行预排作业。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泵站的两处闸口全部平稳开启，内河河水有序排入东江。在浙江嘉兴海盐县，当地供电部门启用及抽水发电照明于一体的移动式排水装备，安全高效开展防汛巡检。而在浙江台州，当地33个沿海涉水工程全面停工，18条沿海客都运航线全线停航。海事部门出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道等重点水域开展全域精细化空中巡查。此外，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影响，减少粮食损耗，台风来袭前，浙江温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启动粮食应急抢收预案，争分夺秒与台风抢粮。截至9日中午12点，温州全市共抢收下粮2252.357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台风巴威持续往台湾靠近，预估降下明显雨势，可能会导致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蓄水攀升，当地紧急撤离了909名居民，而其他县市民众也是高度戒备，储备民生物资，拆除广告帆布，渔船纷纷回港放台。
3: 台湾气象署针对台风巴威发布海上陆上台风警报，预估带来明显雨势，或将导致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攀升。台湾林业保育署对此发布黄色警戒。
4: 7月10号、11号这部分，如果是雨量预估正确的话，会在这个期间，这两天的期间，有可能会蓄满溢流。
3: 林保署预估，若当地雨量超过100毫米，堰塞湖或将发生溢流情况。下游的凤林镇和万荣乡预警性撤离909人，而在新北市新店山区，日前连日大雨，导致一处民宅社区旁的边坡崩落，多辆汽车坠落，眼看即将受台风侵袭，居民忧心忡忡。
5: 这次台风也蛮大的嘛，所以怕雨水太多，因为这边就是马路了，这边就是建筑，所以这个是我觉得未来比较头痛的。
3: 新北市农业局表示，已架设监测系统，一旦数值及雨量达警戒值，将疏散社区居民。台湾民众戒备防台，储备民生物资，超市内货架上的面包、饼干、泡面、鲜乳被一扫而空。台东县岸边出现6米高海浪，民众惊呼连连。
6: 哇，超级高！
3: 台湾海巡署人员在宜兰县岸边驱赶观浪民众。业者出动吊车将建筑物外头的广告帆布拆下，避免被台风吹落。

0: 而在基隆市八斗子渔港，渔船纷纷回港，渔民用绳索固定船只，全台应对台风，审慎以对。凤凰卫视蓝金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的影响，广西贵港中心城区出现了多处积水，部分居民小区供水供电受到影响。当地多部门连日来抓紧开展民生保障工作。 受到降雨影响，贵港市一个有900多户居民的小区连续5天停水停电。在小区门前的抢险现场，当地消防部门派出了多辆排水车抽排小区内的积水。云南昆明消防部门还支援了大流量的龙溪水排水抢险车，在现场展开24小时不间断作业，为之后的电力抢修创造条件。 为了防止从小区抽排出的积水覆盖街边路面的情况，当地消防部门还出动了人力，协助社区干部、志愿者对路面进行清扫，保障排涝工作顺利进行。目前，小区8栋楼中已经有7栋恢复了临时供电。 再来关注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辉盛药业公司的厂房在9号发生了火灾，已经造成28人遇难，目前搜救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事故现场的勘验工作已经展开。 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在10号上午来到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据了解，事发时工厂内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了213人，其中2人送医不治身亡，另外有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遇难者大多数是被困在厂房的顶楼。涉事的辉腾药业公司主要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 服饰、鞋帽批发，而厂房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总共有5层，着火部位是1层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目前，辉腾药业公司的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经被控制，鞋账户已经被冻结。
2: 福建泉州晋江市在今天召开了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福建省政府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将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严肃追责，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我们已经依法对涉事企业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采取控制措施。这起事故。 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代价极其惨痛，教训极为深刻。我们将痛定思痛，深刻反思，举一反三，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抓实抓细安全生产措施落实，坚决消除安全隐患，确保。 类似事故不再发生。泉州市消防救援支队支队长许志辉介绍，火灾发生后，支队立即调派15个消防救援站、1个战勤保障队、237名消防战斗员，调集了包括登高平台车、云梯车在内的44辆消防车，赶赴现场全力救援。在火灾初期，组织200多名员工向外安全疏散。 晋江市市长王小阳表示，下一步将尽全力妥善做好遇难者家属安抚等工作，对涉事企业其他员工做好帮扶纾困和就业安置，同时全力配合上级部门做好事故调查工作，给家属和全市人民一个负责任的交代。 初步判断，晋江鞋厂起火的位置是在厂房的冲床车间，事发时存放着大量的易燃物质。
3: 事发的区域属于晋江较早形成的鞋业工业区。涉事企业主要从事鞋、服装的制造和批发。燃烧的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共有5层，每一层的面积大约为1300平方米。而起火的部位为1层的冲床车间，现场存放着大量易燃的鞋材。 有在当地其他鞋厂工作的工人就表示，火灾发生时正好是人流最密集的时候。
4: 工人差不多下班的时候吧，有的时候11点半下班，这边正常一般下班的时候11点半、12点，主要的是这2个时段时间。

0: 段，但是有的会计件的嘛，他有时候会加一点班呐、啊，这些肯定是有。如果有的在加班的，那就可能在里面的话，有时候遇到这种紧急情况了，可能就不是逃生这些方面可能没那么好，就是在里面如果有冒烟那些，肯定会慌。
1: 根据我们的了解，在当地接到火警之后呢，消防和公安的力量呢，在10分钟左右就赶到现场来组织救援的工作。不过到了现场之后呢，整座大楼实际上已经是完全燃烧，再加上厂房内部的一些通道呢，是堆放了大量的杂物。那么这样的一些因素呢，不单是影响了灭火的工作，那么也对救援形成了阻碍。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今年6月份，陈代镇曾开展暑期社会安全集中整治行动，当中就包括针对工贸厂房等场所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的检查。事发之后，企业的负责人已经被控制，账户被冻结，伤员救治和火灾事故原因调查正在进行中。凤凰卫视陈卫熙、李庭生，泉州、靖江报道。
2: 香港方面，香港特区政府公布东铁线白石角站的规划，新站落实科学园和现有香港教育大学运动中心的中间位置。发展局常任秘书长何佩玲表示，采用先建站后建楼的模式，认为现有方案的效益最大。
3: 香港特区政府公布港铁东铁线白石角站方案，决定以先建站后建楼模式推展白石角车站发展项目。车站建造工程将于2028年下半年动工，2033年或以前开通。选址位于科学园与现有较大运动中心的中间位置。发展局指，有关决定已经考虑不同可能性，认为现有方案的效益最大。
4: 佢嗰个位置真系适中，可以咧就服务到咧。科學園翻工做創科嗰啲人員啦，亦都可以服務到咧，就係而家住宅地帶，甚至我哋第二次發展項目下邊一啲新嘅住宅發展嗰啲居民嘅運動場咧，嗰、那個地盤咧，其實咧，如果大家知道咧，就比較彎曲嘅。如果我哋真係喺嗰度起個站嘅話咧，嗰、那個列車咧同嗰個月台咧個距離咧。有部分咧係可能會比較闊，咁咧對乘客咧係未必係咁方便。
3: 何佩玲又指，港鐵初步估算至2036年新增白石角站後，每日有約7000人次乘客量，相對目前東鐵線每日的單向乘客量40万，他認為並非大數目。整條東鐵線的行車時間只會增加1.5分鐘，因此容量仍然足以應付。香港立法会议员陈克勤则认为，新站解决片区长期通勤交通拥堵问题，同时也填补科学园、北部都会区、创科园区无铁路接驳的短板。
5: 而家大约是3-4万人左右，咁未来科学园个扩建之后咧，其实有5万人嘅。咁如果5万人出行都净系靠巴士、小巴咧，基本上系搞唔掂。科學園同埋而家我哋北都嘅創科園區咧，其實係冇一個鐵路嘅連接喺度。咁如果你搞創科，次次都係搭巴士嘅話咧，咁其實就唔係太理想。咁所以有一個咁樣嘅站喺度嘅時候咧，就令到整個科學園區咧係有一個聯動嘅效應。
3: 鳳凰衛視鄭永君香港報道。
2: 下一節關注更多消息，稍後見。
6: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7: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8: 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7: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 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

0: 中国卫视中文台，大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正在进行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中国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本台驻北京记者孙伟健来了解一下。伟健你好，
2: 程子下午好，
1: 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外交部记者会都有哪些重点内容呢？
2: 好的，我们首先来关注到北约秘书长吕特本周早些时候是呼吁北约成员国协商一致，来防止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地区强化自身定位。那在刚刚这场记者会上，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就回应表示啊，北极涉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在北极的活动呢是只在促进北极的和平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符合国际法，而各方在北极依法开展相关的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应当得到充分的保障。 那同时，毛宁也强调，中国坚决反对翻炒中国威胁，在北极制造渲染紧张、制造对抗。另外一个焦点来关注到南海方面啊，今年呢是所谓南海仲裁案作出裁决的10周年，这一份裁决呢当时啊是全面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海洋主张和权益。而菲律宾方面今天是表示，菲律宾是追求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但将会以这一份裁决作为不可动摇的基础。那刚刚呢，发言人。 毛宁就回应表示，所谓裁决是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也不承认。中国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这份裁决的主张和行为。那同时，毛宁也指出，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的举措，也是中国同东盟国家达成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但是强调，所谓的裁决与准则 毫无关系，就敦促菲律宾不要以所谓裁决来给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以上两个焦点是我们在今天外交部观察到的。程子，
1: 好的，谢谢伟健，我们带来的最新介绍。 另外，再来关注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10号宣布，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以及相关活动，将于7月16号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工信部方面表示，中方期待此次会议为平台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亚太共同体建设，深化区域数字合作。
3: 当前全球数字化转型不断加快，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改变亚太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今年的部长会议以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除政府间闭门讨论外，还安排了高级别对话、项目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为亚太各经济体的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搭建交流平台。
4: 会议期间，各经济体将从 电信领域数字化转型、宽带连接的社会效益、 ICT 的韧性、互联网的普遍适用性、中小企业人工智能转型、反网络诈骗、安全线上空间、人工智能安全等多视角开展深度的研讨，分享相关政策举措和最佳的实践。 中方还将在高级别对话上发布亚太地区数字赋能的案例集，交流利用数字和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和民生福祉的实践和经验，交流互鉴，共享发展。据介绍，会议还将讨论
3: APEC 电信工作组战略行动计划 2026至2030， 明确未来5年的合作目标和优先领域。 本次部长会议设置三大议题，既包括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也涵盖技术赋能发展、数字包容和数字技能提升等方向。
4: 加强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赋能发展，释放数字和人工智能技术在医疗、教育、交通、农业、工业、文化等领域的赋能潜力，支持数字包容和数字技能提升，弥合 数字的鸿沟和智能的鸿沟，让所有 人一起来共享人工智能的知识成果和数字的红利。
3: 本次部长会议将从三方面推动区域数字合作，一是明确方向，把握技术变革机遇，确定合作目标和优先领域；二是凝聚共识，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能力建设、数字生态等领域深化合作；三是携手同行，提升数字服务的公平性和包容性，让合作成果惠及亚太各经济体和人民。凤凰卫视中韩吴若明北京报道。
2: 英国工党九号启动党首提名程序，英国议会下院议员、前大曼彻斯特市长伯纳姆获得了403名工党议员当中322人的提名，成为接替斯塔默出任工党新党魁的唯一热门人选，并将会成为英国新首相。
0: 伯纳姆获得403名工党议员中322人的提名，远超81人的参选门槛。这一压倒性的优势使得其他对手几乎不可能获得足够支持对其发起挑战。伯纳姆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对工党议员的强力支持深表感谢，并称这反映了党内共同的信念，英国需要一种全新的政治方向。由于竞争对手无法获得参选所需的81份提名，伯纳姆只需再获得1份支持即可正式成为唯一候选人。工党将于17日召开特别大会，伯纳姆预计将会自动当选成为新党魁，并接任斯塔默成为英国新首相。伯纳姆曾主政大曼彻斯特近10年，上月通过补选重返国会，他承诺为英国带来全面变革，并誓言通过曼彻斯特主义政策，扭转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近20年的低增长困局。其战略的核心在于动员私人与公共财政资金，加大对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的投资。然而伯纳姆上台后仍将面临与斯塔默相同的诸多挑战，包括国民经济增长停滞、医疗与社会福利体系严重超负荷以及民众生活成本高企等。外交政策方面，伯纳姆在英国《泰晤士报》撰文承诺延续既定路线，强调新内阁将延续北约的承诺，并将继续作为美国的坚定盟友。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日本政府自福岛核事故之后，近日首次提出核电站重建目标。日本专家认为，这一目标缺乏现实依据，未来如何提高日本的能源自给率才是重要课题，应该优先推进节能和可再生能源。
1: 2011年福岛核事故发生后，日本政府近日首次提出重建核电站的具体数值目标，计划到2040年代最多重建5座核电站，并将核电站比提高至整体的20%。日本专家认为，这一目标缺乏事实依据和制度支撑，前提条件也令人质疑。
5: 前提条件にかなり疑問がありますし、それから新しく建て替えするための制度的な改革について全く触れてないっていうところがあって、厳しいことを言うと机上の空論の域を出てないと。
1: 日本专家指出，虽然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将长期推动电力需求增长，但未来的节能技术可能降低耗电，电力需求未必实际增长。重建一座核电站约需花费20000亿日元，而现有的核电站使用期限可能延长。即使日本政府提出重建目标，电力公司面对巨额成本，也缺乏投资动力，推进核电站重建十分困难。
5: 建て替えが今の制度のままではできない。そこが原子力の問題で、順番からいくと省エネと再エネがより重要度が高くて、原子力は副次的な手段になるかと思います。
1: 日本专家指出，日本的能源自给率只有约15%，未来如何提高能源自给率才是重要课题。核电面临建设周期长、成本高、制度限制等多重问题，未来很难成为能源政策的核心。应建立多元化能源结构，优先推进节能与可再生能源，而不是过度依赖核电扩张。凤凰卫视梁家山田正胜日本东京报道。
2: 日本核能监管机构在9号表示，东京电力公司旗下的福岛第一核电站和福岛第二核电站被发现存在反恐信息处理方面的安全漏洞。日本原子能规制委员会表示，多份本应在指定地点受到严格管控的数据资料，此前被存储在了共享电脑文件夹中。委员会表示，目前还没有确认有机密信息向外部泄露，将会继续进行追加检查，以确定发生此类违规处理的原因。 共同社报道指出，这一漏洞是在东京电力公司对负责反恐措施的员工所使用的共享文件夹以及员工电脑进行检查之后曝光。而在此之前，同属东京电力公司的位于新泻县的博崎义宇核电站也被发现出现类似疏漏。第十八届海峡论坛2026两岸残障人士交流嘉年华9号在福建厦门举行，首部聚焦台湾隐蔽战线斗争的电视剧《沉默的荣耀》无障碍版同步授权发布，将在中国盲文图书馆、福建省图书馆等8个线下场馆公开展映。
6: 作为首部聚焦台湾隐蔽战线斗争的主题影视作品，《沉默的荣耀》去年在岛内播出后引爆舆论热议，剧集的无障碍版9号正式发布，通过增设专业旁白解说、优化场景音效等方式，帮助残障人士能够更加完整地理解剧情。
7: 在这次海峡论坛上，我们正式发布了《沉默的荣耀》无障碍版，希望英雄的故事可以跨越感官的障碍，触达更广泛的人群。我们也期待这份光影礼物可以走进更多残疾朋友的生活，让那段不应该被遗忘的历史在每一个聆听者的心中生根发芽。
8: 我们也非常期待以后能有这种更多的无障碍电影或者是这种电视剧的展出和这种放映活动，这确实对于我们的日常生活有非常大的这种添彩。通过这种无障碍的解说，我们确实能更深刻地感受到这种感情吧。
6: 剧中解密的真人真事武士将军故居，现在仍有自发前来瞻仰祭拜的民众。作为主创团队，也曾在剧集收官之际到武士将军墓前献花。同时，两岸许多观众与年轻人开始主动搜寻相关历史档案。而这次无障碍版的公益发布，令到让残障人士能够沉浸式听懂、看懂、读懂剧情，也是深化两岸残障领域交流的创新性举措。凤凰卫视陈琦综合报道。
2: 第二届中原海运杯水手节大赛决赛9号在江苏扬州职业大学体育馆举行。本届大赛以结绳系四海、匠心伴远航为主题，由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和中国航海学会联合主办。
9: 第二届中原海运杯水手节大赛决赛9日在江苏扬州职业大学体育馆举行，来自全国港航企业和航海院校的职业组、院校组各20名选手齐聚决赛现场。
10: 同时，我们也看到
9: 中国远洋海运集团工会主席张善民、中国航海学会常务副理事长李世新、上海海事大学党委副书记、副校长李志鹏出席并致辞。
10: 开始。
9: 本次决赛分为3轮，第一轮绳结速度赛率先拉开帷幕，职业组和院校组选手通过抽签分组，每组10人同时上台参赛，每人需在3分钟内按题卡顺序完成10个指定水手结。裁判员介绍，速度赛不仅比拼完成用时、绳结正确性、牢固度、平整美观度、绳头余留长度以及是否按题卡顺序摆放均为评分要点。第二轮应用赛聚焦航运核心实操场景，职业组和院校组分别通过抽签分成4组，每组5名选手根据设定场景进行绳结实际应用演绎。职业组绑扎担架救援挑战率先登场，各小组需在10分钟内利用化纤绳、硬木棍等器材搭建救援担架。担架完成后，1名队员扮作伤员上架，其余4人合力抬起运送至救援点。在院校组巧用小绳搬运桶罐比赛中，选手们运用立桶结加杠棒结绑牢桶装油漆，或运用瓶口结加杠棒结绑牢桶装水，单人提运货物到达指定地点。而第3轮绳结创意赛就聚焦水手结的创新应用与设计表达，选手们以水手结为核心创作载体，融合航海元素提前完成创作。入围选手依次登台展示介绍参赛作品，有的以远洋巨轮为灵感，有的从生物中汲取造型，有的则用粗细错落的绳线复刻出灯塔挺拔矗立的轮廓。现场观众通过投票选出自己最喜欢的作品，票数最高者被评为该组创意王。职业组和院校组分别在速度赛、应用赛、创意赛中各产生3名获奖者。中原海运集团、中国航海学会、中国海员建设工会相关领导为获奖选手颁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好，感谢您收看这一节的重点播报，也请持续关注我们稍后的各节新闻。
11: 新规律隐匿在庞杂数。

0: 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学。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中国深度财经，由中国建设银行剧名赞助播出。中国建设银行助力呈现专业财经解析。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We
2: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为记忆修缮残馆，珍存每段精彩。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3: Акватіну копармус. Диверсіта.
4: Таємниче.
5: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6: Credible. Ехтіром.
7: Lovely.
8: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0: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1: 炒菜机唔系咩红科万寿，佢都系一个机器嚟啫。真系你赋予个生命俾佢，都系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嗰个人啊。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2: 我觉得未来方向系帮助到餐饮业，
3: 利用 AI 去帮我哋提升我哋嘅竞争力，呢个反而重要咯。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亚洲本色。
4: 装置上面显示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呐、
5: 啊！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啊。
0: 一位绝代壮师，
6: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4: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4: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似观，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7: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事，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今天下午5: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朝鲜内阁总理抵达北京，正式访华。俄罗斯边疆区炼油厂遭乌克兰袭击，俄罗斯拦截大约35架无人机，而英国期望提升自身的军备实力，摆脱依赖美国。 关注这节焦点消息，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朝鲜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今天上午率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搭乘飞机抵达北京，正式访华。那当天下午，他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鲜花。那朴泰成这一次访华为期3天，将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谈到这次访问的时候表示，中方愿意以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往合作，推动两国的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
1: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打击俄罗斯基础设施有助于结束战斗。克工9号回应称，俄方并未看到华盛顿转向升级路线，而是看到白宫行政当局存在某种误解，误以为通过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推动和平的解决。克工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这与俄方的立场完全相悖。乌克兰方面越打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俄方就越需要扩大安全区和缓冲区，因此进一步的升级只会延长特别军事行动，绝不会有助于和平进程。
2: 针对特朗普提出的关闭乌克兰领空作为安全保障工具的说法，佩斯科夫表示，这意味着北约武装力量将在乌克兰境内行动，而这恰恰是俄方特别军事行动所反对的。他同时指出，美国继续大量向乌克兰供应武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佩斯科夫也强调，美方立场存在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持续军援，另一方面又保留推动和平进程的意愿。俄方认为，这种意愿如果真诚，俄方表示欢迎，并希望美国在处理完其他事务后能够恢复在乌克兰方向上的努力。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座炼油厂九号晚上遭到无人机袭击，炼油厂被无人机残骸击中起火。事发的地点是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利斯基炼油厂，初步消息指没有人命伤亡，损失程度还在评估。而当地有居民拍摄到十号的早上依然有无人机飞过。罗斯托夫州官员表示，当地的许多城市都遭到无人机袭击，亚速市两处成品油仓储设施起火，当即击落大约35架无人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炼油厂石油运输设施过去曾经多次遭到乌军的无人机袭击。那俄罗斯和乌克兰依旧相互发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媒体九号指出，由于遭到无人机袭击，全部俄罗斯有数十个地区都出现燃油紧张，克里米亚、莫斯科这些地区尤其突出。而此前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部分地区的燃料短缺依然还可以控制，而俄罗斯的企业或组建准军事防空民团在自我保护。来看本台记者来自顿巴斯前线。

0: 见马里乌波尔的棕树。
1: 我们现在位于顿巴斯的中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 H20 的高速公路，前方这就是沃尔诺瓦哈亚速高地。
2: 这条公路是俄军顿巴斯部队运输的主要物流线，在这条公路上也是乌军无人机最繁忙的飞行的区域。据公开的数据，乌方平均每天向俄纵深出动中远程无人机约400架。周四，俄萨拉托夫州州长布萨尔金表示，该地区的炼油厂遭到了袭击。公开的信息显示，该炼油厂此前在今年5月也曾遭到袭击。昨晚，乌方的无人机还袭击了1500公里之外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的炼油厂。7月6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距边境线2500公里之外的鄂木斯克炼油厂。据美国福布斯新闻报道，过去2个月里，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乌前方约200家的加油站。自今年7月初以来，俄远程无人机和导弹平均每周袭击基辅市区多达20余家的加油站。据外界的估测，目前乌全国有6000余家的加油站，有近18%位于红黄色标志内的战区。但是在这些18%的加油站里，有占86%曾遭受到俄军无人机和炮火的攻击。有俄罗斯的媒体指出，乌克兰利沃夫州的比尔切沃利茨克乌赫尔斯克地下的储气库，这是欧洲第二大的地下储气库，其容量达到170亿立方米。专家指出，如果俄军加大攻击的质量，基辅可能会失去这些储备。其次，俄乌许多战略性的基础设施的红线，双方目前都还未踩踏，如乌克兰的科尔巴阡山脉的贝斯基德水道，即连接乌克兰与中欧的主要铁路枢纽。如果俄军彻底且永久性地瘫痪该水道，这将使乌方接受外援的主要军事物流通道陷入瘫痪。本台记者的观点，战争的胜负最终是地面战的决定，即持续可控的战线推进，而非空中远程袭击的个案。纵观态势，俄乌空袭目前尽管不在一个量级上，但是在俄罗斯媒体却有质疑，当乌方的无人机以每小时180公里的时速低空飞行7个小时，在许多防空区内肉眼都能见到飞行器时，却让其不紧不慢沿航线自由飞行。专家们的质疑的观点还有，是一发防空弹药柜还是一座炼油厂的储油罐柜？俄罗斯专家指出，俄罗斯国家杜马目前正在通过法律，依靠地方的企业组建准军事防空兵团，设定法律的责任区，购置防空武器，企业自己保护自己。据悉，这支准军事武装力量的组建将区别于俄罗斯的军队，他们既不是老百姓，在序列上将由地方军政所成立的防空联子指挥，其经费则由企业自出，地方政府实施补贴。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0: 英国外交大臣库珀9号在国会向议员介绍北约土耳其峰会达到的成果，指出鉴于目前的美欧关系现状，英国必须持续加大自身的军备实力。包含《卫报》在内的英国媒体认为，这次的北约峰会让欧洲成员国看清未来很难再获得美国的军事安全保障，但当地政界存在意见分歧。
3: 虽然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出席北约峰会期间赞赏成员国正为实现5%的国防支出目标努力，又说会加快美国的国防产能，让多国定制美制装备的等待时间大幅缩短，但从土耳其结束会议回到伦敦的英国外交大臣库珀9号对英国议员们表示，与美国的多项外交国防政策分歧仍然存在，而英国必须要加大自身军备投入。
4: The United States remains an indispensable and fully committed ally in NATO, but the burdens must be shared, and in response to increased threats in Europe, Europe must step up. That's what allies committed to last year in The Hague, and what this year in Ankara we are delivering. European and Canadian allies are spending $140 billion this year more on defence than the year before, a rise of 20%.
3: 有望在20号出任英国首相的英国工党议员伯纳姆9号在英国《泰晤士报》撰文表示，他上台执政后将重建英国的硬实力，让英国本土企业获得更多增购军火的订单，而不是交给美国企业。他还承诺将在防务事务上与欧洲国家加强合作，特别是法国和德国。但曾代表英国保守党担任国会国防委员会主席的阿尔伍德对本台记者表示，增加军费就意味着英国政府要进一步加税。他目前并没有看到英国多数民众有像波兰及波罗的海国家一样普遍支持政府靠加税来填补国防开支。他虽然也不满美国特朗普政府对乌克兰泽连斯基政府消极支持的态度，但认为英美之间还可以靠互信合作来遏制俄罗斯。
5: We want Europe and America to be on the same page. There's no doubt about that. The big question is Russia. Is what do we do about Russia? Russia is charging into other countries, and we want Russia to be, you know, a responsible member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hat's what we want Russia to do. And just the way Putin operates, I think Putin is scared of the EU because these countries that were once in the Soviet Union, Lithuania, Latvia, Estonia, Poland and so forth, even Bulgaria and so on, they are doing well. Economically, they're doing well. But they don't have, they're not autocracies anymore.
3: 在这次北约土耳其峰会期间，英美领导人没有单独会面。另外，英国政府也针对特朗普在峰会期间再提格陵兰岛问题，重申了对丹麦的支持。
6: 北约的欧洲成员国目前对美国的态度各不相同，尤其是丹麦目前对于特朗普政府在格陵兰岛问题上仍然表示出寸土不让的立场。至于英国情况则不同。由于英国即将离任的首相斯塔默早前已经宣布未来将会大幅度增加军费来满足美方的要求，但是在下周就有望接任他担任首相的伯纳姆在这个问题上仍然态度保留，但是会不会兑现增加军费的承诺也将会是他领导的工党新政府所面临的一大挑战。凤凰卫视曹杰、杨慧琛伦敦报道。
0: 下期我们继续来关心，受到美国和伊朗持续交火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基本停滞。秘鲁当选总统表示会致力于恢复与墨西哥的外交关系。
7: 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8: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9: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8: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宣布，应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国外长王毅的邀请，哈萨克斯坦外长科舍尔巴耶夫将会在13到14号工作访问中国。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将会在10号到15号正式访问中国。而对于霍尼普维拉的访问，毛宁表示，中方期待通过这次访问更加造福两国人民。
10: 中国同所罗门群。

0: 全球南方国家也不会认同这种说法，中国将继续自身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
1: 作为全球南方大家庭的一员，中国始终毫无保留地分享经验，帮助全球南方国家发展。通过富有成效的基础设施、投资和技术合作，帮助南方国家提升自主发展能力；通过开放市场，助力南方国家扩大优质产品的对华出口，以贸易收益反哺产业发展。 通过普惠可及的绿色产品，帮助南方国家优化资源配置，加快产业转型升级。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大国之大，在于利天下。中国将继续以自身的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
0: 当地时间9号晚上，伊朗多座城市传出爆炸声，布什尔省官员表示爆炸声实际是启动防空系统响应所致。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齐9号与巴勒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消息人士表示，巴勒斯坦和卡塔尔已经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
2: 伊朗多地当天晚上接连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沿海城市布什尔、乔加达克和阿巴斯港，以及东南部沿海城市科纳拉克。随后，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称，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与伊朗最新遭袭事件无关。大约一小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否认有关遭袭报道。伊朗布什尔省政治与安全事务副省长表示，稍早在布什尔市听到了爆炸声，是当地防空系统及时启动响应造成的。 不过，伊朗官方通讯社援引地方官员消息称，位于科纳拉克的伊朗海军基地遭到袭击。伊朗科纳拉克市长表示，相关部门已立即赶赴袭击现场，目前正在调查事件规模及具体细节。当天稍早时候，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同日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 此外，伊朗军方使用大量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位于约旦穆瓦法克萨尔蒂的美军基地也遭到攻击。科威特军方9号发表声明，称拦截了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同日表示，卡塔尔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巴林9号3次拉响防空警报。 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 又指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及其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
0: 旨在停止军事行动并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尽管冲突再度升级，巴基斯坦方面仍对维持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不过，受到美国和伊朗持续交战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停滞。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报告，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
3: 海域的风险等级上升到危急的阶段。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日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 报告显示，7日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其中35艘船驶离波斯湾，8日通行次数降至35次，驶离船舶18艘，且仅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显示在前一夜袭击发生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到8日夜间至9日凌晨，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一艘船驶离波斯湾。 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

0: 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已升至危急。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也显示，截至周四早些时候，仅有两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业消息人士还表示，越来越多船只正在关闭公开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使外界更难掌握实际通行情况。能源咨询公司瑞兹德地缘政治分析主管莱昂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实际上已经停止，这比美伊任何表态更能说明当前市场对风险的判断。美军中央司令部八日表示，美军当天继续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此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每日通行量一度回升至约40艘，为战争爆发以来最高水平，但仍远低于战前每日125至140艘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即便上月停火后一度带动原油价格回落，汽油和柴油价格仍维持高位，显示能源市场压力正从原油供应转向炼油能力和成品油供应。本周俄罗斯因炼油基础设施遭乌克兰袭击，国内供应风险上升，宣布禁止柴油出口。科普勒数据显示，俄罗斯柴油和柴油类燃料出口此前已降至约每日40万桶的历史低位，七月以来更降至这一水平的一半以下。这意味着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后续改善，通胀压力仍可能持续存在。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美国和伊朗的局势重新回到交火的阶段，进一步冲击全球经济和能源市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号通过发言人表示，美伊这一种以牙还牙的恶性循环必须立即停止。
2: 美国和伊朗重返交火后，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9日通过发言人再次发出警告，当前局势不仅威胁到海湾地区的安全，也正在对全球经济和国际能源市场造成连锁冲击。他表示，美伊双方这种以牙还牙的报复循环必须立刻停止。
3: This tit for tat needs to stop, right? A return to diplomacy is urgently needed.For the sake of stability in the region, for the sake of global stability. I mean, we keep talking about the impact that this conflict is having on the global economy.
2: 与此同时，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形势再度恶化，有船只在海峡附近再度遭到袭击，导致能源市场出现动荡。国际海事组织呼吁各方尽快缓和局势，称这种鲁莽的袭击再次把无辜船员置身于严重的危险中。他警告船企国、船东和船舶运营方不要让海员承担不必要的风险。联合国方面表示，目前仍有约6000名海员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周边，数百艘船只受到影响。
3: Secretary General has always said that he stands ready to assist in any way that we can. We have our his personal envoy on this crisis, Jean Arnault, I think is continues to stay in touch with relevant parties. We have also th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the International Maritime Organization, which plays a critical role on the maritime issues in the strait.
2: 联合国欧洲经济委员会9日也发布警告称，在经历100多天的供应中断后，依赖海湾国家提供能源的国家已经面临严峻压力。随着美伊重新交火，未来数月国际能源价格将持续保持高位，部分市场的供应中断也会继续。凤凰卫视陈盈谦、姜广富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1: 秘鲁当选总统藤森庆子9号表示，他将致力于恢复秘鲁和墨西哥之间的外交关系。藤森庆子9号在首都利马考察一处旨在防范厄尔尼诺现象的市政工程时表示，他十分希望重建秘鲁与墨西哥之间的关系。藤森庆子还表示，他就任后会颁布紧急法令，启动针对厄尔尼诺的预防工作。那去年11月，因为墨西哥驻秘鲁大使馆向被控参与政变的秘鲁前总统查韦斯提供政治庇护，秘鲁政府宣布与墨西哥断交，但同时表示此举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的领事关系，两国相互派驻的领事机构依然将向本国公民提供保护。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上海水上公安民警在台风巴威来临前巡逻。而香港新一期的居屋绿置居以及白居二稿租结果公布。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 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6: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5: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7: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5: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菲律宾16号表示，会以2016年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为基础，继续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所谓裁决非法无效，中方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8: 中方已经多次阐明，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菲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
1: 长征10号也运载火箭今天的12点15分于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地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时火箭的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是中国第一次成功的实践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第一次实践运载火箭的海上网系回收。
9: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过程中，一子级火箭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最后精准着陆。任务采用井字形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舰体捕获。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据介绍，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10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预报，9号晚上，巴威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强台风级，上海已经发布海浪橙色预警。那上海的水上公安民警在台风来临前巡逻，记者登上其中一艘巡逻艇来看看。
10: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上海在11到13号期间，沿江沿海区域会出现9到11级的阵风。那我现在呢，就跟随着上海水警的巡逻艇到黄浦江上进行巡逻。
11: 这里处于黄浦江中游，临水区域广，码头多，停泊船舶密集。根据介绍，相比于路面区域，江边码头和水上作业点位受风浪影响更大，一旦遭遇台风天气，非常容易出现船只走锚漂移、码头积水倒灌、设施受损等险情。
12: 我们公安局呢，水上派出所根据这个风局指挥中心要求，也24小时

0: 小时，这个我们值班备勤，啊，发现有警情的，我们是按照这个分局指令，应该出警的要出警，我们就是二十四小时备勤。
1: 执法人员对辖区水域实行不间断巡逻管控，提醒过往船只及时回港避风，人员上岸。
2: 还有船上的船员、船长，台风之前一定要按照规定，叫你停就停好，还要在码头上必须要把缆绳加固。
1: 目前台风八威已经有所减弱，但整体云系扩大，覆盖范围达到大约140万平方公里。凤凰卫视高月佳、王伟上海报道。
3: 而香港进入夏季流感季节，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崇茂表示，流感的活跃程度预料会在未来几个星期持续上升，当局密切监测，鼓励更多市民，特别是一老一幼，尽快注射流感疫苗。
4: 为了鼓励更多的市民接种流感疫苗，政府已经在上年度推出了多项的优化措施，包括了第一，扩大季节性流感疫苗接种计划资助范围去到所有18至49岁的长期病患人士；第二，进一步咁优化季节性流感疫苗学校的外展计划，学校是可以自由咁选用注射式灭活又或者系喷鼻式的减活疫苗，成效显著。我哋喷鼻式的疫苗接种咧系较上一年度系大幅咁增长咗接近80%嘅。第三，在院舍防疫注射計劃下，提供了免疫的重組流感疫苗，更好地保護我們院舍的長者。
3: 卢崇茂还表示，2025至26年度的流感疫苗注射计划达到203万剂，当局会在2026到27年度的疫苗计划改进采购，包含引入不同的供应商，确保疫苗来源的可持续性。为在应对医疗服务需求方面，医管局采取一系列措施，包含增加人手、增设新的病床、促进病床流转等等，务求更切合服务高峰期的需要。而基层医疗署将会透过全港18个地区的康健中心，积极推广疫苗注射的资讯，并且分阶段的扩大注射网络，由25增加到45处。香港的房屋委员会举行新一期的居屋、绿置居以及白居二稿租仪式。那房委会只表示，大约65%的申请者同时申请两项计划，认为安排理想，可以让居民多一个选择。
1: 香港最新一期居屋、绿置居及白居二的缴租仪式10日举行。缴租仪式是指申请者在成功递交申请后，会获发一组申请书编号，房委会会在公开电脑上抽出100个号码，申请者按申请编号最后两个数字决定挑选单位的先后次序。房委会指，本期是3个计划首次同步推出，分别接获约10.4万份居屋、3.1万份绿置居以及4.8万份白居二的申请，其中有60%申请者是申请两个选择。
5: 如果合資格嗰啲家庭，可能佢有唔同嘅選擇啦，可以有2個選擇，咁其實好過你分開兩次去申請，會費時失事。所以我覺得房署呢一個嘅房委會呢一個安排係一個好安排，咁同埋亦都可以俾嗰啲居民可以多個選擇。咁你佢可能有啲唔同嘅諗法，咁又可以排一條隊，咁又可以排一條隊，咁最後尾抽完之後，你就決定去揀邊條隊咯。多個選擇永遠係好過少一個選擇。
1: 房委會指，特區政府在未來5年計劃推出60000個居屋單位，期望超額倍數會逐年遞減到一個平均數。新一期居屋推出5个项目，合共提供接近7000个单位。单位使用面积介乎约281平方尺至560平方尺，售价范围由约150万至480万港元不等。此外，本期绿置居项目为九龙湾盛智苑，面积280平方尺至469平方尺，售价168万至354万港元。两项计划推售7783个单位，分别以市价7折及6折出售，其中也预留2000个单位，让出售业权的鸿福苑业主拣选。凤凰卫视郑永军香港报道。
3: 在香港国家事件小学人文科阅读奖励平台颁奖典礼在今天举行，嘉奖在阅读计划下表现卓越的学校和学生，获奖的学生代表以新生代的独特视角来演绎国家故事，将课本知识和国家发展紧密连结。

0: 形式丰富，故事多元。在香港，不同年龄段的小学生正以新生代视角演绎国家故事，感受国家发展脉搏。由此获奖的近200名师生10号参加国家实践小学人文科阅读奖励平台颁奖典礼，分享从阅读中感受到的家国情怀。平台围绕国家地理、经济发展、社会兴貌及科技成就四大主题，以多媒体资源与分阶段任务引导学生认识国家全面发展成果。相关计划启动以来，共吸引136间小学，让超过7万人受惠，同时录得网页浏览量超过72万次，参与人次突破15万，成为配合小学人文科课程改革的重要学习资源。教育局常任秘书长陈颖韶表示，平台利用多媒体阅读资源，配合局方推动的多模态和跨课程阅读，支援学生提升自学能力，培养家国观念和国家安全意识。
1: 数字化的年代，社会节奏急速，资讯发达，我们更加应该让我们的阅读可以深下去、慢下去、慢下来，透过配合多模态的阅读方式，提升阅读的吸引力和互动性。譬如在阅读历史或者地理书籍的时候，配合相关的影像资料，让抽象的知识变得具体化。我鼓励同学继续通过深度阅读细微文字之间的内涵和温度，从中认识更多国家的历史最新发展和成就。
0: 教育界立法会议员邓飞表示，平台透过120多篇多媒体阅读材料，配合线上阅读奖励及盲盒等模式，寓教于乐，助力学生拓宽视野。
2: 2026年正正是国家15规划的开局之年，我们的学科改革完美地呼应了15规划里面科教兴国的核心重点，要令到香港更好地融入国家发展大局，同时都巩固国家和香港的文化安全。我们必须从根基做起，培养一批具备科技素养、明辨思维能力和正确国家观念的优秀人才。
0: 有参加分享会的同学表示，透过平台和主题话剧演绎，能够和同学有更多互动学习的时光，也让自己进一步发掘国家科技发展资讯，对学到的知识点有更深刻的印象。凤凰卫视张佑仁香港报道。
3: 下一节我们继续来关心，韩国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将正式登陆美国 NASDAQ， 而法国国宝级文物8月挂毯运抵大英博物馆。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
1: With the heart, you'll discover something truly unique. CGTN, see the difference.
0: 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
2: 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
0: 知己知彼，兼听则明。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 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UNESCO

0: 关注最新的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另外，再来关心中国国家移民管理局在十号在北京发布2026年上半年移民管理工作的主要数据。那发言人表示，上半年累计查验出入境人数属于3亿6900万人次，同比上升10.8%，再创历史新高。
1: 林永胜指，上半年内地移民管理机构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3.69亿人次，同比上升10.8%，再创历史新高。同时，也在持续推动更大范围、更广领域、更深层次的移民管理政策制度创新，积极促进优化区域开放布局。他强调，随着对中国免签国家不断增加，中国护照含金量在持续提升。
2: 随着对我免签国家不断增加，中国护照含金量持续提升。中国公民走出去更加便捷。上半年内地居民出境达8802.3万人次，同比增长10.5%。同时，随着我国单方面免签、过境免签政策不断深化推广，外国人入境呈现快速增长趋势。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
1: 近来，粤港澳大湾区跨境通勤、商务往来的需求持续旺盛。林永胜说，中国出入境管理局高度重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展，将结合粤港澳三地发展实际需求，利用新皇岗口岸建设等契机，不断拓展快捷通关、智能通关等创新科技的应用场景，服务粤港澳大湾区。
2: 符合条件的旅客可以从上述口岸边检智能快捷通道刷脸通行。政策施行以来，智能快捷通道日均通行约27.6万人次，人均通关时间进一步缩短至10秒。在深圳湾拱北口岸车辆查验通道启用跨境驾驶员刷脸智能通关，相较于刷证通关模式，通行效率提升了61%。
1: 另外，他也再次提示民众出行务必提高警惕，切勿被各类赴境外挣大钱、走线捞金等虚假信息蒙蔽诱骗，心存侥幸，触碰法律红线。凤凰卫视陈奇、王磊北京报道。
0: 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约旦裔美国科学家奥马尔·雅吉日前全职加盟清华大学。有美国教授表示，中国在许多领域已超越美国。
3: 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全球顶尖化学材料学家奥马尔·亚吉日前辞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教职，前往清华大学任职。在《纽约时报》9号的一篇报道中，美国科学促进会的预算分析师齐默尔曼表示，中国正在增加对包括化学在内的整体科学投资。衡量科学成就的最佳指标显示，中国在顶级化学论文方面表现一直优于美国。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的化学和材料科学教授塞沙德里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亚吉前往中国凸显了美中两国之间迅速显现的动态变化。在材料科学和化学的许多领域，中国已经超过了美国，中国愿意投入巨额资金来吸引新人才。亚吉1965年出生于约旦安曼，研究涵盖无机与有机化合物的合成、结构与性质，以及新兴晶体材料的设计构建。2025年，因在金属有机框架开发方面做出的贡献，亚吉与日本化学家北川进、英国化学家理查德·罗布森共同获得诺贝尔化学奖。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世界杯的赛事正进入白热化的阶段，主办国之一美国本应借赛事迎来旅游的热潮，但有承办城市的酒店经营者表示，没有等来预期中的海外游客，赛事期间客房预订量大幅低于预期。有旅游研究机构直言，特朗普政府的各项政策是美国入境旅游市场持续萎缩的核心诱因。
4: 彭博社日前以特朗普政府的政策重创美国旅游业为题报道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以来，美国对国际游客的吸引力持续下降。报道以世界杯为例指出，美国举办的78场比赛虽然提供近600万个观赛席位，但真正来自海外的观众却少于预期，预计仅约120万国际球迷赴美观赛。有旅游研究机构称，这一数字仅略高于美国夏季正常的国际游客规模。虽然美国本土球迷几乎能够填满赛场，但他们难以

0: 弥补国际游客缺席带来的消费缺口。机构表示，不少原本计划赴美旅游的游客，因高昂成本、拥挤客流和签证不便等因素，转而选择其他目的地。预测在关税、签证和边境政策等因素影响下，2025年美国旅游业损失高达166亿美元，2026年还将额外产生210亿美元的营收缺口。彭博社报道，疫情后全球旅游业整体已恢复至疫情前水平，但美国却掉队，传统高消费客源持续流失。2025年，美国国际游客到访量下降5.5%，而全球国际旅游市场增长4.7%，两者相差于10个百分点。有学者表示，美国旅游业掉队的深层原因在于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政策削弱了国家旅游吸引力。单边强硬的治理模式抑制了跨境人员流动，使世界杯带来的基础设施升级都难以抵消政策因素造成的负面影响。学者指出，按照当前趋势，美国入境游市场最快也要到2029年才能恢复至2018年的峰值水平。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韩国芯片巨擘 SK 海力士星期五将正式登陆美国 NASDAQ 交易所。那根据美国媒体报道， SK 海力士美股 ADR 第一次公开招标 IPO， 已获得超过7倍的超额认购，吸引全球多头的基金、科技主题基金、主权财富基金这些国际投资者的参加。SK 海力士计划发行1.779亿份美国寄存托凭证 ADR， 每一份 ADR 代表1/10股的普通股，发行价定为每股149美元，比 SK 海力士韩股星期四的收盘价有大约3%的溢价。预计将集资大约265亿美元，渴望成为继 SpaceX 之后全球第三大规模 IPO， 也是亚洲企业海外股权融资规模最高纪录。受惠于人工智能对存储芯片的需求强劲， SK 海力士今年5月份的市值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日本国会众议院星期五通过皇室典范修正案，法案将送交参议院审议，是日本二战之后第一次修改皇室典范。修法将通过恢复旧公家男系血统，延续男系男子继承皇位的制度。
2: 周五，日本国会众议院全体会议多数赞成通过了皇室典范修正案，法案之后将送交参议院审议，若顺利通过，将是日本二战后首次修改皇室典范。修法包括两项主要内容：女性皇族与普通国民结婚后可以继续留在皇室履行公务，不过配偶及子女仍保持普通国民身份，无法获得皇族资格。另外，允许1947年脱离皇籍的旧十一公家男系男子以养子身份重新回归皇室。法案规定，养子本人不能继承皇位，但若日后生育男性子嗣，则可获得皇位继承资格。目前日本皇族共16人，日本政府称确保皇族人数是维持皇室活动正常运作的当务之急，因此需要优先处理皇族数量问题，暂不讨论女性天皇及女系天皇制度。修法在日本国内引发广泛争议，多家日本主流媒体指出，法案以确保皇族人数为名，实际上进一步巩固了男系男子继承制度，未回应对女性天皇、女系天皇的讨论。
3: 这次日本国会修改皇室典范，更多的是高市早苗所率领的自民党保守派希望推进男性男子继承皇位的制度，并没有聚焦于女性天皇或者女系天皇的讨论。日本国内就有舆论批评说，这样的做法缺乏在国民层面充分的讨论。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日本国会报道。
1: 法国国宝级文物巴约挂毯在严密的保安护送下，10号运抵英国伦敦大英博物馆，将在今年9月开始展出。这是巴约挂毯自诞生以来历经近1000年重回故土。经过11个小时、560公里的旅程，巴约挂毯在当地时间10号凌晨3点秘密运抵伦敦。抵馆后需要几天的时间适应环境，再由工作人员小心拆封展开。巴约挂毯由法国巴约博物馆出借，是英法两国重要文化外交项目。展览将在9月10号正式开放，持续到2027年7月。开票的第一天就卖出了10万张门票。那全长大约70米的巴约挂毯，记录1066年诺曼征服英国的黑斯廷斯战役。象征着英法两国充满摩擦又相互交织的历史，也被视为研究中世纪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刚果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持续蔓延，截至9号累计确诊病例已经上升至1792例，有 625宗死亡病例。那这是自1976年埃博拉病毒第一次被发现以来，这个国家爆发的第17轮疫情。
4: 本轮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专家认为，病毒可能再次从自然宿主传播至人类。而东部地区长期冲突、人口流离失所和医疗体系博弈，使疫情更容易扩散。除埃博拉外，当地还爆发麻疹、疟疾等疾病，进一步加重公共卫生压力。
5: One of the big problems we're seeing more generally across the African region, but worldwide, is that where we have significant levels of conflict, routine health services are affected. Things like immunization programs fall away, and then we get outbreaks. So, and as well as Ebola in these areas, we're seeing huge numbers of deaths from things like malaria and measles.
4: 世卫组织表示，目前疫情应对仍处于追赶病毒传播的阶段。尽管刚果境的检测能力已有提升，但病例发现、接触者追踪和隔离治疗仍面临巨大挑战。与此同时，疫情已蔓延至邻国乌干达，跨境传播风险持续上升。
5: We're very concerned for obviously for the DRC and particularly those districts that are most affected at the moment, because we are seeing increasing numbers and we're seeing significant numbers of deaths amongst those who are affected.We're also concerned about cross-border spread. We've already seen the spread into Uganda, but there are other countries where, again, the health services are not strong, such as South Sudan.
4: 世卫组织表示，候选疫苗最快仍需约两个月才能投入使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疫情会在两个月内结束。专家强调，要遏制疫情蔓延，除了医疗技术手段，更需要冲突地区改善安全环境。加强社区参与，并获得持续稳定的国际援助。华视萨义德南非约翰内斯堡报道。
1: 最后来看今天的娱乐快递。
6: 香港男团 Mirror 成员江涛去年年底因为不小心驾驶，导致车辆撞到路旁护栏。以及行驶时不遵照交通灯的指示和没有悬挂 P 牌，早前承认三项传票控罪，遭判罚款合共2200港元。另外，江涛因上述控罪遭运输署扣满15分，收到违例驾驶记分传票，案件周三在东区裁判法院处理，江涛并没有出庭应讯，其律师在庭上代表认罪。主任裁判官下令江涛由即日起停牌3个月，期间不可驾驶所有类别的车辆。另外，对于律师指江涛遗失驾驶执照，裁判官给予江涛14天时间尽力寻找，并下令他需在本月22号前交出驾驶执照。若其驾驶执照已经遗失，江涛本人需到法庭登记处宣誓。香港歌手古亚威刚刚度过36岁生日，为了答谢乐迷多年支持，日前举行生日音乐派对，获一众圈中好友现身支持，当中包括艺人罗天宇、周志康和朱晨丽等。古亚威接受我们访问时分享了自己的生日愿望，他并特别感激黄宗泽当他的新歌 MV 男主角。
7: 我都好感激 Bosco 即系应承咗我邀请佢做 MV 男主角。
8: 嗯，真系
7: 系一个好好嘅前辈，讲真。
8: 但你今次点样打动到佢啊？
7: 有可能佢见到我嘅努力咯，或者又觉得即系见到我都一个人都唔容易啊，咁即系佢作为一个大前辈，帮助一下小后辈。
8: 今年自己有咩生日愿望先？
7: 我生日願望首先希望自己身體健康，這個最重要，然後就希望世界和平啦，然後都希望大家越來越好，希望我自己都越來越好。
6: 香港女团 Viva 与歌手关之斌出席上场活动，提到近日男团 Pixel 宣布解散， Viva 也认为现在做团体或组合的确不容易。
9: 做团因为始终个成本好大啦，然后我哋可能每一次做 show， 咁其实我哋嘅开支都唔细，即系可能装头衫呢样嘢系最基本啦。如果我哋有额外嘅歌想唱，咁其实我哋都要额外嘅排舞时间或者系排练嘅时间同埋钱啊，所以系咯，完全明白大家嘅唔容易咯，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多啲香港嘅组合咯，我觉得。
6: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0: 外国小孩就扑过来跟你们拥抱，
1: 拥抱。
0: 然后就可能很多的中国球迷就觉得，第一次看见中国孩子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然后能有这样一种方式呈现出中国少年的激情。嗯，这一点跟他有很大关系。我说了，如果他要不空翻，他要不会空翻，我们也没有这么火。可能小丽姐不见得会采访我们。
1: 凤凰这个也算是一个蛮地标的一个地方，它看起来是圆融的，但它飞起来是很厉害的，它会懂得涅槃。也希望大家在未来路上都能够像凤凰一样展翅高飞。
2: 口志向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口志向问答神州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志窖著名赞助播出。口志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近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5: 炒菜机唔系咩雄科万兽，佢都系一个机器嚟啫，真系你赋予个生命俾佢，都系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嗰个人啊。
3: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6: 我觉得未来方向系帮助到餐饮业，
7: 利用 AI 去帮我哋提升我哋嘅竞争力，呢个反而系重要咯。
3: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伊朗多地传出爆炸，伊方称是启动防空系统响应。澳大利亚外长指美伊交火冲击全球经济和能源市场。美联储主席沃什公布五大改革工作小组成员名单。 关注这节的焦点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而在当地时间9号的晚上，伊朗多座城市传出爆炸，不什尔省的官员表示爆炸声实际是启动防空系统响应所致。 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与巴勒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消息人士表示，巴勒斯坦和卡塔尔已经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另外，有美国新闻频道引述官员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层面谈判还在继续，美国依然致力于寻求解决方案，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晚上接连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沿海城市布什尔乔加达克和阿巴斯港，以及东南部沿海城市科奈拉克。随后，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称，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与伊朗最新遭袭事件无关。大约一小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否认有关遭袭报道。伊朗布什尔省政治与安全事务副省长表示，稍早在布什尔市听到的爆炸声是当地防空系统及时启动响应造成的。 不过，伊朗官方通讯社援引地方官员消息称，位于科奈拉克的伊朗海军基地遭到袭击。伊朗科奈拉克市长表示，相关部门已立即赶赴袭击现场，目前正在调查事件规模及具体细节。当天稍早时候，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同日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 此外，伊朗军方使用大量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位于约旦穆瓦法克萨尔蒂的美军基地也遭到攻击。科威特军方9号发表声明，称拦截了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同日表示，卡塔尔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巴林9号3次拉响防空警报。 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 又指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及其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 旨在停止军事行动，并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尽管冲突再度升级，巴基斯坦方面仍对维持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和伊朗持续交火，霍尔木兹海峡封锁给全球经济带来冲击。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表示，世界都希望战争结束。目前全球经济和能源市场还有人民的生活都受到影响。
3: 美伊战火重启，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大幅下降所带来的全球经济问题日益凸显。10号，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表示，世界期待停火协议能够维持稳固，这场冲突已对全球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4: We see continued sporadic conflict. What I would say is this, the world really is looking to this ceasefire to hold, to firm up. The world wants to see an end to this conflict, not just for the peoples of the region, but because of the effect on the global economy, on energy markets, and on the hip pocket of so man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Australians.
2: 美伊战火重启后，使得刚刚回落不久的澳大利亚油价再度上升。黄英贤表示，政府正努力通过各国合作解决燃油问题。
4: We've seen different arrangements to bring fuel to Australia. We've seen diesel. We've seen fertiliser, petrol, jet fuel. We've worked hard with the countries of the region to diversify supply and to assure supply, and the government will keep doing that.

0: 还有澳大利亚经济学家表示，美伊战争持续将对澳大利亚经济造成严重的影响。澳央行已调低了今年 GDP 增长预期。凤凰卫视杨海英，悉尼报道。
1: 美联储主席沃什推动改革再有新的动作，他在9号正式公布五大改革工作小组成员名单，邀集矽谷的科技领袖、零售业执行长、全球央行前总裁以及多位知名经济学者，共同检讨美联储的货币政策、通货膨胀的框架以及人工智慧的议题，希望在今年能够提出改革建议。
2: 美联储主席沃什九号公布五大改革工作小组的完整名单，这也是他上任不到两个月以来推动美联储改革的重要一步。沃什表示，这些小组将独立运作，从最基本的原则出发，重新检视美联储目前的运作模式，针对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经济数据、劳动生产力以及通胀政策框架等五大领域提出改革建议，目标是在今年内完成检讨。名单横跨学界、金融界与企业界，包括知名创投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共同创办人安德森、前英格兰银行总裁金恩、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曼昆、前印度央行总裁拉詹以及前美联储理事史坦等重量级人士。企业界代表则包括沃尔玛前 CEO 麦克米伦，将负责经济数据工作小组，而微软 Xbox CEO 兼副总裁夏尔玛也将加入生产力与就业小组，研究人工智慧如何影响美国劳动市场与经济成长。外界认为沃什刻意邀集来自不同政治立场与专业背景的人士，希望打破美联储长期以来的政策惯例。事实上，沃什六月主持首次利率会议时就已经大幅缩短会后声明内容，并强调未来将减少预测式前瞻指引，改为聚焦决策依据，也就是所谓的反应函数，显示美联储正逐步进入沃什时代。凤凰卫视杨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1: 随着 AI 产业持续扩张，对算力以及存储的需求呈现爆发式的增长。那科技企业巨擘开始寻求自研芯片，同时芯片厂商也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
3: 据路透社报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内部的一份备忘录显示，公司计划最快于今年九月开始量产代号为 Iris 的自研 AI 芯片，到2027年保持每六个月推出新一代芯片的迭代节奏。芯片设计阶段获得了博通的支持，并借由台积电代工生产。备忘录指出，在目前如此庞大的基础设施规模下，部署最新一代 GPU 难度极大，同时需要时间成本，因此定制芯片将成为未来算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忘录显示， Meta 计划今年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达成这一目标， Meta 上半年已经新增1吉瓦算力，预计到年底将新增5.5吉瓦，而到明年，公司计划再次将容量翻倍，达到总计14吉瓦。而为了满足 AI 产业不断高涨的算力需求，芯片厂商也选择继续扩产。美光科技周四宣布，此前公布的美国本土扩产计划将增资500亿美元，总规模达到2500亿美元。支出将用于扩大美国本土芯片制造规模，预计将持续到2035年，并支撑美光在未来10年内实现40%的 DRAM 产品在美生产的目标。同时，美光还表示将另行拨款30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国内半导体供应链，其中包括向台湾硅片供应商提供5亿美元的战略投资，并与其签署了一项为期10年的原料供应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亚太地区股市今天集体走强，隔夜美股造好，芯片类股普涨，带动亚洲区半导体类股也涨势强劲。韩国股市震荡上行，盘中一度攀升到熔断，随后有小幅回调，中场涨幅2.5%。两大存储巨擘盘中领涨 ，SK 海力士一度大涨5%，尾盘小幅收跌，而三星电子收涨2.5%。不过累计整个星期下来，韩国的综合指数是下跌7.5%。日本股市高开高走，早盘一度上涨身穿69000点关口，五号涨幅又收窄，权重股走阳，软银大涨超过10%，爱德万测试上涨2.3%。日经平均指数收复68000点关口，收报68557点，上涨813点，涨幅1.2%。整个这个星期累计下跌1.7%，而台湾股市今天因为台风休市一天。沪深股市今天震荡调整，沪指低开，早盘一度冲高，中午过后升幅一度接近1%，但上升的动力不足，导致大盘掉头下跌，中场收跌1%。科创五十指数更是下挫超过5%，两市成交金额放量到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盘面上，商业航天板块中午过后也提升，医药板块表现活跃，但

0: 但是半导体设备板块持续回落，先进封装和算力硬件板块跌幅居前。沪指收盘是报3961点，下跌40点，跌幅1%，成交金额15651亿元人民币，累计整个星期沪指下跌1.1%，而深成指收盘是报15046点，下跌352点，跌幅2.29%，成交金额18256亿元，创业板指数下跌4.37%。 港股今天反弹，但力度转弱，资金继续流向科网股，带动恒生指数是开高183点，早盘最多攀升469点，但中午过后大盘的涨势又转弱，中场只有温和收高，不到150点。蓝筹股涨多跌少，地产类股大多数上涨，电讯和金融股也普遍走高，至于科技和汽车股也上涨，但芯片和 AI 大模型股下挫，腾讯和网易也走低。恒生指数收盘是报24175点，上涨144点，升幅0.6%，主板成交金额3395亿港元，整个星期下来，恒指累涨825点，升幅3.53%，是去年10月下旬以来的最高。 美国的校园才刚开始，夏天的暑假，家长和商家已经分别要忙着为下个学年，采购和推出特惠商品，生活成本危机促使他们前所未有的早行动的主要原因。
1: 早在6月下旬，美国电商巨头亚马逊已经推出了购物大促销活动，势历来首次早到6月便推出促销活动，紧接而来的是沃尔玛、塔吉特和百思买的大促销活动，目标是放完暑假后将要展开新学年的莘莘学子。美国各地的学校根据不同区域有不同的放暑假时间，最早5月底开始，也有6月底开始。往常家长们会为子女安排假期和出游。 最早8月或9月开学前，差不多时间才会张罗子女上学用品，一次购买完要用的用品。但近几年购物时间越来越早，今年是有史以来最早，最主要原因是生活成本危机，促使家长趁零售商提供最多折扣时就要下手。全国零售商协会的调查发现， 2024年有55%的家长会提早在7月购买开学用品，去年上升至 67%， 今年预计更多更早下单。 零售商往年也不会突出开学折扣这类字眼，但过去2年却把矛头直指这个市场。普华永道最近的调查发现，今年美国家庭平均会花费922美元在为子女购置开学用品，较去年激增4成7。主要是产品涨价，开学前购物占据美国全年零售销售的超过2%，是超过1200亿美元的重要市场。衣服鞋子占据开支的3成，科技用品也占据接近4分之一。 同时，上课用的和课后活动用的用品总共也占据了3成，同时网购也将占据更重要位置。普华永道预计，今年到实体店购物占据的比例会从去年的79%下降至70%左右。亚马逊和沃尔玛将会主导网购市场，份额将达到71%。有家长坦言，过往一次过大手大脚的购物的岁月已经不再存在，现在平常生活也要精打细算之下。 要货比三家，等到最低价才能购买子女下学年的所需用品。零售商协会的分析师指出，开学用品购物季节属于固定开支，不像感恩节和圣诞节的送礼购物可以变化很大，但这个时期的零售表现可以预示着消费者的财政观感和冬天销售旺季的表现。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稍后回来更多消息。

0: 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由中国银行香港著名赞助播出。
1: 今日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实都很迷茫的，因为很多的不稳定，但是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习到很多东西。每一日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尽力做到最好，那我相信之后就不会后悔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席表示，朝鲜存亡离不开强大的军事力量，只有建设强而有力的军队，才能够争取真正的和平。金正恩在会上表示，要切实实现朝鲜人民军的野战化、现代化，提高实战能力，并且签署朝鲜劳动党中央军事委员会讨论决定的重大军事措施7份命令书。朝中社报道，这一次的扩大会议确定更新战斗系统技术基础设施，扩大和加强核武力，落实军事基地标准化、专业化、现代化计划，提出扩大侦察情报总局的职能和任务，以及提高总局能力的任务和途径。会议还确定加速推进现代化海军基地建设和各级造船厂的扩建和技术改造的方向和具体任务。台风巴威持续朝着台湾的方向前进，一些县市宣布今天停班停课。由于台北市白天天气晴朗，却放台风假，遭质疑是因选举考量。那对此，台北市长蒋万安强调，身为决策者会做最坏的打算，做最万全的准备。
1: 因应巴威台风来袭，台湾多个县市宣布10号停止上班上课。不过，依照气象标准，中午过后只有桃园、新竹和苗栗等山区风雨达到停班课的门槛，其余县市并未达标。而台北市上午更是艳阳高照，遭质疑放台风假是基于选票考量。
2: 气象团队都预判可能会如同2015年苏迪厄台风对于台北造成的严重灾情。作为决策者，我绝对不能轻忽这可能对于市民朋友造成的影响，做最坏的打算，做万全的准备。
1: 台北市第一时间宣布停班停课，理由是考虑到有致灾风险，为了让民众能够提早做好防台准备，才预防性放假。但这也透露出台北市风雨确实未达停班课的标准。至于新北市，虽然宣布时间延迟了半个多小时，最后也决定同步放假。
3: 有建议我们事先的预防性要做到位，尤其我们的风力达到标准，所以新北市决定的时间虽然晚一点，但是我们做过充分的讨论以后，做了停班停课的决定。
1: 相较于双北市长假放得干脆，台中市长卢秀燕宣布晚间6点过后才停班停课，引发市民不满，纷纷到他的社群网站上留言抗议。对此，台中市政府强调，一切都是依据科学数据。
4: 因为台中的这个气候的发生呢，如果是台风来的话，通常会比北部或南部晚一天左右。从今天晚上开始6点钟开始，一直到明天一整天，台中市停止上班上课。
1: 每年台风是否放假，都考验着各县市政府，不仅要在科学数据与预防性考量中拉锯，更得面对民意与现实的选票角力，其中该如何拿捏，早已超越单纯的气象预报。凤凰卫视彭诗婷、柯志强台北报道。
0: 同样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花莲县万里溪堰塞湖水位突破70%，下游的许多居民被强制撤离，各地的卖场涌入抢购物资的人潮，民众担心淹水，纷纷将他们的爱驾停放在立体停车场。
5: 请立即释放堰塞湖警告。
6: 现在要收到。
7: 花莲县警方演练播放警报，因为随着台风巴威逼近，万里溪堰塞湖蓄水量突破70%，台湾林业及自然保育署发布红色警戒，强制撤离下游保全户居民。
8: 如果一天就下了比较大的雨，它可能就会很快的把这个蓄满，然后就会发生溢流，30分钟到一个小时之内，它可能会发生溃决。
7: 台湾民众涌入卖场储备物资，业者忙着补货。台北市内湖区日前连日大雨，导致淹水酿灾，市民担心台风侵袭再次淹水，提前将车辆停放至立体停车场。台东县海岸出现超过7米高的海浪，宜兰县乌石渔港挤满回港的渔船，渔民用绳索固定船只。
9: 5天前吧，说很大，所以我们就很怕，要绑好大条的。
7: 在云林县，养殖牡蛎的县民忙着抢收。
10: 今日还热啊！
11: 哎呦，这电鱼烧饭，较有可能我未烦恼嘞。这来叫菜，是归样菜。
12: 好天我留在叫啦，啊是风大天，下半天生较济。
7: 基隆市。

0: 基金一路几乎逢雨必淹，居民架设防水闸门挡水，全台应对台风，审慎以对。凤凰卫视蓝鲸图柯志强台北报道。
1: 而福建泉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靖江鞋厂火灾事故的情况。泉州市市长蔡占胜在会上向遇难者家属和全社会鞠躬致歉。而目前福建省政府已经成立事故调查组，泉州也会在全市范围内展开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整治。泉州靖江鞋厂9号发生大火，导致20人伤亡。截至到10号凌晨，救援工作基本完成。
2: 当天官方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最新情况。开始前，现场所有人起立为事故遇难者默哀。泉州市市长蔡占胜首先向所有遇难者家属和全社会鞠躬致歉。他表示，政府已成立调查组严查原因并追责，涉事责任人已被控制。
3: 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
4: 大整治，悉心细致，做好遇难者家属和14起业其他员工情绪安抚、心理疏导。有序推进事故赔偿，同时主动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全面摸排火灾事故原因。
5: 火灾发生之后，本地消防部门派出237位消防战斗员和包括登高平台车、云梯车在内的44辆消防车赶赴现场救援，但在处置过程中也遇到了场地局限、物料、家具、火情等客观挑战。
6: 尽管我们调集了多辆的登高平台车等大型车辆，现场待命，但施救。 作业面受到了一定的局限，二是厂房存放大量的鞋材、胶水等可燃易燃物，着火以后呢，蔓延迅速，并且在救援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风向的变化，给人员的逃生和救援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1: 救援工作结束之后，在10号陆续有身着火场勘验制服的工作人员进入鞋厂周边区域开展工作，推进起火建筑结构安全评估，严防新的次生灾害。凤凰卫视陈文熙、李庭生，泉州报道。
0: 香港民建联今天举行庆祝仪式，庆祝联盟迈向35周年。民建联主席陈克勤介绍联盟对5年规划提出的重点建议，包含推动黄金市场发展，建立港产黄金品牌以及认证标准。
7: 成立于1992年7月10日的香港民建联，为庆祝联盟迈向35周年，于10日进行庆祝仪式。 适逢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咨询，民建联主席陈克勤也介绍联盟对5年规划提出的重点建议。就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方面，民建联就建议推动黄金市场发展，建立港产黄金品牌及认证标准。
8: 其實大家都好相信香港，相信香港嘅一個貿易，我哋嘅黃金嘅標準同埋認證呢，其實係可以成為一個香港嘅品牌。喺呢方面呢，我哋能夠加速咁去做一個黃金標準嘅認證嘅話呢，其實對於香港或者整體嘅一個黃金交易嘅市場呢，係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呢個亦都係我哋香港嘅優勢嚟嘅。
9: 而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民建联就建议在香港建第2个高铁站，选址北都，从而带动产业发展。所以呢，我希望呢，我哋北部都会区可以打造第2个香港嘅高铁站，一个高铁嘅枢纽站喺我哋北部都会区，去支援我哋嘅产业发展，以高铁嘅一个枢纽去带动我哋嘅产业。我哋唔系为咗起高铁站而起高铁站，因为我哋希望以
7: 高铁枢纽呢，以带动我哋嘅附近嘅教育啦、产业啦，同埋科技啦，各行各业嘅发展。民建联在建议中强调，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定位远不止承载人口集聚与产业布局，更要致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环境。未来北都的规划与建设必须超越传统的填补式发展思维，以幸福北都为核心发展愿景。
2: 构建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新都会。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感谢收看，稍后回来更多消息，敬请留意。
4: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由完美中国有限公司赞助播出。细胞好，时光宝，完美牌时光宝固体饮料。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4: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4: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文慧要谈的是打破了马斯克的低轨垄断。美国企业大量使用中国低成本用性能好的 AI 产品，而现在美国的企业加入了 AI 价格战，要竞争，包括了 Meta 还有 SpaceX AI。 德国大众汽车的员工抗议，公司要裁员10到12万人。文慧也会再谈一谈从中国的张雪汽车看到德国制造业的衰退。中国航天再创历史纪录，7月10号这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成功，同时还实现了全球第一个海上网系回收，走出了不同于 SpaceX 的路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7月10号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发射一子级回收任务，同时也取得了圆满成功。火箭一二级分离大约6分钟之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这是中国第一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第一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有评论认为，这开辟出了一条独立于 SpaceX 的全新技术路线。研制方中国航天科技集团表示，后续团队会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年底之前完成一子级火箭的复用飞行。而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657次发射。有分析这么说，就是说如果复用不到5次就可以体现成本的优势，如果复用10次以上，单次发射成本有望骤降到80%。面对国内2.8万颗卫星的庞大市场，这个降低成本的革命刚刚开始。我会来分析，
1: 就是从这次的这个回收来看，还得看下一次回收，就是现在是7月份嘛，到年底，比如说4个月时间回收过来的这个一级的这个发射装置再用一次，它没有问题，那就表明以后用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毕竟这个路啊是 SpaceX 以前它走过的，那就我们就得看下一个故事了，就是为什么 SpaceX 它这个上市集资那么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一个集资额，就是因为它这个故事讲中一个核心，就地球的低轨它能够垄断，它就别人也可以发射，就中国也可以发射，但是呢因为它是重复使用10次以上的这个卫星发射，所以它的成本极低，那就给了马斯克一个叙事方式，这个地方是我来掌控的，而且他现在有心链了嘛，那以后他的故事越讲越大，其实根本就上还没可行的技术上了，比如说他说那个地方太阳能是无穷多的，那我在上面做这个太空算力中心，那谁也比不过我嘛，在太空上边，其实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解决，你做太空算力中心那个光伏那个板怎么做，然后怎么散热，数据怎么来回和地球之间传输都做不到，但是呢因为它垄断了整个发射的源头，所以它这故事讲的加上华尔街一弄，哎，这就变成它一个超级巨大的 IPO。 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果说中国很快啊，我估计它这个速度迭代，因为只要掌握了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加上中国的工程师这么努力的夜以继日的在往前做，如果明年我们也做到重复使用大量发射，那很快这个低轨呢就不受它垄断，也不受它说了算了，这故事就得重写了。
0: 谢谢文辉。在星期五长征十号乙首飞成功之后，当天的股市商业航天板块的涨幅是明显的，比如说从 Wind 编制的商业航天指数看起来涨幅有4.5%以上，而前一天大涨的半导体相关的这个股票呢，在星期五这天出现了调整，科创50指数在星期五这天下跌超过了5%。来看一下，沪深股市在星期五出现调整，科创50指数下跌超过了50%，两市成交放量到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盘面上，商业航天板块午后拉升，医药板块表现活跃，半导体设备板块持续回落。上证综指收盘3996点，跌幅1%，累计整个星期沪指下跌1.1%，深成指跌2.29%，创业板指数跌4.37%。港股星期五反弹，但力度转弱，蓝筹股涨多跌少，地产股大多上扬，芯片和 AI 大模型股下跌。

主板成交3395亿港元。整个星期恒指累升825点，升幅3.53%，是去年10月下旬以来的最高。港股两只国产自主大模型企业智谱还有 Mini Max 西宇科技，今年1月份在香港上市，最近都到了限售股解禁的时候，同时他们也都宣布新股配售再融资。智谱在星期四曾经逆势上涨1.1%，但是星期五大跌19.29%，收盘的时候呢是1640港元。Mini Max 西宇科技两天下跌，累计将近跌了30%。那么分析看的就是 Mini Max 启动上市以来最大规模的再融资，配售新股叠加零息可转债，寻求筹集大约19亿美元，将近是 IPO 募资额的3倍，股价抛售压力还没有消散，融资就已经到来，背后是万亿参数大模型 M3 Pro 的算力烧钱压力，也是一场对市场信心的极限测试。 Minimax 的创办人兼 CEO 严俊杰发布内部员工信，就最近的市场波动做出回应，说从即日开始到公司实现 AGI 的时候，他本人将不再从公司领取任何的薪酬，同时未来4年会拿出4%的股份激励团队，也会拿出1%的股份设立专项基金。而 AI 领域仍然是市场集中的焦点，来自于高盛的亚洲股票资本市场主管王亚军就说，港股进入了 AI 时代，而全年的 IPO 融资会很高，说香港市场已经进入到 AI 的时代，最活跃的主题跟股票表现最好，那些融资最多的股票都跟 AI 有关。他也说，在强劲的项目储备和多重利好支持之下，港股 IPO 下半年募资规模有望继续火热，全年有望冲击600亿美元，相当于4078亿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不只是港股进入 AI 时代，像 A 股和美股都继续围绕着 AI 的产业链来投资，又或者是融资。比如说要在美股上市第二上市的韩国 SK 海力士，还有要在 A 股的科创板上市的长兴科技，这些半导体股再次不同的地方的上市，又带动了新一波的热潮，也就是所谓的 AI 现在还没有真的到尽头。那么在亚太地区股市表现方面，日本股市上升1.2%，重上了68000点关口，也是 AI 相关股份跟随美股攀升。韩国首尔股市攀升2.52%，三星电子和电池股攀升，带动大盘明显回升，但是 SK 海力士倒跌，影响大盘的涨幅超过减半，同时呢，周线跌幅仍然高达7.57%，是连续第3个星期下跌。台湾股市是休市的。在汇价表现方面，人民币收盘的时候上涨151个基点，报6.7784，美元汇价在100.85的区间。AI 时代的影响是无远佛界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它将来能不能够提供一个性能好而成本又比较低，那么这方面呢，中国企业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所以这段时间美国企业转用中国 AI 大模型的越来越多，比重在加大。比如说日经新闻表示呢，美国企业正在广泛使用中国产的人工智能产品，部分中国 AI 模型的使用费只有美国高性能 AI 的1%左右，所以美国的企业纷纷切换，尤其在将 AI 嵌入业务软体时使用的服务 OpenRouter 当中，说中国 AI 的使用率已经逼近了50%。可以自由切换各家 AI 模型的 OpenRouter 的数字显示，美国企业每个星期调用中国 AI 的占比，占代表数据处理词量来统计的话，从2月份开始突破了30%，峰值达到46%，比去年上半年只有4%左右的水准涨幅十分的显著。另外来看一下日经新闻进一步分析说，中国的 AI 趁着 Mythos 的缺席迅速跃进，说美国 Anthropic 按照美国政府的指示暂停提供先进人工智能 Mythos 的期间，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改用中国 AI。中国企业的 AI 属于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开源型，费用只有 Mythos 的1/20，性价比很高。而面对快速崛起的中国 AI， 美国方面的戒备情绪持续升温。其实中国也开始有所戒备。华尔街日报说，中国酝酿对美国公司青睐的本土 AI 模型收紧管控，说像是 DeepSeek 跟月之暗面等中国公司的 AI 模型在美国硅谷大受欢迎，但北京方面跟头部 AI 企业磋商探讨技术保护。知情人士说，最近中国官方跟这些 AI 企业展开磋商，如何保护他们宝贵的专有技术。如今的思路是，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向所有人开放，也就是中国原本是开源的，

0: 这个思路会不会转变呢？因为《华尔街日报》谈到了中国模型通过以非常低的成本提供足够好的能力，正在美国赢得青睐。看一下这张图表，这张图表显示的是，从目前的这个模型智能指数看起来，最好是 Anthropic 的 5.5， 就是以60作为一个这个最高的指标来看的话，中国的智谱有51分，阿里巴巴的千问，还有 MiniMax 以及DeepSeek 和这个月之暗面的 Kimi 表现都是不错的。性能好，价格低，中国的 AI 大模型可以提供，这个市场就越来越大。对于美国企业来说，也在积极进入这个市场要竞争。他们对标的像是美国的 Anthropic， 如果像是 SpaceX 或者是 Meta， 他们能够提供价格比较便宜的话，市场也会是扩大的。比如说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AI 跟 Cruiser 联手发布了最新的人工智能 AI 模型，叫 Grok 4.5， 提升了智能水平，而且成本比大部分的模型更低。新模型的推出反映了 SpaceX AI 正面迎战 OpenAI 跟 Anthropic 等业界的巨头，还有扎克伯格旗下的 Meta 也加入了 AI 的价格战，第一次推出了付费大模型，据说他们的能力超越了谷歌。Facebook 母公司 Meta 星期四发布的旗下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Muse Spark 1.1 还首次为开发者推出付费的版本。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说，这是市面上价格最具竞争力的 AI 模型之一。还有 OpenAI 在同一天也正式推出了 GPT 5.0 系列模型。从评测数据看起来， GPT 5.6 三款模型性能得分都比谷歌的 Cloud Fab 5要更高，但是成本最低可以达到 Fab 5的1/16。还有英伟达也在最近推出新的开源自研大模型，并表示这个模型的推理成本相较头部闭源模型大幅度降低10倍。另外 ，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说，在推进向公众发布他们最新的 AI 模型之前，公司跟特朗普政府进行磋商期间，做出了很多的调整。他在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表示，在 GPT 5.6 全面发布之前几个星期，OpenAI 跟美国官员进行合作性的反复沟通。 AI 影响是很大的，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加入了 Anthropic 的治理机构，参与监督 AI 风险跟公共利益。伯南克在声明当中说，人工智能的潜力是巨大的，它可能带来的结果同样范围广泛，最终如何演变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围绕它所建立的制度。所以分析认为，美国跟中国领跑当前的 AI 赛道，谁会加冕下一个阶段的冠军。来自于美国银行的一份报告说，其实可能从短期和长期从 AI 发展当中获益的国家来说，韩国是处于领跑地位的，也就是大家认为可能中国跟美国领先，韩国等这些经济体也都是不错的表现，包括了中国台湾地区，另外像阿拉伯他们有些国家也是不错的。
1: 就是这一组新闻它说出一个在资本市场上的新变化，就是原来讲这个 AI 叙事去股市上去圈钱，就是 SpaceX 的上市加上很多企业它发行债，包括赚钱赚到翻天的英伟达都要发债。那现在呢，这个韩国的 SK 海力士在美国那边又在用 ADR 的形式来上市，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些 AI 公司它自己的收入不行，怎么办呢？就得在股市上，要不就发新股，要不就是
0: 在债
1: 发债来做。那现在的情况就是故事讲不下去了，因为说你搞那么多东西，你能不能算出东西，能不能赚到钱，所以就出现了新的这个叙事方式，性价比用更少的算力做更多的事情。而中国呢，恰好在这方面就是因为被打压嘛，他没有那么多算力，他没办法，所以就迅速逼近了美国。那美国这些公司 Anthropic 说，我有这个很厉害的一个东西， OpenAI 说我有另外一个很厉害的东西，我就不给中国看。但是你不给他的，中国也能慢慢就做出这些东西来了，所以市场上它就有一个取舍。很多人他你的东西太贵了，我不用它，我用这个，虽然你算力很多，但是我也不用。这样就出现一个巨大的问题，未来的故事怎么讲。所以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就是SpaceX 它 IPO 之后得了800多亿美元，它很快它6月底它又弄了一个250亿美元的债，但这个债呢上市之后一流通，现在才2个星期不到，已经是跌了5%它的价格。 所以就是说明这个故事慢慢讲不通了，大家都在找这个华尔街给提供新的故事啊。
0: 下球来继续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用呼望，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今时财经 AI 风景云涌相关的领域，从硬件的芯片，再到软件的大模型，再到应用等等，很多的经济体都要在当中分一杯羹，谁能够积极把握，谁有能力掌握，来看一下。比如说三星，韩国的三星会长李在镕携带的晶圆代工负责人现身美国的太阳谷峰会，争夺先进制程订单，作为他到美国此行的重点。苹果处理器的代工合作成为跟他们合作的最大看点，还有亚马逊、OpenAI 等 AI 巨头也被视为是三星的潜在客户。而目前台湾的台积电产能紧张的时候，三星借这个机会加速争夺全球高端芯片订单。另外，韩国的 SK 海力士正在美国进行 ADR 的上市，募资265亿美元。这家韩国存储芯片制造商将会创下外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的最大规模纪录。机构认购倍数据说超过了7倍，需求强劲。股票在星期五会预发行，7月13号正式挂牌。SK 海力士计划将 ADR 的发行价定为每股149美元。比星期四首尔市场的普通收盘价格对应价格溢价3.1%。还有就是美国方面确实对韩国是有压力的，美国商务部长施压韩国的三星跟 SK 海力士要加快在美国扩产存储芯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确认已经跟这两家韩国企业展开磋商，明确表示目标是将三星跟 SK 海力士引入美国本土建厂，来强化美国芯片供应链的韧性。7月10号这天，卢特尼克是在美国美光科技举办的活动上发表相关的言论。同一天也是美国的美光科技宣布会在美国投资计划，将在美国投资的计划提升到2035年之前累计2500亿美元。消息提振了美光的股票盘中大幅度上涨。美光的目标是实现40%的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储记忆体的产量在美国制造。美光新增的投资额会用于扩大美国本土芯片制造规模，当中包括了在纽约州、爱达荷州和弗吉尼亚州的生产设施。他们也说会另行拨款30亿美元，用在加强美国国内半导体供应链，同时包括向中国台湾地区的芯片供应商环球新晶圆提供5亿美元的战略投资。有分析说，美光追投500亿美元背后的真实信号是存储军备竞赛正从烧钱建厂转向锁定原料，而这个锁定原料也就是芯片的核心资源。那么这个最重要是来自于台湾的环球晶圆，这个部分呢可以相对美光的供应来说有个保障，因为环球芯片、环球晶圆目前是唯一获得美国芯片法案认证，能够在美国本土生产先进300毫米芯片的供应商。至于美国苹果公司正在加码投资美国本土制造的芯片，计划在5年之内向博通投入300亿美元，也会推动150亿颗芯片在美国本土生产。另外，这个脸书的母公司 Meta 自研新 AI 芯片叫做 Iris， 计划9月量产，2027年的算力会打算翻倍到14吉瓦时。Meta 计划最快在今年9月量产自研的 AI 芯片 Iris， 属于 MTIA 第四代产品，由博通支持，台积电代工，主要是降低对英伟达等外部供应商的依赖，并且节省成本。所以一系列文章可以看得出来，随着 AI 产业持续扩张，对于算力和存储的需求呈现爆炸式的增长，科技巨头们开始寻求自研芯片，同时芯片厂商也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
1: 据路透社报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内部的一份备忘录显示，公司计划最快于今年9月开始量产代号为 Iris 的自研 AI 芯片，到2027年保持每6个月推出新一代芯片的迭代节奏。芯片设计阶段获得了博通的支持，并借由台积电代工生产。备忘录指出，在目前如此庞大的基础设施规模下，部署最新一代 GPU 难度极大，同时需要时间成本，因此定制芯片将成为未来算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忘录显示， Meta 计划今年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达成这一目标， Meta 上半年已经新增1吉瓦算力，预计到年底将新增5.5吉瓦，而到明年，公司计划再次将容量翻倍，达到总计14吉瓦。而为了满足 AI 产业不断高涨的算力需求，芯片厂商也选择继续扩产。美光科技周四宣布，此前公布的美国本土扩产计划将增资500亿美元，总规模达到2500亿美元。支出将用于扩大美国本土芯片制造规模，预计将持续到2035年，并支撑美光在未来10年内实现40%的 DRAM 产品在美生产的目标。同时，美光还表示将另行拨款30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国内半导体供应链。 其中包括向台湾硅片供应商提供5亿美元的战略投资，并与其签署了一项为期10年的原料供应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看全球汽车业和制造业的起落，要看中国的起，日本的如何转型或者是变通，德国的落又如何来应对。首先从德国看起，德国最大的车企大众汽车计划裁员规模扩大到10万到12万人，并且关闭4家德国工厂。德国金属工业工会9号在多个大众汽车生产基地组织集会，抗议大众汽车的裁员计划。大约400名示威者聚集在沃尔夫斯堡总部门口，反对关闭工厂和进一步裁员。德国大众汽车集团9号召开了监事会会议，就新一轮降本计划进行讨论。大众方面说，公司正在研究未来发展计划，并表示需要削减过剩产能，但具体方案还在监事会讨论当中。在欧美的大型车企现在如何来转变？报道说，转向军需寻找出路。看到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跟德国的福斯汽车等欧美汽车巨头正在加强对防卫产业的参与，因为在纯电动汽车 EV 等产量减少的情况之下，利用相关工厂代工武器和防卫产品的动向正在扩大。比如说通用的防务子公司通用汽车防务公司6月中旬宣布，不跟美国的航空航太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携手在美国研发和生产防务产品，而福特汽车也会跟美国国防部携手相关的研发。在日本方面，日产汽车出战 Formula 1的上海站市，日产汽车参加了电动方程式的世界锦标赛，用赛车技术重振中国汽车市场。另外，中国的张雪汽车也是通过摩托车比赛来一战成名的，也映照了中国摩托车产业的跃升。日经新闻看到了这样的变化，因为不只是张雪机车现在在重庆会有大规模的生产，受到世界的欢迎，也带动了重庆的摩托车的这个产业链，也就是张雪机车映照了中国摩托车产业的跃升。我会来分析
2: 这个搞这个摩托车的发烧友啊，我去年是在喀什见过，就是香港来了几十辆车，他们要去这个跨越帕米尔高原，这些车呢都是非常贵的车，一辆都几十万。然后呢，怎么来的？人是飞到了这个喀什，然后呢，车呢是用集装箱从这边，好像是一辆车运费就得好几千，就直接运到了那边。然后他们上了车就骑，然后问他们这个以前他说世界主要地方他们都去过，开着摩托车去，这就需要高性能的。当然他是。这个制造业一个顶端的一个发展，我们现在就问了，为什么中国的张雪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奇迹，就自己喜欢它就能把这个车弄出来，而且越弄越好。它背后呢是整个产业链的配套，我需要什么你就给我什么。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就很怪，从张雪机车来看德国制造业的衰落，它衰落了。他们现在找的原因说是中国的竞争太激烈，说是失去了俄罗斯的廉价的能源，还有呢可能欧盟的环境保护要求条件太高，
0: 还有美国的关税，
2: 我想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为什么我今天上午读了一篇，就德国的铁路为什么不准点了。那德国铁路所有技术自己都有，所有人员也都有，以前非常准点，现在不准点了。现在这个默茨政府又批了巨额的这个预算给他，因为把它当成这个军备，因为铁路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嘛，它还是做不好，那是什么原因？这些和我们刚才说那个理由毫无关系。你完全在一个自主的市场里头，所有技术你都有，所有人员你都有，而且现在又有钱了，为什么做不好？所以这个值得这些发达国家来反思，而不能够总是诉诸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还是要调动人的积极性。
0: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0: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今天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凌公剧名赞助播出。亚洲本色。
1: 装置上面显示什么？好多叉叉跟圈圈呢。
2: 我老公是鼎鼎大名的宋世杰呀。
0: 一位绝代壮师。
3: 宋先生不愧是全省城第一壮师啊。
0: 却遭世俗非议。
1: 宋世杰颠倒是非，来人打。
0: 是就此隐退，还是静待良机？
1: 其实我在等一个机会。
0: 神死官，星期二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近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4: 炒菜机唔系咩红科万寿，佢都系一个机器嚟啫。
5: 真係俾賦予個生命俾佢，都係你後面去可能設計食譜嗰個人啊！
0: 機器人如何幫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6: 我覺得未來方向係幫助到餐飲業，
7: 利用 AI 去幫我哋提升我哋嘅競爭力，呢個反而係重要咯。
0: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陽光保險鳳凰焦點新聞，由陽光保險集團贊助播出。保險就是陽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雅倩。首先来带您关注的消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访华，两人其后举行会谈。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于7月5日至11日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臣。朴泰臣今天上午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乘机抵达北京，开启对华正式的访问行程。下午，朴泰臣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鲜花。朴泰臣此次访华为期3天，将会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谈及此次访问时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往合作，推动中朝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外交部今天敦促北约不要翻炒中国威胁，在北极地区渲染紧张，制造对抗。对于菲律宾再提南海仲裁案裁决，发言人毛宁重申，中国不会接受，不承认所谓裁决，敦促菲方不要给南海行为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
1: 北约秘书长吕特本周早些时候呼吁北约成员国要协商一致，来防止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地区强化自身定位。对此，中国外交部周五表示，坚决反对翻炒中国威胁，在北极渲染紧张，制造对抗。
2: 北极涉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旨在促进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符合国际法。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应当得到充分尊重。中方坚决反对翻炒中国威胁，在北极渲染紧张，制造对抗。
1: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作出裁决10周年，这份裁决全面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和主张。菲律宾方面周五表示，菲律宾将会继续追求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但将会以这份裁决作为不可动摇的基础。对此，毛宁重申，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敦促菲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达成制造障碍。
2: 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3: 有国际媒体刊文指出，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到了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对此，发言人毛宁斥责所谓的中国挤压不符合事实，强调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将继续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针对于美国方面近期一系列涉及俄乌战争的表态，克宫九号表示，美国试图通过军事施压推动和平进程是错误的判断，并警告进一步的升级只会迫使俄方扩大安全区。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打击俄罗斯基础设施有助于结束战斗。克宫九号回应称，俄方并未看到华盛顿转向升级路线，而是看到白宫行政当局存在某种误解，误以为通过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推动和平的解决。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这与俄方的立场完全相悖。乌克兰方面越打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俄方就越需要扩大安全区和缓冲区，因此进一步的升级只会延长特别军事行动，绝不会有助于和平进程。
5: Я хочу вам напомнить зая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Путина о том, что чем больше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будет бить по объектам наше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тем больше нам придется делать зон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оэтому дальнейшая эскалация, возможно, продлит специальную военную операцию.
4: 针对特朗普提出的关闭乌克兰领空作为安全保障工具的说法，佩斯科夫表示，这意味着北约武装力量将在乌克兰境内行动，而这恰恰是俄方特别军事行动所反对的。他同时指出，美国继续大量向乌克兰供应武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佩斯科夫也强调，美方立场存在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持续军援，另一方面又保留推动和平进程的意愿。俄方认为，这种意愿如果真诚，俄方表示欢迎，并希望美国在处理完其他事务后能够恢复在乌克兰方向上的努力。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0: 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家炼油厂在9号晚间遭到了无人机袭击，炼油厂被无人机残骸击中起火。事发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利斯基炼油厂，初步的消息指出没有人员伤亡，而损失程度仍在评估中。当地有居民拍摄到了10号早上仍然有无人机飞过。罗斯托夫州官员表示，当地多个城市都遭到了无人机袭击。亚速市2处成品油仓储设施起火，当局击落了约35架无人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炼油厂、石油运输设施等过去曾经多次的遭到了乌军的无人机袭击。俄乌相互发动无人机攻击，俄罗斯媒体在9号指出，由于遭到了无人机袭击，全俄有数十个地区出现燃油紧张，克里米亚、莫斯科等地区尤为突出。此前俄总统普京表示，部分地区燃料短缺，但是仍处于在可控状态，俄企业或组建准军事防空民团来进行自我保护。来看本台记者在顿巴斯前线马里乌波尔的综述。
1: 我们现在位于顿巴斯的中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 H20 的高速公路，前方这就是沃尔诺瓦哈亚速高地。
2: 这条公路是俄军顿巴斯部队运输的主要物流线，在这条公路上也是乌军无人机最繁忙的飞行的区域。据公开的数据，乌方平均每天向俄纵深出动中远程无人机约400架。周四，俄萨拉托夫州州长布萨尔金表示，该地区的炼油厂遭到了袭击。公开的信息显示，该炼油厂此前在今年5月也曾遭到袭击。昨晚，乌方的无人机还袭击了1500公里之外的达达斯坦共和国夏卡姆斯克的炼油厂。7月6号，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了距边境线2500公里之外的鄂木斯克炼油厂。据美国福布斯新闻报道，过去2个月里，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乌前方约200家的加油站。自今年7月初以来，俄远程无人机和导弹平均每周袭击基辅市区多达20余家的加油站。据外界的估测，目前乌全国有6000余家的加油站，有近18%位于红黄色标志内的战区，但是在这些18%的加油站里，有占86%曾遭受到俄军无人机和炮火的攻击。其次，俄乌许多战略性的基础设施的红线，双方目前都还未踩踏。本台记者的观点，战争的胜负最终是地面战的决定，即持续可控的战线推进，而非空中远程袭击的个案。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0: 日本共同社在10号报道，日本政府初步决定最快2030年度建设军民两用技术研究据点。据报，这一项安排已经纳入由首相高市早苗主持的综合科学技术与创新会议所汇总的综合创新战略，并将于近期在内阁会议敲定。日本政府在3月敲定的第7期科学技术与创新基本计划中，已经提出透过产学官合作推进两用技术研发，并探讨设立新研究据点，推动军民两用技术，并开放与大学及企业使用。根据菲律宾媒体报道，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萨兰加尼省的一个村庄在10号凌晨发生了山体滑坡，造成有10人死亡。下集回来，我们继续要关注的是内地及台湾多地采取多项措施来应对台风八威。一会见。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1: 北约峰会前，俄乌攻势升级，特朗普能否如愿推动和平进程？八天演练，实弹射击，中俄海上联合2026演习正式开幕，强强联手有哪些看点值得关注？巨浪出海，深海亮剑，中俄海军成功试射潜射战略导弹，释放何种信息？
2: 多元世界立体观察，尽在空间观测。
0: 空间观测，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今天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其实都很迷茫，因为很多的不稳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习到很多东西，每一日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尽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后就不会后悔了。
0: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中央气象台预报，在9号晚，巴威由超强台风及减弱为台风级，上海已经发布了海浪橙色预警。上海的水上公安民警在台风来临前展开巡逻，记者登上了其中的一艘巡逻艇，接下来跟随镜头一块来看看。
5: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上海在11到13号期间，沿江沿海区域会出现9到11级的阵风。那我现在呢，就跟随着上海水警的巡逻艇到黄浦江上进行巡逻。
6: 这里处于黄浦江中游，临水区域广，码头多，停泊船舶密集。根据介绍，相比于路面区域，江边码头和水上作业点位受风浪影响更大，一旦遭遇台风天气，非常容易出现船只走锚漂移、码头积水倒灌、设施受损等险情。
7: 我们公安局呢，水上派出所根据这个分局指挥中心要求，也24小时这个我们值班备勤，那发现有警情的，我们是按照这个分局指令应该出警的要出警，我们就是24小时备勤。
6: 执法人员对辖区水域实行不间断巡逻管控，提醒过往船只及时回港避风，人员上岸。
8: 还有船上的船员、船长，台风之前一定要按照规定，叫你停就停好，还要在码头上必须要把缆绳加固。
6: 目前台风巴威已经有所减弱，但整体云系扩大，覆盖范围达到大约140万平方公里。凤凰卫视高月佳、王伟上海报道。
4: 在台湾，随着台风巴威逼近，风雨逐渐增强。台湾气象署已经针对了台湾12个县市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预估入夜之后风雨会越来越明显。
9: 虽然巴威台风距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我站在台湾北端的基隆的海岸边，可以感受到风力已经逐渐在增强当中，而我背后的浪是越打越高。而虽然巴威台风大概率是不会直接登陆台湾，但是台湾气象署就鉴于它可能带来的风雨，已经对全台至少12个县市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海岸边风大浪高，趁着还没有下大雨，许多民众特地来观浪吹风。台湾海巡署队员为了安全考量，来来回回巡逻，不厌其烦劝阻民众离开。台湾气象署公布巴威台风最新路径，目前台风中心仍在台湾厄瓜多东方海面朝西北移动，若路径不变，预计将对台湾的东半部、台中以北地区造成威胁。
10: 持续以每小时大约20多公里的速度，朝西北方的方向朝台湾靠近。那预计在明天的下午，它就会来到台北的东北东方大约2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由于它持续正在威胁我们，所以气象署持续针对海面上的部分，在台湾海峡北部、台湾北部海面、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9: 台湾气象署表示，巴威台风的暴风圈推估在11号清晨就会碰触到台湾北部的陆地，10号深夜到11号白天的风雨会最明显。 北部地区、中部以及宜兰山区要慎防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民众务必要做好防台准备。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基隆报道。
4: 台风巴威时候逼近日本南部冲绳县，给当地带来了强风暴雨。冲绳县石垣岛时候风雨交加，日本气象厅预计台风巴威或将在十一号上午从包括石垣岛在内的冲绳县仙岛群岛擦过，随后继续的向西北方向移动。而受其影响，仙岛群岛时候至十一号两天的降雨量或将大幅超过当地往年七月全月降雨量。而

0: 前生产隐患排查和整治。
1: 泉州近江鞋厂九号发生大火，导致28人身亡。截至到10号凌晨，救援工作基本完成。当天，官方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最新情况。开始前，现场所有人起立为事故遇难者默哀。泉州市市长蔡占胜首先向所有遇难者家属和全社会鞠躬致歉。他表示，政府已成立调查组严查原因并追责，涉事责任人已被控制。
2: 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细心细致做好遇难者家属和涉事企业其他员工情绪安抚、心理疏导，有序推进事故赔偿，同时主动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全面摸排火灾事故原因。
1: 火灾发生之后，本地消防部门派出237位消防战斗员和包括登高平台车、云梯车在内的44辆消防车赶赴现场救援，但在处置过程中也遇到了场地局限、物料加剧火情等客观挑战。
3: 尽管我们调集了多辆的登高平台车等大型车辆现场待命，但施救作业面受到了一定的局限。二是厂房存放大量的鞋材、胶水等可燃易燃物，着火以后呢，蔓延迅速，并且在救援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风向的变化，给人员的逃生和救援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1: 救援工作结束之后，在10号陆续有身着火场勘验制服的工作人员进入鞋厂周边区域开展工作，推进起火建筑结构安全评估，严防新的次生灾害。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泉州报道。
0: 广西横州市周边村镇的灾后恢复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到了7月10号，当地的电力恢复已经超过50%，有不少民众自发性的支援灾区。
4: 广西横州周边村镇大水退去后，本地每日出动500人以上电力抢修人员进入受灾严重的六兰村抢修电力。到7月10号，横州复电已超50%。
5: 我们横州那个电力，相对于那个最严重的灾情那个阶段，已经复电了将近50%到60%，非重灾区的电力线路已经全部恢复了。
6: 这边的洪水已经把我们的供电设备基本上已经冲毁完了。现在我们要是把这台变压器是昨天刚晚上刚刚做的，通过这台变压器已经接好试电了。
4: 村庄在清理淤泥的同时，也在开展消杀工作，防止发生灾后疫情。
7: 50个消杀队员这样子。这个六兰村，然后带了喷雾器，就是要清完淤泥，然后把基本地板的这些淤泥清淤才符合消杀。还有一些垃圾堆，我们也喷了一些。
8: 横州加油！横州加油！
4: 广西横州的主城区附近的居民小区有不少志愿者到这里集结。据了解，这里的志愿者数量大约是在200人以上，而这里也将每天稳定出餐4500份以上的餐食，提供给云表和孝义镇。
9: 因为那天我看到一个视频，上面很多灾民，就是只有一个袋子，或者连鞋子都没有穿，所以说我很难过，所以说我就发动了这个我们所有的业主，还有社会的爱心人士，他们来到这里就是无条件的帮忙。
10: 今天呢，我们计划呢，4500到5000份。今天我们那个白菜，有2000斤，红萝卜大概有500斤，其他扣肉大概今天呢有1000斤左右。
4: 他也提到，这些菜品都是由爱心人士所捐赠，本地志愿者也还会筹集衣物等生活必需品送至灾区。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0: 由北京市商务局、文旅局及东城区政府主办的文商旅体展融合消费论坛今天在北京举行。有学者表示，各地推动文商旅融合需因地制宜，发挥自身特色，并善用新媒体传播效果。

0: 果，将网络流量转化为实际消费，带动城市的发展。
1: 暑假旅游旺季展开，各地如何把不断增长的旅游人流转化为消费动能，成为关注焦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表示，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地域 IP 就有机会把短期流量转化为持续消费，带动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发展。
2: 这几年大家看到的一些现象级的事件，比如说像淄博的烧烤，比如说像这个贵州榕江的这个村超村 BA， 是吧，乃至于东北的这个冰雪经济，其实就是反映了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方，它一定有它的特色，有这个特色，通过打造这个特色的消费的品牌，形成这种聚客引流的模式，来带动当地的服务链条的这个延伸，让流量变增量变流量，留住的流，所以它也才有可能让这个消费市场做大起来。
1: 王威还表示，除了自身的资源优势，更要善用短视频等新媒体传播手段，以消费者的视角引发共鸣，才能精准触达目标人群。
2: 新媒体呢，就是以个人的这个短视拍摄的短视频来网上的发布，其实它是从消费者的视角来观察一个消费的事件，来反映出老百姓真正对这个问题、这个消费这个现象的兴趣点在哪儿，所以它才能够引发大家的共鸣，形成这种引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要有自己的 IP， 要有特色，也有好的传播手段，利用好这些传播手段，才能够做到双向奔赴啊，更多的吸引自己这个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球的消费者来我们这里消费。
1: 这场论坛是2026王府井论坛的分论坛之一，希望透过文化、商业、旅游、体育及会展资源融合，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凤凰卫视杨希汪磊北京报道。
0: 就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以及首份五年规划，新民党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及改善社会民生三大范畴下，共提出29项建议。
3: 香港政团新民党十日就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向特区政府提交建议。此次新民党提交的建议共有29项，其中新民党倡议大力发展航天经济，建议特区政府搭建专属架构，并制定五年发展路线图，系统化推进产业落地。
4: 咁而家咧，社会上越来越多人附和呢个建议啦。咁我建議行政長官咧喺今年嘅施政報告真係宣布成立呢個辦公室嚇，咁啊應該6個月內咧係要公開招聘、公開招募、委任一個懂得呢個航天經濟嘅專優才去做領導啦、做主任啦，咁然之後亦都要成立一個航天經濟統籌或者發展嘅委員會咧。做諮詢同埋統籌同航天經濟有關嘅多方面。
3: 另外，在房屋方面，新民黨觀察到，當前大廈業主瑣碎糾紛易拖延惡化，法團委員義務指示欠缺專業支援。新民黨建議特區政府參考海外經驗，並在新的發展區域試行3層調解架構，同時推動附屬法團強制法團委員專業培訓，舒緩樓宇管理的爭議。
5: 一啲比較上瑣碎啊，唔係太重要嘅啊糾紛咧，係應該係通過調解嚟到去解決。第二層咧就係有啲譬如漏水啊，涉及到賠償問題呢啲咧，係可以設立一啲由專業人士組成嘅審裁處係去處理。我哋係建議喺一啲新嘅發展嘅計劃入邊咧，係容許佢哋咧係用一種所謂分契嘅方法，以少量嘅座數咧作為單位。
3: 此外，新民黨也建議特區政府持續強化香港作為區域知識產權貿易中心的角色，透過優化產業政策、土地規劃及新型產業布局，鞏固香港未來五年的多元發展動能。鳳凰衛視季思清香港報導。
0: 感謝收看，下集還有更多消息，我們將持續關注報導，敬請留意。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

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平。乌空军八号表示击落一架俄罗斯苏三五战斗机，不过俄方对此暂无回应。苏三五被认为是俄军现役最先进的非隐身战斗机，它给乌克兰带来了多大的战场压力？乌军如果真的击落一架苏三五，是如何击落的？与此同时，瑞典方面宣布乌克兰已正式订购16架鹰狮 E 战斗机。鹰狮战斗机被称作是马路天使，能在临时跑道和公路上短距起降。未来列装了鹰狮战斗机的乌克兰能在空中与俄军匹敌吗？此外，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上得到一个好消息，特朗普宣布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美媒称这是一个颇具冲击力的消息。俄外长批评说，美国抛弃调解人的身份，转而更果断支持乌克兰。特朗普改变对乌态度了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当地时间八号，乌克兰空军表示，当天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三五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暂无回应。苏三五被认为是俄罗斯空天军现役最先进的非隐身战斗机，具有航程远、多用途能力强、机动性能强等优点，价值$800,000。乌克兰飞行员在开战初期就承认，配备 R-37M 远程空空导弹的苏三五战斗机威胁极大。另外，瑞典航空企业萨博公司宣布，乌克兰6月30号与瑞典签署合同，

0: 采购16架鹰狮 E 型战斗机，预计2029年向乌克兰交付。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些战斗机将显著提升乌克兰对抗无人机、巡航导弹和航空兵的能力。目前相关训练工作已经展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月末在访问瑞典时，当时瑞典还表示将会捐赠16架较为老旧的鹰狮 CD 型战斗机，用于强化乌克兰的防空能力。这16架老旧战斗机将于2027年初移交给乌克兰空军。瑞典萨博公司表示，鹰狮战斗机能够应对严酷环境下的威胁，能够在临时跑道公路上短距起降。据了解，鹰狮采用了压翼和三角翼组合的压式布局，空中机动性能优良，并且具有出色的起飞和着陆特性。在极限情况下，鹰狮只需要约300米的起飞滑跑距离，可以在很多公路上完成起降，所以被称为是马路天使。
1: 滕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乌军八号宣布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军苏-35多用途战斗机啊，但是呢，俄罗斯方面目前还保持沉默，没有做出回应。首先呢，想请您谈一谈对这个消息的整体判断。如果说乌方的说法真的属实，从技术角度来看，他们最可能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击落的？
2: 应该说呢，击落苏-35呢，并不是第一次乌军报道。那么在2022年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当时在乌东地区呢。乌克兰就击落过苏-35之后呢，乌克兰方面呢不断的公布至少击落了9架苏-35战斗机，特别是2025年和最近这次的话，那么它都有头有真相的，这应该说呢没太大的问题。那么从击落苏-35来看的话，这应该是乌军在防空反导作战方面的一个重要的突破，特别是在这个那是2022年4月份击落苏-35的时候呢，就让这个俄罗斯空天军呢显得束手无策，不得不呢后退，那么到这个乌军的反导或者防空系统之外进行打击，极大的削弱了俄罗斯空天军的对这个乌克兰境内目标打击这个力度。我们看到在这个开战的几年当中呢，俄罗斯空天军呢基本上不太敢往前这个靠近。派出包括苏-35战斗机在内的这样一些打击平台呢，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进行打，更多的是利用这个远程导弹，比方说这个伊斯坎德尔，还有这个锆石，还有口径等导弹的打击，乌克兰境内目标。所以，在这个开战之初呢，就击落一架苏-35呢，就使得俄罗斯空天军呢，在整个一个特别军事行动当中呢，它的作用呢。极大的这个削弱。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到包括这次这个击落苏-35战斗机呢，也是这个体现出乌克兰方面在防空系统方面呢，它的这个能力呢应该说呢是不可小觑的。从它的战法来看的话，从最初通过这个比方说打开地面雷达，那么诱使这个俄罗斯空天军的作战飞机包括苏-35呢到这个地区进行反雷达作战，对地面攻击，那么一举击落，用这个包括三毛举，这当时比较老的一些这个防空导弹，其实还是这个苏联时期的一些导弹，那么一举击落，就是采取这种诱导的形式一举击落。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这次这个击落苏-35的话，其实它是一个体系对抗，就是说它既有预警机在后面给它提供支撑，同时呢也有地面的一些这个包括爱国者在内的这些这个防空雷达，同时呢这个F-16 战斗机也潜出到一定区域，跟俄罗斯空天军的苏-35战斗机呢进行这个缠斗，所以最终一举击落来说的话，它是一个体系对抗，不单单是这个乌军的这个战斗机去击落俄军的战斗机，所以从这个整体来看的话，乌军现在的这种防空呢，特别是对于俄罗斯空天军的作战飞机这种这个防御能力呢，现在应该说上了一个新台阶。
1: 您解析了这种有可能的打击方式啊，那看到其实这也从侧面的反映出了苏-35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给乌克兰带来的巨大压力。那事实上呢，乌克兰的飞行员开战的初期就承认了，说配备远程空空导弹的苏-35，威胁是极大的。您怎么来评？苏-35在战场上给乌方造成的实际压力。
2: 从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后呢，俄罗斯空天军呢确实出动了，这个苏-35。那么这些飞机来看的话，它的这个功能呢并不是那么一致。那么从苏-35这种飞机来看呢，它主要是呢，争夺制空权，这在这个俄罗斯的空天军的这个分工方面呢，它。

0: 它在这个空中呢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特别是它机动性非常强，所以在这个俄乌冲突爆发初期呢，俄军呢也确实希望呢通过出动苏-35战斗机呢来争夺相关区域的制空权，这对于地面开战呢，对这个俄军在这个乌东地区作战呢都会带来很大的利好。但是呢，在这个2022年4月份被击落一架之后呢，这个苏-35战斗机呢就显得呢那么力不从心，那么退到了这个乌军防空区以外呢，进行这种远距离的对地面部分打击，更多的呢俄军呢是出动这个苏-24，那么这种这个对地攻击机呢发挥更大作用。那么在最初的时候呢，乌克兰空军呢它的飞机基本上被压制在这个机场上，但现在乌克兰空军呢它不仅仅有这个星链等一系列通信系统，同样呢也有北约的预警机，还有这个它从这个北欧引进的一些预警机的这个支持，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乌克兰防空这种能力呢大幅的提高呢，就显现出这个苏-35呢这种压力对于乌克兰来说的话，并不是像开战之初那么大。
1: 那其实面对这种来自空中的压力和压制，看到乌克兰一直在寻求用西方的战机来扭转局面。最近呢是有了新的进展，瑞典方面宣布乌克兰已经正式订购了16架鹰狮 E 战斗机，预计2029年交付。另外呢，在2027年还将先行接收16架老款的鹰狮。那从性能上看，您怎么来评估鹰狮？
0: 鹰狮就像小片讲的，它是马路天使，在这个冷战的末期，当时瑞典政府呢提出来要防止北约和这个华约的那种这个战斗机呢不断的呢靠近瑞典领空，因为在当时来看的话，你像瑞典离着这个苏联最近的距离呢不到200公里，那么这些飞机来飞来飞去，所以当时瑞典政府设计的鹰狮战斗机呢，它其实是一种这个国土防空的一种这个兵器，它可以在这个比较粗糙的，比方说在马路上，在一些这个土的这种这个结构的这个地面降落，它可以随时发起这攻击。它的这个代号呢叫 GAS-39，那么它是这个瑞典语的三个这个功能的组成。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空中格斗，对吧？J，那么 A 呢就是对地攻击。那么 S 呢，就担负着，这个空中侦察警戒任务，所以 JAS 呢，它是3个功能的这个瑞典文的这个缩写这个字母的字头。那么，它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呢，在世界范围内呢，还属于这个比较优秀的四代机，跟这个F-16，跟这个阵风，那么可以说比肩。尽管它的这个作战半径比较这个短，比方说它这个800公里作战半径，但是呢，如果说一些这个区域防空来说的话，就空中争夺这个制造制空权来说的话，它是有一定优势。再加上我们看到瑞典，我们说是这个给它配备了这个16架这个 CD 型，就是比较老的了。那么2029年之后呢，又给它提供16架这个 E 型，就是现在最先进的这个鹰狮战斗机。但是呢，还有一个重大的配备呢，就是向乌克兰提供至少2架，就是由瑞典这个研制的预警机。因为现在刚才讲了，空战它是个体系对抗，从这个发现目标到打击目标来说的话，它整个过程不是说哪一架这个战斗机单打独斗，它后边有一个强大的支持，那么提供信息、提供情报、提供这个各种保障。那么有的时候，鹰狮战斗机它不用这个出动这个自己的这个雷达，这个而它就可以通过这个数据链来在整个一体当中呢成为一个杀手，就是按照这个所获取的信息情报，对于哪一个特定目标，比如空中目标或者地面目标，就是说你到那地方去开枪就行，开炮就行了，或者这个发射导弹就行了。所以这种这个作战来看的话，我觉得鹰狮战斗机的加入到乌军的空中作战这个力量体系当中呢，它会对于乌克兰在整个一个争夺，至少在战区范围内，特别是在这个乌东地区或者在靠近俄罗斯的一些这个区域，比方说在这个库尔斯克跟哈尔科夫之间的这种这个苏梅等这些区域的那个制空权来说的话，乌军呢会有一定的这个战斗力提升，这应该说呢是现在俄罗斯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
1: 最近呢，还关注到在另一个战场上啊，乌克兰已经打出了新的纪录。近期呢，乌克兰越

0: 越来越频繁地用无人机深入打击俄罗斯的本土。那7月6号，一架无人机击落了俄腹地的一个炼油厂，直线飞行距离大概是有2500公里，创下了最远的打击记录。那乌外长呢，随后就放话说将继续用自产武器来进行非对称这个行动。当然，俄罗斯也在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啊。所以，您认为无人机战略真的能改变俄乌战场的整体态势吗？
1: 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改变现在的攻防态势的，特别是我们看到从今年的6月份。那么泽连斯基也号召这个乌军呢，发起至少4天的对俄罗斯境内重视目标打击的这样一个作战计划。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互攻对方的，包括首都在内的这样一些重要目标呢，这个烈度呢在不断增加。为什么？这是这个体现出乌军作战整个一个方向的变化。因为在乌东地区，这个作战就地面这个正面的交锋呢，乌军呢其实一直处在守势。比方说前不久刚刚失去了康斯坦诺夫卡，那么就等于乌军在东部地区的最后一道防线呢，坚固防线呢，受到了这个冲击。如果说接下来的话，那么乌东地区俄军呢可能会大踏步的向西进攻。所以在正面战场上呢，乌军似乎呢处在一种守势。但从这个无人机的使用方面来看的话，从这个开战以来呢，乌克兰方面一直保持一定的优势，甚至呢可以把这个无人机呢投到莫斯科，投到这个克里姆林宫，这个就是普京办公那个地方。那么去年呢6月1号呢，还对这个俄罗斯境内的，比方说他的这个战略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也造成了这个包括这个T-95、T-120等战略轰炸机这个实力。那么最近报道就是可以奔袭2500公里，到了这个西伯利亚这个地区。所以无人机作战呢已经成为乌克兰跟俄罗斯对抗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呢，现在另外一个条件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导弹现在已经开始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的，比方说7月2号，那么它这个代号 FP-9 的这个导弹射程在这个800公里以上呢，已经打到莫斯科了。所以现在对于俄罗斯来看的话，为什么加大对于包括基辅在内的一些目标打击呢？它不仅仅是担心乌克兰无人机对于俄罗斯境内一些重视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他更多担心乌克兰把这个导弹，大批量导弹现在正在陆续的服役，那么投射到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这样一些这个战略目标上。一旦这样的话，我相信呢，俄乌冲突呢可能会外溢，可能会升级。
0: 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美国对乌克兰态度发生转变了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3: 工作可不停，
4: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5: 莲花清可片，三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一零药业莲花系列。
6: 来海南，把所有烦恼都甩掉，山海风光任你游，全球免税随心购，一站式体验，一起享美好，一程全满足，中旅一路相伴，旅程自在无忧。
0: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朗普宣布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7: 在北约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北约加大对乌克兰防空领域的支持，而匈牙利、荷兰等国则明确表示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不过，泽连斯基从特朗普那里收到了好消息。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泽连斯基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俄乌冲突进入第五年。

0: 年，对乌克兰来说，爱国者防空系统仍然是重要的防空手段。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乌方屡屡抱怨美国不肯提供足够的导弹，导致其无法拦截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北约峰会前一周，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三次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军方表示，7号夜晚，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无人机，但由于缺乏高端防空武器，俄军发射的5枚弹道导弹都没有被击落。美媒评论认为，爱国者防空导弹是西方阵营有代表性的防空武器，乌克兰取得生产许可是个颇具冲击力的消息，但这不意味着乌军能很快用上自产的爱国者导弹。
1: 就在空战和无人机大战焦灼之际呢，军备供应端也传来了新消息。美媒透露，特朗普准备授权乌克兰自己生产爱国者导弹。那俄外长拉夫罗夫呢，立刻批评说，这就表明美国彻底抛弃了调解人的身份，转而更果断地支持乌克兰了。您怎么来解读特朗普的真实意图？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在乌克兰的问题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呢？如果授权成真，会不会直接导致美俄关系的恶化？
2: 应该说呢，特朗普我个人感觉呢，在北约峰会这个场合呢，特别是面对泽连斯基，就是乌克兰总统面儿呢，说出这一番这个话来说，就是说你可以拿到我的许可证，你可以这个在你国内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我这个应该说呢，可能就是一种说法而已。我个人感觉呢并不乐观，毕竟呢在去年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普京跟这个特朗普在阿拉斯加会晤之后呢，那么特朗普也曾经一度提出来要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那就比较厉害，因为战斧可以打2000公里以上这种导弹，如果说给了乌克兰，它可以直接那个炮轰这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些重要的城镇。所以当时来看的话，特朗普呢只是一说，他的说这个背景呢就是说，你们俩再不坐下谈判，再不停火的话，那我就这个向这个乌克兰提供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当时泽连斯基一高兴也跑到了这个华盛顿，结果呢碰了一鼻子灰。那么现在来说，从技术面能不能让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这也是一个问题。毕竟现在大规模的生产线，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乌克兰呢可能真的不具备这种能力。你从哪儿这个搞一个这个生产爱国者导弹这样流水线？它是一个系统，比方说有雷达，有导弹，有发射架，还有各种这个保障综合系体系。那么让这个乌克兰在短期内就具有这种这个生产能力，是很显然呢，应该说是特朗普画了一个大饼，同时呢也向泽连斯基呢做出一种这个友好的姿态，就是说我支持你。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他必须必然要考虑到当前俄乌冲突，那么美国特朗普政府一直愿意做调停人的这个角色所在。那么从特朗普来说的话，他现在已经派出了包括这个代表维特科夫还有他女婿库什纳，一直在跟俄方呢进行技术层面的沟通。所以呢从特朗普来说的话，这确实是一个政策性的宣示，就是我给你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线吧。但是呢这种能不能落地，从这个政治外交层面来看，他必须要考虑到美俄关系，考虑到这个美国现在想做调停人的这个角色的问题，同样他也需要呢考虑乌克兰现在到底有没有技术呢来承担这个爱国者导弹生产线的这个存在。
1: 那么综合来看呢，对于泽连斯基来说，他现在是急需这份授权的。关注到泽连斯基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呢，直言说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库存已经严重告急了。您能不能具体谈一谈爱国者导弹对于乌克兰当前的防空和作战体系来说有多重要？
2: 爱国者导弹它本身来看呢，它的区域防空就是这个拦截进入到大气层之后，末端的就是在距地平面150公里范围内的这种拦截系统，这也是美国整个一个导弹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其他的包括萨德，包括宙斯盾，包括这个天玑的一些这个反导系统。那么爱国者现在成了乌克兰所要的一个重要的武器系统呢，有两方面考虑。第一个呢就是政治方面，就是拉近跟美国跟欧洲国家这个关系，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武器系统的问题，而且体现出在防务在地区事务合作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考虑，就是政治外交考虑。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军事来说的话，其实在这个俄乌爆发以后呢，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乌克兰呢，不管从美国还是从这个欧洲国家，接受了不到这个八个呢这个爱国者的防御体系，就是它整个一个体系，刚才讲有雷达，有这个发射车，还有各种这个保障车，这是个体系。那么接受这个爱国者导弹来说的话，可能有几百枚。那么作用来说，主要是一个点的防御，比方说在这个基辅边上，保证首都的安全，在这个，北部或者在东部呢，像打游击一样来回的这个机动来部署，主要是包括对付刚才讲苏-35这样一些这个作战飞机，但是它数量是明显不足的。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特别是在特朗普第二任上台之后，他基本上停了对于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按照乌克兰方面统计来说，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就六个多月了，那么乌克兰接受的这个导弹不是整个系统，只有这个35枚爱国者导弹，显然是不足的。所以现在泽连斯基急着要爱国者导弹呢，他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仅仅拉住美国，仅仅拉住欧洲国家向我们提供这种比较致命性的防御系统。另外一方面呢，战场上确实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已经告罄，毕竟这东西确实太贵了。现在就是说卖给这个成员国的，就美国卖给成员国的一枚的话有300-400万美元，就一枚就导弹，光一枚导弹。而卖给台湾的更贵，卖给台湾的话一枚导弹的话是625万美元。那么这么大的价钱对于欧洲国家来承受的不起，那么对美国来说他也不愿意呢再给这个乌克兰提供免费的武器系统，包括这个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
1: 那既然爱国者这么贵，而且又这么的关键，那自己能造可能成为了最终一个解决方案。美国战区网站指出说，乌克兰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中展现了不小的军工潜力，在欧美的支持下，一系列远程打击平台和这个相关的武器装备已经投入到实战了。所以您怎么来评估乌克兰的军工潜力呢？在技术门槛如此高的情况下，他们后续真的能研究造出这个爱国者导弹吗？
2: 如果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刚才讲了，它很难找一个这个地方定心的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但是呢，我们知道乌克兰它在军工这个企业方面呢，它有很大的优势，特别在苏联时期，它苏联1/4的武器装备都是从这个乌克兰这个区域生产的，比方说图-110大飞机，比方说这个尼古拉耶夫造船厂造的航母，比方说这个哈尔科夫这个坦克车辆厂造的这个坦克。其实每年红场59阅兵，我们看到第一辆这个坦克就是那个特-34坦克，就是乌克兰哈尔科夫坦克车辆厂在二战期间造出来的。那么当时造出来之后呢，就成了德国坦克的终结者，所以在战场打得很厉害。那么现在还可以开的在红场来来回回那么参加阅兵。所以呢，从乌克兰本身呢，它的这个军工企业呢或者国防工业呢还是比较发达。那么在这个苏联解体时候，它继承了至少3600家这个军工相关的这些企业。那么特别在2013年之前呢，它在世界上的这个军品市场的占有份额呢，前10名这样一个位置。那么从这个7亿多，现在降到这个1.8，那么它有这个基础，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它现在呢采取了一些措施，我大的这个，你比方说生产厂被这个俄罗斯已经砸得差不多了，不管造船还是造飞机还是造这个导弹，它现在采取去中心化的，这种这个生产样式，比方生产无人机，比方在地下，在这个一些这个车库里边就可以生产。那么另外呢，它还可以呢引进这个欧美国家的先进技术，比方说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它现在对于这个导弹跟这个乌克兰合作呢已经深度的融合。你像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已经复役的像这个 FP 系列的这个导弹，它里边有这个德国的技术，那么德国呢给他提供相应支持，所以呢他在一定程度上呢有这种这个生产能力。但是呢如果大面积的生产，比方说搞一个固定这一个生产的厂，这应该说是很难生存下来的。俄罗斯只要一发现了肯定可以摧毁，比方最近几天打这个基辅周围的这个目标来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打这个乌克兰导弹和无人机生产的这个厂房厂区，甚至一些电子元器件厂呢也被列入了打击当中。所以从俄罗斯方面盯得很紧，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么乌克兰呢确实是有这个潜力。 但是呢，如果大面积的展开生产，就定定心心的搞这种生产来说的话，它不具备这个条件。毕竟呢，俄罗斯盯得非常紧。
1: 嗯，好的，今天感谢滕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1926年的广州暗流涌动。美国记者哈雷特·阿班刚在广州安顿下来，一场意外猝然发生。
1: 我们挑了张桌子坐下，正举起玻璃杯子相互祝酒，突然听到江面一阵枪声，再一看，那位苏格兰老兄手中的威士忌炸了开来，他的食指尖被子弹打飞了。
0: 这突如其来的一枪，正式拉开了他长达15年的驻华采访生涯。
2: 在驻华的外国传媒人物中呢，哈雷特·阿班可以说是首屈一指。
0: 彼时的广州群英荟萃，无数日后搅动时代风云的人物齐聚于此。
1: 他们狂热的工作，组织规模巨大的北伐军事行动，准备征服全中国。
0: 在阿班的笔下，这支即将横扫中原的队伍似乎毫不起眼。
1: 他们是毫不起眼的一群，脚蹬草鞋，绝大多数身材矮小，穿着不合身的制服，不是脏灰色就是土黄色。
0: 1926北伐狂飙，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潍柴动力凤凰大视野，由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剧名赞助播出。科技赋能，装备美好。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剧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国同所罗门群岛是新时代相互尊重、共同发展的全面战略伙伴。两国2019年建交以来，双边关系全方位快速发展，成为发展中国家平等相待、互利合作的典范。此次访问是霍尼普维拉先生就任外长以来首次正式访华，中方期待通过此访增进两国政治互信，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中所关系稳定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华人情华人事，欢迎您收看戴乐文开放大直播，我是李雅倩。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十号宣布，所罗门群岛外交和外贸部长霍尼普维拉将于10号至15号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而更多内容马上进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于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访华。两人其后举行会谈，并且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纳米比亚共和国总统恩代特瓦于7月5号至11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淳。朴泰淳10号上午率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党政代表团乘机抵达北京，开启对华的正式访问行程。当天下午，朴泰淳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献花。朴泰淳此次访华为期3天，将会出席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纪念活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在谈及此次访问时表示，中方愿同朝方一道，以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指引，加强战略沟通，密切交往合作，推动中朝传统友好合作关系不断向前发展。中国外交部今天敦促北约不要翻炒中国威胁，在北极地区渲染紧张，制造对抗。对于菲律宾再提南海仲裁案裁决，发言人毛宁重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所谓裁决，敦促菲方不要给南海行为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
2: 北约秘书长吕特本周早些时候呼吁北约成员国要协商一致，来防止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地区强化自身定位。对此，中国外交部周五表示，坚决反对翻炒中国威胁，在北极渲染紧张，制造对抗。
3: 北极涉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旨在促进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符合国际法。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应当得到充分尊重。中方坚决反对翻炒中国威胁，在北极渲染紧张，制造对抗。
2: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作出裁决10周年，这份裁决全面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和主张。菲律宾方面周五表示，菲律宾将会继续追求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但将会以这份裁决作为不可动摇的基础。对此，毛宁重申，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敦促菲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达成制造障碍。
3: 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4: 有国际媒体刊文指出，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到了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对此，发言人毛宁斥责所谓的中国挤压不符合事实，强调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将继续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1: 为应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浙江省和福建省防止10号下午都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而目前福建沿海港口已经暂停邮轮进港，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也都全面停航。
5: 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并将于12日凌晨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随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福建宁德位于目前预计的台风范围内，为防御此次台风来袭，当地多个渔港码头紧急开展海上鱼排加固、海上临时用房撤离靠岸等工作，通过检查绳索、加盖渔网等，最大程度保障财产安全。在浙江宁波鄞州区，为应对台风巴威，管理部门提前排查调试各气闸设备，自六日开始对东钱湖水库进行预排作业。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泵站的两处闸口全部平稳开启，内河河水有序排入东江。在浙江嘉兴海盐县，当地供电部门启用及抽水发电照明于一体的移动式排水装备，安全高效开展防汛巡检。而在浙江台州，当地33个沿海涉水工程全面停工，18条沿海客都运航线全线停航。海事部门出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渡运航道等重点水域开展全域精细化空中巡查。此外，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影响，减少粮食损耗，台风来袭前，浙江温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启动粮食应急抢收预案，争分夺秒与台风抢粮。截至9日中午12点，温州全市共抢收下粮2252.357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上海已经发布海浪橙色预警。上海的水上公安。

0: 民警在台风来临前展开巡逻，记者登上了其中的一艘巡逻艇，接下来就跟随镜头一块来看看。
1: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上海在11到13号期间，沿江沿海区域会出现9到11级的阵风。那我现在呢，就跟随着上海水警的巡逻艇到黄浦江上进行巡逻。
2: 这里处于黄浦江中游，临水区域广，码头多，停泊船舶密集。根据介绍，相比于路面区域，江边码头和水上作业点位受风浪影响更大，一旦遭遇台风天气，非常容易出现船只走锚漂移、码头积水倒灌、设施受损等险情。
3: 我们公安局呢，水上派出所根据这个分局指挥中心要求，也24小时这个我们值班备勤，那发现有警情的，我们是按照这个分局指令应该出警的要出警，我们就是24小时备勤。
2: 执法人员对辖区水域实行不间断巡逻管控，提醒过往船只及时回港避风，人员上岸。
4: 还有船上的船员、船长，台风之前一定要按照规定，叫你停就停好。还有在码头上，必须要把缆绳加固。
2: 目前台风巴威已经有所减弱，但整体云系扩大，覆盖范围达到大约140万平方公里。凤凰卫视高月佳、王伟上海报道。
0: 而在台湾方面，随着巴威接近，风雨逐渐增强，台湾气象署已经针对台湾12个县市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预估在入夜之后风雨会越来越明显。
5: 虽然巴威台风距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但是我站在台湾北端的基隆的海岸边，可以感受到风力已经逐渐在增强当中，而我背后的浪是越打越高。而虽然巴威台风大概率是不会直接登陆台湾，但是台湾气象署就鉴于它可能带来的风雨，已经对全台至少12个县市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海岸边风大浪高，趁着还没有下大雨，许多民众特地来观浪吹风。台湾海巡署队员为了安全考量，来来回回巡逻，不厌其烦劝阻民众离开。台湾气象署公布巴威台风最新路径。目前台风中心仍在台湾鄂伦比东方海面朝西北移动，若路径不变，预计将对台湾的东半部、台中以北地区造成威胁。
6: 持续每小时大约20多公里的速度，朝西北方的方向朝台湾靠近。那预计在明天的下午，它就会来到台北的东北东方大约2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由于它持续正在威胁我们，所以气象署持续针对海面上的部分，在台湾海峡北部、台湾北部海面、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5: 台湾气象署表示，巴威台风的暴风圈推估在11号清晨就会碰触到台湾北部的陆地，10号深夜到11号白天的风雨会最明显。北部地区、中部以及宜兰山区要慎防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民众务必要做好防台准备。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基隆报道。
0: 尽管巴威目前已经是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是台风级，其庞大环流还有极端的降雨能力，还是使得沿海各地严阵以待。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国气象局高级工程师胡孝代，给我们详细的解读。胡先生您好。
7: 雅佳你好。
0: 好，胡先生，关于巴威哦，在过去一天我们观察到了减弱为是强台风级，而且路径呢向北微调，改为是正面奔袭浙闽沿海。那么是不是为我们解读一下台风的强度和路径变化的成因，以及接下来又会给当地带来哪些影响呢？
7: 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消息，就是目前台风这个巴威台风已经降到这个台风级。那说到这个强度和这个路径的影响，我们说影响台风强度的要素是很多的。其中像海温啊、垂直风切变以及干空气啊，都对台风的影响相对比较明显。一般说来啊，这个海温要到26.5度以上啊，台风才能维持和发展啊。通常条件之下，垂直方向的风切变小，干空气相对弱啊，有利于台风的维持。而从路径的角度来看，台风通常在副热带高压的引导之下啊，是转向是登陆啊，要看副热带高压的这样一个眼色。那么在过去的这两天啊，副热带高压我们一直在研判它的强和弱啊，偏北和偏南。通常它偏北，台风也会相对偏北；它 偏强偏南，台风也会相对偏南。那这个台风目前来看应该会直接上岸浙江的南部到福建北部也就是大概在这个福清向南向北一直到浙江温岭这带地区有可能的登陆时间在12号的凌晨。那么因为它的环流很大，所以它的影响也相对会比较明显。今天晚些时候开始，台湾岛将会率先出现强降雨，将会有暴雨，大暴雨，局地甚至有特大暴雨。而对于像浙江福建等地，降雨是逐渐开始增强。台风登陆前后，在浙江的南部、福建北部等地，降雨会更加的明显，也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天气。而从风的角度来讲，这个台风个头大，所以风的影响也相对会比较明显。今天晚些时候开始台湾以东洋面，东海的南部、台湾海峡，以及像台湾沿海、福建沿海、浙江沿海等地，这个风力就将会明显的开始增强将会有8到10级。的这样一个阵风大家需要特别的防范，台风中心的风力会更强一些。而这个台风远距离送水，在我们国家的北方、华北和东北也会有入汛以来最强的一次暴雨天气过程。那而后这个台风将会逐渐的深入内陆，而后北上在13号到14号，我们国家北方可能还会有强降雨天气。亚倩。
0: 是，刚刚胡先生带我们看得非常清楚整个路径图。那么其实刚刚胡先生也特别提到说，现在已经减弱为是台风级，但是我们也知道这一次呢，其实风雨的影响范围是远超过了登陆点的本身，特别是台风右侧的危险半圆。是不是可以解释一下这一次呢八威吹袭危险半圆主要覆盖哪些地区？而从气象学上来说，为什么台风的右侧会比左侧更为危险呢？
7: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危险半圆大致的示意如果这个台风在海上，我们通常说这个危险半圆在它的右侧主要的原因还是和天气系统密不可分这个富尔的高压它是一个高压系统，而台风是一个低压系统，所以在危险半圆这一侧气压梯度很大所以呢这里风大而且雨也很大。那么在这个台风逐渐靠近我们的时候，依然是危险半圆的危险最明显首先呢就是我们国家浙江应该说它在危险半圆的这个北侧，所以它强度会很强，我们要关注的就是大风影响，可能阵风达到10级以上的这个持续时间会达到36个小时。另外一个就是需要关注台湾在台湾来说我们看一下它主要是受到这个台风登陆之后偏南的气流影响，所以在这里又有中央山脉，所以局地的降雨累计的雨强也比较大累计的雨量有可能会突破1000毫米这个也是我们需要特别关注的。
0: 是，您刚也特别提到说，其实这一次的风也是特别要留意，尤其大风持续36个小时。那么近日我们观察到了，这网上还广泛流传八威风力达到18级这种 AI 视频是不是可以我们来科普一下，目前对于台风风力官方定义的上限是多少级，以及公众应该以哪些权威的渠道发布为准呢？
7: 说到这个台风18级其实我们在整个的台风或者是风力的预报当中没有18级的这样一个概念我们把风划分成为18个级别，是从0级开始一直到17级以上那对于台风来讲这个入门的台风级别就是热带风暴它是8到9级，而后是逐渐的增强超强台风的级别通常是16级或者是17级以上所以这个台风来讲，其实在超强台风的维持时间是很长的，从4号的凌晨2点到昨天晚上的20点，一共维持了138个小时。那么昨天晚上开始逐渐的减弱那大家要获取到最新的或者是最权威的气象的信息包括台风的路径，大家可以去查询一下，像中央气象台以及我们各地方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最新的预报，来指导自己的这样一个防汛以及防台工作。亚倩。
0: 好的，非常感谢胡先生所带给我们的详细解说。那么也请大家要注意台风防范台风所带来的灾情。而我们来看到，在广西横州市周边村镇的灾后恢复工作仍在持续进行。到了7月10号，当地的电力恢复已经超过了50%，有不少民众都自发性的来支援灾区。
8: 广西横州周边村镇大水退去后，本地每日出动500人以上电力抢修人员进入受灾严重的六兰村抢修电力。到7月10号，横州复电已超50%。
9: 我们杭州那个电力，相对于那个最严重的灾情那个阶段， 已经覆盖了将近50%到60%，非重灾区的电力线路已经全部恢复了。
10: 这边的洪水已经把我们的供电设备基本上已经冲毁完了。

0: 对，
1: 因为那天我看到一个视频，上面很多灾民，就是只有一个袋子，或者连鞋子都没有穿，所以说我很难过，所以说我就发动了这个我们所有的业主，还有社会的爱心人士，他们来到这里就是无条件的帮忙。
2: 今天呢，我们计划呢，4500到5000份。今天我们那个白菜，有2000斤，红萝卜大概有500斤，其他扣肉大概今天呢有1000斤左右。
3: 他也提到，这些菜品都是由爱心人士所捐赠，本地志愿者也还会筹集衣物等生活必需品送至灾区。凤凰卫视朱家杰、童虎、雨丹，广西横州报道。
4: 下一节回来，我们持续关注的是长征十号也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网系回收。一会儿见。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1: 赛伦，新一代轮胎的开创者。赛伦液体黄金轮胎，更省油，更耐磨，更短刹车距离。赛伦，做一条好轮胎。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欢迎回来，长征十号与运载火箭于十号12:15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的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而同时，火箭翼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翼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昔回收。
4: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翼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过程中，翼子级火箭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最后精准着陆。任务采用井字形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舰体捕获。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翼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昔回收。据介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翼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翼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翼子级火箭复用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翼子级的成功回收，标志着中国继美国之后成为了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国家。要该如何来解读这样的突破？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军事专家曹卫东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与分析。曹先生您好，作为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昔回收，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克服了哪些技术上难点？那么对于中国航天发展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5: 好的，这次啊，我们在

0: 这个长征十乙这种火箭上啊，有两个重大的突破。第一个突破呢，就是运力的突破，因为我们知道，长十乙这种火箭的发动机啊，它将来是要为我们深空探测和载人登月啊，这种发动机是相近或者是相同的。那么这次的试验成功呢，说明我们在火箭发动机上有了比较大的进步。而且呢，在打推力的这个可靠性上也有了进一步的上升，因为我们成功的将相关的卫星或载荷运到了预定的轨道里边，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回收技术的突破，因为我们知道这次啊，长十乙这种火箭呢，它的直径非常大，达到了5米，而且长度很长，重量也很重。那么当它完成任务以后，通常呢，我们是把它就抛弃掉了，就是废弃掉，只要落入这个安全区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是要精准的把它回收，这个难度就要我们掌握它的控制技术，就是它把有效载荷推向太空以后，它要精准的再返回到我们指定的地点，这是一个控制的技术。其次呢，就是你在控制这个技术的同时，底下有一个接收的问题，就是你把它落在大海里还是落在陆地上？我们是现在选择了网系，就是让它落在大海里边。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下面我们为它准备了一个篮子。过去呢，就是落在大海里边，你可以理解为很大的一个区域啊，比如说100公里乘100公里，那就是100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海域都是安全的，你只要降落下来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只有50米长、50米宽啊，相当于一个游泳池，就是游泳池这么大的一个篮子在下面接着你呢，你要精准的落到这个篮子里边，所以有一个接住的问题。因此，我们看到这次是这个长十乙啊，这枚就是火箭的就是一子级的啊这个。火箭，哎，它执行完运载任务之后，进行了有效的控制，然后呢，精准的返回到我们这个网系里面，它是一种柔性的啊，就是把这个火箭接回来，这个是世界上一个首创，它和其他国家呀，就现在采用的这种在陆地上的着陆啊，或者筷子夹的方式有所不同，哎，我们说各有各的难度，但是我们通过自己的创新取得了成功。所以，这个对我们未来就是多次的利用这个火箭，降低我们探空，或者是我们这个就是作为火箭运载啊，这个成本的降低啊，有这种大幅度的啊，就是能力的提升，主持人。
1: 确实，如您所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我们进一步也想要请教曹先生关于长征十号乙使用的技术与美国的 SpaceX 回收技术相比，到底有哪些不同？以及中国航天技术下一步的突破方向又会是什么呢？
0: 好的，我们说呢，现在呀，这个中国应该说是第二家掌握了火箭回收技术的国家。那么最初呢是美国的，那么作为 SpaceX 或者是猎鹰九这样的方式呢，它主要是通过筷子夹，那这就要求它的精度啊，就是你返回这个精度要更高。那返回的要求的这个精度越高，你回收的这个成功概率实际上是要降低的。那么我们采取一种，既要让它精准的回收，又要就是让它的概率，就回收概率成功率高。那么在这个选择之间，我们选择了一种新的方式，就是网系。所以我们和美国的这个Space 公司或者猎鹰九等等的这个回收情况有一些不同，包括有一些火箭，它有一个着陆的时候啊，有个支架，那实际上这是一种无效的啊运送，因为你在运送有效载荷升空的时候不需要这样的支架，而现在我们取消了这样的支架，当然就可以增加更多的有效的载荷的运载能力，这是一个突破。那么这也是和美国呀，就是他们前面的这种方式的不同。那我们再看。那中国搞这种就是火箭的回收技术，或者通过这样的实验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呢？大的方向，它是为了解决我们的深空探测和载人登月这样的重大任务。而从另一个方面呢，我们当然要降低我们在探索或者是说我们在研发过程中的使用的成本。 而现在这种回收技术，它体现了我们可以反复的利用啊，这个一子级的火箭可以大大的降低我们在未来就是深空探测、载人登月等等啊这些工作中的这个成本。还有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将来要载人登月，我们要进行深空探月，那么这个时候就需要我们的火箭有更大的推力，比如说近地轨道的啊这个运载力不是十几吨、几十吨，而是上百吨，所以我们现在正在朝这个方向努力。而我们这次就是长时以这种火箭的这个成功，无论是发射还是回收，都是在我们就是向载人登月和深空探测上进军路上打的一个坚实的基础，也是个里程碑式的标志。主持人。
1: 好的，谢谢曹先生对我们做的点评与分析。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十号宣布，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相关活动将于7月16日至24日在四川成都举行。中国工信部方面表示，中方期待以此次会议为平台，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亚太共同体建设，深化区域数字合作。
2: 当前，全球数字化转型不断加快，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改变亚太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今年的部长会议以"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除政府间闭门讨论外，还安排了高级别对话、项目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为亚太各经济体的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搭建交流平台。
3: 会议期间，各经济体将从电信领域数字化转型、宽带连接的社会效益、ICT 的韧性、互联网的普遍适用性、中小企业人工智能转型、反网络诈骗、安全线上空间、人工智能安全等多视角开展深度的研讨，分享相关政策举措和最佳的实践。中方还将在高级别对话上发布亚太地区数字赋能的案例集，交流利用数字和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和民生福祉的实践和经验，交流互鉴，共享发展。
2: 据介绍，会议还将讨论 APEC 电信工作组战略行动计划2026至2030，明确未来5年的合作目标和优先领域。本次部长会议设置三大议题，既包括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也涵盖技术赋能发展、数字包容和数字技能提升等方向。凤凰卫视中韩吴若明，北京报道。
1: 上海合作组织十号在北京举行签署仪式，正式授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话伙伴地位。去年在天津举行的峰会上，成员国元首一致同意接收老挝成为对话伙伴。随着签署仪式完成，上合组织目前已经拥有10个正式成员国，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及巴基斯坦等，还有阿富汗和蒙古2个观察员国，以及包括了老挝在内的15个对话伙伴。下一节我们持续要关注的是福建晋江鞋厂火灾事故现场勘验工作已经展开，一会儿见。

0: 今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2: The world economy as we know it is about to change. Global business reports highlight emerging markets, developing countries, and dynamic sectors worldwide. We feature top analysts and newsmakers to provide perspectives on every facet of business.From an on-the-ground perspective, we provide you with balanced and objective assessments. Fast, sharp, and insightful. Global Business. Only on CGTN.
1: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福建晋江陈代镇江头村威腾鞋业公司厂房在9号发生火灾，已经造成有28人遇难。目前搜救工作已经基本结束，而事故现场勘验工作则已经展开。应急管理部派出的8人专家调查组在10号上午来到了事故现场，开展事故勘验工作。据了解，事发当时工厂内有237名员工和2名外来人员，现场疏散救出了213人，其中2人送医之后不治身亡，另外26名失联人员确认遇难，遇难者大多是被困在厂房顶楼。涉事的威腾鞋业公司主要是从事鞋制造、服装制造、服饰鞋帽批发。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单层面积为1300平方米，共5层，而着火的部位则是为1层的冲床车间，燃烧物质为鞋材。目前辉腾鞋业公司负责人和相关责任人已经被控制，企业账户则已被冻结。福建泉州在10号召开了新闻发布会，通报晋江鞋厂火灾事故的相关情况。泉州市市长蔡振胜在会上向遇难者家属和全社会鞠躬致歉。而目前，福建省政府已经成立了事故调查组，泉州也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整治。
4: 泉州晋江鞋厂9号发生大火，导致28人身亡。截至到10号凌晨，救援工作基本完成。当天官方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最新情况，开始前现场所有人起立为事故遇难者默哀。泉州市市长蔡占胜首先向所有遇难者家属和全社会鞠躬致歉。他表示，政府已成立调查组严查原因并追责，涉事责任人已被控制，
5: 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细心细致做好遇难者家属和涉事企业其他员工情绪安抚、心理疏导，有序推进事故赔偿，同时主动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全面摸排火灾事故原因。
4: 火灾发生之后，本地消防部门派出237位消防战斗员和包括登高平台车、云梯车在内的44辆消防车赶赴现场救援，但在处置过程中也遇到了场地局限、物料加剧火情等客观挑战。
6: 尽管我们调集了多辆的登高平台车等大型车辆现场待命，但施救作业面受到了一定的局限。二是厂房存放大量的鞋材、胶水等可燃易燃物，着火以后呢，蔓延迅速，并且在救援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风向的变化， 给人员的逃生和救援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4: 救援工作结束之后，在10号陆续有身着火场勘验制服的工作人员进入鞋厂周边区域开展工作，推进起火建筑结构安全评估，严防新的次生灾害。凤凰卫视陈文熙、李庭生泉州报道。
3: 目前晋江鞋厂火灾现场的救援工作已经基本结束，而根据初步判断，起火的位置是在厂房的冲床车间，事发当时存放着大量的易燃物质。我们来看本台记者陈瑞希发回的现场报道。
4: 事发的区域属于晋江较早形成的鞋业工业区，涉事企业主要从事鞋、服装的制造和批发。燃烧的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共有五层，每一层的面积大约为1300平方米，而

0: 起火的部位为一层的冲床车间，现场存放着大量易燃的鞋材。有在当地其他鞋厂工作的工人就表示，火灾发生时正好是人流最密集的时候。
1: 工人差不多下班的时候吧，有的十一点半下班，这边正常一般下班的时候十一点半、十二点，主要的是这两个时段时间段。但是有的会。
2: 基建的嘛，它有时候会加点班呐，这些肯定是有。如果有的在加班的，那就可能在里面的话，有时候遇到这种紧急情况的话，可能就不是逃生这些方面，可能没那么好，就在里面如果有冒烟那些，肯定会慌。
3: 根据我们的了解，在当地街道火警之后呢，消防和公安的力量呢，在十分钟左右就赶到现场来组织救援的工作。不过到了现场之后呢，整座大楼实际上已经是完全燃烧，再加上厂房内部的一些通道呢是堆放了大量的杂物，那么这样的一些因素呢，不单是影响了灭火的工作，那么也对救援形成了阻碍。
2: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今年六月份，陈代镇曾开展暑期社会安全集中整治行动，当中就包括针对工贸厂房等场所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的检查。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泉州、靖江报道。
4: 下一节回来持续关注的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消息，回见。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今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1: 炒菜机不是什么红科猛兽，它都是一个机器来的，
2: 真是被赋予的生命给它，都是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物的人。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3: 我觉得未来方向是帮助到餐饮业，
4: 利用 AI 去帮我们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这个反而是重要的。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中银香港深知您的需要，以创新科技提升客户体验，助您联系区域发展机遇，积极推动可持续发展。中银香港与您携手迈向美好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由中国银行香港聚明赞助播出。

0: 香港民建联时候举行庆祝仪式，庆祝联盟迈向35周年。民建联主席陈克勤介绍联盟对5年规划所提出的重点建议，包括推动黄金市场发展、建立港产黄金品牌及认证标准等。
1: 成立于1992年7月10日的香港民建联，为庆祝联盟迈向35周年，于10日进行庆祝仪式。适逢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咨询，民建联主席陈克勤也介绍联盟对5年规划提出的重点建议。 就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方面，民建联就建议推动黄金市场发展，建立港产黄金品牌及认证标准。
2: 其實大家都好相信香港嘅一個貿易，我哋嘅黃金嘅標準同埋認證咧，其實係可以成為一個香港嘅品牌。喺呢方面咧，我哋能夠加速咁去做一個黃金標準嘅認證嘅話咧，其實對於香港或者整體嘅一個黃金交易嘅市場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呢個亦都係我哋香港嘅優勢嚟嘅。

0: 而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民建联就建议在香港建第二个高铁站，选址北都，从而带动产业发展。
1: 所以我希望我哋北部都會區可以打造第二個香港嘅高鐵站，一個高鐵嘅樞紐站喺我哋北部都會區，去支援我哋嘅產業發展，以高鐵嘅一個樞紐去帶動我哋嘅產業。我哋唔係為咗起高鐵站而起高鐵站，因為我哋希望以高鐵嘅樞紐而帶動我哋嘅附近嘅教育啦、產業啦同埋科技啦各行各業嘅發展。
0: 民建联在建议中强调，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定位远不止承载人口集聚与产业布局，更要致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环境。未来北都的规划与建设必须超越传统的填补式发展思维，以幸福北都为核心发展愿景，构建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新都会。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2: 就香港新一份施政报告以及首份五年规划，新民党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促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以及改善社会民生这三大范畴下，一共提出了29项建议。
3: 香港政团新民党十日就香港五年规划及新一份施政报告向特区政府提交建议。此次新民党提交的建议共有29项。其中，新民党倡议大力发展航天经济，建议特区政府搭建专属架构，并制定五年发展路线图，系统化推进产业落地。
4: 咁而家咧，社会上越嚟越多人附和呢个建议啦。咁我建议行政长官咧喺今年嘅施政报告真系宣布成立呢个办公室吓，咁啊应该6个月内咧系要公开招聘、公开招募、委任一个懂得呢個航天經濟嘅專優才去做領導啦，做主任啦。咁然之後亦都要成立一個航天經濟統籌或者發展嘅委員會咧，做諮詢同埋統籌同航天經濟有關嘅多方面。
3: 另外，在房屋方面，新民黨觀察到，當前大廈業主瑣碎糾紛易拖延惡化，法團委員義務指示欠缺專業支援。新民党建议特区政府参考海外经验，并在新的发展区域试行3层调解架构，同时推动附属法团强制法团委员专业培训，舒缓楼宇管理的争议。
5: 一啲比较上琐碎唔系太重要嘅纠纷咧，系应该系通过调解嚟到去解决。第二層咧就係有啲譬如漏水啊，涉及到賠償問題呢啲咧，係可以設立一啲由專業人士組成嘅審裁處係去處理。我哋係建議喺一啲新嘅發展嘅計劃裏邊咧，係容許佢哋咧係用一種所謂分契嘅方法，以少量嘅座數咧作為單位。
3: 此外，新民党也建议特区政府持续强化香港作为区域知识产权贸易中心的角色，透过优化产业政策、土地规划及新型产业布局，巩固香港未来五年的多元发展动能。凤凰卫视纪思清香港报道。
2: 香港是连接内地与全球的超级联系人，随着内地科技创新领域的快速发展，一些科创企业希望在香港开拓市场，他们一方面将香港看作开拓海外市场的跳板，同时也看重香港澳门的多元人才以及港澳特区政府推出的扶持科技创新发展政策。
6: 送餐机器人、餐饮机器人、多功能机器人，这些在日常中已经比较常见。如今机器人也可以代替人去洗衣服，去无人值守超市当营业员。
7: 从下指令到拿到东西大概需要1分钟左右的时间，这个速度在我身后一拿就可以完成的动作虽然看起来很慢，但是如果是在深夜，如果是在无人值守的状态下，这会提供的是巨大的便利，开拓了新的服务场景。
8: 打比方说，在晚上1-2点钟的时候，突然想喝一个冻柠茶或者想喝一个冻奶茶，那这样的需求如果能够被机器人服务，而不是被人去进行提供的话，它可能会没有内疚感，是可以激发人的潜在需求。
6: 主攻机器人应用的云际科技已经在香港开始运营。谈到未来发展，负责人说，香港人工成本比较高，机器人发展空间很大，但是物联网发展比较慢，如何让机器人控制门禁、电梯等进行适配是一个难题。推出适合香港生活方式的服务是下一步的研究重点。
8: 我们觉得呢，就是香港它本身对于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的阶段没有深圳那么

0: 快，但是呢，香港市民对于这个机器人的这个使用的这个需求和诉求是很开放的态度啊，这个也让我们觉得由衷的这个高兴啊，所以这个点我觉得是有您说的这个如鱼得水这种感觉。
1: 有人看到香港的市场，有人看到的是港澳地区的人才优势。何伯涛是澳门人，北京大学毕业后到美国留学，之后又回到北京创业，在人机交互领域进行探索。北京珠海横琴都设有办公室。
2: 各地都有各地的人才优势的，即系我之后讲到港澳人才个国际化视野比较宽阔嘅，但北京人才系对嗰啲叫做对本地嘅即系对核心技术嘅。理解投入同埋专注一啲。
1: 何国涛团队也有人为澳门以特殊人才身份引进到澳门，带动当地的科研创新发展，对特区政府的倾斜性政策印象深刻。他相信在澳门独特多元人才基础上，能够在科创领域开拓自己的一片天地，可以在国家十五规划的科技创新发展中发挥独特优势。凤凰卫视霍伟伟、吴润明北京报道。
3: 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香港书展本月十五日开锣，有出版社呼应今年的文创主题，推出了深度挖掘香港城市文化故事的系列新书。我们一起来先睹为快。
4: 这个作者呢，收集了由三十年代去到八十年代初香港不同年代的中华巴士所捉的车飞。其实每张车飞很有特色，会写了它是头等二等，还有所有的路线。所以從呢啲車飛咧，其實我哋睇到香港整個社會社區嘅演變嚇。
5: 從一張舊車票看城市的蜕變和拓展，也可以從一個個特色鮮明的下水道井蓋中觀察這些城市街道上的獨特印章，看他們如何記錄香港和其他城市的歷史與公共設計美學。本月十五日开幕的香港书展上，历史悠久的老牌出版社中华书局将带着不少这样从微观层面解读香港的新书亮相，呼应今年书展的主题，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从一本香港戏院志看香港电影业百年发展轨迹，不同院线之间的竞争，李小龙等明星与电影的故事。从李鸿章家族后人的口述中，以罕见的家族视角重构张爱玲1944至1962年间一段长期被隐没的生命轨迹，填补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空白。当然也可以从美食的视角，一个菠萝包一碗车仔面中窥探香港饮食中蕴藏的文化交融的印记。
6: 大家都知道，其實香港很多人嗰個嘅祖籍咧都係嚟自於大灣區嘅，即係廣東省。咁所以佢都講翻呢啲食物，其實當初喺廣東呢個地方嚟嘅。咁嚟到香港之後咧，有啲咩變化咧？咁樣咁我呢本書咧，既可以係叫做嚟香港旅行嘅時候，可以去嘗試下唔同嘅呢個美食啦。咁亦都可以了解下其實香港同埋或者成個大灣區嶺南地方啲美食。
5: 书展期间还会有不少主题讲座和新书发布会，有作者亮相现场与书迷们互动，讲述更多创作背后的故事。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3: 粤港澳大湾区还有哪些新鲜热文？一起来直达大湾区。
7: 粤车南下计划本月二十五日起将扩展至深圳、佛山、东莞、惠州及肇庆五个城市，覆盖大湾区共九市。香港运输及物流局九日表示，该安排公布后，约有15800宗登记抽签七月份申请名额，超额三倍，其中约六成来自新增城市。这一数据反映内地居民来港消费需求，将带动香港经济增长，促进大湾区互联互通。2025中国城市新智人才竞争力指数报告日前公布，其中深圳凭借人才需求与供给双高优势，以及全国领先的人才流动能力跃居第二，吸引异地新智人才数量居全国首位。薪酬方面，深圳稳居高需高薪标杆地位，平均月薪超1.5万元，充分展现新智人才市场的良性发展态势，为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创想湾区就业盛夏第四届暑期港澳青创嘉年华日前在广州举办，活动期间多款港澳原创 AI 科创项目集中亮相，涵盖智能美妆、智慧农业、健康检测等领域，吸引超400家机构参与。目前大湾区内地九市已建成84家港澳青创基地，累计引进创业项目超7000个，持续助力港澳青年融入湾区 AI 产业生态，落地内地市场。第三届香港时装会九日举行启动礼，本届时装会以 Rhythm of the Heart 为主题，将于9月1日至14日举行，呈现高级定制、牛仔文化及可持续设计等多元领域，活 活动首度与香港贸发局主办的年度时装盛事 Center Stage 同期结合，扩大商业协同效应。香港特区政府期望持续发挥桥梁作用，促进国际合作，巩固香港作为亚洲时尚产业重要枢纽的地位。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3: 两岸三地的网友还在关注哪些热搜看点，在节目最后就带您一起去搜搜看。也感谢收看华文大直播，雅健在香港祝福全球华人健康平安。

0: 在现场相遇啊！
1: 是的，是的。四面八方的人都在往这里奔赴，我们也要尽自己的能力，帮助村民清理房前屋后的淤泥，疏通这个道路。是独坡镇他们当地政府知道我们要过这边来，为我们加满了燃油，然后拉了很多干粮。

0: 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居民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1: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0: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央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2: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3: 攻入加沙
4: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5: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6: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7: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8: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9: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受到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影响呢，明天浙江、福建一带将会迎来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具体来看，明天呢，像浙江、福建还有台湾将会出现大范围的大暴雨天气。其中呢，像是在浙江的中南部、福建的北部，以及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到了后天，受其影响，湖南的东部、湖北的东部，还有河南的东南部以及安徽的中南部、江西中东部，还有福建、浙江、江苏等地的部分地区。地区呢，仍然还会有大到暴雨出现。其中呢，像是在安徽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以及福建西北部、浙江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有大暴雨，局地还有特大暴雨现身。同时呢，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像华北还有东北一带的部分地区，暴雨也将会继续。预计明天在东北地区的中南部、华北的中北部、陕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呢，像是在河北的东北部和中部、北京的西南部和东北部，以及辽宁的西部和北部、吉林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

0: 地区呢将会有大暴雨，到了后天呢，明显可以看到华北东北一带的强降雨减弱了，北京、天津一带转为雷阵雨，强降雨将主要集中出现在黑龙江的西北部和东部以及吉林的中部。那么气温方面呢，明天开始从华南到华北一带，随着降雨的增多，高温范围呢将会有所缩减，但这一带在没有降雨的时段呢，体感仍然很闷热，所以防暑降温还是需要注意的，尽量避开午后气温比较高的时段进行户外活动，谨防中暑。好，我们来看一下更多城市方面的情况吧。我们来看，像北京呢，明天会有中雨，最高气温呢是在31度。好，再会。
1: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3: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4: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2: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Business Go Global， 凤凰行天下。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恩泰特瓦举行会谈。中方重申不接受不承认所谓南海仲裁案。俄罗斯边疆区炼油厂遭遇到乌方的袭击，俄方拦截约35架无人机。各位好，我是王俊，欢迎收看这时段的新闻。这是我们首先来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访华，两人其后举行会谈，并且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恩代特瓦，两人其后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了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合；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恩代特瓦表示，纳方高度的重视对华关系，愿意学习借鉴中国经验，拓展合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在会谈之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的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领导人一致同意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稳步推进务实合作，加强战略协作，坚定地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

0: 利的外部环境。朴泰成表示，朝方将会坚决地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团结。中国外交部今天敦促北约不要翻炒中国威胁，在北极地区渲染紧张，制造对抗。对于菲律宾再提南海仲裁案裁决，发言人毛宁重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所谓裁决，敦促菲方不要给南海行为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
1: 北约秘书长吕特本周早些时候呼吁北约成员国要协商一致，来防止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地区强化自身定位。对此，中国外交部周五表示，坚决反对翻炒中国威胁，在北极渲染紧张，制造对抗。
2: 北极涉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旨在促进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符合国际法。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和自由应当得到充分尊重。中方坚决反对翻炒中国威胁，在北极渲染紧张，制造对抗。
1: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作出裁决十周年，这份裁决全面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和主张。菲律宾方面周五表示，菲律宾将会继续追求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但将会以这份裁决作为不可动摇的基础。对此，毛宁重申，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敦促菲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达成制造障碍。
2: 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3: 有国际媒体刊文指出，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到了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对此，发言人毛宁斥责所谓的中国挤压不符合事实，强调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将继续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0: 受美伊持续交火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停滞。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的报告称，靠近阿曼一色的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而相关的海域风险等级升至到危急。与此同时，汽油和柴油价格仍然维持高位，这也显示了能源市场压力正从原油供应转向成品油供应，通胀压力可能会继续存在。
4: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日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显示，七日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其中35艘船驶离波斯湾，8日通行次数降至35次，驶离船舶18艘，且仅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显示在前一夜袭击发生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到8日夜间至9日凌晨，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1艘船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已升至危急。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也显示，截至周四早些时候，仅有2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业消息人士还表示，越来越多船只正在关闭公开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使外界更难掌握实际通行情况。能源咨询公司瑞兹德地缘政治分析主管莱昂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实际上已经停止，这比美伊任何表态更能说明当前市场对风险的判断。美军中央司令部8日表示，美军当天继续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此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每日通行量一度回升至约40艘，为战以来最高水平，但仍远低于战前每日125至140艘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即便上月停火后一度带动原油价格回落，汽油和柴油价格仍维持高位，显示能源市场压力正从原油供应转向炼油能力和成品油供应。本周，俄罗斯因炼油基础设施遭乌克兰袭击，国内供应风险上升，宣布禁止柴油出口。科普勒数据显示，俄罗斯柴

0: 油和柴油类燃料出口此前已降至约每日40万桶的历史低位，七月以来更降至这一水平的一半以下。这意味着，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后续改善，通胀压力仍可能持续存在。凤凰卫视吕又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0号发表了声明称，以军9号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击毙哈马斯努赫巴精锐部队的一名作战小组的指挥官。根据以色列军方的声明，这名小组指挥官曾参与2023年10月7号对以色列的袭击，并潜入了位于以色列南部的雷伊姆军事基地。近几个月以来，他持续策划针对以色列军队的袭击行动，并且试图恢复哈马斯武装力量的作战能力。截至目前，哈马斯方面没有对此事做出回应。另外一方面，针对美国方面近期一系列涉及俄乌战争的表态，克里姆林宫在9号表示，美国试图通过军事施压推动和平进程是错误的判断，并警告进一步的升级会迫使俄方扩大安全区。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表示，打击俄罗斯基础设施有助于结束战斗。克宫9号回应称，俄方并未看到华盛顿转向升级路线，而是看到白宫行政当局存在某种误解，误以为通过升级和军事施压可以推动和平的解决。克宫发言人佩斯科夫强调，这与俄方的立场完全相悖。乌克兰方面越打击俄罗斯的基础设施，俄方就越需要扩大安全区和缓冲区，因此进一步的升级只会延长特别军事行动，绝不会有助于和平进程。
3: Я хочу вам напомнить заявление президента Путина о том, что чем больше украинский режим, киевский режим будет бить по объектам нашей инфраструктуры, тем больше нам придется делать зон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Поэтому дальнейшая эскалация, возможно, продлит специальную военную операцию.
2: 针对特朗普提出的关闭乌克兰领空作为安全保障工具的说法，佩斯科夫表示，这意味着北约武装力量将在乌克兰境内行动，而这恰恰是俄方特别军事行动所反对的。他同时指出，美国继续大量向乌克兰供应武器是显而易见的事实，但佩斯科夫也强调，美方立场存在明显的双重性，一方面持续军援，另一方面又保留推动和平进程的意愿。俄方认为，这种意愿如果真诚，俄方表示欢迎，并希望美国在处理完其他事务后能够恢复在乌克兰方向上的努力。方威视引力莫斯科报道。
1: 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家炼油厂9号的晚上遭到无人机的袭击，炼油厂被无人机残骸击中起火。事发是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利斯基炼油厂，初步消息指没有人员伤亡，而损失程度仍然在评估中。当地有居民拍摄到了10号早上仍然有无人机飞过。罗斯托夫州的官员表示，当地多个城市都遭到了无人机的袭击，亚速市两处成品油仓储设施起火，而当局击落了约35架无人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炼油厂、石油运输设施等过去曾多次遭到乌军无人机的袭击。在下期新闻，我们将会来关注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了全球首次网系回收。台风巴威接近台湾12个县市，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
4: 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

0: 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于今天12:15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到预定轨道。同时，火箭一级子级的成功回收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是中国首次成功的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过程中，一子级火箭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最后精准着陆。任务采用井字形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舰体捕获。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据介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为应对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的影响，浙江省和福建省防止在今天下午都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目前，福建沿海港口已经暂停了邮轮进港，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
3: 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预计将以每小时15到20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逐渐向浙闽沿海靠近，并将于12日凌晨在福建福清至浙江温岭一带沿海登陆。登陆时为强台风级或台风级，随后继续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福建宁德位于目前预计的台风范围内，为防御此次台风来袭，当地多个渔港码头紧急开展海上鱼排加固、海上临时用房撤离靠岸等工作，通过检查绳索、加盖渔网等，最大程度保障财产安全。在浙江宁波鄞州区，为应对台风巴威，管理部门提前排查调试各气闸设备，自6日开始对东钱湖水库进行预排作业。宁波市奉化区江口街道泵站的2处闸口全部平稳开启，内河河水有序排入东江。在浙江嘉兴海盐县，当地供电部门启用及抽水发电照明于一体的移动式排水装备，安全高效开展防汛巡检。而在浙江台州，当地33个沿海涉水工程全面停工，18条沿海客都运航线全线停航。海事部门出动无人机，对海上风电场、水工施工区客都运航道等重点水域开展全域精细化空中巡查。此外，为最大限度降低台风影响，减少粮食损耗，台风来袭前，浙江温州市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启动粮食应急抢收预案，争分夺秒与台风抢粮。截至9日中午12点，温州全市共抢收下粮2252.357吨。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央气象台预报，9号晚间，巴威由超强台风级减弱为台风级，上海已经发布了海浪橙色预警。上海的水上公安民警在台风来临前展开了巡逻，记者也登上了其中一艘的巡逻艇，我们跟随着镜头一块来看一看。
4: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上海在11到13号期间，沿江沿海区域会出现9到11级的阵风。那我现在呢，就跟随着上海水警的巡逻艇到黄浦江上进行巡逻。这里处于黄浦江中游，临水区域广，码头多，停泊船舶密集。根据介绍，相比于路面区域，江边码头和水上作业点位受风浪影响更大，一旦遭遇台风天气，非常容易出现船只走锚漂移、码头积水倒灌、设施受损等险情。
5: 我们公安局呢，水上派出所根据这个分局指挥中心要求，也24小时这个我们值班备勤，那发现有警情的，我们是按照这个分局指令应该出警的要出警，我们就是24小时备勤。
4: 执法人员对辖区水域实行不间断巡逻管控，提醒过往船只及时回港避风，人员上岸。
6: 还有船上的船员、船长，台风之前一定要安装

0: NBN 可以感受到风力已经逐渐在增强当中，而我背后的浪是越打越高。而虽然八月台风大概率是不会直接登陆台湾，但是台湾气象署有鉴于它可能带来的风雨，已经对全台至少12个县市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海岸边风大浪高，趁着还没有下大雨，许多民众特地来观浪吹风。台湾海巡署队员为了安全考量，来来回回巡逻，不厌其烦劝阻民众离开。台湾气象署公布八位台风最新路径，目前台风中心仍在台湾鄂伦比东方海面朝西北移动，若路径不变，预计将对台湾的东半部、台中以北地区造成威胁。
1: 持续以每小时大约20多公里的速度朝西北方的方向朝台湾靠近，那预计在明天的下午，它就会来到台北的东北东方大约200公里左右的海面上。由于它持续正在威胁我们，所以气象署持续针对海面上的部分，在台湾海峡北部、台湾北部海面、东北部海面、东南部海面以及巴士海峡发布海上台风警报。
0: 台湾气象署表示，八位台风的暴风圈推估在11号清晨就会碰触到台湾北部的陆地，10号深夜到11号白天的风雨会最明显。北部地区、中部以及宜兰山区要慎防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民众务必要做好防台准备。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基隆报道。
2: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在9号表示，厄尔尼诺现象正在增强，而且将持续增强到今年的年底，并且有极大的概率持续到明年初春。
3: 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下属的国家气象局气候预测中心9号发布分析报告说，厄尔尼诺现象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继续增强，并有97%的概率持续至2027年初春。厄尔尼诺现象有81%的概率到今年10月至12月达到最高级别，可能会成为机构自1950年有记录以来最强厄尔尼诺事件。美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当天发布的另一份气候分析报告说，2026年6月是自1850年有记录以来全球第二热的六月，仅次于2024年6月。六月全球海洋表面温度则创下有记录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另据中国国家气候中心的预测，自六月以来持续攀升的赤道中东太平洋海表温度未来将继续升高，下秋季将形成一次东部型强至超强厄尔尼诺事件。在厄尔尼诺成熟的秋冬季，中国南方地区特别是华南和江南地区降水通常偏多，全国大部地区气温将偏高。在厄尔尼诺衰减并结束的明年春夏季，降水偏多范围大，长江流域在内的多个流域发生洪涝灾害的风险高。中国大部地区气温明显偏高，夏季高温热浪强度更强，范围更广。东北、华北等粮食主产区需关注降水偏多、易发洪涝等对粮食生产造成的影响。西北地区大部、新疆等地需针对高温少雨带来的气象干旱风险做好抗旱准备。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韩国统一部在10号表示，韩方推测朝鲜在劳动党第9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提到的侦察情报总局是将现有的侦察总局扩大改编而成，韩方将继续关注有关动向。
4: 据朝中社10日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9日举行，会议提出多方面扩大侦察情报总局职能，要划时代的提高总局军事侦察以及情报侦察能力所需的任务。韩国统一部10日表示，去年9月，韩方首次确认了朝鲜重新设立侦察情报总局。韩方推测，侦察情报总局是把现有的侦察总局扩大改编而成。韩方将继续关注侦察情报总局扩大、其职能和任务有关的动向。
5: 기존의정찰총국을확대개편한기구로추정하고있습니다회의에서언급된직능과임무확대와관련된동향은관계기관과함께예의주시하도록하겠습니다
4: 韩国国内分析认为，朝方同时推进核武装扩大和侦察情报总局功能扩大，是为了提高能够以较低的费用监视和威胁韩美日尖端战斗力的不对称能力。朝鲜所称的潜在对手不仅包括韩军，还包括驻韩和驻日美军、美国乃至包括北约在内的整个西方阵营，暗示今后将大幅扩大侦察范围。最近朝方在俄乌战争中经历了无人机运用、电子战、监听实时信息和打击相联系的现代战争，可能是此次组织功能扩大的背景之一。韩国国内认为，侦察情报总局的职能扩大是支持朝鲜抵对的两个国家论的坚定意志的表现。朝方黑客等网络战、陆海局部挑衅等对韩间谍活动将会进一步加强。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2: 日本共同。

0: 若在10号报道，日本政府初步决定最快2030年度建设军民两用技术研究据点。据报，这项安排已经纳入由首相高市早苗主持的综合科学技术与创新会议所汇总的综合创新战略，并将于近期在内阁会议敲定。日本政府在3月敲定的第7期科学技术与创新基本计划当中，已经提出透过产学官合作推进两用技术发展，并且探讨设立新研究数据和据点，推动军民两用技术，并且开放于大学和企业使用。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香港书展本月15号开幕，而有出版社呼应今年的文创主题，推出了深度挖掘香港城市文化故事的系列新书，一块来先睹为快。
1: 这个作者呢，收集了由30年代去到80年代初香港不同年代的中华巴士所捉的车飞，其实每张车飞很有特色，会写了它是头等二等，还有有晒所有的路线，所以從呢啲車飛咧，其實我哋睇到香港整個社會社區嘅演變嚇。
2: 從一張舊車票看城市的蜕變和拓展，也可以從一個個特色鮮明的下水道井蓋中觀察這些城市街道上的獨特印章，看他們如何記錄香港和其他城市的歷史與公共設計美學。本月15日开幕的香港书展上，历史悠久的老牌出版社中华书局将带着不少这样从微观层面解读香港的新书亮相，呼应今年书展的主题，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从一本《香港戏院志》看香港电影业百年发展轨迹，不同院线之间的竞争，李小龙等明星与电影的故事，从李鸿章家族后人的口述中，以罕见的家族视角重构张爱玲1944至1962年间一段长期被隐没的生命轨迹，填补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空白。当然也可以从美食的视角，一个菠萝包一碗车仔面中窥探香港饮食中蕴藏的文化交融的印记。
3: 大家都知道，其實香港很多人嗰個嘅祖籍都嚟自於大灣區嘅，即係廣東省。咁所以佢都講翻呢啲食物，其實當初喺廣東呢個地方嚟嘅。咁嚟到香港之後咧，有啲咩變化咧？咁樣咁我呢本書咧，既可以係叫做嚟香港旅行嘅時候，可以去嘗試下唔同嘅呢個美食啦。咁亦都可以了解下其實香港同埋或者成個大灣區嶺南地方啲美食。
2: 书展期间还会有不少主题讲座和新书发布会，有作者亮相现场与书迷们互动，讲述更多创作背后的故事。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以上就是这期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万俊，在下期新闻将会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为您关注报道，也敬请留意。
4: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5: 总编辑时间，今晚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今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1: 炒菜机唔系咩洪荒万兽，佢都系一个机器嚟啫，真系俾赋予个生命俾佢，都系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嗰个人啊。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2: 我觉得未来方向系帮助到餐饮业。
0: 用AI去帮我哋提升我哋嘅竞争力，呢个反而系重要咯。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浪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剧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国产的存储龙头兆易创新，它公布暴增10倍的强劲业绩后呢，完美复制了数天前韩国三星电子利好出尽的暴跌走势，早盘高开午后大幅度的跳水，遭到高达接近593亿元的天量资金的砸盘，上演了天量见天价的戏码，更拖累半导体芯片股集体重挫。那么这究竟是不是意味算力产业链的调整压力还没有结束？当然目前市场正在关注的是韩国 SK 海力士的 ADR 即将登陆美股纳斯达克交易所，那它会不会迎来价值的重估？它的股价表现对全球这一轮的 AI 投资热潮具不具备风向标的作用？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资深市场人士申文冠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内地股市呢，今天未能延续昨天的升势，特别是昨天暴涨的科创板跟创业板指数呢，今天午后直线暴跌，但是各行业板块却是普遍上涨的，三市的成交也放量到3.39万亿元，香港股市则反弹超过140点。不过昨天暴升的新科技股今天暴跌，其中智普重挫近20%， Minimax 也下跌接近10%。来看报道，
1: 沪深股市今天震荡调整，沪指低开后早盘一度冲高，午后升幅一度接近1%，但上升动能不足令大盘掉头下跌，中场收跌1%。科创50指数更下挫超过50%。盘面上看，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于50发射并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带动商业航天板块午后拉升，医药板块也表现活跃。不过半导体设备板块持续回落，存储芯片板块震荡调整，先进封装和算力硬件板块也走弱。沪指收报3996点，跌40点，跌幅1%。深成指收报15046点，跌352点，跌幅2.29%。累计全周，沪深主板股指分别下跌1.17%和3.53%。创业板指数跌4.37%，科创50指数下跌5.53%。两市成交放量至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反复向好，资金继续流向重磅科网股，带动恒生指数早段一度攀升469点，但午后转弱，中场仅仅温和收高，不足150点。恒生指数收盘报24175点，上升144点，升幅0.6%，主板成交3395亿港元。恒指全周累升825点，升幅3.53%，是去年10月下旬以来最高。蓝筹股涨多跌少，传统科网股大多数上扬，小米涨幅超3%，快手和阿里都上涨2%，但腾讯和网易走低。电讯和金融股普遍走高，地产股和汽车股也上升，不过芯片和 AI 大模型股尾盘急速跳水，智普和 Minimax 配股集资后双双急挫，智普收跌近20%， Minimax 再跌10%。芯片股也大幅重挫，兆易创新预期上半年净利大幅增长11倍，但股价却急挫21%。中芯国际和华虹红利也明显下跌。亚太区其他股市走强，韩国股市上涨2.52%，日本股市也收涨1.2%。不过累计全周，韩国股市跌幅超7%，日本股市也下跌1.7%。台湾股市今天因台风休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韩国 SK 海力士呢，公布了美国公开招股的定价，每份美国的存托凭证 ADR 为149美元，那么预计今天稍后呢将会预发行，在下周一会正式在纳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外电引述消息表示，这次的 IPO 呢吸引了全球多头基金、还有科技主题基金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的热烈追捧，获得超过7倍的超额认购。SK 海力士计划发行1.779亿份的 ADR， 每份 ADR 代表1/10股普通股，发行价呢是每股149美元，较 SK 海力士韩股周四的收盘价大约有3%的溢价，预计会集资大约265亿美元，有望成为继 SpaceX 之后全球第三大规模的 IPO， 也将创下亚洲企业海外股权融资规模的最高纪录。而受惠于人工智能对存储芯片需求强劲， SK 海力士的市值在今年的5月份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AI 产业的爆发式增长引发了算力还有存储需求的激增，这也导致关键硬体供不应求。而为了摆脱供应限制并且降低成本，科技巨头纷纷投入自研 AI 芯片，同时传统的芯片厂商也正在大幅扩充先进制程还有高频宽记忆体 HBM 的生产规模。
2: 据路透社报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内部的一份备忘录显示，公司计划最快于今年9月开始量产代号为 Iris 的自研 AI 芯片，到2027年保持每6个月推出新一代芯片的迭代节奏。芯片设计阶段获得了博通的支持，并借由台积电代工生产。备忘录指出，在目前如此庞大的基础设施规模下，部署最新一代 GPU 难度极大，同时需要时间成本，因此定制芯片将成为未来算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忘录显示 ，Meta 计划今年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达成这一目标 ，Meta 上半年已经新增1吉瓦算力，预计到年底将新增5.5吉瓦。而到明年，公司计划再次将容量翻倍，达到总计14吉瓦。而为了满足 AI 产业不断高涨的算力需求，芯片厂商也选择继续扩产。美光科技周四宣布，此前公布的美国本土扩产计划将增资500亿美元，总规模达到2500亿美元。支出将用于扩大美国本土芯片制造规模，预计将持续到2035年，并支撑美光在未来10年内实现40%的 DRAM 产品在美生产的目标。同时，美光还表示将另行拨款30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国内半导体供应链，其中包括向台湾硅片供应商提供5亿美元的战略投资，并与其签署了一项为期10年的原料供应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看到 SK 海力士受到 ADR 定价每股149美元，并且认购火爆的利多消息刺激，今天股价呢是先升后倒跌，也拖累三星电子跟韩国股市尾盘的升幅大为收窄。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申文冠。文冠你好。
3: 好，主持人。
0: 文冠，我们看到这个 SK 海力士马上就要登陆了美股了啊、哦，那么现在市场都在关注的就是它马上就要接受美股的这个投资者的一个考验，那您认为它的这个股价的表现究竟对于全球的AI 科技股，或者是对于日韩台股市，究竟可能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
3: 我觉得三星海力士的这个，包括海力士的它的这个 ADR 的这个上市呢，其实本质上来说，我觉得你看今天的韩股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现象，就是冲高然后又回落了。那其实它为什么说冲高又回落，其实我觉得是三个力量在对冲。一方面呢，大家在交易 ADR 上市的一个利好，另外一方面呢，很多人觉得可能业绩很好，但是股价可能撑不住了，因为包括高盛也在看它 CSP 的整个的 CAPEX 的支出就是资本支出可能从原来的超过 50% 这样的一个增速下降到大概26年末大概到 25%。然后安联的预计的增速从26年大概是51%下降到27年的13%，比如说大家普遍卖方就是一直在看说对资本开支的这个增速的降低，那么对于硬件公司的这个收入的拉动从加速转向减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市场不是说觉得他们马上赚不到钱啊，现在订单很饱满啊，觉得都 OK， 但是担心大家就是这些云厂商未来没有这么多的钱去支付啊存储的这样的大额上涨的存储的价格，没有钱去支出这个AI 的需求，因为毕竟这些云厂商他们本身通过 AI 创造出来的收入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我觉得市场在做这样的一个筹码交换、筹码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当前更像是产业景气还是很高，企业盈利还是增长，但是股票最容易赚钱的所谓预期修复预期不断的上修，这个阶段可能已经过去了。
0: 那么另外我们关注到就是国产的这个存储龙头兆易创新，它公布了暴增10倍的这个强劲业绩之后呢，居然它完美复制了这个三星电子利好出尽的这种走势啊，那全天的这个成交金额高达593亿元，创下了它的历史记录，同时它的换手率高达14%，这也反映出多空资金搏杀非常的激烈，连带呢其他的一些 AI 龙头股呢也出现类似的一个情况，那这是不是也说意味着这个算力产业链的这个调整压力还没有结束？
3: 其实兆易的创新兆易创新的业绩是很硬的，它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很高，然后二季度的利润比一季度还要高，所以问题不在于说它业绩是不是有水分，它业绩其实是很有说服力的，是很有含金量，但是之前呢股价可能已经交易了所谓量价齐升的这个阶段，今年 A 股兆易创新已经翻倍了，港股这个上市之后那甚至是翻3倍，对吧？所以其实大家最担心的点就是现在兆易创新的存储价格还有毛利率到底是不是未来的周期的最高点 所以我觉得，包括像三星海力士为什么主动的去签 LTA，就是签长单，就反过来说明，这些厂商其实他们也在主动的去锁定所谓的当前的这种高景气的这种利润，所以我觉得当前的点在于，就是说整个算力产业的订单，我们可以说，仍然看不到见顶的迹象，就是哎，大家产业内的交流告诉我的都是非常景气啊，整个供不应求，但是整个大家在交易的事情就是，哎，是不是在提前交易资本开支放缓包括存储的新增产能的释放，特别是对于兆易创新而言，它还有 Nor Flash 这个立即存储的这样的一个业务这个业务其他的有一些厂商也开始切入，那这些新增的产能会不会释放去影响兆易创新的收入，以及最关键的是云厂商未来通过 AI 带来的收入能不能覆盖不断增加的折旧，还有大量的资本开支，所以我觉得整个存储的这个环节，尤其是像兆易创新这样的股票，更多的是代表着市场这个叙事风格的一种变化不是说对于现在市场这个真实的订单产生了怀疑，而是说大家的叙事的重点已经从了这种供不应求、景气度上升，开始到怀疑，哎，你这么高的景气度还能不能持续？所以核心点在这个地方。当然，我觉得，对于不同的细分板块，像光模块呀、PCB 呀、液冷，他们的供需的场景都是不一样的，后面会分化的。但是存储如果都不涨的话，因为存储大家知道是这些 AI 环节中，BOM 里面最有这个怎么讲最有门槛的，然后也是供给格局最好的。那如果存储都不涨的话，我觉得其他的细分的这种海外算力链的板块也很难有提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去做其他板块的这种bottleneck 也好，做这种涨价链的这种交易也好，一定要等存储先回暖之后你再去做，我觉得会好一些。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7月底，包括21号、29号都有 CSP 的年报出，都有财报出来。那么这些财报会给我们最新的 CapEx 的指引，以及他们整个的营收 ROI 的一个变化我觉得最好的情境就是这些云厂商还在赚钱而且他们赚的钱更多了，然后他们也愿意去花更多的钱去投资算力，这样是我觉得是对于这个 AI 硬件来讲最好的一个结果，否则的话，我觉得整个板块的持续性可能会始终处于一个被质疑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月底的这个财报可能是最关键的。
0: 好，另外，香港股市呢，在本周在这个传统科网股发力拉动下呢，周线是上涨超过3%的录得了去年10月以来最好的单周表现。其中，像阿里巴巴呢，在本周累计升了16%，那腾讯也累计升接近7%，其他像百度啊、京东啊、美团等等也都录得不错的升幅。另外，生物医药板块在本周也迎来强劲的反弹，所以接下来您认为港股的这个投资机会究竟在哪里？
3: 我觉得首先港股这边阿里的反弹也好，这个整个恒生互联网的反弹也好，最核心的一点依然是上一次我上节目时候说的，就是便宜，就是你像阿里是属于极致的便宜，那么，你从估值的角度来说，那阿里已经跌到了一个你用 SOTP 的方式去估值，怎么估都估不出这个价格的阶段，对吧？那这个核心的点就是说，当前涨的其实，一个催化是阿里的一个 pre call，然后来了一个催化，然后它就涨起来了。那么这是一方面的事情，就是它极度的便宜。第二个层面呢，我觉得整个恒生互联网、恒生科技，它的筹码结构非常的干净就是该卖的也都卖了然后它不像存储或者 AI 硬件它是非常的一个拥挤的一个情况。然后呢，现在市场又在交易未来这个资本开支见顶。那么也就是说，OK，那资本开支见顶肯定是对云厂商是有利的，所以说对于整个恒生科技而言，它就迎来了一个修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两点。第三的话呢，我觉得还跟我们潘行长提出来的这个国家外汇储备要支持香港资本市场当然它不一定是央行直接买，它可以通过资管计划或者其他方式再进入这个港股。第四呢，我觉得就是韩国市场跌了之后呢，现在很多卖方包括高盛也在说这个。 这个离开韩国啊，进入这个中国的 AI 市场，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也是有一定趋势上的变化。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呢，它的根基在于它便宜啊。另外的话呢，我觉得便宜就迎来了一些啊内部和外部的这样的一个催化。所以我们看到了啊，以阿里为代表的这样的恒生科技相关的科网股的一个上涨。那么我觉得接下来其实再往下看持续性的话，还得看腾讯啊，因为腾讯的话虽然说它的弹性可能没有阿里大，但是腾讯的业绩其实很稳定啊，不管是它的游戏业务，还是它的社交业务，还是它的广告业务，它的利润都是非常稳定的。那么它算是整个科网里面回购也是比较积极的一个公司。那么如果腾讯能稳住的话呢，腾讯作为这个科网的这个权重股，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市场的情绪有一个明显的提振，大家说 OK，那腾讯这样的巨无霸都稳住了，那大家才敢往上上。那至于这个京东、百度啊，这个美团，那各有各的问题。京东可能有即时零售的投入，百度可能还很可能有它原来的搜索业务的这个被 AI 形式的 AI 的这个侵蚀啊，美团可能有外卖大战，到底什么时候结束？所以可能各有各的问题。那么从报表上来说那么最好的肯定是腾讯。那么如果腾讯的估值都不能拔高的话，那其他的报表质量比较差的可能就更难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关注腾讯接下来的表现，可能对于港股指数层面上来说，可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就阿里可能是提前先走出来但是腾讯走不出来的话，可能整个指数级别的上涨会比较难。
0: 好的，非常谢谢文冠，就我们今天财经夜话
3: 好，
0: 题
3: 谢谢
0: 做的
3: 主持
0: 分析。我们再来关注人工智能大模型，最近呢全面掀起了性价比跟价格战的浪潮。不仅中国科技透过了极致的低价策略抢占市场，包括了像 DeepSeek、还有字节跳动等等，都将 API 价格下调到国际大厂的数十分之一。而国际巨头包括了 OpenAI 还有 Meta 呢，也都相继推出了主打高性价比的轻量或者是中间模型，来回应市场对于成本管控的迫切需求。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呢，在周四公布了旗下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 MuseSpark 1.1，而且首次呢为开发者推出了付费的版本。不过，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表示，这将会是市面上价格最具竞争力的 AI 模型之一。而 OpenAI 呢，也在同一天正式推出了 GPT 5.6系列模型。从评测的数据来看，GPT 5.6三款模型的性能得分都较谷歌的 Claude Fable 5更高，但是成本最低呢，可以达到Fable 5的大约16分之一。另外，英伟达呢也在近期推出了新的开源自研大模型，并且表示该模型的推理成本相较头部闭源模型大幅降低了10倍左右。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美联储主席沃什公布了五大改革工作小组的成员名单，为联储局的改革铺路。待会见。
4: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 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再来看欧洲股市目前表现缺乏方向，英国股市偏软，但德国跟法国股市呢目前则是微跌，其中科技股下跌，但是矿业等板块目前则是上涨的。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表现情况，昨夜三大指数全面收高，其中道指跟标普百指数呢结束两天的跌势，而纳指则连升第二天，重回26000点，其中半导体芯片股集体大涨。Meta 否认算力过剩，并计划9月开始呢要生产自研的 AI 芯片，带动它的股价升4.7%。美光也升超过4%，而超微半导体 AMD 则升超过5%。美联储主席沃什9号公布五大改革工作小组成员的名单，为联储局的改革铺路。工作组的负责人包括了知名的学者、前央行官员，还有企业高管等等。他们会独立运作，并且向联储局负责制定货币政策的公开市场委员会提交研究成果。
7: 美联储主席沃什9号公布五大改革工作小组的完整名单，这也是他上任不到两个月以来推动美联储改革的重要一步。沃什表示，这些小组将独立运作，从最基本的原则出发，重新检视美联储目前的运作模式，针对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经济数据、劳动生产力以及通胀政策框架等五大领域提出改革建议，目标是在今年内完成检讨。名单横跨学界、金融界与企业界，包括知名创投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共同创办人安德森、前英格兰银行总裁金恩、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曼昆、前印度央行总裁拉詹以及前美联储理事史坦等重量级人士。企业界代表则包括沃尔玛前 CEO 麦克米伦，将负责经济数据工作小组，而微软 Xbox CEO 兼副总裁夏尔玛也将加入生产力与就业小组，研究人工智慧如何影响美国劳动市场与经济成长。外界认为沃什刻意邀召集来自不同政治立场与专业背景的人士，希望打破美联储长期以来的政策惯例。事实上，沃什6月主持首次利率会议时就已经大幅缩短会后声明内容，并强调未来将减少预测式前瞻指引，改为聚焦决策依据，也就是所谓的反应函数，显示美联储正逐步进入沃什时代。凤凰卫视杨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计划推动退休基金加码本土投资，带动日元对美元升穿162水平，而亚太区货币呢获得支撑，其中人民币及其汇价升到近三周来的新高。
8: 投资者离场观望中东局势，美元对大部分主要货币汇价牛皮偏软，对澳元触及两周半新低，对新西兰元触及三周新低，美汇指数在100点下方波动，一度失守100.6，在欧洲交易时段回到平盘下方，但对日元明显下挫，失守162日元水平，曾经失守161.3日元。日本财务大臣平山高也表示，政府正寻求推出措施，引导全球最大的退休基金日本政府退休投资基金 GPIF 大幅增加本地资产的配置。由于基金管理高达1.8万亿美元资产，大幅提高日本资产配置，意味着大量资金流入日本，刺激日元和日本公债价格大涨，十年期收益率录得超过一年以来的最大跌幅。另外，日本6月份的批发物价涨幅创超过3年新高。路透社引述3名消息人士报道，央行可能会在季度经济报告中轻微上调经济增长预测，但央行首要任务仍然会是聚焦通胀超标，代表着加息路径不会有变化。

0: 亚洲货币获得支撑，人民币中间价突破6.80大关，上升47个基点到6.7989，再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931偏弱58个基点，偏离幅度与周四相同。及期汇价开高走高，中场收升151个基点到6.7784，是近3周新高。全天的波幅扩大到109个基点，成交也上升至450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升势，也涨破6.78水平，创近3周新高，与暂价维持微幅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工信部宣布，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相关的活动将会在7月16号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
2: 当前全球数字化转型不断加快，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改变亚太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今年的部长会议以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除政府间闭门讨论外，还安排了高级别对话、项目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为亚太各经济体的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搭建交流平台。
3: 会议期间，各经济体将从电信领域数字化转型、宽带连接的社会效益、 ICT 的韧性、互联网的普遍适用性、中小企业人工智能转型、反网络诈骗、安全线上空间、人工智能安全等多视角开展深度的研讨，分享相关政策举措和最佳的实践。
2: 据介绍，会议还将讨论 APEC 电信工作组战略行动计划2026至2030，明确未来5年的合作目标和优先领域。本次部长会议设置3大议题，既包括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也涵盖技术赋能发展、数字包容和数字技能提升等方向。凤凰卫视中韩吴若明，北京报道。
1: 感谢您收看，祝您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1: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越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2: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3: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个慰安所。
0: 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4: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
0: 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5: 天天接这幅画，这就是生活，
6: 越干越有劲儿，越烤越来劲的，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7: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息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8: 我们当照片
9: 每天都开心，知足常乐。
0: 是不容的意志凝结着力量，
10: 既然坚持过来就千万劲，
11: 这一辈子苦中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舞凰卫视资讯台。

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邀您关注时事直通车。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居民赞助播出，大国农乡，和美五粮。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你就任总统后，将中国作为非洲以外首个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体现出对中纳关系的重视，我对此表示赞赏。
1: 习近平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人举行会谈，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定位。
2: 以军表示已做好重启美伊战事准备，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3: 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
1: 中方重申不接受所谓南海仲裁案裁决，敦促菲方不要阻碍南海行为准则。
2: 长征十号以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
4: 头条新闻，由中国一汽红旗、金葵花国雅特约赞助播出。
1: 好，欢迎您搭乘时事直通车，凤卫视中文台、资讯台、香港台、欧洲台、美洲台为您环球报道。我是李亚倩，
2: 我是李科夫。首先关注今晚的头条新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日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举行欢迎仪式，
1: 两人其后举行会谈，并且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5: 习近平十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恩戴特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戴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纳中》两国国歌。

0: 登戴特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戴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多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纳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戴特瓦表示，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交流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戴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习近平在同纳米比亚总统会谈时表示，中国和纳米比亚自建交以来始终相互支持，友好合作，有力造福两国人民。
2: 很高兴结识恩戴特瓦总统女士，你就任总统后将中国作为非洲以外首个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体现出对中纳关系的重视，我对此表示赞赏。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早在纳米比亚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时期，双方就并肩作战。1990年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坚持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这有力地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
3: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十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琛。
0: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中朝领导人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中

0: 朝领导人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十日下午在北京分别会见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和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2: 在会见恩代特瓦时，赵乐际表示，中方愿同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中纳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水平，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纳米比亚议会加强交往交流，深化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平台的协作，助力共同发展。欢迎纳方派员参加中国全国人大举办的非洲国家议员研讨班。恩代特瓦表示，纳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在经贸、基础设施、农业、矿产等各领域开展强有力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当天下午，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进行花圈。在会见朴泰成时，赵乐际表示，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引领是中朝关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保障。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成功互访，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为中朝关系发展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朝鲜同志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传统友谊，深化互利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和治党治国经验交流，推动中朝关系取得更大发展。朴泰成表示，朝方愿同中方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的战略指引，以共同纪念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加强协调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推动朝中关系取得新的发展。当天下午，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进献花圈。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美伊紧张局势持续，而以色列防长卡茨9号表示，以军已准备好第三次打击伊朗。另据路透社同日披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抵达伊朗，将与伊朗官员会面，以期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创造条件。报道称，此轮会谈是与美方协调进行。
3: 而有美国媒体披露，美伊双方仍在就伊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0: 以色列防长卡茨9号在以军哈特泽利姆空军基地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准备好重启对伊朗的战事，在必要情况下将第三次对伊朗实施打击。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愿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决定。报道称，以军正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同日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而背后支持这些恶行的以色列也绝逃不脱报复。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伊双方仍在就伊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这名官员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另一方面，有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过去两周一直在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0: 峡。目前海峡航运量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 50%。 另有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近日已有更多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此外，7号至9号有22艘与日本有关的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离开波斯湾。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依然面临严峻的安全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哈美内伊葬礼结束之际，美伊冲突再次升高，我们立刻连线正在德黑兰现场的本台记者李瑞。李瑞你好。
2: 雷震你好。
1: 好，李瑞，伊朗国内目前对于美伊继续谈判是抱持怎样的一个态度，以及面对美方的袭击，伊朗还有怎样的反击呢？
2: 好的，雅倩，目前呢，伊朗是并没有关闭谈判的窗口啊。虽然呢，就是领袖的葬礼刚刚结束，有很多的强硬派，包括前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贾利利今天他在马沙德的这个周五葬大礼拜上也发表讲话，认为必须要为领袖复仇。但是这样的强硬的话当中呢，并没有谈及谈判，也就是说伊朗现在呢并没有关闭谈判的窗口，但是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停止对伊朗的袭击，同时呢要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那么现在呢，就是有消息呢，就包括卡塔尔、巴基斯坦呢、埃及呀、沙特这些地区国家都在积极斡旋，希望能够为地区降温，同时呢促使伊朗和美国重新回到谈判桌上。那目前呢，伊朗的官方并没有予以回应，也没有否认，也没有肯定。那我觉得没有否认，主要是因为现在还在谈判当中，有可能会再举行下一轮的技术性谈判。而没有这个肯定呢，就是因为国内的强硬派声音太大，因为现在国内的强硬派他们是反对谈判的，而且认为美国完全不可信，所谓谈判和签署谅解备忘录完全是浪费时间，而且呢是美国呢是想借此来重新集结力量对伊朗再次发动战争。但是呢还有一派，就是像包括现在总统佩德西强政府这一派，他们认为还是要进行谈判来尽量的结束战争。那么现在双方的分歧非常的明显，那现在不仅是美国和伊朗在谈判，同时双方也要应对国内的压力，所以呢现在这个谈判的情景并不明朗。不过呢，如果是双方现在没有再继续在打仗的话呢，那么降温之后有可能还会继续磋商谈判，但可能并不向外公开。而且
1: 好的，谢谢李瑞带给我们来自于德黑兰的最新观察和报道。
3: 再看到以色列国防军当地时间10日发表声明称，以军9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实施空袭，打死了哈马斯努赫巴精锐部队的一名作战小组的指挥官。根据以军的声明，这一名小组指挥官曾参与2023年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并潜入位于以色列南部的雷伊姆军事基地。
1: 而近几个月来，他持续策划针对以军的袭击行动，并且试图恢复哈马斯武装力量的作战能力。截至目前，哈马斯方面并没有对此做出回应。
3: 好，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克工指美国对俄乌和解的立场态度自相矛盾。
1: 立陶宛新任总理表示将会修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

0: 係我創業嘅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其實都好迷茫啊，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係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我，我不断和最好的我合在一起，成为现在。五粮液第八代，一代中国人，一代五粮液。

0: 俄罗斯南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一家炼油厂在九号晚上遭到无人机袭击，炼油厂被无人机的残骸击中起火。事发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利斯基炼油厂，初步消息指出没有人员伤亡，而损失程度还在评估当中。当地有居民拍摄到十号早上仍然有无人机飞过。罗斯托夫州官员表示，当地多个城市都遭到了无人机袭击，亚速市两处成品油仓储设施起火，当局击落了约35架无人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炼油厂、石油运输设施等在过去曾经多次的遭到乌军无人机袭击。
1: 俄罗斯媒体九日指出，由于近期多地遭到无人机袭击，全俄有数十个地区出现燃油紧张，克里米亚、莫斯科等地区尤为突出。此前俄总统普京表示，部分地区燃料短缺，但是仍可控。
0: 而俄企业或组建准军事防空民团来进行自我保护。接下来看本台记者在顿巴斯前线马里乌波尔的综述。
2: 我们现在位于顿巴斯的中线，记者的身后呢，这就是 H20 的高速公路，前方这就是沃尔诺瓦哈亚速高地。
3: 这条公路是俄军顿巴斯部队运输的主要物流线，在这条公路上也是乌军无人机最繁忙的飞行的区域。据公开的数据，乌方平均每天向俄纵深出动中远程无人机约400架。周四，俄萨拉托夫州州长布萨尔金表示，该地区的炼油厂遭到了袭击。公开的信息显示，该炼油厂此前在今年5月也曾遭到袭击。据美国福布斯新闻报道，过去2个月里，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乌前方约200家的加油站。有俄罗斯的媒体指出，乌克兰利沃夫州的比尔切沃利茨克乌赫尔斯克地下的储气库，这是欧洲第二大的地下储气库，其容量达到170亿立方米。专家指出，如果俄军加大攻击的质量，基辅可能会失去这些储备。其次，俄乌许多战略性的基础设施的红线，双方目前都还未踩踏，如乌克兰的科尔巴阡山脉的贝斯基德水道，即连接乌克兰与中欧的主要铁路枢纽。如果俄军彻底且永久性地瘫痪该水道，这将使乌方接受外援的主要军事物流通道陷入瘫痪。本台记者的观点，战争的胜负最终是地面战的决定，即持续可控的战线推进，而非空中远程袭击的个案。凤凰卫视卢宇光、伊万、阿拉曼、马里乌波尔的报道。
1: 中国外交部敦促北约不要翻炒中国威胁，在北极地区渲染紧张，制造对抗。对于菲律宾在提南海仲裁案裁决，发言人毛宁重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所谓仲裁和裁决，敦促菲方不要给南海行为准则的达成制造。

0: 早上癌。
1: 北约秘书长吕特本周早些时候呼吁北约成员国要协商一致，来防止俄罗斯和中国在北极地区强化自身定位。对此，中国外交部周五表示，坚决反对翻炒中国威胁，在北极渲染紧张，制造对抗。
2: 北极涉及国际社会的整体利益，中国在北极的活动旨在促进北极的和平稳定和可持续发展，符合国际法。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应当得到充分尊重。中方坚决反对翻炒中国威胁，在北极渲染紧张，制造对抗。
1: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作出裁决十周年，这份裁决全面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和主张。菲律宾方面周五表示，菲律宾将会继续追求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但将会以这份裁决作为不可动摇的基础。对此，毛宁重申，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敦促菲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达成制造障碍。
2: 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有国际媒体刊文指出，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到了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对此，发言人毛宁斥责所谓的中国挤压不符合事实，强调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将继续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凤凰卫视宋伟健、刘健北京报道。
3: 立陶宛新任总理辛克维丘斯近日在议会表示，立陶宛新政府将会修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舆论认为，这一表态标志着立陶宛外交政策的显著转变。辛克维丘斯在陈述新政府政策议程期间表示，对于中国的态度并不存在个人喜好的问题。他在外交政策中有两项优先议题，首先是保障国家安全，其次在安全的前提下也要展开经济合作。而上述议题与对外双边关系以及经贸问题是息息相关。根据辛克维丘斯所提出的计划，当局会推动实现与中国的外交关系正常化，达到与其他欧盟成员国相同的水平。欧洲媒体指出，这一举措体现出立陶宛新政府在对华问题方面采取了更为实际的态度。
0: 立陶宛对华政策转向背后有哪些考量呢？今天节目中，我们邀请到复旦大学中欧关系研究中心主任简军波来做分析和解读。简教授，您好。立陶宛新政府刚刚成立，如何对修补对华关系这么上心呢？您认为如何来看待中立国两国中立的看待两国的关系的走向呢？
4: 我们知道，因为立陶宛这个因为采取了不当的措施哈，损害了中国的主权权益，所以呢这个中立关系发生了这个巨大的一个变化。那么这种背景之下呢，中国当然也对立陶宛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哈，使得中立的外交关系呢发生了这个很大的一个改变。那么由于这个双边关系的变化呢，其实立陶宛在这个对华这个经济贸易领域哈，这个是其实受到了很大的损害的。那么在这个整个一个立陶宛的这个外交关系当中呢，实际上它没有从其他的大国当中获得相应的这个利益的弥补哈，比如说美国对它的这种利益承诺其实是没有完全到位的。然后呢，它现在目前的整个一个经济发展形势是不乐观的，甚至是很具有挑战性的。所以在整个这个一个背景之下呢，立陶宛的新政府哈，这个正在尝试改善同中国的这种外交关系，以促进和恢复跟中国的市场的这个再联系。中方哈其实还是当然希望能够维护一个稳定的中立关系，但是关键在于看立陶宛有没有真正的诚意来这个恢复这个关系。 主要是如何处理好跟台湾的关系，哈，整个台湾的。

0: 关系，所以球是在立陶宛那边的啊。如果口惠实不至的话呢，我想中立关系不会实质性的改善。所以如果立陶宛哈，这个如果说这个还是脚踩两只球，然后这个没有诚意来改善的话，我想中立关系不会有实质性的变化。所以中立关系的前景还是，其实这个还是在立陶宛这边是不是真正的这个通过务实的这种方式来这个推动哈中立关系的一个正常发展，所以我们只能拭目以待啊，还是要看立陶宛方面如何去如何去做。
1: 好的，感谢简教授的分析。
2: 再来看到是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十号宣布，亚太经合组织 APEC 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相关活动将于7月16日到24日在四川成都举行。
1: 中国工信部方面表示，中方期待以此次会议为平台，推动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亚太共同体建设，深化区域的数字合作。
3: 当前，全球数字化转型不断加快，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改变亚太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今年的部长会议以“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除政府间闭门讨论外，还安排了高级别对话、项目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为亚太各经济体的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搭建交流平台。
4: 会议期间，各经济体将从电信领域数字化转型、宽带连接的社会效益、ICT 的韧性、互联网的普遍适用性、中小企业人工智能转型、反网络诈骗、安全线上空间、人工智能安全等多视角开展深度的研讨，分享相关政策举措和最佳的实践。中方还将在高级别对话上发布亚太地区数字赋能的案例集，交流利用数字和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和民生福祉的实践和经验，交流互鉴，共享发展。
3: 据介绍，会议还将讨论 APEC 电信工作组战略行动计划2026至2030，明确未来5年的合作目标和优先领域。本次部长会议设置三大议题，既包括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也涵盖技术赋能发展、数字包容和数字技能提升等方向。凤凰卫视中韩吴若明，北京报道。
1: 上海合作组织十号在北京举行签署仪式，正式授予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话伙伴地位。去年在天津举行的峰会上，成员国元首一致同意接收老挝成为对话伙伴。而随着签署仪式完成，上合组织目前已经拥有10个正式成员国，包括中国、俄罗斯、印度以及巴基斯坦等，还有阿富汗和蒙古2个观察员国，以及包括老挝在内的15个对话伙伴。
2: 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的是浙江和福建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1: 台湾花莲堰塞湖水量达到警戒值，下游居民强制撤离。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今晚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长征十号引运载火箭于十号12时15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的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时火箭翼子即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翼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个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
2: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翼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过程中，翼子级火箭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最后精准着陆。任务采用井字形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舰体捕获。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翼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据介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5米直径、两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翼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翼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翼子级火箭复用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央气象台在十号18时预报，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正在向浙闽沿海靠近，将于12日的凌晨在浙江、福建一带沿海登陆。浙江和福建防止在十号下午都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
1: 目前福建沿海港口已暂停邮轮进港，游艇等海上休闲船舶全部停航。另一方面，上海也发布了海浪橙色预警。上海的水上公安民警在台风来临前展开巡逻，记者登上了其中一艘巡逻艇，让我们跟随镜头一起来看一看。
3: 受到台风巴威的影响，上海在11到13号期间，沿江沿海区域会出现9到11级的阵风。那我现在呢，就跟随着上海水警的巡逻艇到黄浦江上进行巡逻。
4: 这里处于黄浦江中游，临水区域广，码头多，停泊船舶密集。根据介绍，相比于路面区域，江边码头和水上作业点位受风浪影响更大，一旦遭遇台风天气，非常容易出现船只走锚漂移、码头积水倒灌、设施受损等险情。
5: 我们公安局呢，水上派出所根据这个分局指挥中心要求，也24小时这个我们值班备勤，那发现有警情的，我们是按照这个分局指令应该出警的要出警，我们就是二十四小时备勤。
4: 执法人员对辖区水域实行不间断巡逻管控，提醒过往船只及时回港避风，人员上岸。
6: 还有船上的船员、船长，台风之前一定要按照规定，叫你停就停好。还有在码头上，必须要把缆绳加固。
4: 目前台风巴威已经有所减弱，但整体云系扩大，覆盖范围达到大约140万平方公里。凤凰卫视高月佳、王伟上海报道。
0: 而在台湾，随着台风巴威接近，风雨逐渐增强，台湾气象署已经针对了台湾14个县市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预估11号清晨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就会碰触到台湾陆地。
7: 巴威台风逼近台湾北端的基隆八肚子海岸，风势逐渐增强，浪也越拍越高。趁着还没有下大雨，许多民众特地跑来观浪吹风。台湾海巡署队员为了安全考量，来来回回巡逻，不厌其烦劝阻民众离开。白天时风雨还不明显，但是随着巴威台风距离台湾越来越近，深夜后风雨会逐渐增强。
8: 由于巴威台风距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哦，所以在台北市的街头其实还并没有明显的风雨，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风雨欲来的氛围。譬如说在马路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和平时相比哦，车子跟行人都明显的稀少。而在我的右手边呢，很多的店家今天其实早早就已经拉下了铁门不做生意。那还有这个服饰店哦，在它的橱窗上贴上了胶布，就是要预防风灾的发生。
7: 台湾气象局表示，从目前巴威台风的路径推测，预计11号清晨，巴威台风的暴风圈就会碰触到台湾。

0: 东北部的陆地。10号深夜到11号白天会是风雨最大的时刻。
1: 这一段通过的时间，它如果偏南一点，目前也还不完全排除登陆的可能性。但要提醒大家，无论这个台风是否登陆，它的近中心最强的环流都离我们北台湾非常非常的接近，带来的风雨冲击都会非常明显，请大家一定要严加的防范。
0: 由于八位台风的暴风圈影响范围扩大，台湾气象署已经针对14个县市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并提醒虽然八位台风的威力降为中台，但仍可能在中部山区、北部及东北部山区带来好大雨，提醒民众要提高警觉，慎防风灾水患。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福建泉州晋江市一鞋厂发生重大火灾，造成28人死亡。泉州市在10日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火灾事故的相关情况。泉州市市长蔡占胜在会上向遇难者家属和全社会鞠躬致歉。
3: 目前福建省政府已经成立了事故调查组，泉州也将会在全市范围内开展安全生产隐患排查和整治。
4: 泉州晋江鞋厂9号发生大火，导致28人身亡。截至到10号凌晨，救援工作基本完成。当天官方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最新情况。开始前，现场所有人起立为事故遇难者默哀。泉州市市长蔡占胜首先向所有遇难者家属和全社会鞠躬致歉。他表示，政府已成立调查组严查原因并追责，涉事责任人已被控制。
5: 在全市范围内全面开展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悉心细致做好遇难者家属和14企业其他员工情绪安抚、心理疏导，有序推进事故赔偿，同时主动配合做好事故调查，全面摸排火灾事故原因。
4: 火灾发生之后，本地消防部门派出237位消防战斗员和包括登高平台车、云梯车在内的44辆消防车赶赴现场救援，但在处置过程中也遇到了场地局限、物料加剧火情等客观挑战。
6: 尽管我们调集了多辆的登高平台车等大型车辆现场待命，但施救作业面受到了一定的局限。二是厂房存放大量的鞋材、胶水等可燃易燃物，着火以后呢蔓延迅速，并且在救援过程当中出现了一些风向的变化，给人员的逃生和救援增加了一定的难度。
4: 救援工作结束之后，在10号陆续有身着火场勘验制服的工作人员进入鞋厂周边区域开展工作，推进起火建筑结构安全评估，严防新的次生灾害。凤凰卫视陈文熙、李庭生泉州报道。
2: 目前晋江鞋厂的火灾现场的救援工作已经基本结束，根据初步判断，起火位置是厂房的冲床车间，事发时存放着大量的易燃物质。来看本台记者陈瑞希发回的现场报道。
4: 事发的区域属于晋江较早形成的鞋业工业区，涉事企业主要从事鞋、服装的制造和批发。燃烧的厂房建筑为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共有5层，每一层的面积大约为1300平方米，而起火的部位为1层的冲床车间，现场存放着大量易燃的鞋材。有在当地其他鞋厂工作的工人就表示，火灾发生时正好是人流最密集的时候。
7: 工人差不多下班的时候吧，有的11点半下班，这边正常一般下班的时候11点半、12点，主要的是这两个时间段。但是有的会计件的嘛，他有时候会加一点班呐、这些肯定是有。如果有的在加班的，那就可能在里面的话，有时候遇到这种紧急情况了，可能就不是逃生这些方面可能没那么好，就是在里面如果有冒烟那些肯定会慌。
8: 根据我们的了解，在当地接到火警之后呢，消防和公安的力量呢，在10分钟左右就赶。

0: 到现场来组织救援的工作。不过到了现场之后呢，整座大楼实际上已经是完全燃烧，再加上厂房内部的一些通道呢是堆放了大量的杂物，那么这样的一些因素呢，不单是影响了灭火的工作，那么也对救援形成了阻碍。
1: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今年六月份，陈代镇曾开展暑期社会安全集中整治行动，当中就包括针对工贸厂房等场所的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的检查。凤凰卫视陈维熙、李庭生，泉州、靖江报道。
2: 来看两岸三地股市的收盘情况。内地股市今天震荡调整，沪指收盘下跌1%，深成指跌2.29%，两市成交放量至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香港股市温和反弹，资金继续流向科网股，带动恒生指数收盘上涨0.6%。台湾股市今天则因为台风休市。
3: 下一集回来我们继续关注。香港民建联庆祝迈向35周年，并且对5年规划提出建议。
2: 世界杯，法国2-0击败摩洛哥，率先晋级四强。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时事直通车之港澳聚焦，由世界500强广药集团、广药白云山冠名播出。

0: 欢迎回来。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曾浩辉今天在政府总部召开座谈会，带领主要官员及局级领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精神，强调要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的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我也都希望各位同事切实将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当中，坚定我们的信心，接续奋斗，全面准确坚定不移地贯彻好一国两制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针，奋力开创一国两制是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必须更好融入和服务国家发展的大局，以实际的行动投身和助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0: 座谈会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主题。行政法务司、经济财政司、保安司等各部门主要官员逾70人出席。曾浩辉要求各部门积极建设高效有为的服务型政府。他特别提到重视青年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条件，鼓励并帮助他们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
2: 香港民建联十号举行了庆祝仪式，庆祝联盟迈向35周年。民建联主席陈可勤介绍联盟对5年规划提出的重点建议，包括推动黄金市场发展、建立港产黄金品牌及认证标准等。
3: 成立于1992年7月10日的香港民建联，为庆祝联盟迈向35周年，于10日进行庆祝仪式。适逢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咨询，民建联主席陈克勤也介绍联盟对5年规划提出的重点建议，就巩固香港国际

0: 金融中心地位方面，民建联就建议推动黄金市场发展，建立港产黄金品牌及认证标准。
1: 其實大家都好相信香港，相信香港嘅一個貿易，我哋嘅黃金嘅標準同埋認證咧，其實係可以成為一個香港嘅品牌。喺依方面咧，我哋能夠加速咁去做一個黃金標準嘅認證嘅話咧，其實對於香港或者整體嘅一個黃金交易嘅市場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幫助。這個亦都係我哋香港嘅優勢嚟嘅。
0: 而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民建联就建议在香港建第二个高铁站，选址北都，从而带动产业发展。
2: 所以咧，我希望咧，我哋北部都会区可以打造第二个香港嘅高铁站，一个高铁嘅枢纽站喺我哋北部都会区，去支援我哋嘅产业发展，以高铁嘅一个枢纽去带动我哋嘅产业。我哋唔系为咗起高铁站而起高铁站，因为我哋希望以高铁嘅枢纽咧，而带动我哋嘅附近嘅教育啦、产业啦、同埋科技啦，各行各业嘅发展。
0: 民建联在建议中强调，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定位远不止承载人口集聚与产业布局，更要致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环境。未来北都的规划与建设必须超越传统的填补式发展思维，以幸福北都为核心发展愿景，构建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新都会。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3: 再来关注世界杯四分之一决赛10日进行首场比赛，由法国对阵摩洛哥，最终法国以2-0击败摩洛哥，率先晋身四强。上半场一开赛，法国便发起强攻，27分钟姆巴佩带球入禁区时被绊倒，法国获得一记点球，但是姆巴佩主罚竟然被摩洛哥守门员牢牢接住，法国错失了一次领先机会。上半场和摩洛哥赛程是0-0。换边之后，姆巴佩接应队友的传球，禁区附近一记远射得手，法国60分钟终于打破僵局。而在仅仅6分钟之后，法国再下一城，登贝莱得到姆巴佩中场的传球，推进至禁区附近破门成功，法国2-0领先，率先晋级世界杯的四强。
4: 感谢您搭乘时事直通车。2026年7月10日，我是李雅倩，
3: 我是李科夫，我们在香港，祝您周末愉快。

0: 时事直通车，由五粮液聚名赞助播出。大国浓香，和美五粮。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3: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0: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3: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0: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4: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5: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6: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4: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
7: It is bombarding just behind us。
0: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今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8: 把握大局，建基于调研分析，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近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9: 炒菜机唔系咩雄科万兽，佢都系一个机器嚟啫。
10: 真系俾赋予个生命俾佢，都系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嗰个人啊。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11: 我觉得未来方向系帮助到餐饮业，
12: 利用 AI 去帮我哋提升我哋嘅竞争力，呢个反而系重要咯。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3: 晚上好，欢迎来到凤凰气象站，我是王毅。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7月2号生成，4号的时候呢就加强为了超强台风。作为超长带机的超强台风，巴威体量庞大，覆盖范围呢大约是达到了150万平方公里，是典型的巨型台风。明天呢，浙江、福建一带将会迎来风雨影响的最强时段，其中呢，像是在浙江的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会有大暴雨，而在台湾岛北部和中部局部地区呢，还将会出现特大暴雨。后天在它登陆之后，还将会深入内陆，江淮、江汉等地呢，也将会出现强降雨天气，其中呢，像是在安徽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福建的西北部以及浙江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会出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那也正是因为它体型庞大，外围环流还会在高空和副热带高压携手，远距离的给华北、东北一带输送水汽。明天呢，在东北地区的中南部、华北的中北部以及陕西的中部等地部分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其中呢，在河北的东北部和中部、北京的西南部和东北部以及辽宁的西部和北部、吉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将会下起大暴雨。那么到了后天呢，可以明显看到华北、东北一带的强降雨减弱了，北京、天津一带呢转为雷阵雨，强降雨呢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黑龙江的北部和东部，以及在吉林的中部一带。总之啊，这个周末呢，中东部的天气并不平静，大家出行的话一定要提前关注天气预报，注意安全。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城市方面的预报，稍后再来关注气温的变化。

0: 欢迎回来。虽然受副热带高压和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的影响，华北、东北一带呢是有强降雨的部分地区，还有大暴雨，但是中东部降雨较弱的区域呢仍然是闷热感十足。城市当中，我们先来看一下北京。明天呢，在北京呢还将会有降雨，最高气温呢预计是在31度。那么预计到了周日的时候呢，北京将会转为雷阵雨的天气，最高气温32度。好，再来看一下上海的情况。这里因为受到台风外围环流影响，明天到下周一呢，上海将会持续的有小雨出现，最高气温呢是在32度附近，天气呢仍然还是以闷热为主。下周二预计上海的最高气温呢还将会达到34度。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香港的情况。明天呢，在香港这里还是晴天，最高气温呢将会达到37度，最低气温27度。后天开始呢，香港又将会进入到雨水频繁的时段了。明后两天香港的最高气温呢，可以看到都是在这个高温线上啊，这个天气呢是又闷又热。预计下周一随着雨水的增大，香港的最高气温呢也将会降到30度出头了。这个周末天气不平静，大家出门的话一定要记得看好天气，注意安全。好，再会。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Armele
3: Raya
4: Aquatino Coparmus
5: Diversità
6: Tajamnicze
7: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8: Credible
9: Ihtiram
10: Lovely
11: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大家已经失去间的声音。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小峰。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了五月份国际收支统计，显示受到访日游客减少的影响，整体服务收支出现逆差，达103亿日元。2025年五月份曾有1309亿日元的顺差。日本持续依靠旅游业利润弥补对海外 IT 服务的净支付所导致的数字逆差，而五月份的旅游利润有5279亿日元，规模缩小16.9%。日本国家旅游局的统计显示，五月份访日游客减少3.6%，降到355万人。从中国出发的访客减少60%，降到31万人。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国内地赴日本游客数量持续走低，日本零售、住宿、餐饮等多个行业承压。同时受到中东局势严荡的影响，欧洲和中东地区的访日游客也明显的减少。今年头四个月，多条航线航班缩减，机票涨价，来自中东的游客同比下降21.4%。欧洲主要国家当中，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的访日游客同比下降1.5%到3.5%。日本多家企业近期公布财报显示，由于中国游客的减少，免税销售明显承压，甚至出现亏损。近期日本的好消息真是不多啊，no 做 no 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9号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政策协调。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过去一年对伊朗的打击已经重创伊朗，杀死了20名伊朗的核专家，粉碎了伊朗的弹道导弹生产计划。而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正在等待特朗普的决定。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消息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晚上接连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沿海城市布什尔、乔加达克和阿巴斯港，以及东南部沿海城市科南拉克。随后，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称，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与伊朗最新遭袭事件无关。大约一小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否认有关遭袭报道。伊朗布什尔省政治与安全事务副省长表示，稍早在布什尔市听到了爆炸声，是当地防空系统及时启动响应造成的。不过，伊朗官方通讯社援引地方官员消息称，位于科纳拉克的伊朗海军基地遭到袭击。伊朗科纳拉克市长表示，相关部门已立即赶赴袭击现场，目前正在调查事件规模及具体细节。当天稍早时候，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同日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使用大量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位于约旦穆瓦法克萨尔蒂的美军基地也遭到攻击。科威特军方9号发表声明，称拦截了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同日表示，卡塔尔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巴林9号三次拉响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又指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及其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停止军事行动并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 尽管冲突再度升级，巴基斯坦方面仍对维持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美伊持续交火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停滞。Windward 海事分析公司报告称，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相关海域风险等级升到危急，同时汽油和柴油价格仍然维持高位，显示能源市场压力正从原油供应转向成为成品油的供应。
2: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日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显示，7日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其中35艘船驶离波斯湾，8日通行次数降至35次，驶离船舶18艘，且仅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显示在前一夜袭击发生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到8日夜间至9日凌晨，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1艘船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已升至危急。市场服务机构科普勒公司的分析也显示，截至周四早些时候，仅有2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业消息人士还表示，越来越多船只正在关闭公开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使外界更难掌握实际通行情况。能源咨询公司瑞兹德地缘政治分析主管莱昂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实际上已经停止，这比美伊任何表态更能说明当前市场对风险的判断。美军中央司令部8日表示，美军当天继续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此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每日通行量一度回升至约40艘，为战争爆发以来最高水平，但仍远低于战前每日125至140艘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即便上月停火后一度带动原油价格回落，汽油和柴油价格仍维持高位，显示能源市场压力正从原油供应转向炼油能力和成品油供应。本周，俄罗斯因炼油基础设施遭乌克兰袭击，国内供应风险上升，宣布禁止柴油出口。科普勒数据显示，俄罗斯柴油和柴油类燃料出口此前已降至约每日40万桶的历史低位，七月以来更降至这一水平的一半以下。这意味着，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后续改善，通胀压力仍可能持续存在。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霍尔木兹海峡被证明是伊朗手中的一张王牌啊，核武器级别的。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海峡，曼德海峡没用的啊，那个会是伊朗的氢弹。那按照美伊谅解备忘录，本应该是打开这个霍尔木兹的啊，来缓解全球经济的压力。现在呢，双方又陷入了一场意志的较量啊，并且近日演变成为暴力冲突。争议的根源呢，在于谅解这个备忘录的第5条啊，规定伊朗把这个采取措施啊，恢复这条战略水道上的

这个航运啊，随后呢跟阿曼合作来确定未来的管理方向啊，还包含了伊朗的承诺，就是要确保航行安全，并且清除水雷这些军事障碍。特朗普方面把条款呢看成是解锁海峡的一个关键，地区的海湾阿拉伯盟友呢也不希望伊朗在海湾上去主导。那针对于条款啊，解释上分歧巨大啊，都在咬文嚼字啊，里面没有提到美国应该为船只的安全通行做出安排啊，而伊朗呢正是以这个为借口啊，袭击了那些使用美国协调航线的那些船只，认为这个海峡呢必须根据伊朗的安排来开放，而不是在美国的威胁之下，任何挑战伊朗安排的船只去闯关啊都会付出代价。那根据船舶追踪公司 Kepler 的说法，在美伊交火期间，周三的过境船只数量从前一天的49艘啊降到了25艘，而战争爆发之前，每天有超过100艘的船只啊通过海峡。只要炮声一响，现在呢啊这个油轮就哆嗦啊，油价呢就涨起来啊，股市呢就会被联动到啊，可以说是百试不爽啊，超级的灵验啊。这就是玄妙的地方。股市涨起来对伊朗有没有好处？没好处啊。但是特朗普要这个啊，他发发推，画画 K 线啊，创造财富的机会。而油价涨对伊朗有好处啊，一来伊朗是产油国啊，通过卖油赚取外汇啊，卖油生意；二来油价一涨，就是能够用通胀去遏制美国的经济和特朗普的选情。有的时候啊，新闻报道里说啊，伊朗这里炸了，那里炸了啊，未必真有大爆炸，虚虚实实要仔细分辨啊。但是只要消息传出来，对股市和油市啊就有不同方向的影响。次数多了，伊朗人也学会卖拐了啊。卖拐呢是一个梗啊，就是说明啊，伊朗人也学会其中的门道了，也会啊照猫画虎了。那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已经死了吗？我觉得可能是炸死啊。特朗普不久前说过啊，除非啊伊朗杀死了美国军人，否则呢他不会恢复对伊朗的战争。那这两天的美伊啊相互攻击啊，其实有很多东西啊不透明。这两天的战争行为呢，是不是跟伊朗这几天表现出来的他的一个总体的国家的动员力有关呢？外界看到的是伊朗非常具有政治的活跃性和纪律性的一个群体啊。我想更大的关系呢，还是在最终结束战争之前啊，特朗普要为美国企业啊，甚至是他的家族个人去谋利。美国长期以来的逻辑呢，是要确保公海开放和航行自由啊，这个战略。不论伊朗怎么自行解释这个备忘录，美国呢通常不会容忍一个国家通过威胁或是使用武力来强迫海上交通呢去遵循别人的安排。霍尔木斯海峡本来它是开放的，没什么问题啊，关闭的根本原因呢就在于美国。加上今年美国在委内瑞拉、古巴还有欧盟关于格陵兰岛这些问题上做出的一些表态嘛啊，全球信任是断崖式的下跌。如果还能够让美国继续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话，那就会构成对侵略行为的一种奖赏了。再把这个全球金融美元武器化之外呢，美国还要进一步把全球的水稻武器化。那今天的伊朗其实已经不是半年前的伊朗了，已经打出了自信啊，认为新的地区秩序呢应该由伊朗人自己来塑造啊，而不是华盛顿的骗子，还有南卡罗来纳州的那个疯狂的参议员啊格雷厄姆啊，或者是那个以色列的战犯啊来塑造。伊朗的行为呢一定程度是出于经济的动机啊，但是更多呢是出于安全考虑和谈判的策略筹码。在这场权力博弈当中，伊朗的自信啊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呢在增加。它是相关的，看到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呢9号被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悼念活动，随后举行安葬仪式，下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另外根据伊朗媒体10号凌晨的报道，马什哈德市西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目前事件的原因和死者的身份仍未确定。

0: 搭载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专机九日在战机护航下从伊拉克运返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这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官方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的跨国系列悼念活动当天到了第六天，也是最后一天，市区的街道都挤满为哈梅内伊送行的民众，估计多达数百万人，不少人挥舞象征复仇的红色旗帜，形成一片红海，有民众拉起巨幅标语，上面用英文写上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为哈梅内伊报仇。由于人数众多，运载灵柩的车队经过几个小时才开到举行安葬仪式的伊玛目里萨圣陵，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在场迎接。伊朗媒体报道，除了伊朗本身的什叶派穆斯林外，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逊尼派穆斯林也特别到马什哈德向哈梅内伊致意。由于日前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的悼念人数超出预期，送葬仪式需要延长，马什哈德的安葬仪式也因此一再推迟。一批教士其后为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之后便将他的灵柩送入伊玛目里萨圣陵安葬。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国及以色列的空袭中身亡，他与大批伊朗政府及军方最高层官员被炸死，他的四名家人也同时丧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把这个哈梅内伊的安葬啊，拍成了一个连续剧啊，连续七天啊，6到7天。我觉得这个是伊朗方面的一个安排和策略啊。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的就是人啊，没完没了的人，数不清的人。但这背后呢，其实是体现出伊朗国家和民族的它的一种力量啊，它的一种意志。其实跟其他的宗教理念相似，在什叶派的文化当中呢，殉道啊，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外一种生命的开端。也就是从尘世间的狭隘当中挣脱啊，融入了神圣的开阔跟无限。我们说殉道或者是殉教啊，本身就是带有宗教和哲学色彩的词汇啊，那就不能从世俗的角度去理解啊，肉体啊，物理消失。从什叶派学说的角度来看呢，殉道啊，就不是从世界上消失，而是依循着圣灵的应许仍然活着。也就是说，如果是继续活着的话，那么现在有一种说法说哈梅内伊的时代结束了啊，这句话呢就值得商榷了啊。其实按照特朗普所说的在伊朗已经实现了政权更迭，换了一批人啊，但是仍然活着。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他哈梅内伊呢并没有离开。所以殉道不是一位斗士的结局，而是他的历程的一个巅峰啊，还有跟永恒的挚爱，也就是那跟那些悲情无畏的伊玛姆们啊去相会的一个时刻。殉道者的队伍啊，从这个德黑兰到库姆，再从伊拉克的纳杰夫到卡尔巴拉，直到马什哈德，是追求信仰和尊严历史当中一条不可断裂的纽带啊，每一条每一段的环扣，它其实都延续的那条红色的啊寻道的道路啊。哈梅内伊啊，他魂游啊这些伊玛目的陵墓啊，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不仅仅是一种仪式啊，他跟什叶派的文化和哈梅内伊的人设是密切相关的。灵柩抬到圣祠，那就是让先知的伊玛目们为新的伊玛目，也就是哈梅内伊赐福，让他成圣。从这个角度上说呢，看明白这个礼拜啊，就他为什么去了这些地方啊？其实我看不明白，或者说是电视观众看不明白都不要紧啊，关键是特朗普得看明白。如果特朗普看不明白，那还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啊，错上加错。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体育新闻，我们稍后见。

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 其實都好迷茫啊，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係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

0: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1: 就很多人会说，中国小孩好像没有这么张扬的。夺冠军之后脱光膀子，他就在这哭翻。外国小孩就扑过来跟你们拥抱，
2: 拥抱。
1: 然后就可能很多的中国球迷就觉得，第一次看见中国孩子，在万里之外的异国他乡，然后能有这样一种方式呈现出中国少年的激情。这一点跟他有很大关系。我说了，如果他要不空翻，他要不会空翻，我们也没有这么火。可能小丽姐不见得会采访我们。
2: 凤凰这个也算是一个蛮地标的一个地方，我们它看起来是圆融的，但它飞起来是很厉害的，它会懂得涅槃。也希望大家在未来路上都能够像凤凰一样展翅高飞。
3: 口志江问答神州，星期六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于10号12时15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时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
5: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过程中，一子级火箭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最后精准着陆。任务采用井字形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舰体捕获。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据介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4: 今年初呢，去了一趟位于酒泉的航天发射中心，再结合今天听到的这个大消息呢，确实是有感而发。那么在500年前，人类进入了大航海时代啊，现在呢是一个大航天的时代。那眼下最热门的行业之一呢，就是商业航天啊，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航天活动了。它主要涉及卫星的发射，还有空间的运输、空间的旅游等等多个领域。那商业行业呢，商业这个发射呢，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它最顶端的就是卫星系统啊，下面呢是火箭系统啊，在下面是卫星的测控、运营、应用啊，一整套的商业航天产业链。如果看全球商业的这种航天发展格局的话呢，主要是美国、中国和欧洲啊作为这个商业的主导。那美国在可重复使用

用火箭技术方面是领先的啊，已经打造了自己的商业闭环，不但做火箭啊，还造卫星。从发射入轨质量来看呢，美国在全球市场也是领先的，入轨的质量啊，这个达到了1000多吨啊，占到了全球发射入轨质量的85%啊，几乎是垄断了国际的发射市场。2015年啊，是中国航天商业航天的这个元年啊。国家陆续出台了政策法规，支持民营的商业航天发展。那商业航天呢，也作为新质生产力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商业航天的应用主要是从传统的政府主导呢，转变为市场驱动，来涉及低成本的火箭发射啊、卫星制造等等啊，也涉及太空旅行、太空资源的开发。其实火箭发射的市场特别大啊，目前的这个传统市场呢，啊，像长征系的这个火箭满足不了民营商业卫星发射的需求，商业火箭公司呢就自然的应运而生了，而且是蓬勃发展。那看中国商业运载火箭的发展的现状啊，其实就是国家队跟民商公司的共同发展的一个结果。国家队呢，主要是航天科技跟航天科工这两家啊，他们也分别成立了自己的商业火箭公司，来应对目前市场的快速的变化。那民商火箭这几年发展的就特别快啊，在东风航天城呢也建立了自己的发射工位啊，还有相关的总装测试厂房等等。体制内玩的更多的是液体的火箭。长征系列火箭发展20-30年，承接国家重大探月工程啊、载人航天任务等等，主力火箭呢是液体动力的。这个固体动力呢，主要是民商啊为了快速进入这个赛道，它这个途径呢是先走固体的火箭啊，进入赛道之后，再持续的研发他们的液体动力火箭。液体火箭的研发周期更长啊，液体发动机的研制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和非常巨大的投入啊，包括可靠性才能够满足啊运载火箭的这个发射需求啊。所以今年去一趟这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这个再听结合今天这个大消息啊，确实是不虚此行啊。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别只看到一堆数字，那是一辈子的事；别只看到眼前一时，那是为长远开始。别为生存挣扎不已，人应该为梦想坚持。别迷失于时代热潮，令自己逐渐短视，让自己看见远见。凌公集团凤凰财经日报，星期一至五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徐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两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乌空军八号表示击落一架俄罗斯苏-35战斗机，不过俄方对此暂无回应。苏-35被认为是俄军现役最先进的非隐身战斗机，它给乌克兰带来了多大的战场压力？乌军如果真的击落一架苏-35，是如何击落的？与此同时，瑞典方面宣布乌克兰已正式订购16架鹰狮翼战斗机。鹰狮战斗机被称作是马路天使，能在临时跑道和公路上短距起降。未来列装了鹰狮战斗机的乌克兰能在空中与俄军匹敌吗？此外，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上得到一个好消息，特朗普宣布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美媒称这是一个颇具冲击力的消息。俄外长批评说，美国抛弃调解人的身份，转而更果断支持乌克兰。特朗普改变对乌态度了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唐建群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空军表示，当天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暂无回应。苏-35被认为是俄罗斯空天军现役最先进的非隐身战斗机，具有航程远、多用途能力强、机动性能强等优点，价值8000万美元。乌克兰飞行员在开战初期就承认，配备 R-37M 远程空导弹的苏-35战斗机威胁极大。另外，瑞典航空企业萨博公司宣布，乌克兰6月30号与瑞典签署合同，采购16架鹰狮翼型战斗机，预计2029年向乌克兰交付。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些战斗机将显著提升乌克兰对抗无人机、巡航导弹和航空兵的能力。目前相关训练工作已经展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5月末在访问瑞典时，当时瑞典还表示将会捐赠16架较为老旧的鹰狮 CD 型战斗机，用于强化乌克兰的防空能力。这16架老旧战斗机将于2027年初移交给乌克兰空军。瑞典萨博公司表示，鹰狮战斗机能够应对严酷环境下的威胁，能够在临时跑道、公路上短距起降。据了解，鹰狮采用了压翼和三角翼组合的压式布局，空中机动性能优良，并且具有出色的起飞和着陆特性。在极限情况下，鹰狮只需要约300米的起飞滑跑距离，可以在很多公路上完成起降，所以被称为是马路天使。
0: 滕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乌军8号宣布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军苏-35多用途战斗机啊，但是呢，俄罗斯方面目前还保持沉默，没有做出回应。首先呢，想请您谈一谈对这个消息的整体判断。如果说乌方的说法真的属实，从技术角度来看，他们最可能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击落的？
2: 应该说呢，击落苏-35呢，并不是第一次乌军报道。那么在2022年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当时在乌东地区呢，乌克兰就击落过苏-35之后呢，乌克兰方面呢不断的公布至少击落了9架苏-35战斗机，特别是2025年和最近这次的话，那么它都有头有真相的，这应该说呢没太大的问题。那么从击落苏-35来看的话，这应该是乌军在防空反导作战方面的一个重要的突破，特别是在这个那是2022年4月份击落苏-35的时候呢，就让这个俄罗斯空天军呢显得束手无策，不得不呢后退，那么到这个乌军的反导或者防空系统之外进行打击，极大的削弱了俄罗斯空天军的对这个乌克兰境内目标打击这个力度。我们看到在这个开战的几年当中呢，俄罗斯空天军呢基本上不太敢往前这个靠近，派出包括苏-35战斗机在内的这样一些打击平台呢，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进行打，更多的是利用这个远程导弹，你比方说这个伊斯坎德尔，还有这个高射，还有口径等导弹的打击，乌克兰境内目标。所以，在这个开战之初呢，就击落一架苏-35呢，就使得俄罗斯空天军呢，在整个一个特别军事行动当中呢，它的作用呢，极大的这个削弱。那么之后呢，我们也看到，包括这次这个击落 苏三五战斗机呢，也是这个体现出乌克兰方面在防空系统方面呢，它的这个能力呢，应该说呢是不可小觑的。从它的战法来看的话，从最初通过这个，比方说打开地面雷达，那么诱使那个俄罗斯空天军的作战飞机，包括苏三五呢，到这个地区进行反雷达作战，对地面攻击，那么一举击落，用这个包括三毛狙，这当时比较老的一些这个防空导弹，其实还是这个苏联时期的一些导弹，那么一举击落，就是采取这种诱导的形式，一举击落。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这次这个击落苏三五的话，其实它是一个体系对抗，就是说它既有预警机在后面给它提供支撑，同时呢，也有地面的一些这个包括爱国者在内的这些的这个防空雷达，同时呢，这个F-16战斗机也潜出到一定区域，跟俄罗斯空天军的苏三五战斗机呢进行这个缠斗，所以最终一举击落来说的话，它是一个体系对抗，不单单是这个乌军的这个战斗机去击落俄军的战斗机，所以从这个整体来看的话，乌军现在的这种防空呢，特别是对于俄罗斯空天军的作战飞机这个防御能力呢，现在应该说上了一个新台阶。
0: 您解析了这种有可能的打击方式啊，那看到其实这也从侧面的反映出了苏三五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给乌克兰带来的巨大压力。那事实上呢，乌克兰的飞行员开战的初期就承认了，说配备远程空空导弹的苏三五，威胁是极大的。您怎么来评估苏三五在战场上给乌方造成的实际压力？
2: 从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后呢，俄罗斯空天军呢确实出动了这个苏两式苏三五，那么这些飞机来看的话，它的这个功能呢并不是那么一致。那么从苏三五这种飞机来看呢，它主要是呢争夺制空权，这在这个俄罗斯的空天军的这个分工方面呢，它在这个空中呢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特别是它机动性非常强，所以在这个俄乌冲突爆发初期呢，俄军呢也确实希望呢通过出动苏三五战斗机呢来争夺相关区域的制空权，这对于地面开战呢，对这个俄军在这个乌东地区作战呢都会带来很大的利好。但是呢，在这个2022年4月份被击落一架之后呢，这个苏三五战斗机呢就显得呢那么力不从心，那么退到了这个乌军防空区以外呢，进行这种远距离的对地面部分打击，更多的呢俄军呢是出动这个苏两式，那么这种这个对地攻击机呢发挥更大作用。那么在最初的时候呢，乌克兰空军呢它的飞机基本上被压制在这个机场上，但现在乌克兰空军呢它不仅仅有这个星链等一系列通信系统，同样呢也有北约的预警机，还有这个它从这个北欧引进的一些预警机的这个支持，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乌克兰防空这种能力呢大幅的提高呢，就显现出这个苏三五呢这种压力对于乌克兰来说的话，并不是像开战之初那么大。
0: 嗯，那其实面对这种来自空中的压力和压制，看到乌克兰一直在寻求用西方的战机来扭转局面，最近呢是有了新的进展。瑞典方面宣布乌克兰已经正式订购了16架英狮翼战斗机，预计2029年交付，另外呢在2027年还将先行接收16架老款的英狮。那从性能上看，您怎么来评估英狮？
2: 英狮就像小编讲的，在马路天使，在这个冷战的末期，当时瑞典政府呢提出来要防止北约和这个华约的那种这个战斗机呢不断的呢靠近瑞典领空，因为在当时来看的话，你像瑞典离着这个苏联最近的距离呢不到200公里，那么这些飞机呢飞来飞去，所以当时瑞典政府设计的英狮战斗机呢，它其实是一种这个国土防空的一种这个兵器，它可以在这个比较粗糙的，比方说在马路上，在一些这个土的这种这个结构的这个地面降落，它可以随时发起这攻击。它的这个代号呢叫 JAS-39，那么它是这个瑞典语的三个这个功能的组成。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空中格斗，对吧 ？J， 那么 A 呢就是对地攻击。那么 S 呢就担负着这个空中侦察警戒任务，所以 JAS 呢它是三个功能的一这个瑞典文的这个缩写这个字母的字头。那么它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呢在世界范围内呢还属于这个比较优秀的四代机，跟这个F-16跟这个 阵风，那么可以说比肩。尽管它的这个作战半径比较这个短，比方说它这个800公里作战半径，但是呢，如果说一些这个区域防空来说的话，空中争夺这个制导制空权来说的话，它是有一定优势。再加上我们看到瑞典，我们说是这个给它配备了这个16架这个 CD 型，就是比较老的了。那么2029年之后呢，给它提供16架这个 E 型，就是现在最先进的这个鹰式战斗机。但是呢，还有一个重大的配备呢，就是向乌克兰提供至少2架，就是由瑞典这个研制的预警机。因为现在刚才讲了，空战它是个体系对抗，从这个发现目标到打击目标来说的话，它整个过程不是说哪一架这个战斗机单打独斗，它后边有一个强大的支持，那么提供信息、提供情报、提供这个各种保障。那么有的时候鹰式战斗机它不用这个出动这个自己的这个雷达，这个而它就可以通过这个数据链来在整个体当中呢成为一个杀手，就是按照这个所获取的信息情报，对于哪一个特定目标，比如空中目标或者地面目标，就是说你到那地方去开枪就行了，开炮就行了，或者这个发射导弹就行了。所以这种这个作战来看的话，我觉得鹰式战斗机的加入到乌军的空中作战这个力量体系当中呢，它会对乌克兰在整个一个争夺，至少在战区范围内，特别是在这个乌东地区或者在靠近俄罗斯的一些这个区域，比方说在这个库尔斯克跟哈尔科夫之间的这种这个苏梅等这些区域的那个制空权来说的话，乌军呢会有一定的这个战斗力提升。这应该说呢是现在俄罗斯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
0: 最近呢，还关注到在另一个战场上啊，乌克兰已经打出了新的记录。近期呢，乌克兰越来越频繁地用无人机深入打击俄罗斯的本土。那7月6号，一架无人机击落了俄腹地的一个炼油厂，直线飞行距离大概是有2500公里，创下了最远的打击记录。那乌外长呢，随后就放话说将继续用自产武器来进行非对称这个行动。当然，俄罗斯也在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啊。所以，您认为无人机战略真的能改变俄乌战场的整体态势吗？
2: 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改变现在的攻防态势的，特别是我们看到从今年的6月份，那么泽连斯基也号召这个乌军呢发起至少4天的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打击的这样一个作战计划。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互攻对方的包括首都在内的这样一些重要目标呢，这个烈度呢在不断增加。为什么？这是这个体现出乌军作战整个一个方向的变化。因为在乌东地区这个作战就地面这个正面的交锋呢，乌军呢其实一直处在守势，比方说前不久刚刚失去了康斯宁诺夫卡，那么就等于乌军在东部地区的最后一道防线呢，坚固防线呢受到了这个冲击。如果说接下来的话，那么乌东地区俄军呢可能会大踏步的向西进攻。所以在正面战场上呢，乌军似乎呢处在一种守势，但从这个无人机的使用方面来看的话，从这个开战以来呢，乌克兰方面一直保持一定的优势，甚至呢可以把这个无人机呢投到莫斯科，投到这个克里姆林宫，这个就是普京办公那个地方。那么去年呢6月1号呢还对这个俄罗斯境内的，比方说他的这个战略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也造成了这个包括这个T-95、T-120等战略轰炸机这个实力。那么最近报道就是可以奔袭2500公里到了这个西伯利亚这个地区，所以无人机作战呢已经成为乌克兰跟俄罗斯对抗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呢，现在另外一个条件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导弹现在已经开始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了，比方说7月2号，那么它这个代号FP-9的这个导弹射程在这个800公里以上呢，已经打到莫斯科了。所以现在对于俄罗斯来看的话，为什么加大对于包括基辅在内的一些目标打击呢？它不仅仅是担心乌克兰无人机对于俄罗斯

0: 应那些纵深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他更多担心乌克兰把这个导弹，大批量导弹现在正在陆续的服役，那么投射到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这样一些这个战略目标上，一旦这样的话，我相信呢，俄乌冲突呢可能会外溢，可能会升级。
1: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美国对乌克兰态度发生转变了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2: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时评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2: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朗普宣布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4: 在北约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北约加大对乌克兰防空领域的支持，而匈牙利、荷兰等国则明确表示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不过泽连斯基从特朗普那里收到了好消息，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泽连斯基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进入第5年，对乌克兰来说，爱国者防空系统仍然是重要的防空手段。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乌方屡屡抱怨美国不肯提供足够的导弹，导致其无法拦截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北约峰会前一周，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3次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军方表示，7号夜晚，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无人机，但由于缺乏高端防空武器，俄军发射的5枚弹道导弹都没有被击落。美媒评论认为，爱国者防空导弹是西方阵营有代表性的防空武器，乌克兰取得生产许可是个颇具冲击力的消息，但这不意味着乌军能很快用上自产的爱国者导弹。
1: 就在空战和无人机大战焦灼之际呢，军备供应端也传来了新消息。美媒透露，特朗普准备授权乌克兰自己生产爱国者导弹。那俄外长拉夫罗夫呢，立刻批评说，这就表明美国彻底抛弃了调解人的身份，转而更果断地支持乌克兰了。您怎么来解读特朗普的真实意图？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在乌克兰的问题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呢？如果授权成真，会不会直接导致美俄关系的恶化？
0: 那应该说呢，特朗普，我个人感觉呢，在北约峰会这个场合呢，特别是面对泽连斯基，就是乌克兰总统面儿呢，说出这一番这个话来说，就是说你可以拿到我的许可证，你可以那个，在你国内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我这个应该说呢，可能就是一种说法而已。我个人感觉呢， 并不乐观。毕竟呢，在去年的时候，特别是在那个普京跟这个特朗普在阿拉斯加会晤之后呢，那么特朗普也曾经一度提出来要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那就比较厉害，因为战斧可以打2000公里以上这种导弹，如果说给了乌克兰，它可以直接那个炮轰这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些重要的城镇。所以当时来看的话，特朗普呢只是一说，他的说这个背景呢就是说，你们俩再不坐下谈判，再不停火的话，那我就这个向这个乌克兰提供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当时泽连斯基一高兴也跑到了这个华盛顿，结果呢碰了一鼻子灰。那么现在来说，从技术面能不能让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这也是一个问题。毕竟现在大规模的生产线，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乌克兰呢可能真的不具备这种能力。你从哪儿这个搞一个这个生产爱国者导弹这样流水线？它是一个系统，比方说有雷达，有导弹，有发射架，还有各种这个保障综合系体系。那么让这个乌克兰在短期内就具有这种这个生产能力，很显然呢，应该说是特朗普画了一个大饼，同时呢也向泽连斯基呢做出一种这个友好的姿态，就是说我支持你。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他必然要考虑到当前俄乌冲突，那么美国特朗普政府一直愿意做调停人的这个角色所在。那么从特朗普来说的话，他现在已经派出了包括这个代表维特科夫还有他女婿库什纳，一直在跟俄方呢进行技术层面的沟通。所以呢，从特朗普来说的话，这确实是一个政策性的宣示，就是我给你这个爱国者防空系统的生产线吧。但是呢，这种能不能落地，从这个政治外交层面来看，它必须要考虑到美俄关系，考虑到这个美国现在想做调停人的这个角色的问题，同样它也需要呢考虑乌克兰现在到底有没有技术呢来承担这个爱国者导弹生产线的这个存在。
1: 那么综合来看呢，对于泽连斯基来说，他现在是急需这份授权的。关注到泽连斯基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呢，直言说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库存已经严重告急了。您能不能具体谈一谈爱国者导弹对于乌克兰当前的防空和作战体系来说有多重要？
0: 爱国者导弹它本身来看呢，它的区域防空就是这个拦截进入到大气层之后，末端的就是在距地平面150公里范围内的这个拦截系统，这也是美国整个一个导弹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其他的还包括萨德，包括宙斯盾的，包括这个天机的一些这个反导系统。那么爱国者现在成了乌克兰所要的一个重要的武器系统呢，有两方面考虑。第一个呢就是政治方面，就是拉近跟美国跟欧洲国家这个关系，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武器系统的问题，而且体现出在防务在地区事务合作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考虑，就是政治外交考虑。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军事来说的话，其实在这个俄冲爆发以后呢，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乌克兰呢，不管从美国还是从这个欧洲国家接受了不到这个八个呢这个爱国者的防御体系，就是它整个一个体系，刚才讲有雷达，有这个发射车，还有各种这个保障车，这是个体系。那么接受这个爱国者导弹来说的话，可能有几百枚。那么作用来说，主要是一个点的防御，比方说在这个基辅边上保证首都的安全，在这个北部或者在东部呢，像打游击一样来回的这个机动来部署，主要是包括对付刚才讲苏-35这样一些这个作战飞机，但是它数量是明显不足的。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特别是在特朗普第二任上台之后，他基本上停了对于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按照乌克兰方面统计来说，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有六个多月了，那么乌克兰接受的这个导弹不是整个系统，只有这个35枚爱国的导弹，显然是不足的。所以现在泽连斯基急着要爱国的导弹呢，他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说我紧紧拉住美国，紧紧拉住欧洲国家向我们提供这种比较致命性的防御系统。另外一方面呢，战场上确实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已经告罄，毕竟这东西确实太贵了。现在就是说卖给这个成员国的，就美国卖给成员国的一枚的话有300-400万美元，就一枚这导弹，光一枚导弹。而卖给台湾的更贵，卖给台湾的话一枚导弹的话是625万美元 美元，那么这么大的价钱对于欧洲国家来承受的不起，那么对美国来说他也不愿意呢，再给这个乌克兰提供免费的武器系统，包括这个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
1: 那既然爱国者这么贵，而且又这么的关键，那自己能造可能成为了最终一个解决方案。美国战区网站指出说，乌克兰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中展现了不小的

0: 军工潜力，在欧美的支持下，一系列远程打击平台和这个相关的武器装备已经投入到实战了。所以您怎么来评估乌克兰的军工潜力呢？在技术门槛如此高的情况下，他们后续真的能研究造出这个爱国者导弹吗？
1: 如果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刚才讲了，它很难找一个这个地方定心心的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但是呢，我们知道乌克兰它在军工这个企业方面呢，它有很大的优势，特别在苏联时期，它苏联四分之一的武器装备都是从这个乌克兰这个区域生产，比方说图120大飞机，比方说这个尼古拉耶夫造船厂造的航母，比方说这个哈尔科夫这个坦克车辆厂造的这个坦克。其实每年红场59阅兵，我们看到第一辆那个坦克就是那个特三式坦克，就是乌克兰哈尔科夫坦克车辆厂在二战期间造出来的。那么当时造出来之后呢，就成了德国坦克的终结者，所以在战场打得很厉害，那么现在还可以开的在红场来来回回那么参加阅兵。所以呢，从乌克兰本身呢，它的这个军工企业呢或者国防工业呢还是比较发达。那么在这个苏联解体时候，它继承了至少3600家这个军工相关的这些企业。那么特别在2013年之前呢，它在世界上的这个军品市场的占有份额呢前十名这样一个位置，那么从这个7亿多现在降到这个1.8，那么它有这个基础，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它现在呢采取了一些措施，我大的这个你比方说生产厂被这个俄罗斯已经砸得差不多了，不管造船还是造飞机还是造这个导弹，它现在采取去中心化的这种这个生产样式，比方生产无人机，比方在地下，在这个一些这个车库里边就可以生产。那么另外呢，它还可以呢引进一个欧美国家的先进技术，比方说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它现在对于这个导弹跟这个乌克兰合作呢已经是深度的融合。你像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已经复役的像这个 FP 系列的这个导弹，它里边有这个德国的技术，那么德国呢给他提供相应支持，所以呢他在一定程度上呢有这种这个生产能力。但是呢如果大面积的生产，比方搞一个固定这一个生产的厂，这应该说是很难生存下来的。俄罗斯只要一发现了肯定可以摧毁，比方最近这几天打这个基辅周围的这个目标来说，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打这个乌克兰导弹和无人机生产的这个厂房厂区，甚至一些电子元器件厂呢也被列入了打击当中。所以从俄罗斯方面盯得很紧，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么乌克兰呢确实是有这个潜力，但是呢如果大面积的展开生产，就定心心的搞这种生产来说的话，它不具备这个条件，毕竟呢俄罗斯盯得非常紧。
0: 好的，今天感谢滕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由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巨浪卷走安妮。
1: Focus!
0: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2: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0: 海啸奇迹，8月9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凰气象站，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由阳光保险集团赞助播出。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习近平同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茨会谈，为应对台风强降雨，北京市七区发布暴雨红色预警信号。2026王府井论坛在北京举行，围绕新消费展开研讨。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焦点新闻，我是李克夫。现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其后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1: 习近平1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恩代特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纳中》两国国歌。

0: 恩代特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代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
1: 很高兴结识恩代特瓦总统女士，你就任总统后将中国作为非洲以外首个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体现出对中纳关系的重视，我对此表示赞赏。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早在纳米比亚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时期，双方就并肩作战。1990年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坚持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这有力地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
0: 习近平指出，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多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纳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交流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十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0: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中朝领导人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中朝领导人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根据习近平的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在广西贵港市及南宁市视察灾区，指导要全力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的强修强恢复工作，确保民众尽快地恢复正常生活。张国清去到受灾群众安置点等地，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他强调，习近平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的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张国清向灾区的群众转达习近平的关怀慰问，并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加快食品、药品及防暑物资调拨，切实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要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强化水库、堤防及地质灾害区的监测预警，严防次生灾害。他提醒，当前的防汛形势仍然严峻，必须提前布防，果断采取避险转移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据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12日凌晨在浙江的温岭至福建的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温州作为台风巴威的可能。

0: 能登陆点十日全面收紧海上防线，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一级。
1: 2026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十日晚间迈过中国24小时台风警戒线，最大可能于11日白天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随后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根据温州气象局判断，结合台风巴威的当前移动路径以及海洋温度条件综合分析，其登陆时强度大概率是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2: 未来它可能还会经过一个再高一点的海温区，所以这个台风的话，这个环境还是有利于它维持这个目前这个强台风级别，或者还有可能再强度再增强一些，但是可能是回到超强台风的级别可能是有点难度了，因为它毕竟是靠近这个沿海了，然后这个就是海温会越来越低这样子的。
1: 巴威在超强台风级超长待机后，在十日上午降低为台风级，中心风力大约为13级。从卫星云图上看，整体云系直径超过1300公里，体型堪称巨无霸。气象专家指出，巴威环流规模显著大于多数登陆浙江的台风，预计将会带来更大范围的风雨影响。
2: 但这次的台风可能是因为它登陆之后还向西北方向继续前进，所以的话对我们横穿我们整个浙江的南部这样子的西部，所以的话特别是温州的话可能会出现了一些，特别11号到12号上午可能是沿海整个内域可能会出现9到11级大风，然后局部可能会就特别是高山或者是沿海这些会出现12到14级大风。所以的话就是还是要防，这次是风雨并重吧，可以这么说。
1: 作为台风巴威的可能登陆点，浙江省温州市在十日下午5点半是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信号。那在我身后的洞头东沙渔港码头，我们可以看到一排排渔船是已经提前进港完成了避风。那温州全县海上防线是全面收紧的，那全市的2401艘海洋渔船、15艘养殖船是均已进行了回港避风状态，海上养殖人员也是提前完成了撤离上岸的状态。那另外呢，全市沿岛沿海的85家 A 级景区也是进行了关闭。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蒋张岩、葛静在浙江温州的现场报道。
0: 受台风巴威远距离水汽输送和冷空气共同影响，北京市预计10日、11日两天会有一次强降水过程。根据北京市防汛办消息，截至当地时间下午5点，北京市已经累计转移95000余人。密云等7个区发布了暴雨红色预警信号，密云水库正在泄流。截至10号下午2点，密云水库出库流量已超过200立方米每秒。密云区所有中小水库目前均在汛限水位以下运行，以预留调蓄空间。此次降水还波及天津、河北等地，密云区已经和上游的河北承德等地联动，确保水情雨情及时传递。而受到强降雨影响，北京市郊多条线路、多趟列车是停运。铁路部门按区段分等级启动防洪、橙色和红色预警。北京西站进站口已铺设防滑垫，加密设备巡检的频次。而铁路部门24小时盯控重点区段。航空方面，首都机场启动大面积的航班延误黄色应急响应。大兴机场启动大面积的航班延误预警，做好航班的运行工作。下一节回来我们继续关注。27000名日本民众集会催促高市早苗下台，文旅部表示旅游强迫消费集中整治取得阶段性的成效。
3: 創業嘅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其實都好迷茫啊，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係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鳳凰衛視資訊台。秉承农民心态、工匠精神，以实业的心态做金融，保险就是阳光，阳光保险集团。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来关注美国股市表现，马上连线本台驻纽约记者吕又明。又明你好。
2: 客服你好。
1: 那么周五美股开盘以来走势如何呢？
2: 好的，那么美股周五开盘以来是涨跌互现，投资者对于人工智能交易热情的又要面临新的考验。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将在美国的股市市场呢是正式挂牌交易。 SK 海力士美国的存托凭证将以临时代码 SKHYV 进行交易。那么此前呢，公司是完成了一笔规模达到265亿美元的发行，成为了外国企业在美国进行的最大规模的股票发行。那么此次上市也是为美国投资者提供了直接参与今年最热门市场板块之一的机会。不过呢，当前的时点也非常的敏感，那么近期芯片股波动明显加剧，投资者也是正在重新评估 AI 的行情是否已经被上涨过快，以及估值是否已经过高。那么周五开盘以来，三大指数目前是涨跌互现，标普百指数上涨0.16%，纳指小幅下跌0.03%，而道指则是上涨0.27%。本周以来，尽管美国和伊朗的紧张局势持续升级，那么标普百指数和纳指呢则是仍然有望录得周线上涨，而道指则是有可能会录得周线下跌。那么能源市场方面，国际油价周五早盘小幅上涨，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在每桶76美元附近。那么此前随油价走高的美国国债收益率则是基本持平，周五开盘以来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5%附近。客服。
1: 好的，谢谢在纽约的又明。我们再来关注，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10号举行了大规模反政府集会，主办方称约有27000人参加了集会，参加者要求首相高市早苗下台，反对修宪、扩军及武器出口。有民众就批评高市涉台发言，呼吁日本应该和中国保持好友好关系。
3: 这里是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门口，今天在这里呢还在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这里的民众呢他们的诉求就是反对高市政权，要求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他们认为呢高市在搁置民生，带领日本一步一步的走向战争。类似这样的集会和游行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在东京举行。
4: 现场有不少示威者手持反对扩军、反对修改宪法等标语，要求高市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民生，而不是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对外出口武器。
5: 支持できる法案が一つもない。戦争、例えばその中国との関係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関係を悪くするようなことを言ったりとか、それを謝らなかったりとか、とにかく対話をしてほしい他国と、対話をするためにも戦争はしないでほしい、軍拡もしないでほしい。武器輸出もしないで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6: そもそも憲法で武器を持つことも否定しているので、ましてや 武器を作って、他国に売るなんていうのは基本的には違憲だと思ってるので、やるべきじゃ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4: 在抗议现场有受访民众批评高市早苗涉台发言严重失当，认为他缺乏作为首相的资质，要求他收回发言向中方道歉。有民众说日本应该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
7: 台湾有事の発言にしても明らかに不要な発言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し、それに対して例えば中国に対しても台湾に対しても何も誠実な言葉を発してない、もちろん日本国民に対してもです。
8: 中国と日中友好関係、友好条約を結んでるのは唯一アジアだから、だからやっぱこれはとても重要なことで、歴史の中で過去の人たちがやっぱ過去の戦争を乗り越えて平和を作っていこうっていう中での日中友好だと条約だと思うので、これをしっかりと私たちは引き継いでいきたいな。
4: 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蒋文斌、日本东。

0: 前个人电脑的普及，机器人正迎来从科研工具向大众消费品转化的分水岭。
1: 目前机器人就像30年以前的电脑一样，正在成为专业开发者和科技爱好者接触前沿 AI 技术、开展创新的重要二次开发创作工具。随着机器人产品逐渐成熟，越来越多的客户可以通过机器人研究新算法、开发新功能。机器人也因此不再是科技产品，更成为连接大众消费产业应用的重要入口。
0: 科技的进场也让旅游消费的内涵发生质变。中国旅游研究院院长戴斌在发言中说，当代的旅游资源正由传统的自然景观向美好生活方式转型。他认为科技感与时尚感已成为吸引全球游客的新磁场，而完善的商业环境则是都市旅游的关键支柱。
2: 一座城市，一个城区，一个街区，它首先不是为了旅游而建造的，是我们本地生活好了，外来游客才会来的。所以一个城市首先它要有烟火气，不仅要满足游客现代的需要，更要满足游客提升性的文化消费和精神享受的需要，最后呢要有科技感。作为一个城市的空间，如何学会和现代的科技相处？
0: 为进一步挖掘消费潜力，商务部官员在论坛上表示，将坚持政策与活动双轮驱动，在优化存量政策的同时，利用人工智能赋能新场景，未来还将深度推动商旅文体健五大产业融合，为内需增长开辟新空间。凤凰卫视周嘉欣、侯友运北京报道。
3: 虽然内地暑期旅游旺季到来，内地旅游市场、游客对于旅游消费的环境、合法权益的保障的关注度不断提高。10号，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管理司副司长于昌国表示，文旅部门联合相关部门持续开展旅游市场强迫消费购物集中整治行动，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效。
4: 于国昌指，旅游市场强迫消费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文旅部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问题整治与服务提升相结合，进一步加强投诉化解、景区服务、智慧监管、安全保障，加强案件查处，会同相关部门持续加大工作力度，着力规范旅游市场秩序，坚决保障游客合法权益。
5: 我们将坚持客源地与目的地同步治理，线上线下同步整顿，上下游协调治理，深入推进集中整治工作，取得更大成效，持续构建规范有序、安全优质的旅游市场环境，进一步提升游客满意度。
4: 旅游投诉是衡量民众游客对景区满意度的重要指标。文旅部文化市场综合执法监督局官员刘南指，今年以来，文旅部深入分析旅游投诉数据，针对民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积极采取整治措施，推动旅游投诉高效办理，执法办案更加有力，切实保障民众出游。
6: 上半年通过现场交流部署、网络视频调度、专题督导调研等方式，推动各地贯彻实施新修订的旅游投诉处理办法，游客投诉更加便利，纠纷调处更加高效。今年上半年，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网上举报投诉处理系统接收旅游投诉数量同比下降24.2%，环比下降31.4%。
4: 凤凰卫视陈奇、侯友运北京报道。
3: 好了，感谢您收看这一节新闻。我们再来关注新型工业精英企业培育计划举行启动礼。香港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龙表示，计划有助于在港客户成立的企业对接市场资源，吸引投资机构。
7: 获得这样一个香港新型工业精英企业称号的企业呢，这个称号我相信是一个无形的资产，是具公信力的一种认证，能够帮助这些企业能够更好的、快的啊建立市场的信誉，对接更多的资源。国家“十五”规划呢，特别强化企业在未来科技发展中的主导作用。我们呢，非常的希望呢，借此计划呢，能够培育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本土化的企业。
3: 孙龙在启动礼上表示，香港今年大力推进新型的工业化，已支持超过130条智能生产线及多个产业项目。香港新兴工业体

系逐步是成型。特区政府参考内地专精特新及海外培育经验，推出全新计划，重点扶持对香港新型工业发展有显著贡献、具备高增长潜力的优秀本地企业，为香港培育新兴和未来产业的骨干力量。计划已于6月18日起接受提名，本月24日截止，审批结果预料在今年的9月公布。感谢您收看本节新闻，下一节新闻将有更多消息，我们将持续关注报道，敬请留意。

0: 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1: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
2: 警方攻入加沙小镇，
3: 警方爆发激烈巷战。
4: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5: 大规模的一座大桥发生。
6: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7: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8: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0: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
9: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U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的蒋永峰。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了五月份国际收支统计，显示受到访日游客减少的影响，整体服务收支出现逆差，达103亿日元。2025年五月份曾有1309亿日元的顺差。日本持续依靠旅游业利润弥补对海外 IT 服务的净支付所导致的数字逆差，而五月份的旅游利润有5279亿日元，规模缩小16.9%。日本国家旅游局的统计显示，五月份访日游客减少3.6%，降到355万人。从中国出发的访客减少60%，降到31万人。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国内地赴日本游客数量持续走低，日本零售、住宿、餐饮等多个行业承压。同时受到中东局势严荡的影响，欧洲和中东地区的访日游客也明显的减少。今年头四个月，多条航线航班缩减，机票涨价，来自中东的游客同比下降21.4%。欧洲主要国家当中，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的访日游客同比下降1.5%到3.5%。日本多家企业近期公布财报显示，由于中国游客的减少，免税销售明显承压，甚至出现亏损。近期日本的好消息真是不多啊，no 做 no 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9号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政策协调。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过去一年对伊朗的打击已经重创伊朗，杀死了20名伊朗的核专家，粉碎了伊朗的弹道导弹生产计划。而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正在等待特朗普的决定。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9号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消息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9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晚上接连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沿海城市布什尔、乔加达克和阿巴斯港，以及东南部沿海城市科南拉克。随后，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称，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与伊朗最新遭袭事件无关。大约1小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否认有关遭袭报道。伊朗布什尔省政治与安全事务副省长表示，稍早在布什尔市听到的爆炸声是当地防空系统及时启动响应造成的。不过，伊朗官方通讯社援引地方官员消息称，位于科纳拉克的伊朗海军基地遭到袭击。伊朗科纳拉克市长表示，相关部门已立即赶赴袭击现场，目前正在调查事件规模及具体细节。当天稍早时候，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同日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使用大量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位于约旦穆瓦法克萨尔蒂的美军基地也遭到攻击。科威特军方9号发表声明，称拦截了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同日表示，卡塔尔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巴林9号3次拉响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9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8枚来自伊朗的导弹。伊朗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又指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及其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停止军事行动并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 尽管冲突再度升级，巴基斯坦方面仍对维持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受美伊持续交火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停滞。Windward 海事分析公司报告称，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相关海域风险等级升到危急，同时汽油和柴油价格仍然维持高位，显示能源市场压力正从原油供应转向成为成品油的供应。
2: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9日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显示，7日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其中35艘船驶离波斯湾，8日通行次数降至35次，驶离船舶18艘，且仅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显示在前一夜袭击发生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到8日夜间至9日凌晨，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1艘船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已升至危急。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也显示，截至周四早些时候，仅有2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业消息人士还表示，越来越多船只正在关闭公开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使外界更难掌握实际通行情况。能源咨询公司瑞兹德地缘政治分析主管莱昂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实际上已经停止，这比美伊任何表态更能说明当前市场对风险的判断。美军中央司令部8日表示，美军当天继续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此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每日通行量一度回升至约40艘，为战争爆发以来最高水平，但仍远低于战前每日125至140艘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即便上月停火后一度带动原油价格回落，汽油和柴油价格仍维持高位，显示能源市场压力正从原油供应转向炼油能力和成品油供应。本周，俄罗斯因炼油基础设施遭乌克兰袭击，国内供应风险上升，宣布禁止柴油出口。科普勒数据显示，俄罗斯柴油和柴油类燃料出口此前已降至约每日40万桶的历史低位，七月以来更降至这一水平的一半以下。这意味着，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后续改善，通胀压力仍可能持续存在。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0: 霍尔木兹海峡被证明是伊朗手中的一张王牌啊，核武器级别的。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海峡，曼德海峡没用的啊，那个会是伊朗的氢弹。那按照美伊谅解备忘录，本应该是打开这个霍尔木兹的啊，来缓解全球经济的压力。现在呢，双方又陷入了一场意志的较量啊，并且近日演变成为暴力冲突。争议的根源呢，在于谅解这个备忘录的第5条啊，规定伊朗把这个采取措施啊，恢复这条战略水道上的这个航运啊，随后呢跟阿曼合作来确定未来的管理方向啊，还包含了伊朗的承诺，就是要确保航行安全，并且清除水雷这些军事障碍。特朗普方面把条款呢看成是解锁海峡的一个关键，地区的海湾阿拉伯盟友呢也不希望伊朗在海湾上去主导。那针对于条款啊，解释上分歧巨大啊，都在咬文嚼字啊，里面没有提到美国应该为船只的安全通行做出安排啊，而伊朗呢正是以这个为借口啊，袭击了那些使用美国协调航线的那些船只，认为这个海峡呢必须根据伊朗的安排来开放，而不是在美国的威胁之下。任何挑战伊朗安排的船只去闯关啊，都会付出代价。那根据船舶追踪公司 Kepler 的说法，在美伊交火期间，周三的过境船只数量从前一天的49艘啊降到了25艘，而战争爆发之前，每天有超过100艘的船只啊通过海峡。只要炮声一响，

0: 现在呢啊，这个油轮就哆嗦啊，油价呢就涨起来啊，股市呢就会被联动到啊，可以说是百试不爽啊，超级的灵验啊，这就是玄妙的地方。股市涨起来对伊朗有没有好处？没好处啊，但是特朗普要这个啊，他发发推，画画 K 线啊，创造财富的机会。而油价涨对伊朗有好处啊，一来伊朗是产油国啊，通过卖油赚取外汇啊，卖油生意；二来油价一涨，就是能够用通胀去遏制美国的经济和特朗普的选情。有的时候啊，新闻报道里说啊，伊朗这里炸了那里炸了啊，未必真有大爆炸，虚虚实实要仔细分辨啊。但是只要消息传出来，对股市和油市啊就有不同方向的影响。次数多了，伊朗人也学会卖拐了啊，卖拐呢是一个梗啊，只是说明啊，伊朗人也学会其中的门道了，也会啊照猫画虎了。那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已经死了吗？我觉得可能是炸死啊。特朗普不久前说过啊，除非啊伊朗杀死了美国军人，否则呢他不会恢复对伊朗的战争。那这两天的美伊啊相互攻击啊，其实有很多东西啊不透明。这两天的战争行为呢，是不是跟伊朗这几天表现出来的它的一个总体的国家的动员力有关呢？外界看到的是伊朗非常具有政治的活跃性和纪律性的一个群体啊。我想更大的关系呢，还是在最终结束战争之前啊，特朗普要为美国企业啊，甚至是他的家族个人去谋利。美国长期以来的逻辑呢，是要确保公海开放和航行自由啊，这个战略。不论伊朗怎么自行解释这个备忘录，美国呢通常不会容忍一个国家通过威胁或是使用武力来强迫海上交通呢去遵循别人的安排。霍尔木斯海峡本来它是开放的，没什么问题啊，关闭的根本原因呢就在于美国。加上今年美国在委内瑞拉、古巴还有欧盟关于格陵兰岛这些问题上做出的一些表态嘛啊，全球信任是断崖式的下跌。如果还能够让美国继续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话，那就会构成对侵略行为的一种奖赏了啊。再把这个全球金融美元武器化之外呢，美国还要进一步把全球的水稻武器化。那今天的伊朗其实已经不是半年前的伊朗了，已经打出了自信啊，认为新的地区秩序呢应该由伊朗人自己来塑造啊，而不是华盛顿的骗子啊，有南卡罗来纳州的那个疯狂的参议员啊格雷厄姆啊，或者是那个以色列的战犯啊来塑造。伊朗的行为呢一定程度是出于经济的动机啊，但是更多呢是出于安全考虑和谈判的策略筹码。在这场权力博弈当中，伊朗的自信啊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呢在增加。它是相关的，看到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呢九号被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悼念活动，随后举行安葬仪式，下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另外根据伊朗媒体十号凌晨的报道，马什哈德市西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两人死亡，目前事件的原因和死者的身份仍未确定。
1: 搭载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专机九日在战机护航下从伊拉克运返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这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伊朗官方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的跨国系列悼念活动当天到了第六天，也是最后一天，市区的街道都挤满为哈梅内伊送行的民众，估计多达数百万人，不少人挥舞象征复仇的红色旗帜，形成一片红海。有民众拉起叙述标语，上面用英文写上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为哈梅内伊报仇。由于人数众多，运载灵柩的车队经过几个小时才开到举行安葬仪式的伊玛目里萨圣陵，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在场迎接。伊朗媒体报道，除了伊朗本身的什叶派穆斯林外，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逊尼派穆斯林也特别到马什哈德向哈梅内伊致意。由于日前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的悼念人数超出预期，送葬仪式需要延长，马什哈德的安葬仪式也因此一再推迟。

0: BT 教士其后为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之后便将他的灵柩送入伊玛目里萨圣灵安葬。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国及以色列的空袭中身亡，他与大批伊朗政府及军方最高层官员被炸死，他的四名家人也同时丧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把这个哈梅内伊的安葬啊，拍成了一个连续剧啊，连续7天啊，6到7天。我觉得这个是伊朗方面的一个安排和策略啊。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的就是人啊，没完没了的人，数不清的人。但这背后呢，其实是体现出啊，伊朗国家和民族的它的一种力量啊，它的一种意志。其实跟其他的宗教理念相似，在什叶派的文化当中呢，殉道啊，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外一种生命的开端，也就是从尘世间的狭隘当中挣脱啊，融入了神圣的开阔跟无限。我们说殉道或者是殉教啊，本身就是带有宗教和哲学色彩的词汇啊，那就不能从世俗的角度去理解啊，肉体啊，物理消失。从什叶派学说的角度来看呢，殉道啊，就不是从世界上消失，而是依循着圣灵的应许仍然活着。也就是说，如果是继续活着的话，那么现在有种说法说哈梅内伊的时代结束了啊，这句话呢就值得商榷了啊。其实按照特朗普所说的在伊朗已经实现了政权更迭，换了一批人啊，但是仍然活着。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的哈梅内伊呢并没有离开。所以殉道不是一位斗士的结局，而是他的历程的一个巅峰啊，还有跟永恒的挚爱，也就是那跟那些悲情无畏的伊玛姆们啊去相会的一个时刻。殉道者的队伍啊，从这个德黑兰到库姆，再从伊拉克的纳杰夫到卡尔巴拉，直到马什哈德，是追求信仰和尊严历史当中一条不可断裂的纽带啊。每一条每一段的环扣，它其实都延续的那条红色的啊殉道的道路啊。哈梅内伊啊，他魂游啊这些伊玛目的陵墓啊，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不仅仅是一种仪式啊，他跟什叶派的文化和哈梅内伊的人设是密切相关的。灵柩抬到圣祠，那就是让先知的伊玛目们为新的伊玛目，也就是哈梅内伊赐福，让他成圣。从这个角度上说呢，啊，看明白这个礼拜啊，就他为什么去了这些地方。啊，其实我看不明白，或者说是电视观众看不明白都不要紧啊，关键是特朗普得看明白。如果特朗普看不明白，那还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啊，错上加错。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 BBC 新闻，我们稍后见。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的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中美之间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2: 以理教义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 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粤语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是什么？
3: 连接着彼此的血脉，
2: 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2: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于10号12:15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时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
6: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过程中，一子级火箭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最后精准着陆。任务采用井字型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舰体捕获。 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据介绍，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10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
7: 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今年初呢，去了一趟位于酒泉的航天发射中心，再结合今天听到的这个大消息呢，确实是有感而发。那么在500年前人类进入了大航海时代，现在呢是一个大航天的时代。那眼下最热门的行业之一呢，就是商业航天，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航天活动了。 它主要涉及卫星的发射，还有空间的运输、空间的旅游等等多个领域。那商业行业呢？商业这个发射呢，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它最顶端的就是卫星系统，下面呢是火箭系统，在下面是卫星的测控、运营、应用，一整套的商业航天产业链。如果看全球商业的这种航天， 发展格局的话呢，主要是美国、中国和欧洲作为这个商业的主导。那美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是领先的，已经打造了自己的商业闭环，不但做火箭还造卫星。从发射入轨质量来看呢，
0: 美国在全球市场也是领先的，入轨的质量啊，这个达到了1000多吨啊，占到了全球发射入轨质量的85%啊，几乎是垄断了国际的发射市场。2015年啊，是中国航天商业航天的这个元年啊，国家陆续出台了政策法规，支持民营的商业航天发展。那商业航天呢，也作为新质生产力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商业航天的应用主要是从传统的政府主导呢，转变为市场驱动来设计。

低成本的火箭发射啊、卫星制造等等啊，也涉及太空旅行、太空资源的开发。其实火箭发射的市场特别大啊，目前的这个传统市场呢，啊，像长征系的这个火箭满足不了民营商业卫星发射的需求，商业火箭公司呢就自然的应运而生了，而且是蓬勃发展。那看中国商业运载火箭的发展的现状啊，其实就是国家队跟民商公司的共同发展的一个结果。国家队呢主要是航天科技跟航天科工这两家啊，他们也分别成立了自己的商业火箭公司，来应对目前市场的快速的变化。那民商火箭这几年发展的就特别快啊，在东风航天城呢也建立了自己的发射工位啊，还有相关的总装测试厂房等等。体制内玩的更多的是液体的火箭，长征系列火箭发展二三十年，承接国家重大探月工程啊、载人航天任务等等，主力火箭呢是液体动力的。这个固体动力呢，主要是民商啊为了快速进入这个赛道，它这个途径呢是先走固体的火箭啊，进入赛道之后，再持续的研发他们的液体动力火箭。液体火箭的研发周期更长啊，液体发动机的研制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和非常巨大的投入啊，包括可靠性才能够满足啊运载火箭的这个发射需求啊。所以今年去一趟这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这个再结合今天这个大消息啊，确实是不虚此行啊。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今年机器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1: 炒菜机唔系咩红科猛兽，佢都系一个机器嚟啫，真系俾赋予个生命俾佢，都系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嗰个人啊。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我觉得未来方向系帮助到餐饮业，
2: 利用 AI 去帮我哋提升我哋嘅竞争力，呢个反而系重要咯。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3: 亚洲本色，片中亦有高手。嗯，저새끼！그사기꾼만골라서사기치는그개새끼요。
0: 局中另有乾坤。骗子8月4日晚上9:15，凤凰卫视电视台。 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背后更是有无限串联。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络精品内容，新闻传播最强联系。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人举行会谈，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以军表示已准备好再次打击伊朗，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印度总理访问澳大利亚，双方签署达成18项协议，包括国防、能源等领域。

0: 各位好，欢迎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我是李科夫。首先带您关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十日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瓦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其后举行会谈，并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的签字仪式。
1: 习近平十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恩代特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纳中》两国国歌。

0: 恩代特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代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
1: 很高兴接识恩代特瓦总统女士，你就任总统后将中国作为非洲以外首个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体现出对中纳关系的重视，我对此表示赞赏。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早在纳米比亚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时期，双方就并肩作战。1990年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坚持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这有力地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
0: 习近平指出，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三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多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三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纳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交流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习近平12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0: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中朝领导人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中朝领导人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 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伊紧张局势持续，而以色列防长哈茨九号表示，以军已准备好第三次打击伊朗。另据路透社同日披露，卡塔尔谈判代表也抵达伊朗，将同伊朗官员会面，以期缓和紧张局势，并为谈判创造条件。报道称，此轮会谈是和美方协调进行的。而有关美国媒体披露，美伊双方仍在就伊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
0: 以色列防长卡茨九号在以军哈特泽利姆空军基地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准备好重启对伊朗的战事，在必要情况下将第三次对伊朗实施打击。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十号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愿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军正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同日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而背后支持这些恶行的以色列也绝逃不脱报复。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九号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伊双方仍在就伊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这名官员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另一方面，有伊朗媒体九号报道称，伊朗过去两周一直在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量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50%。另有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近日已有更多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此外，7号至9号有22艘与日本有关的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离开波斯湾。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依然面临严峻的安全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

0: 伊朗已同意。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新一轮谈判或于下周在瑞士举行。 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这一提议，但是向伊方明确表明停火已经结束。”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名以色列消防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是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控。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特朗普 并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伊局势再度升温，伊朗国内如何来看待美伊谈判前景？来看本台驻伊朗记者李瑞稍早前发回的报道。
1: 伊朗现在呢，并没有关闭谈判的窗口，但是前提是美国必须要停止对伊朗的袭击，同时呢，要承认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权。那么现在呢，就是有消息呢，就包括卡塔尔、巴基斯坦呢、埃及呀、沙特这些地区国家都在积极斡旋，希望能够为地区降温，同时呢， 促使伊朗和美国重新回到谈判桌上。那目前呢，伊朗的官方并没有予以回应，也没有否认，也没有肯定。那我觉得没有否认，主要是因为现在还在谈判当中，有可能会在举行新一下一轮的技术性谈判，而没有这个肯定呢，就是因为国内的强硬派声音太大。因为现在国内的强硬派他们是反对谈判的，而且认为美国完全不可信，所谓谈判和签署降解备忘录完全是浪费时间，而且呢是美国呢是想借此来重新集结力量对伊朗 再次发动战争，但是呢，还有一派就是像包括现在总统佩德西强政府这一派，他们认为还是要进行谈判来尽量的结束战争。那么现在双方的分歧非常的明显，那现在不仅是美国和伊朗在谈判，同时双方也要应对国内的压力，所以呢，现在这个谈判的情景并不明朗。不过呢，如果是双方现在没有再继续在打仗的话呢，那么降温之后有可能还会继续磋商谈判，但可能并不向外公开。

0: 俄罗斯南部的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一家炼油厂九号的晚上遭无人机袭击，炼油厂被无人机残骸击中起火。事发在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伊里斯基炼油厂，初步消息指没有人员伤亡，损失程度仍在评估中。当地有居民拍摄到十号早上仍然有无人机飞过。罗斯托夫州官员表示，当地多个城市都遭到无人机袭击，亚速市两处成品油仓储设施起火，当局击落约35架无人机。克拉斯诺达尔边疆区的炼油厂、石油运输设施等过去曾多次遭到乌军无人机的袭击。芬兰议会于6月中通过核能法修正案，并将于7月1日，并在7月1日正式生效，取消了过去数十年禁止核武入境、储存及部署的限制。俄罗斯随即强硬警告，芬兰各方有何回应，请看本台特约记者朱又廷稍早前从芬兰赫尔辛基发回了报道。
1: 2023年加入北约的，花了3年的时间讨论，到今年才正式解除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绝对禁令。芬兰国防部认为，旧的核能法反倒成了融入北约核心防御体系的拦路石，它让芬兰没有办法参与北约的核共享，也接不上法国主导的欧洲核威慑计划，相当于拿了北约集体防御的入场券，却被拦在了核心的安全机制门外。芬兰政府认为，保留更多的选项能够提高俄罗斯对芬兰采取军事行动的门槛，但再次强调是不代表芬兰已经决定部署核武器，也不是北约可以自行把核武器送进来。芬兰政府强调说，每一次的行动仍然是需要由芬兰做出政治决定，目前也没有在和平时期部署核武器的计划，芬兰是遵守着核不扩散条约。

0: 在芬兰境内实际引爆核武依然是违法的。面对俄罗斯强烈的反应，芬兰部闻鸡起舞，即表示修法呢不是针对俄罗斯，也不代表芬兰要发展自己的核武能力。但对于加入北约的芬兰来说，其他的欧洲国家像是波兰、爱沙尼亚、立陶宛都已经明确的希望北约可以在他们的国家内部署核武器，因此芬兰顺着大势，这时候修法的确是展现了新的国防走向。不过芬兰的国内并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芬兰社民党投下了反对票，他们认为芬兰即便禁止核武器进入，依然受到了北约核保护伞的保障，也能够参与北约的核威慑计划，因此没有必要去解除禁令。反对党还批评政府此举是让芬兰更容易成为俄罗斯军事规划当中的攻击目标。
1: 下一节就关注印度总理访问澳大利亚，双方达成18项协议，一会儿见。

0: 今日系我创业嘅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系一个爱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个嘅价值。
1: 其實都好迷茫啊，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係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I'm Malik.
2: Raya. Aquatino. Coparmus.
3: Diversità. Tayamnice.
4: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5: Credible. احترام.
6: Lovely.
7: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8: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9: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 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来关注印度总理莫迪于8日至10日访问澳大利亚墨尔本，与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第三届印度澳大利亚年度领袖峰会。此次访问是莫迪3年以来首度访澳，也是他12年以来第三度以总理的身份到访。峰会后，两国宣布了启动防卫与安全联合宣言，签署了油矿出口的行政安排，并称会加速推动全面经济合作协定。
11: 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报道。据印度外交部称，第三届印度澳大利亚年度领袖峰会成果为涵盖关键领域的18项协议，包括国防、海事安全、能源、关键科技、教育、矿业研究与文化合作等领域。印度澳大利亚民用核能协定行政安排允许澳大利亚向印度出口铀矿供和平用途。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莫迪表示，此举将为 印度清洁能源目标注入新动力。会议还通过了国防与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及海事安全合作路线图。印度海岸警卫队与澳大利亚海事边境指挥部签署合作备忘录。澳方邀请印度教官 2028-29年 加入澳大利亚国防学院。
12: In many areas, strategic convergence has accelerated.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continues to deepen,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our people. India-Australia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rade agreement, which was concluded in 2022, has delivered tangible benefits for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in both countries. Since its entry into force, it has delivered a 55% increase in two-way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11: 双方同意加速推动全面经济合作协定，并启动澳印网络关键技术与供应链伙伴关系。同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在美国对这一联盟热情减退之际，印澳展现。

0: 印度新德里报道。
1: 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十号聚集了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主办方称，约有27000人参与了集会，参加者要求首相高市早苗下台，反对修宪、扩军及武器出口。有民众就批评高市早苗涉台发言，呼吁日本应该和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2: 这里是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门口，今天在这里呢还在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这里的民众呢，他们的诉求就是反对高市政权，要求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他们认为呢，高市在搁置民生，带领日本一步一步的走向战争。类似这样的集会和游行，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在东京举行。
3: 现场有不少示威者手持反对扩军、反对修改宪法等标语，要求高市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民生，而不是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对外出口武器。
4: 支持できる法案が一つもない。戦争、例えばその中国との関係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関係を悪くするようなことを言ったりとか、それを謝らなかったりとか、とにかく対話をしてほしい他国と、はい、対話をするためにも戦争はしないでほしい、軍拡もしないでほしい。武器輸出もしないで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5: そもそも憲法で武器を持つことも否定しているので、ましてや 武器を作って、他国に売るなんていうのは基本的には違憲だと思ってるので、やるべきじゃ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3: 在抗议现场，有受访民众批评高市早苗涉台发言严重失当，认为他缺乏作为首相的资质，要求他收回发言，向中方道歉。有民众说，日本应该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
6: 台湾有事の発言にしても明らかに不要な発言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し、それに対して例えば中国に対しても台湾に対しても何も誠実な言葉を発してない。もちろん日本国民に対してもです。
7: 中国と日中友好関係、友好条約を結んでいるのは唯一アジアだから、だからやっぱこれはとても重要なことで、歴史の中で過去の人たちがやっぱ過去の戦争を乗り越えて平和を作っていこうっていう中での日中友好だと条約だと思うので、これをしっかりと私たちは引き継いでいきたいな。
3: 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1: 韩国统一部十号表示，韩方推测朝鲜在劳动党第9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上提到的侦察情报总局，是将现有的侦察总局扩大改编而成。韩方将持续关注有关动向。
8: 据朝中社十日报道，朝鲜劳动党第9届中央军事委员会第一次扩大会议9日举行。会议提出多方面扩大侦察情报总局职能，要划时代的提高总局军事侦察以及情报侦察能力所需的任务。韩国统一部十日表示，去年9月，韩方首次确认了朝鲜重新设立侦察情报总局。韩方推测，侦察情报总局是把现有的侦察总局扩大改编而成。韩方将继续关注侦察情报总局扩大其职能和任务有关的动向。
9: 기존의정찰총국을확대개편한기구로추정하고있습니다회의에서언급된직능과임무확대와관련된동향은관계기관과함께예의주시하도록하겠습니다。
8: 韩国国内分析认为，朝方同时推进核武装扩大和侦察情报总局功能扩大，是为了提高能够以较低的费用监视和威胁韩美日间端战斗力的不对称能力。朝鲜所称的潜在对手不仅包括韩军，还包括驻韩和驻日美军、美国乃至包括北约在内的整个西方阵营，暗示今后将大幅扩大侦察范围。最近朝方在俄乌战争中经历了无人机运用、电子战、监听实时信息和打击相联系的现代战争，可能是此次组织功能扩大的背景之一。
10: 韩国国内认为，侦察情报总局的职能扩大是支持朝鲜抵对的两个国家论的坚定意志的表现。朝方黑客等网络战、陆海局部挑衅等对韩间谍活动将会进一步加强。凤凰卫视金之贤、韩国首尔报道。
1: 英国警方已经对改革党领袖法拉奇收受大额政治捐款、涉及洗黑钱的行为展开调查。另外，对于法拉奇选择辞任国会议员、重新参选的做法，英国其他主要政党打算以放弃竞争的方式表达对法拉奇的漠视。当举行补选时，只有当地的喜剧演员会和法拉奇竞争。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1: 这就是瓦格纳的车队，
2: 为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3: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
1: 整个空气中的味道非常之重的。It is bombarding
0: just behind us。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由始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财经消息，我们立刻来关注美国股市消息。马上连线美台驻纽约记者吕佑明。佑明你好。
5: 客服你好。
4: 啊，美股进入午盘之后情况如何呢？
5: 好的，那么美股周五进入午盘，从早盘的涨跌互现转为全面上涨。韩国存储芯片巨头 SK 海力士正式登陆美国市场，也是检验投资者对于人工智能板块的投资热情。那么 SK 海力士美国存托凭证呢，是以临时代码 SKHYV 挂牌交易，开盘价170美元。那么公司此前是完成了规模265亿美元的股票发行，创下了外国企业在美国最大规模。

0: 模的股票发行记录。那么近期芯片股的波动明显加剧，市场也是重新要评估投资者对于人工智能交易的可持续性以及估值是否过高。因此呢 ，SK 海力士上市也被视为是 AI 交易的一个重要的风向标。周五三大指数进入午盘的时候，目前是转为全面上涨，标普500指数上涨0.22%，纳指上涨0.21%，而道指则是上涨0.17%。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五表示，他不会签署国会上月通过的一项两党住房法案，那么但是也没有说明是否会计划否决该法案。如果特朗普不采取任何行动，那么法案将在本周末生效。21世纪住房之路法案也被视为是美国首项限制机构投资者大规模购买独栋住宅的联邦法案，未来可能会改变机构投资者在住房地产领域的投资和获利模式。那么美国和伊朗近期的紧张局势升温，也是导致国际油价周五早盘小幅上涨，不过随后是回落。布伦特原油期货目前是在每桶75美元附近。随着油价走高的美国国债收益率目前则是基本持平。周五进入午盘时，10年期美债收益率在4.55%附近。客服，
1: 好的，非常感谢在纽约的佑明。而亚太股市周五大多数上扬，但是沪深股市走低。沪深股市先涨后下挫，沪指下挫1%，回落到4000点下方。深成指下挫2.29%，创业板大跌4.34%。科创50指数更是重挫5.53%，资金由科技股轮动至医药、地产和白酒等传统产业股，压抑两市。香港股市则反弹，但是力度转弱，中场是仅仅温和收高，但是周线仍录得3.53%的升幅，是连续第二周反弹，并且是去年10月下旬以来最高。日本股市上升1.2%，重上68000点关口。AI 相关股份跟随美国科技股攀升，带动大盘走高，其中软银大涨超过10%。台湾股市休市。再来关注，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在广西贵港市及南宁市视察灾区，指导要全力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的抢修恢复工作，确保民众尽快的恢复正常生活。张国清去到受灾群众安置点等地，实地查看集中安置群众生活条件。他强调，习近平非常关心、非常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灾、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张国清向灾区群众转达习近平的关怀慰问，并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的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加快食品、药品及防暑物资调拨，切实保障受灾群众的基本生活。要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强化水库堤防及地质灾害区的监测预警，严防次生灾害。他提醒，当前的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必须提前布防，果断采取避险转移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据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12日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温州作为台风巴威的可能登陆点，10号全面收紧了海上防线，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1级。
2: 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10日晚间迈过中国24小时台风警戒线，最大可能于11日白天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随后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根据温州气象局判断，结合台风巴威的当前移动路径以及海洋温度条件综合分析，其登陆时强度大概率是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3: 未来它可能还会经过一个再高一点的海温区，所以这个台风的话，这个环境还是有利于它维持这个目前这个强台风级别，或者还有可能再强度再增强一些，但是可能是回到超强台风的级别可能是有点难度了，因为它毕竟是靠近这个沿海了，然后这个就是海温会越来越低这样子的。
2: 巴威在超强台风级超长带期后，在10日上午降低为台风级，中心风力大约为13级。从卫星云图上看，整体云系直径超过1300公里。

0: 公里，体型堪称巨无霸。气象专家指出，巴威环流规模显著大于多数登陆浙江的台风，预计将会带来更大范围的风雨影响。
1: 但这次的台风可能是因为它登陆之后还向西北方向继续前进，所以的话对我们横穿我们整个浙江的南部这样子的西部，所以的话特别是温州的话可能会出现了一些，特别11号到12号上午可能是沿海整个内域可能会出现9到11级大风，然后局部可能会就特别是高山或者是沿海这些会出现12到14级大风，所以的话就是还是要防，这次是风雨并重吧，可以这么说。
0: 作为台风巴威的可能登陆点，浙江省温州市在10日下午5点半是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信号。那在我身后的洞头东沙渔港码头，我们可以看到一排排渔船是已经提前进港完成了避风。那温州全县海上防线是全面收紧的，那全市的2401艘海洋渔船、15艘养殖船是均已进行了回港避风状态，海上养殖人员也是提前完成了撤离上岸的状态。那另外呢，全市沿岛沿海的85家 A 级景区也是进行了关闭。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蒋张岩、葛静在浙江温州的现场报道。
2: 在台湾，随着台风巴威接近，风雨逐渐增强。台湾气象署已经针对台湾14个县市发布陆上台风警报，预估11号清晨，台风巴威的暴风圈就会触碰到台湾陆地。
3: 巴威台风逼近台湾北端的基隆巴都子海岸，风势逐渐增强，浪也越拍越高。趁着还没有下大雨，许多民众特地跑来观浪吹风。台湾海巡署队员为了安全考量，来来回回巡逻，不厌其烦劝阻民众离开。白天时风雨还不明显，但是随着巴威台风距离台湾越来越近，深夜后风雨会逐渐增强。
4: 由于巴威台风距离台湾还有一段距离哦，所以在台北市的街头其实还并没有明显的风雨，但是依然可以感受到风雨欲来的氛围。譬如说在马路上，我们可以感受到和平时相比哦，车子跟行人都明显的稀少。而在我的右手边呢，很多的店家今天其实早早就已经拉下了铁门不做生意。那还有这个服饰店哦，在它的橱窗上贴上了胶布，就是要预防风灾的发生。
3: 台湾气象局表示，从目前巴威台风的路径推测，预计11号清晨，巴威台风的暴风圈就会碰触到台湾东北部的陆地，而10号深夜到11号白天会是风雨最大的时刻。
5: 这一段通过的时间，它如果偏南一点，目前也还不完全排除登陆的可能性。但要提醒大家，无论这个台风是否登陆，它的近中心最强的环流都离我们北台湾非常非常的接近，带来的风雨冲击都会非常明显，请大家一定要严加的防范。
3: 由于巴威台风的暴风圈影响范围扩大，台湾气象署已经针对14个县市发布了陆上台风警报，并提醒虽然巴威台风的威力降为中台，但仍可能在中部山区、北部及东北部山区带来好大雨，提醒民众要提高警觉，慎防风灾水患。凤凰卫视黄家腾、柯志强台报道。
2: 台湾气象署已经针对台湾14个陆市发布陆上台风的警报，而现在的情况是在7月10号，广西横州周边的村庄有更多的受灾群众转移安置，目前设置的临时安置点已接近饱和，当地启用了新的安置点，生活物资是供应充足。
6: 广西横州市在马岭镇中学设置的新安置点在7月9日启用，临近饭点，安置点内的厨房开始忙碌，民众排队取餐。这次受灾民众人数较多，新增的安置场所食品安全能够保障吗？
7: 现在正好是午餐的时间，那我们一路过来就可以闻到炒鸡的肉香，还有玉米的清香，可以听到旁边大锅铲抡锅炒菜的声音。那其实在午饭之前，我们想去厨房看一下大家的饭菜情况，被相关的工作人员告知，因为食品安全保障的问题呢，大家都是不可以进去的。
8: 冷链配送过来以后呢，我们经过这个在外面粗加工，粗加工清洗以后进厨房，生食分离。生的加工完以后进食的，熟的加工完以后再出品。
6: 他也提到，村民们领取物资、洗衣晾晒、安置好之后，也会下来帮忙备菜、洗碗。
8: 这摘菜呀、洗菜呀，他们都做。不，这洗碗大家都洗，你能看到的，就是这现场能看到。清洗完以后，我们还进厨房再清洗一遍，啊，有烘干的。
6: 午餐过后，天空已经放晴，孩子们在操场上打起篮球，大人们则聚在树荫下聊天。
9: 这吃饭可以，猪肉啊什么都有嘞，一般

0: 都可以生活好一点。我家人有几个不见，可能都杀大枪了。
1: 不知道上级哪时候清理啊，我们也很快很想回去啊。电车啊，什么家电啊，全部淹没了，没有了。
2: 衡州方面表示，考虑到部分村民此前一直处于受灾环境，一些家庭还养殖牲畜，未做好灾后公共卫生防疫，工作人员会对他们进行初步体检和预防性消毒，最后分批来到马岭镇中学安置。住在附近的村民也会前来为安置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把重灾区的人安顿得很好，没不用我们，我们只是过来帮忙而已，都很放心的啦，
4: 比家里都好一百倍。
3: 是啊，比家里的还好哎。
2: 马岭镇镇长介绍说，孝义镇的安置点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增设的马岭镇中学宿舍现在已经住进去900人，腾空教室后预计安置场地还可以扩容。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广西衡州报道。
5: 下一节将关注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一会儿见。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人生的温度是烟火间沸腾的热浪。
2: 天天就这么画，这就是生活。
3: 愿意干什么劲儿，愿意考越来劲道。
0: 是岁月里沉淀的风霜。
4: 他说我们苦尽甘来了，我说对，苦尽甘来了。
0: 是不惜的暖流涌动着希望。
5: 今天见证过来就加把劲儿，
6: 一辈子苦都有乐。
0: 冷暖人生，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进入当下焦点背后的历史纵深。
7: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as the only legitimate representatives of China.
0: 翻阅时代印记，检视变化轨迹。
8: We will never forget him or his people.
0: 日本人就把这里当成了慰安所。为记忆修缮藏馆，珍存每段精彩。
9: 哇，这外面太漂亮了。黄牌大放送，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间？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0: 欢迎回来。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于10日12时15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时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圆满成功。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
11: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过程中，一子级火箭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最后精准着陆。任务采用井字形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舰体捕获。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据介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一子级的成功回收，标志着中国继美国之后成为全球第二个掌握大运力可回收火箭技术的国家。如何来解读这样的突破？来看军事专家曹卫东的分析解读。
12: 我们在这个长征十乙这种火箭上啊，有两个重大的突破。第一个突破呢，就是运力的突破，因为我们知道长十乙这种火箭的发动机啊，它将来是要为我们深空探测和载人登月啊，这种发动机是相近或者是相同的。那么这次的试验成功呢，说明我们在火箭发动机上有了比较大的进步，而且呢，在打推力的这个可靠性上也有了进一步的上升，因为我们成功的将相关的卫星或载荷运到了预定的轨道里边，这是一个重大的突破。那么第二点呢，就是回收技术的突破。因为我们知道这次啊，长十乙这种火箭呢， 它的直径非常大，达到了5米，而且长度很长，重量也很重。那么当它完成任务以后，通常呢我们是把它就抛弃掉了，就是废弃掉，只要落入这个安全区就可以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是要精准的把它回收，这个难度就要我们掌握它的控制技术，就是它把有效载荷推向太空以后，它要精准的再返回到我们指定的地点，这是一个控制的技术。其次呢，就是你在控制这个技术的同时，底下有一个接收的问题，就是你把它落在大海里还是落在陆地上。我们是现在选择了网系，就是让它落在大海里边。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下面我们为它准备了一个篮子，过去呢就是落在大海里边，你可以理解为很大的一个区域啊，比如说100公里乘100公里，那就100平方公里，这么大一个海域都是安全的，你只要降落下来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只有50米长50米宽啊，相当于一个游泳池，就是游泳池这么大的一个篮子在下面接着你呢，你要精准的落到这个篮子里边，所以有一个接住的问题。这个对我们未来就是多次的利用这个火箭，降低我们探空，或者是我们这个就是作为火箭运载啊，这个成本的降低啊，有这种大幅度的啊，就是能力的提升。
10: 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10号宣布，亚太经合组织2026年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相关活动，将于7月16号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
0: 当前全球数字化转型不断加快，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改变亚太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今年的部长会议以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除政府间闭门讨论外，还安排了高级别对话、项目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为亚太各经济体的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搭建交流平台。
1: 会议期间，各经济体将从电信领域数字化转型、宽带连接的社会效益、 ICT 的韧性、互联网的普遍适用性、中小企业人工智能转型、反网络诈骗、安全线上空间、人工智能安全等多视角开展深度的研讨，分享相关政策举措和最佳的实践。中方还将在高级别对话上发布亚太地区数字赋能的案例集，交流利用数字和 AI 技术赋能千行百业和民生福祉的实践和经验，交流互鉴，共享发展。
0: 据介绍，会议还将讨论 APEC 电信工作组战略行动计划2026至2030，明确未来5年的合作目标和优先领域。本次部长会议设置3大议题，既包括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也涵盖技术赋能发展、数字包容和数字技能提升等方向。凤凰卫视中文台吴若明北京报道。
10: 香港民建联10日举行庆祝仪式，庆祝联盟迈向35周年。民建联主席陈克勤介绍了联盟对5年规划提出的重点建议。
2: 成立于1992年7月10日的香港民建联，为庆祝联盟迈向35周年，于10日进行庆祝仪式。适逢特区政府正就香港首份5年规划进行咨询，民建联主席陈克勤也介绍联盟对5年规划提出的重点建议。就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方面，民建联就建议推动黄金市场发展，建立港产黄金品牌及认证标准。
3: 其實大家都好相信香港，相信香港嘅一個貿易，我哋嘅黃金嘅標準同埋認證咧，其實係可以成為一個香港嘅品牌。喺呢方面咧，我哋能夠加速咁去做一個黃金標準嘅認證嘅話咧，其實對於香港或者整體嘅一個黃金交易嘅市場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幫助。呢個亦都係我哋香港嘅優勢嚟嘅。
2: 而北部都会区发展方面，民建联就建议在香港建第2个高铁站，选址北都，从而带动产业发展。
4: 所以我希望我们北部都会区可以打造第二个香港的高铁站，一个高铁的枢纽站在我们北部都会区，去支援我们的产业发展，以高铁的一个枢纽去带动我们的产业。我们不是为了起高铁站而起高铁站，因为我们希望以高铁的枢纽而带动我们的附近的教育、产业和科技各行各业的发展。
2: 民建联在建议中强调，北部都会区的建设定位远不止承载人口集聚与产业布局，更要致力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生活环境。未来北都的规划与建设必须超越传统的填补式发展思维，以幸福北都为核心发展愿景，构建一个宜居、宜业、宜游的现代新都会。凤凰卫视卢希文香港报道。
10: 最后来看娱乐快递。
5: 2000年悉尼奥运平衡木金牌得主刘璇近日于社交平台透露自己早前突发剧烈头晕，晕倒于家中，深夜被紧急送医，在不足半小时内狂呕高达15次，最终确诊患上耳石症。刘璇坦言，这次发病主因是长期过度劳累。他透露，发病前身体其实已发出明显预兆，但运动员出身的他习惯了坚持和忍耐，结果延误就医。现实，刘璇已经出院回家休养。经历这次发病后，刘璇感悟表示，没有什么比自己的健康更加重要，呼吁大众如果身体有不适要及时求医。香港歌手张天赋于香港红磡体育馆举行一连五场演唱会，一众前辈包括刘德华、成龙、郑伊健及梁咏琪等都有送上花篮祝贺。他于首场演唱会邀请了同门歌手好友陈磊担任嘉宾，更一起合唱。

0: 香港艺人春晚晚将首度担任全新处境喜剧《何须》女主角，开拍前带她9岁的混血儿子赴泰国旅游。春晚晚这天回港现身活动受访时称，因开机后拍摄行程紧密，借此行提前跟儿子说明自己日后会十分忙碌。
1: 在这个 trip 里面，除了陪他玩亲子之外，我还有灌输一些这样的资讯给他，希望他可以明白这样咯。
0: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感谢您搭乘凤凰洲际快车，李克福在香港祝您平安喜乐。

0: 边际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奉入华卫视资讯台，发现无尽探索历程，寻访故事深处，点亮无限潜能，置身体验空间，让精彩相连，从此刻看见中国一汽发现大湾区，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3: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4: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3: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3: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3: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00，凤凰卫视资讯台。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表示，美方已同意继续和伊朗谈判。泽连斯基宣布将打造国产反导系统。日本2.7万人举行集会，呼吁高市早苗下台。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新一轮的谈判或将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方面否认有关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示停火已经结束。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站援引两名以色列的消息人士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要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0号发布通报说，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处于开放状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引用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为严重，但南部航道已经得到扩展，并继续向所有船舶开放。但是根据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等机构的数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急剧下降，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只有零星的船舶通行。通报还提到，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航道均不存在负责管理船舶通行的主管机构，也无需缴纳任何的通行费用。当前，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美伊紧张局势持续，以色列防长卡茨9号表示，以军已经准备好第三次打击伊朗。另据路透社同日的披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抵达了伊朗，将与伊朗官员会面，以期缓和紧张的局势，并为谈判创造条件。报道称，此轮谈判是美方协调进行，而有关美国媒体的披露，美伊双方仍在就伊核问题进行技术性的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的方案。
1: 以色列防长卡茨9号在以军哈特泽利姆空军基地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准备好重启对伊朗的战事，在必要情况下将第三次对伊朗实施打击。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愿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军正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2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同日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而背后支持这些恶行的以色列也绝逃不脱报复。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伊双方仍在就伊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这名官员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另一方面，有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过去2周一直在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量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50%。另有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近日已有更多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此外，7号至9号有22艘与日本有关的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离开波斯湾。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依然面临严峻的安全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联合国安理会10号就美伊冲突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 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否回归和平稳定，事关国际社会的利益。
2: 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
0: 孙磊同时批评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引发了伊朗的核危机，又指美国两度对伊朗动武，导致伊朗核设施无法接受国自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呼吁美国应该以实际行动为政治解决伊核问题创造条件。孙磊表示，中方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一直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中方将继续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建设性的作用，为伊朗核问题的和平解决贡献智慧和力量。印度总理莫迪于8号至10号访问澳大利亚墨尔本，与澳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第3届印度澳大利亚年度领袖峰会。此次访问为莫迪3年来首度访澳，也是他12年来第3度以总理的身份到访。峰会后，两国宣布了启动防卫与安全联合宣言，签署了油矿出口行政安排，并称会加速推动全面经济合作协定。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3: 据印度外交部称，第3届印度澳大利亚年度领袖峰会成果为涵盖关键领域的18项协议，包括国防、海事安全、能源、关键科技、教育、矿业、研究与文化合作等领域。印度澳大利亚民用核能协定行政安排允许澳大利亚向印度出口油矿供和平用途，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莫迪表示，此举将为印度清洁能源目标注入新动力。会议还通过了国防与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及海事安全合作路线图。印度海岸警卫队与澳大利亚海事边境指挥部签署合作备忘录。澳方邀请印度教官2028-29年加入澳大利亚国防学院。
4: In many areas, strategic convergence has accelerated.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continues to deepen, and the connection.Between our people. India-Australia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rade agreement, which was concluded in 2022, has delivered tangible benefits for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in both countries. Since its entry into force, it has delivered a 55% increase in two-way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3: 双方同意加速推动全面经济合作协定，并启动澳印网络关键技术与供应链伙伴关系。同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在美国对这一联盟热情减退之际，印澳展现更强烈意愿深化双边防务合作。莫迪结束澳大利亚行程后将转往新西兰访问。
5: 印度外交部称，总理莫迪对新西兰的访问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因为这是40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新西兰，此次访问旨在庆祝和巩固今年签署的印新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协定据称是印度出口商品在新西兰享有完全免税准入，同时取消新西兰商品95%的进口关税。凤凰卫视记者尚敬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原因是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对空飞弹系统产能受到限制。乌克兰一直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导弹反导系统拦截俄方的导弹。伊朗战事发生之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部分反导系统调往了海湾地区，导致乌方的供应不足，首都基辅等大城市频频受到导弹的袭击。而由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地空导弹产量较小，满足不了乌方的需求。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打造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是更容易大规模生产，而且成本更低。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召开首次会议，介绍乌方的方案，希望可以很快的投产。 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十号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主办方称，约有27000人参加了集会。参加者要求首相高市早苗下台，反对修宪、扩军及武器出口。有民众批评高市早苗涉台的发言，呼吁日本应该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6: 这里是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门口，今天在这里呢还在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这里的民众呢，他们的诉求就是反对高市政权，要求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他们认为呢，高市在搁置民生，带领日本一步一步的走向战争。类似这样的集会和游行，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在东京举行。
7: 现场有不少示威者手持反对扩军、反对修改宪法等标语，要求高市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民生，而不是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对外出口武器。
8: 支持できる法案が一つもない。戦争、例えばその中国

0: との関係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関係を悪くするようなことを言ったりとか、それを謝らなかったりとか、まあ、とにかく対話をしてほしい他国と、はい、対話をするためにも戦争はしないでほしい、軍拡もしないでほしい、武器輸出もしないで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1: そもそも憲法で武器を持つことも否定しているので、まあ、ましてや 武器を作って、他国に売るなんていうのは基本的には違憲だと思ってるので、やるべきじゃ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2: 在抗议现场有受访民众批评高市早苗涉台发言严重失当，认为他缺乏作为首相的资质，要求他收回发言向中方道歉。有民众说，日本应该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
3: 台湾有事の発言にしても明らかに不要な発言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し、それに対して例えば中国に対しても台湾に対しても何も誠実な言葉を発してない、まあ、もちろん日本国民に対してもです。
4: 中国と日中友好関係、友好条約を結んでるのは唯一アジアだから、だからやっぱこれはとても重要なことで、歴史の中で過去の人たちがやっぱ過去の戦争を乗り越えて平和を作っていこうっていう中での日中友好だと条約だと思うので、これをしっかりと私たちは引き継いでいきたいな。
2: 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5: 下集回来继续关注。张国清赴广西指导灾区抢修恢复。台风巴威逐步逼近，温州做好防台准备。
6: 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也很迷茫，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也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7: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鳳凰衛視資訊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8: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9: 攻入加沙
10: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11: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12: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13: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4: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5: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7: 午间12点，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在广西贵港市及南宁市视察灾区，指导要全力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险恢复工作，确保民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张国清去到受灾群众安置点等地，实地勘察集中安置群众的生活条件。他强调，习近平书记非常的关心并且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张国清向灾区群众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关怀慰问，并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加快食品、药品及防暑物资的调拨，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强化水库、防堤等地质灾害区的监测预警，谨防次生灾害。他提醒，当前防汛形势仍然严峻，必须提前布防，果断采取避险转移的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7月10号，广西横州周边的村镇有更多的

0: 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早前设置的临时安置点已经接近饱和，当地启用了新的安置点，生活物资供应充足。
1: 广西横州市在马岭镇中学设置的新安置点，在7月9日启用。临近饭点，安置点内的厨房开始忙碌，民众排队取餐。这次受灾民众人数较多，新增的安置场所食品安全能够保障吗？
2: 现在正好是午餐的时间，那我们一路过来就可以闻到炒鸡的肉香，还有玉米的清香，可以听到旁边大锅铲、焖锅炒菜的声音。那其实，在午饭之前，我们想去厨房看一下大家的饭菜情况。被相关的工作人员告知，因为食品安全保障的问题呢，大家都是不可以进去的。
3: 冷链配送过来以后呢，我们经过这个在外面粗加工，粗加工清洗以后进厨房，生食封封泥。
0: 生的加工完以后进食的，熟的就是说完以后再出品。
4: 他也提到，村民们领取物资、洗衣晾晒，安置好之后也会下来帮忙备菜、洗碗，
5: 就摘菜啊、洗菜啊，他们都做。不，这洗碗大家都洗，你能看到的，就是这现场能看到，清洗完以后我们还进厨房再清洗一遍，啊，有烘干的。
6: 午餐过后，天空已经放晴，孩子们在操场上打起篮球，大人们则聚在树荫下聊天。
7: 去吃饭可以，猪肉啊什么都有嘞，一般我们都可以生活好一点。我家人有几个不见，可能下大天了，
4: 不知道上级哪时候清理啊，我们也很快很想回去啊。电车啊，什么家电啊，全部淹没了，没有了。
8: 横州方面表示，考虑到部分村民此前一直处于受灾环境，一些家庭还养殖牲畜。为做好灾后公共卫生防疫，工作人员会对他们进行初步体检和预防性消毒，最后分批来到马岭镇中学安置。住在附近的村民也会前来为安置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9: 把重灾区的人安顿得很好，没不用我们，我们只是过来帮忙而已，都很放心的啦。
10: 比家里都好一百倍，
8: 是啊，比家里都还好哎。
4: 马岭镇镇长介绍说，孝义镇的安置点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增设的马岭镇中学宿舍现在已经住进去900人。腾空教室后，预计安置场地还可以扩容。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广西横州报道。
0: 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 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
11: 浙江温州作为台风巴威的可能登陆点，10号全面收紧海上防线，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一级。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10日晚间迈过中国24小时台风警戒线，最大可能于11日白天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随后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根据温州气象局判断，
12: 结合台风巴威的当前移动路径以及海洋温度条件综合分析，其登陆时强度大概率是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13: 未来它可能还会经过一个再高一点的海温区，所以这个台风的话，这个环境还是有利于它维持这个目前这个强台风级别，或者还有可能再强度再增强一些。 但是可能是回到超强台风的级别，可能是有点难度了，因为它毕竟是靠近这个沿海了，然后这个就是海温会越来越低这样子的。
11: 巴威在超强台风级超长带期后，在10日上午降低为台风级，中心风力大约为13级。从卫星云图上看，整体云系直径超过1300公里，体型堪称巨无霸。气象专家指出，
12: 巴威环流规模显著大于多数登陆浙江的台风，预计将会带来更大范围的风雨影响。
13: 那这次的台风可能是因为它登陆之后还向西北方向，继续前进，所以的话对我们横穿我们整个浙江的南部这样子的西部，所以的话特别是温州的话可能会出现了一些，特别11号到12号上午可能是沿海整个内域可能会出现9到11级大风。
11: 然后局部可能会就特别是高山或者是沿海这些会出现12到14级大风，所以的话就是还是要防。这次是风雨并重吧，可以这么说。作为台风巴威的可能登陆点，浙江省温州市在10日下午5点半是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信号。那在我身后的洞头东沙渔港码头，我们可以看到一排排渔船是已经提前进港完成了避风。那温州全县海上防线是全面收紧的。那全市的2401艘海洋渔船、15艘养殖船是均已进行了回港避风状态，海上养殖人员也是提前完成了撤离上岸的状态。那另外呢，全市沿岛沿海的85家A级景区也是进行。

0: 这个冰雪经济其实就是反映了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方，它一定有它的特色，有这个特色，通过打造这个特色的消费的品牌，形成这种聚客引流的模式，来带动当地的服务链条的这个延伸，让流量变增量变流量，留住的流，所以它也才有可能让这个消费市场做大起来。
1: 王威还表示，除了自身的资源优势，更要善用短视频等新媒体传播手段，以消费者的视角引发共鸣，才能精准触达目标人群。
0: 新媒体呢，就是以个人的这个短视拍摄的短视频来网上的发布，其实它是从消费者的视角来观察一个消费的事件，来反映出老百姓真正对这个问题、这个消费这个现象的兴趣点在哪儿，所以它才能够引发大家的共鸣，形成这种引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要有自己的 IP， 要有特色，也有好的传播手段，利用好这些传播手段，才能够做到双向奔赴啊，更多的吸引自己这个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球的消费者来我们这里消费。
1: 这场论坛是2026王府井论坛的分论坛之一，希望透过文化、商业、旅游、体育及会展资源融合，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凤凰卫视杨希汪磊北京报道。
2: 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香港书展本月15号开锣，有出版社呼应今年的文创主题，推出深度挖掘香港城市文化故事的系列新书，一起来先睹为快。
3: 这个作者呢，收集了由30年代去到80年代初，香港不同年代的中華巴士所捉的車飛，其實每張車飛咧好有特色嚇，會寫咗佢係頭等啊、二等啊，同埋有曬所有的路線嚇。所以從呢啲車飛咧，其實我哋睇到香港整個社會社區的演變嚇。
4: 從一張舊車票看城市的蜕變和拓展，也可以从一个个特色鲜明的下水道井盖中观察这些城市街道上的独特印章，看他们如何记录香港和其他城市的历史与公共设计美学。本月15日开幕的香港书展上，历史悠久的老牌出版社中华书局将带着不少这样从微观层面解读香港的新书亮相，呼应今年书展的主题，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从一本《香港戏院志》看香港电影业百年发展轨迹，不同院线之间的竞争，李小龙等明星与电影的故事；从李鸿章家族后人的口述中，以罕见的家族视角重构张爱玲1944至1962年间一段长期被隐没的生命轨迹，填补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空白。当然，也可以从美食的视角，一个菠萝包、一碗车仔面中，窥探香港饮食中蕴藏的文化交融的印记。
5: 大家都知道，其實香港很多人嗰個嘅祖籍都嚟自於大灣區嘅，即係廣東省。咁所以佢都講翻呢啲食物，其實當初喺廣東呢個地方嚟嘅。咁嚟到香港之後咧，有啲咩變化咧？咁樣咁我呢本書咧，既可以係叫做嚟香港旅行嘅時候，可以去嘗試下唔同嘅呢個美食啦。咁亦都可以了解下其實香港同埋或者成個大灣區嶺南地方啲美食。
4: 书展期间还会有不少主题讲座和新书发布会，有作者亮相现场与书迷们互动，讲述更多创作背后的故事。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7: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线索，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吉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六点三十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金石财经点石成金，大家好，我是曾静一，来看今天的重点财经新闻。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我们会要谈的是打破了马斯克的低轨垄断。美国企业大量使用中国低成本用性能好的 AI 产品，而现在美国的企业加入了 AI 价格战要竞争，包括了 Meta 还有 SpaceX AI。 德国大众汽车的员工抗议，公司要裁员10到12万人。文慧也会再谈一谈从中国的张雪汽车看到德国制造业的衰退。中国航天再创历史纪录，7月10号这天，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首飞成功，同时还实现了全球第一个海上往昔回收，走出了不同于 SpaceX 的路径。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7月10号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发射一子级回收任务，同时也取得了圆满成功。火箭一二级分离大约6分钟之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这是中国第一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同时也是全球第一次运载火箭网系回收。有评论认为，这开辟出了一条独立于 SpaceX 的全新技术路线。研制方中国航

0: 天科技集团表示，后续团队会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年底之前完成一子级火箭的复用飞行。而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57次发射。 有分析这么说，就是说，如果复用不到5次就可以体现成本的优势，如果复用10次以上，单次发射成本有望骤降到80%。面对国内2.8万颗卫星的庞大市场，这个降低成本的革命刚刚开始。我来分析，
1: 就是从这次的这个回收来看，还得看下一次回收，就是现在是7月份嘛，到年底，比如说4个月时间。 回收过来的这个一级的这个发射装置再用一次，它没有问题，那就表明以后用也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因为毕竟这个路啊是 SpaceX 以前它走过的，那就我们就得看下一个故事了，就是为什么 SpaceX 它这个上市集资那么多，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一个集资额，就是因为它这个故事讲中一个核心，就地球的低轨，它能够。 垄断它，就别人也可以发射，就中国也可以发射，但是呢，因为它是重复使用10次以上的这个卫星发射，所以它的成本极低，那就给了马斯克一个叙事方式。这个地方是我来掌控的，而且他现在有训练了嘛。那以后他的故事越讲越大，其实根本技术上还没可行的基础上啊，比如说，他说那个地方太阳能是无穷多的，那我在上面做这个太空算力中心。 那谁也比不过我嘛，它太空上边，其实这个问题根本没有解决。你做太空算力中心那个光伏那个板怎么做，然后怎么散热，数据怎么来回和地球之间传输都做不到。但是呢，因为它垄断了整个发射的源头，所以它这故事讲的，加上华尔街一弄，哎，这就变成它一个超级巨大的 IPO。那现在的情况就是，如果说中国很快啊，我估计按照这个速度迭代。 因为只要掌握了一步，第二步、第三步，加上中国的工程师这么努力的夜以继日的在往前做，如果明年我们也做到重复使用大量发射，那很快这个低轨呢就不受它垄断，也不受它说了算了，这故事就得重写了。嗯，
0: 谢谢文辉。在新奇五长征10号乙首飞成功之后，当天的股市商业航天板块的涨幅是明显的，比如说从 Wind 编制的商业航天指数看起来涨幅有4.5%以上，而前一天大涨的半导体相关的这个股票呢，在星期五这天出现了调整，科创50指数在星期五这天下跌超过了5%。来看一下。 沪深股市在星期五出现调整，科创50指数下跌超过了1%，两市成交放量倒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盘面上，商业航天板块午后拉升，医药板块表现活跃，半导体设备板块持续回落。上证综指收盘3996.跌幅1%，累计整个星期沪指下跌1.1%，深成指跌2.29%，创业板指数跌4.37%。 港股星期五反弹，但力度转弱，蓝筹股涨多跌少，地产股大多上扬，芯片和 AI 大模型股下跌，腾讯和网易走低。恒指收盘，我们看的是25,175点，升0.6%；国企指数升0.5%；科技股指数跌0.21%。主板成交3,395亿港元。整个星期恒指累升825点，升幅3.53%，是去年10月下旬以来的最高。 港股两只国产自主大模型企业智谱还有 Mini Max 西宇科技今年1月份在香港上市，最近都到了限售股解禁的时候，同时他们也都宣布新股配售再融资。智谱在星期四曾经逆势上涨1.1%，但是星期五大跌19.29%，收盘的时候呢是1640港元。Mini Max 西宇科技两天下跌，累计将近跌了3成。那么分析看的就是 Mini Max 启动上市以来最大。 大规模的再融资配股新配售新股叠加零息可转债，寻求筹集大约19亿美元，将近是 IPO 募资额的3倍，股价抛售压力还没有消散，融资就已经到来。背后是万亿参数大模型 M3 Pro 的算力烧钱压力，也是一场对市场信心的极限测试。MiniMax 的创办人兼 CEO 严俊杰发布内部员工信，就最近的市场波动作出回应，说从即日开始到公司实现 AGI 的时候，他本人将不再从公司领取任何的薪酬，同时未来4年会拿出4%的股份。

力团队也会拿出1%的股份设立专享基金。而 AI 领域仍然是市场集中的焦点，来自于高盛的亚洲股票资本市场主管王亚军就说，港股进入了 AI 时代，而全年的 IPO 融资会很高，说香港市场已经进入到 AI 的时代，最活跃的主题跟股票表现最好，那些融资最多的股票都跟 AI 有关。他也说，在强劲的项目储备和多重利好支持之下，港股 IPO 下半年募资规模有望继续火热，全年有望冲击600亿美元，相当于4078亿元人民币的历史新高。不只是港股进入 AI 时代，像 A 股和美股都继续围绕着 AI 的产业链来投资，又或者是融资。比如说，要在美股上市第二上市的韩国 SK 海力士，还有要在 A 股的科创板上市的长兴科技，这些半导体股再次不同的地方的上市又带动了新一波的热潮，也就是所谓的 AI 现在还没有真的到尽头。那么在亚太地区股市表现方面，日本股市上升 1.2%， 重上了68000点关口，也是 AI 相关股份跟随美股攀升。韩国首尔股市攀升 2.52%， 三星电子和电池股攀升，带动大盘明显回升，但是 S 凯利是大跌，影响大盘的涨幅超过减半。同时呢，周线跌幅仍然高达 7.57%， 是连续第三个星期下跌，台湾股市是休市的。在汇价表现方面，人民币收盘的时候上涨151个基点，报6.7784，美元汇价在100.85的区间。AI 时代的影响是无远佛界的。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最重要的就是它将来能不能够提供一个性能好而成本又比较低。那么这方面呢，中国企业是有非常大的优势的。所以这段时间，美国企业转用中国 AI 大模型的越来越多，比重在加大。比如说，日经新闻表示呢，美国企业正在广泛使用中国产的人工智能产品，部分中国 AI 模型的使用费只有美国高性能 AI 的1%左右，所以美国的企业纷纷切换，尤其在将 AI 嵌入业务软体时使用的服务 Open Router 当中，说中国 AI 的使用率已经逼近了50%。可以自由切换各家 AI 模型的 Open Router 的数字显示，美国企业每个星期调用中国 AI 的占比，占代表数据处理此量来统计的话，从2月份开始突破了30%，峰值达到46%，比去年上半年只有4%左右的水准涨幅十分的显著。另外来看一下，日经新闻进一步分析说，中国的 AI 趁着 Mythos 的缺席迅速跃进，说美国 Anthropic 按照美国政府的指示暂停提供先进人工智能 Mythos 的期间，越来越多的美国企业改用中国 AI。中国企业的 AI 属于任何人都可以使用的开源型，费用只有 Mythos 的1/10，性价比很高。而面对快速崛起的中国 AI， 美国方面的戒备情绪持续升温。其实中国也开始有所戒备。华尔街日报说，中国酝酿对美国公司青睐的本土 AI 模型收紧管控，说像是 DeepSeek 跟月之暗面等中国公司的 AI 模型在美国硅谷大受欢迎，但北京方面跟头部 AI 企业磋商探讨技术保护。知情人士说，最近中国官方跟这些 AI 企业展开磋商，如何保护他们宝贵的专有技术。如今的思路是，并不是所有的技术都向所有人开放，也就是中国原本是开源的，这个思路会不会转变呢？因为《华尔街日报》谈到了中国模型通过以非常低的成本提供足够好的能力，正在美国赢得青睐。看一下这张图表，这张图表显示的是，从目前的这个模型智能指数看起来，最好是 Anthropic 的5，这是以60作为一个这个最高的指标来看的话，中国的智谱有51分，阿里巴巴的千问，还有 Minimax 以及DeepSeek 和这个月之暗面的 Kimi 表现都是不错的。性能好，价格低，中国的 AI 大模型可以提供，这个市场就越来越大。对于美国企业来说，也在积极进入这个市场要竞争。他们对标的像是美国的 Anthropic， 如果像是 SpaceX 或者是 Meta， 他们能够提供价格比较便宜的话，市场也会是扩大的。比如说，
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AI 跟 Cruiser 联手发布了最新的人工智能 AI 模型，叫 Grok 4.5， 提升了智能水平，而且成本比大部分的模型更低。新模型的推出反映了 SpaceX AI 正面迎战 OpenAI 跟 Anthropic 等业界的巨头，还有扎克伯格旗下的 Meta 也加入了 AI 的价格战，第一次推出了付费大模型，据说他们的能力超越了谷歌。Facebook

0: 母公司 Meta 星期四发布的旗下最新的人工智能模型 Muse Spark 1.1，还首次为开发者推出付费的版本。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说，这是市面上价格最具竞争力的 AI 模型之一。还有 OpenAI 在同一天也正式推出了 GPT 5.0 系列模型。从评测数据看起来， GPT 5.6 三款模型性能得分都比谷歌的 Claude 5要更高，但是成本最低可以达到 5 的1/16。还有英伟达也在最近推出新的开源自研大模型，并表示这个模型的推理成本相较头部闭源模型大幅度降低10倍。另外 ，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说，在推进向公众发布他们最新的 AI 模型之前，公司跟特朗普政府进行磋商期间，做出了很多的调整。他在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表示，在 GPT 5.6 全面发布之前几个星期，OpenAI 跟美国官员进行合作性的反复沟通， AI 影响是很大的。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加入了 Anthropic 的治理机构，参与监督 AI 风险跟公共利益。伯南克在声明当中说，人工智能的潜力是巨大的，它可能带来的结果同样范围广泛，最终如何演变将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围绕它所建立的制度。所以分析认为，美国跟中国领跑当前的 AI 赛道，谁会加冕下一个阶段的冠军。来自于美国银行的一份报告说，其实可能从短期和长期从 AI 发展当中获益的国家来说，韩国是处于领跑地位的，也就是大家认为可能中国跟美国领先，韩国等这些经济体也都是不错的表现，包括了中国台湾地区，另外像阿拉伯他们有些国家也是不错的。
1: 就是这一组新闻它说出一个在资本市场上的新变化，就是原来讲这个 AI 叙事去股市上去圈钱，就是 SpaceX 的上市加上很多企业它发行债，包括赚钱赚得翻天的英伟达都要发债。那现在呢，这个韩国的 SK 海力士在美国那边又在用 ADR 的形式来上市，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些 AI 公司它自己的收入不行，怎么办呢？就得在股市上，要不就发新股，要不就是
0: 在债
1: 发债来做。那现在的情况就是故事讲不下去了，因为说你搞那么多东西，你能不能算出东西，能不能赚到钱，所以就出现了新的这个叙事方式，性价比用更少的算力做更多的事情。而中国呢，恰好在这方面就是因为被打压嘛，他没有那么多算力，他没办法，所以就迅速逼近了美国。那美国这些公司 Anthropic 说，我有这个很厉害的一个东西， OpenAI 说我有另外一个很厉害的东西，我就不给中国看。但是你不给他的，中国也能慢慢就做出这些东西来了，所以市场上它就有一个取舍。很多人他你的东西太贵了，我不用它，我用这个，虽然你算力很多，但是我也不用。这样就出现一个巨大的问题，未来的故事怎么讲。所以今天有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就是SpaceX 它 IPO 之后得了800多亿美元，它很快，它六月底它又弄了一个250亿美元的债，但这个债呢，上市之后一流通，现在才两个星期不到，已经是跌了5%它的价格，所以就是说明这个故事慢慢讲不通了，大家都在找这个华尔街给提供新的故事啊。
0: 下期来继续关注其他的消息，我们到时候见。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到京时财经。 AI 风景云涌，相关的领域从硬件的芯片，再到软件的大模型，再到应用等等，很多的经济体都要在当中分一杯羹，谁能够积极把握，谁有能力掌握，来看一下。比如说三星，韩国的三星会长李在镕携带的晶圆代工负责人现身美国的太阳谷峰会，争夺先进制程订单，作为他到美国此行的重点。苹果处理器的代工合作成为跟他们合作的最大看点，还有亚马逊、OpenAI 等 AI 巨头也被视为是三星的潜在客户。而目前台湾的台积电产能紧张的时候，三星借这个机会加速争夺全球高端芯片订单。另外，韩国的 SK 海力士正在美国进行 ADR 的上市，募资265亿美元。这家韩国存储芯片制造商将会创下外国公司在美国上市的最大规模纪录。机构认购倍数据说超过了7倍，需求强劲。股票在星期五会预发行，7月13号正式挂牌。SK 海力士计划将 ADR 的发行价定为每股149美元。比星期四首尔市场的普通收盘价格对应价格溢价3.1%。还有就是美国方面确实对韩国是有压力的，美国商务部长施压韩国的三星跟 SK 海力士要加快在美国扩产存储芯片。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确认已经跟这两家韩国企业展开磋商，明确表示目标是将三星跟 SK 海力士引入美国本土建厂，来强化美国芯片供应链的韧性。7月10号这天，卢特尼克是在美国美光科技举办的活动上发表相关的言论。同一天也是美国的美光科技宣布会在美国投资计划，将在美国投资的计划提升到2035年之前累计2500亿美元。消息提振了美光的股票盘中大幅度上涨。美光的目标是实现40%的 DRAM， 也就是动态随机存储记忆体的产量在美国制造。美光新增的投资额会用于扩大美国本土芯片制造规模，当中包括了在纽约州、爱达荷州和弗吉尼亚州的生产设施。他们也说会另行拨款30亿美元，用在加强美国国内半导体供应链，同时包括向中国台湾地区的芯片供应商环球新晶圆提供5亿美元的战略投资。有分析说，美光追投500亿美元背后的真实信号是存储军备竞赛正从烧钱建厂转向锁定原料，而这个锁定原料也就是芯片的核心资源。那么这个最重要是来自于台湾的环球晶圆，这个部分呢可以相对美光的供应来说有个保障，因为环球芯片、环球晶圆目前是唯一获得美国芯片法案认证，能够在美国本土生产先进300毫米芯片的供应商。至于美国苹果公司正在加码投资美国本土制造的芯片，计划在5年之内向博通投入300亿美元，也会推动150亿颗芯片在美国本土生产。另外，这个脸书的母公司 Meta 自研新 AI 芯片叫做 Iris， 计划9月量产，2027年的算力会打算翻倍到14吉瓦时。Meta 计划最快在今年9月量产自研的 AI 芯片 Iris， 属于 MTIA 第四代产品，由博通支持，台积电代工，主要是降低对英伟达等外部供应商的依赖，并且节省成本。所以一系列文章可以看得出来，随着 AI 产业持续扩张，对于算力和存储的需求呈现爆炸式的增长，科技巨头们开始寻求自研芯片，同时芯片厂商也进一步扩大生产规模。
1: 据路透社报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内部的一份备忘录显示，公司计划最快于今年9月开始量产代号为 Iris 的自研 AI 芯片，到2027年保持每6个月推出新一代芯片的迭代节奏。芯片设计阶段获得了博通的支持，并借由台积电代工生产。备忘录指出，在目前如此庞大的基础设施规模下，部署最新一代 GPU 难度极大，同时需要时间成本，因此定制芯片将成为未来算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忘录显示， Meta 计划今年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

0: 达成这一目标， Meta 上半年已经新增一吉瓦算力，预计到年底将新增5.5吉瓦，而到明年公司计划再次将容量翻倍，达到总计14吉瓦。而为了满足 AI 产业不断高涨的算力需求，芯片厂商也选择继续扩产。美光科技周四宣布，此前公布的美国本土扩产计划将增资500亿美元，总规模达到2500亿美元，支出将用于扩大美国本土芯片制造规模，预计将持续到2035年，并支撑美光在未来10年内实现40%的 DRAM 产品在美生产的目标。同时，美光还表示将另行拨款30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国内半导体供应链，其中包括向台湾硅片供应商提供5亿美元的战略投资，并与其签署了一项为期10年的原料供应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看全球汽车业和制造业的起落，要看中国的起，日本的如何转型或者是变通，德国的落又如何来应对。首先从德国看起，德国最大的车企大众汽车计划裁员规模扩大到10万到12万人，并且关闭4家德国工厂。德国金属工业工会9号在多个大众汽车生产基地组织集会，抗议大众汽车的裁员计划。大约400名示威者聚集在沃尔夫斯堡总部门口，反对关闭工厂和进一步裁员。德国大众汽车集团9号召开了监事会会议，就新一轮降本计划进行讨论。大众方面说，公司正在研究未来发展计划，并表示需要削减过剩产能，但具体方案还在监事会讨论当中。在欧美的大型车企现在如何来转变？报道说，转向军需寻找出路。看到了美国通用汽车公司跟德国的福斯汽车等欧美汽车巨头正在加强对防卫产业的参与，因为在纯电动汽车 EV 等产量减少的情况之下，利用相关工厂代工武器和防卫产品的动向正在扩大。比如说通用的防务子公司通用汽车防务公司6月中旬宣布，不跟美国的航空航太巨头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携手在美国研发和生产防务产品，而福特汽车也会跟美国国防部携手相关的研发。在日本方面，日产汽车出战 Formula 1的上海站是，日产汽车参加了电动方程式的世界锦标赛，用赛车技术重振中国汽车市场。另外，中国的张雪汽车也是通过汽车比赛这个摩托车比赛来一战成名的，也映照了中国摩托车产业的跃升。日经新闻看到了这样的变化，因为不只是张雪机车现在在重庆会有大规模的生产，受到世界的欢迎，也带动了重庆的摩托车的这个产业链，也就是张雪机车映照了中国摩托车产业的跃升。我会来分析
2: 这个搞这个摩托车的发烧友啊，我去年是在喀什见过，就是香港来了几十辆车，他们要去这个跨越帕米尔高原，这些车呢都是非常贵的车，一辆都几十万。然后呢，怎么来的？人是飞到了这个喀什，然后呢，车呢是用集装箱从这边，好像是一辆车运费就得好几千，就直接运到了那边。然后他们上了车就骑，然后问他们这个以前他说世界主要地方他们都去过，开着摩托车去，这就需要高性能的。当然他是。这个制造业一个顶端的一个发展，我们现在就问了，为什么中国的张雪大家知道它是一个奇迹，就自己喜欢它就能把这个车弄出来，而且越弄越好。它背后呢是整个产业链的配套，我需要什么你就给我什么。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就很怪，从张雪机车来看德国制造业的衰落，它衰落了。他们现在找的原因说是中国的竞争太激烈，说是失去了俄罗斯的廉价的能源，还有呢可能欧盟的环境保护要求条件太高，
1: 还有美国的关税，
2: 我想这些都不是主要原因。为什么我今天上午读了一篇，就德国的铁路为什么不准点了。那德国铁路所有技术自己都有，所有人员也都有，以前非常准点，现在不准点了。现在这个默茨政府又批了巨额的这个预算给他，因为把它当成这个军备，因为铁路是非常重要的基础设施嘛，它还是做不好，那是什么原因？这些和我们刚才说那个理由毫无关系。你完全在一个自主的市场里头，所有技术你都有，所有人员你都有，而且现在又有钱了，为什么做不好？所以这个值得这些发达国家来反思，而不能够总是诉诸于贸易保护主义政策，还是要调动人的积极性。
1: 谢谢文慧，感谢收看，祝各位周末愉快，我们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周日五星影院。
2: Isn't it great?
3: Dad, can we swim in there?
2: Yeah, we can go swimming. Yeah.
1: 巨浪卷走安妮。
2: Lucas!
1: 绝望淹没呼吸。但爱比海更深。
4: What if Mommy and Lucas are on their own right now? And I'm gonna keep looking for them.
1: 海啸奇迹，八月九日晚上九点十五分，凤凰卫视电影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5: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6: 州院洞庭湖一线。
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今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7: 炒菜机唔系咩洪荒万寿，佢都系一个机器嚟啫，
8: 真系俾赋予个生命俾佢，都系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嗰个人啊。
1: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9: 我觉得未来方向系帮助到餐饮业，
10: 利用 AI 去帮我哋提升我哋嘅竞争力，呢个反而系重要咯。
1: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八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特朗普表示，美方已同意继续和伊朗谈判。泽连斯基宣布将打造国产反导系统。日本2.7万人举行集会，呼吁高市早苗下台。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新一轮的谈判或将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方面否认有关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示停火已经结束。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站援引两名以色列的消息人士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要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0号发布通报说，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处于开放状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引用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为严重，但南部航道已经得到扩展，并继续向所有船舶开放。但是根据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

0: 公司等机构的数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急剧下降，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只有零星的船舶通行。通报还提到，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航道均不存在负责管理船舶通行的主管机构，也无需缴纳任何的通行费用。当前，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美伊紧张局势持续，以色列防长卡茨九号表示，以军已经准备好第三次打击伊朗。另据路透社同日的披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抵达了伊朗，将与伊朗官员会面，以期缓和紧张的局势，并为谈判创造条件。报道称，此轮谈判是美方协调进行，而有关美国媒体的披露，美伊双方仍在就伊核问题进行技术性的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的方案。
1: 以色列防长卡茨九号在以军哈特泽利姆空军基地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准备好重启对伊朗的战事，在必要情况下将第三次对伊朗实施打击。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十号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愿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军正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同日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而背后支持这些恶行的以色列也绝逃不脱报复。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九号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伊双方仍在就伊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这名官员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另一方面，有伊朗媒体九号报道称，伊朗过去两周一直在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量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50%。另有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近日已有更多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此外，7号至9号有22艘与日本有关的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离开波斯湾。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九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依然面临严峻的安全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联合国安理会十号就美伊冲突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表示，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否回归和平稳定，事关国际社会的利益。
2: 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
0: 孙磊同时批评，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引发了伊朗的核危机，又指美国两度对伊朗动武，导致伊朗核设施无法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呼吁美国应该以实际行动为政治解决伊核问题创造条件。孙雷表示，中方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一直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中方将继续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建设性的作用，为伊朗核问题的和平解决贡献智慧和力量。印度总理莫迪于8号至10号访问澳大利亚墨尔本，与澳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第三届印度澳大利亚年度领袖峰会。此次访问为莫迪3年来首度访澳，也是他12年来第三度以总理的身份到访。峰会后，两国宣布了启动防卫与安全联合宣言，签署了油矿出口行政安排，并称会加速推动全面经济合作协定。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3: 据印度外交部称，第三届印度澳大利亚年度领袖峰会成果为涵盖关键领域的18项协议，包括国防、海事安全、能源、关键科技、教育、矿业、研究与文化合作等领域。印度澳大利亚民用核能协定行政安排允许澳大利亚向印度出口铀矿供和平用途。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莫迪表示此举将为印度清洁能源目标注入新动力。会议还通过了国防与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及海事安全合作路线图。印度海岸警卫队与澳大利亚海事边境指挥部签署合作备忘录。澳方邀请印度教官2028-29年加入澳大利亚国防学院。
4: In many areas, strategic convergence has accelerated.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continues to deepen, and the connection.Between our people. India-Australia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rade agreement, which was concluded in 2022, has delivered tangible benefits for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in both countries. Since its entry into force, it has delivered a 55% increase in two-way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3: 双方同意加速推动全面经济合作协定，并启动澳印网络关键技术与供应链伙伴关系。同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在美国对这一联盟热情减退之际，印澳展现更强烈意愿深化双边防务合作。莫迪结束澳大利亚行程后将转往新西兰访问。
5: 印度外交部称，总理莫迪对新西兰的访问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因为这是40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新西兰。此次访问旨在庆祝和巩固今年签署的印新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协定据称是印度出口商品在新西兰享有完全免税准入，同时取消新西兰商品 95% 的进口关税。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原因是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对空飞弹系统产能受到限制。乌克兰一直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导弹反导系统拦截俄方的导弹。伊朗战事发生之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部分反导系统调往了海湾地区，导致乌方的供应不足，首都基辅等大城市频频受到导弹的袭击。而由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地空导弹产量较小，满足不了乌方的需求。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打造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是更容易大规模生产，而且成本更低。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召开首次会议，介绍乌方的方案，希望可以很快的投产。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10号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主办方称约有27000人参加了集会。参加者要求首相高市早苗下台，反对修宪、扩军及武器出口。有民众批评高市早苗涉台的发言，呼吁日本应该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6: 这里是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门口，今天在这里呢还在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这里的民众呢，他们的诉求就是反对高市政权，要求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他们认为呢，高市在搁置民生，带领日本一步一步的走向战争。类似这样的集会和游行，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在东京举行。
7: 现场有不少示威者手持反对扩军、反对修改宪法等标语，要求高市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民生，而不是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对外出口武器。
8: 支持できる法案が一つもない。戦争、例えばその中国との関係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関係を悪くするようなことを言ったりとか、それを謝らなかったりとか、とにかく対話をしてほしい他国と、はい、対話をするためにも戦争はしないでほしい、軍拡もしないでほしい。武器輸出もしないで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9: そもそも憲法で武器を持つことも否定しているので、ましてや 武器を作って、他国に売るなんていうのは基本的には違憲だと思っているので、やるべきじゃ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7: 在抗議現場、有受訪民眾批評 高市早苗涉台发言严重失当，认为他缺乏作为首相的资质，要求他收回发言，向中方道歉。有民众说，日本应该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
10: 台湾有事の発言にしても明らかに不要な発言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し、それに対して例えば中国に対しても台湾に対しても何も誠実な言葉を発してない、もちろん日本国民に対してもです。

0: 中国と日中友好関係、友好条約を結んでるのは唯一アジアだから、だからやっぱこれはとても重要なことで、歴史の中で過去の人たちがやっぱ過去の戦争を乗り越えて平和を作っていこうっていう中での日中友好だと条約だと思うので、これをしっかりと私たちは引き継いでいきたいな。
1: 凤凰卫视李淼、特色大介、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2: 下集回来继续关注。张国清赴广西指导灾区抢修恢复。台风巴威逐步逼近，温州做好防台准备。
3: 是我創業的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的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是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那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4: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4: 用医学的视角观察时代，探寻现象背后的生命本质，带给您多元化、全维度的健康解决方案。鲁南制药启达力，凤凰大健康，星期日凤凰卫视中文台。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在广西贵港市及南宁市视察灾区，指导要全力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险恢复工作，确保民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张国清去到受灾群众安置点等地，实地勘察集中安置群众的生活条件。他强调，习近平书记非常的关心并且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张国清向灾区群众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关怀慰问，并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加快食品、药品及防暑物资的调拨，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强化水库、防堤等地质灾害区的监测预警，谨防次生灾害。他提醒，当前防汛形势仍然严峻，必须提前布防，果断采取避险转移的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7月10号，广西横州周边的村镇有更多的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早前设置的临时安置点已经接近饱和，当地启用了新的安置点，生活物资供应充足。
6: 广西横州市在马岭镇中学设置的新安置点在7月9日启用，临近饭点，安置点内的厨房开始忙碌，民众排队取餐。这次受灾民众人数较多，新增的安置场所食品安全能够保障吗？
7: 现在正好是午餐的时间，那我们一路过来就可以闻到炒鸡的肉香，还有玉米的清香，可以听到旁边大锅铲抡锅炒菜的声音。那其实在午饭之前，我们想去厨房看一下大家的饭菜情况，被相关的工作人员告知，因为食品安全保障的问题呢，大家都是不可以进去的。
8: 冷链配送过来以后呢，我们经过这个在外面粗加工，粗加工清洗以后进厨房，生食分离，生的加工完以后进食的，熟的加工完以后再出品。
6: 他也提到，村民们领取物资、洗衣料。

0: 阳晒，安置好之后也会下来帮忙备菜、洗碗。
1: 就摘菜呀、洗菜呀，他们都做。不，这洗碗大家都洗，你能看到的，就是这现场能看到。清洗完以后，我们还进厨房再清洗一遍，啊，有烘干的。
0: 午餐过后，天空已经放晴，孩子们在操场上打起篮球，大人们则聚在树荫下聊天。
2: 自己吃饭可以，猪肉啊什么都有嘞，一般我们都可以，生活好一点。我家人有几个不见，可能都杀大枪了。
3: 不知道上级哪时候清理啊，我们也很快很想回去啊。电车啊，什么家电啊，全部淹没了，没有了。
0: 衡州方面表示，考虑到部分村民此前一直处于受灾环境，一些家庭还养殖牲畜，未做好灾后公共卫生防疫，工作人员会对他们进行初步体检和预防性消毒，最后分批来到马岭镇中学安置。住在附近的村民也会前来为安置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4: 把重灾区的人安顿得很好，没不用我们，我们只是过来帮忙而已，都很放心的啦，
5: 比家里都好一百倍。
4: 是啊，比家里的还好哎。
0: 马岭镇镇长介绍说，孝义镇的安置点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增设的马岭镇中学宿舍现在已经住进去900人，腾空教室后预计安置场地还可以扩容。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广西衡州报道。
6: 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2026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温州作为台风巴威的可能登陆点，10号全面收紧海上防线，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
7: 2026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10日晚间迈过中国24小时台风警戒线，最大可能于11日白天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随后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根据温州气象局判断，结合台风巴威的当前移动路径以及海洋温度条件综合分析，其登陆时强度大概率是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8: 未来它可能还会经过一个再高一点的海温区，所以这个台风的话，这个环境还是有利于它维持这个目前这个强台风级别，或者还有可能再强度再增强一些，但是可能是回到超强台风的级别可能是有点难度了，因为它毕竟是靠近这个沿海了，然后这个就是海温会越来越低这样子的。
7: 巴威在超强台风级超长待机后，在10日上午降低为台风级，中心风力大约为13级。从卫星云图上看，整体云系直径超过1300公里，体型堪称巨无霸。气象专家指出，巴威环流规模显著大于多数登陆浙江的台风，预计将会带来更大范围的风雨影响。
8: 但这次的台风可能是因为它登陆之后还向西北方向继续前进，所以的话对我们横穿我们整个浙江的南部这样子的西部，所以的话特别是温州的话可能会出现了一些，特别11号到12号上午可能是沿海整个内域可能会出现9到11级大风，然后局部可能会就特别是高山或者是沿海这些会出现12到14级大风。所以的话就是还是要防，这次是风雨并重吧，可以这么说。
7: 作为台风巴威的可能登陆点，浙江省温州市在10日下午5点半是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信号。那在我身后的洞头东沙渔港码头，我们可以看到一排排渔船是已经提前进港完成了避风。那温州全县海上防线是全面收紧的，那全市的2401艘海洋渔船、15艘养殖船是均已进行了回港避风状态，海上养殖人员也是提前完成了撤离上岸的状态。那另外呢，全市沿岛沿海的85家 A 级景区也是进行了关闭。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蒋张岩、葛静在浙江温州的现场报道。
6: 由北京市商务局、文旅局及东城区政府主办的文商旅体展融合消费论坛10号在北京举行。
9: 暑假旅游旺季展开，各地如何把不断增长的旅游人流转化为消费动能，成为关注焦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表示，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地域 IP 就有机会把短期流量转化为持续消费，带动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发展。
10: 这几年大家看到的一些现象级的事件，比如说像淄博的烧烤，比如说像这个贵州榕江的这个村超村 BA 是吧，乃至于东北的这个冰雪经济，其实就是反映了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方，它一定有它的特色，有这个特色，通过打造这个特色的消费

0: 所以它才能够引发大家的共鸣，形成这种引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要有自己的 IP， 要有特色，也有好的传播手段，利用好这些传播手段，才能够做到双向奔赴啊，更多的吸引自己这个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球的消费者来我们这里消费。
1: 这场论坛是2026王府井论坛的分论坛之一，希望透过文化、商业、旅游、体育及会展资源融合，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凤凰卫视杨希汪磊北京报道。
2: 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香港书展本月15号开锣，有出版社呼应今年的文创主题，推出深度挖掘香港城市文化故事的系列新书，一起来先睹为快。
3: 这个作者呢，收集了由30年代去到80年代初香港不同年代的中华巴士所捉的车飞，其实每张车飞很有特色，会写了它是头等二等，还有有所有的路线，所以从这些车飞呢，其实我们看到香港整个社会社区的演变。
4: 从一张旧车票看城市的蜕变和拓展，也可以从一个个特色鲜明的下水道井盖中观察这些城市街道上的独特印章，看他们如何记录香港和其他城市的历史与公共设计美学。本月15日开幕的香港书展上，历史悠久的老牌出版社中华书局将带着不少这样从微观层面解读香港的新书亮相，呼应今年书展的主题，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从一本《香港戏院志》看香港电影业百年发展轨迹，不同院线之间的竞争，李小龙等明星与电影的故事。从李鸿章家族后人的口述中，以罕见的家族视角重构张爱玲1944至1962年间一段长期被隐没的生命轨迹，填补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空白。当然，也可以从美食的视角，一个菠萝包、一碗车仔面中，窥探香港饮食中蕴藏的文化交融的印记。
5: 大家都知道，其實香港很多人嗰個嘅祖籍咧都嚟自於大灣區嘅，即係廣東省。咁所以佢都講翻呢啲食物，其實當初喺廣東呢個地方嚟嘅。咁嚟到香港之後咧，有啲咩變化咧咁樣？咁我呢本書咧嘅可以係叫做嚟香港旅行嘅時候，可以去嘗試下唔同嘅呢個美食啦。咁亦都可以了解下其實香港同埋或者成個大灣區嶺南地方啲美食。
4: 书展期间还会有不少主题讲座和新书发布会，有作者亮相现场与书迷们互动，讲述更多创作背后的故事。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0: 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就已经成功了90%。

皇周记快车，凤凰卫视资讯台每天准时联系你我。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愿意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全球股市瞬息万变，紧随重要经济指数盘点最新财富行情，精准部署投资策略，午后开盘稳操胜券。完美特约之午间财经，星期一至五中午12点，凤凰卫视资讯台。用脚步丈量每一寸土地，用眼睛感受每一隅风景，用心记录时代的每一段变迁，传递文化之美，传播时代之声，传扬中华之魂，为您展现最立体的中国。记录大时代，每天凤凰卫视中文台。
1: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0: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著名赞助播出。

0: 欢迎收看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国产的存储龙头兆易创新，它公布暴增10倍的强劲业绩后呢，完美复制了数天前韩国三星电子利好出尽的暴跌走势，早盘高开午后大幅度的跳水，遭到高达接近593亿元的天量资金的砸盘，上演了天量见天价的戏码，更拖累半导体芯片股集体重挫。那么这究竟是不是意味算力产业链的调整压力还没有结束？当然目前市场正在关注的是韩国 SK 海力士的 ADR 即将登陆美股纳斯达克交易所，那它会不会迎来价值的重估？它的股价表现对全球这一轮的 AI 投资热潮具不具备风向标的作用？相关的话题我们稍后请今天晚上邀请到的嘉宾资深市场人士申文冠先来做进一步的解读还有分析。而内地股市呢，今天未能延续昨天的升势，特别是昨天暴涨的科创板跟创业板指数呢，今天午后直线暴跌，但是各行业板块却是普遍上涨的，三市的成交也放量到3.39万亿元，香港股市则反弹超过140点。不过昨天暴升的新科技股今天暴跌，其中智普重挫近20%， Minimax 也下跌接近10%。来看报道，
1: 沪深股市今天震荡调整，沪指低开后早盘一度冲高，午后升幅一度接近1%，但上升动能不足令大盘掉头下跌，中场收跌1%。科创50指数更下挫超过50%。盘面上看，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于50发射并成功实现一子级可控回收，带动商业航天板块午后拉升，医药板块也表现活跃。不过半导体设备板块持续回落，存储芯片板块震荡调整，先进封装和算力硬件板块也走弱。沪指收报3996点，跌40点，跌幅1%。深成指收报15046点，跌352点，跌幅2.29%。累计全周，沪深主板股指分别下跌1.17%和3.53%。创业板指数跌4.37%，科创50指数下跌5.53%。两市成交放量至超过3万亿元人民币水平。香港股市今天反复向好，资金继续流向重磅科网股，带动恒生指数早段一度攀升469点，但午后转弱，中场仅仅温和收高，不足150点。恒生指数收盘报24175点，上升144点，升幅0.6%，主板成交3395亿港元。恒指全周累升825点，升幅3.53%，是去年10月下旬以来最高。蓝筹股涨多跌少，传统科网股大多数上扬，小米涨幅超3%，快手和阿里都上涨2%，但腾讯和网易走低。电讯和金融股普遍走高，地产股和汽车股也上升，不过芯片和 AI 大模型股尾盘急速跳水，智普和 Minimax 配股集资后双双急挫，智普收跌近20%， Minimax 再跌10%。芯片股也大幅重挫，兆易创新预期上半年净利大幅增长11倍，但股价却急挫21%。中芯国际和华虹红利也明显下跌。亚太区其他股市走强，韩国股市上涨2.52%，日本股市也收涨1.2%。不过累计全周，韩国股市跌幅超7%，日本股市也下跌1.7%。台湾股市今天因台风休市。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再来关注韩国 SK 海力士呢，公布了美国公开招股的定价，每份美国的存托凭证 ADR 为149美元。那么预计今天稍后呢将会预发行，在下周一会正式在纳斯达克交易所挂牌上市。外电引述消息表示，这次的 IPO 呢吸引了全球多头基金、还有科技主题基金以及主权财富基金的热烈追捧，获得超过7倍的超额认购。SK 海力士计划发行1.779亿份的 ADR， 每份 ADR 代表1/10股普通股，发行价呢是每股149美元，较 SK 海力士韩股周四的收盘价大约有3%的溢价，预计会集资大约265亿美元，有望成为继 SpaceX 之后全球第三大规模的 IPO， 也将创下亚洲企业海外股权融资规模的最高纪录。而受惠于人工智能对存储芯片需求强劲， SK 海力士的市值在今年的5月份已经突破10,000亿美元大关。AI 产业的爆发式增长引发了算力还有存储需求的激增，这也导致关键硬体供不应求。而为了摆脱供应限制并且降低成本，科技巨头纷纷投入自研 AI 芯片，同时传统的芯片厂商也正在大幅扩充先进制程还有高频宽记忆体 HBM 的生产规模。
2: 据路透社报道 ，Facebook 母公司 Meta 内部的一份备忘录显示，公司计划最快于今年9月开始量产代号为 Iris 的自研 AI 芯片，到2027年保持每6个月推出新一代芯片的迭代节奏。芯片设计阶段获得了博通的支持，并借由台积电代工生产。备忘录指出，在目前如此庞大的基础设施规模下，部署最新一代 GPU 难度极大，同时需要时间成本，因此定制芯片将成为未来算力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备忘录显示 ，Meta 计划今年部署7吉瓦的计算基础设施。为达成这一目标 ，Meta 上半年已经新增1吉瓦算力，预计到年底将新增5.5吉瓦。而到明年，公司计划再次将容量翻倍，达到总计14吉瓦。而为了满足 AI 产业不断高涨的算力需求，芯片厂商也选择继续扩产。美光科技周四宣布，此前公布的美国本土扩产计划将增资500亿美元，总规模达到2500亿美元。支出将用于扩大美国本土芯片制造规模，预计将持续到2035年，并支撑美光在未来10年内实现40%的 DRAM 产品在美生产的目标。同时，美光还表示将另行拨款30亿美元，用于加强美国国内半导体供应链，其中包括向台湾硅片供应商提供5亿美元的战略投资，并与其签署了一项为期10年的原料供应协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我们看到 SK 海力士受到 ADR 定价每股149美元，并且认购火爆的利多消息刺激，今天股价呢是先升后倒跌，也拖累三星电子跟韩国股市尾盘的升幅大为收窄。相关的话题，我们立刻请教今天晚上我们要请到的嘉宾申文冠。文冠你好。
3: 好，主持人。
0: 文冠，我们看到这个 SK 海力士马上就要登陆了美股了啊、哦。那么现在市场都在关注的就是它马上就要接受美股的这个投资者的一个考验，那您认为它的这个股价的表现究竟对于全球的AI 科技股，或者是对于日韩台股市，究竟可能会不会带来一些影响？
3: 我觉得三星海力士的这个，包括海力士的它的这个 ADR 的这个上市呢，其实本质上来说，我觉得你看今天的韩股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现象，就是冲高然后又回落了。那其实它为什么说冲高又回落，其实我觉得是三个力量在对冲。一方面呢，大家在交易 ADR 上市的一个利好，另外一方面呢，很多人觉得可能业绩很好，但是股价可能撑不住了，因为包括高盛也在看它 CSP 的整个的 CAPEX 的支出就是资本支出可能从原来的超过 50% 这样的一个增速下降到大概26年末大概到 25%。然后安联的预计的增速从26年大概是51%下降到27年的13%，比如说大家普遍卖方就一直在看说对资本开支的这个增速的降低，那么对于硬件公司的这个收入的拉动从加速转向减速，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最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市场不是说觉得他们马上赚不到钱啊，现在订单很饱满啊，这都 OK， 但是担心大家就是这些云厂商未来没有这么多的钱去支付啊存储的这样的大额上涨的存储的价格，没有钱去支出这个AI 的需求，因为毕竟这些云厂商他们本身通过 AI 创造出来的收入还是比较有限的，所以我觉得市场在做这样的一个筹码交换、筹码消化这样的一个过程，所以当前更像是产业景气还是很高，企业盈利还是增长，但是股票最容易赚钱的所谓预期修复预期不断的上修，这个阶段可能已经过去了。
0: 那么另外我们关注到就是国产的这个存储龙头兆易创新，它公布了暴增10倍的这个强劲业绩之后呢，居然它完美复制了这个三星电子利好出尽的这种走势啊。那全天的这个成交金额高达593亿元，创下了它的历史记录，同时它的换手率高达14%，这也反映出多空资金搏杀非常的激烈，连带呢其他的一些 AI 龙头股呢也出现类似的一个情况。那这是不是也说意味着这个算力产业链的这个调整压力还没有结束？
3: 其实兆易创新的业绩是很硬的，它上半年规模净利润很高，然后二季度的利润比一季度还要高，所以问题不在于说它业绩是不是有水分，它业绩其实是很有说明福利的，是很有含金量，但是之前呢股价可能已经交易了所谓量价齐升的这个阶段，今年 A 股兆易创新已经翻倍了，港股这个上市之后那甚至是翻3倍，对吧？所以其实大家最担心的点就是现在兆易创新的存储价格还有毛利率到底是不是未来的周期的最高点 所以我觉得，包括像三星海力士为什么主动的去签 LTA，就是签长单，就反过来说明，这些厂商其实他们也在主动的去锁定所谓的当前的这种高景气的这种利润。所以我觉得当前的点在于，就是说整个算力产业的订单，我们可以说，仍然看不到见顶的迹象。就是哎，大家产业内的交流告诉我的都是非常景气啊，整个供不应求。但是整个大家在交易的事情，就是哎，是不是在提前交易资本开支放缓包括存储的新增产能的释放，特别是对于兆易创新而言，它还有 Nor Flash。这个立即存储的这样的一个业务，这个业务与其他的有一些厂商也开始切入，那这些新增的产能会不会释放去影响兆易创新的收入，以及最关键的是云厂商未来通过 AI 带来的收入能不能覆盖不断增加的折旧，还有大量的资本开支。所以我觉得整个存储的这个环节，尤其是像兆易创新这样的股票，更多的是代表着市场这个叙事风格的一种变化不是说对于现在市场这个真实的订单产生了怀疑，而是说大家的叙事的重点已经从了这种供不应求、景气度上升开始到怀疑，哎，你这么高的景气度还能不能持续？所以核心点在这个地方。当然，我觉得，对于不同的细分板块，像光模块呀、PCB 呀、液冷，他们的供需的场景都是不一样的，后面会分化的。但是存储如果都不涨的话，因为存储大家知道是这些 AI 环节中，BOM 里面最有这个怎么讲最有门槛的，然后也是供给格局最好的。那如果存储都不涨的话，我觉得其他的细分的这种海外算力链的板块也很难有提振。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想去做其他板块的这种bottleneck 也好，做这种涨价链的这种交易也好，一定要等存储先回暖之后你再去做，我觉得会好一些。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7月底包括21号、29号都有 CSP 的年报出都有财报出来。那么这些财报会给我们最新的 CapEx 的指引，以及他们整个的营收 ROI 的一个变化我觉得最好的情境就是这些云厂商还在赚钱而且他们赚的钱更多了，然后他们也愿意去花更多的钱去投资算力，这样是我觉得是对于这个 AI 硬件来讲最好的一个结果，否则的话，我觉得整个板块的持续性可能会始终处于一个被质疑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个月底的这个财报可能是最关键的。
0: 好，另外，香港股市呢，在本周在这个传统科网股发力拉动下呢，周线是上涨超过3%的录得了去年10月以来最好的单周表现。其中，像阿里巴巴呢，在本周累计升了16%，那腾讯也累计升接近7%，其他像百度啊、京东啊、美团等等也都录得不错的升幅。另外，生物医药板块在本周也迎来强劲的反弹，所以接下来您认为港股的这个投资机会究竟在哪里？
3: 我觉得首先港股这边阿里的反弹也好，这个整个恒生互联网的反弹也好，最核心的一点依然是上一次我上节目时候说的，就是便宜，就是你像阿里是属于极致的便宜，那么，你从估值的角度来说，那阿里已经跌到了一个你用 SOTP 的方式去估值，怎么估都估不出这个价格的阶段，对吧？那这个核心的点就是说，当前涨的其实，一个催化是阿里的一个 pre call，然后来了一个催化，然后它就涨起来了。那么这是一方面的事情，就是它极度的便宜。第二个层面呢，我觉得整个恒生互联网、恒生科技，它的筹码结构非常的干净就是该卖的也都卖了然后它不像存储或者 AI 硬件它是非常的一个拥挤的一个情况。然后呢，现在市场又在交易未来这个资本开支见顶。那么也就是说，OK，那资本开支见顶肯定是对云厂商是有利的，所以说对于整个恒生科技而言，它就迎来了一个修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这两点。第三的话呢，我觉得还跟我们潘行长提出来的这个国家外汇储备要支持香港资本市场当然它不一定是央行直接买，它可以通过资管计划或者其他方式再进入这个港股。第四呢，我觉得就是韩国市场跌了之后呢，现在很多卖方包括高盛也在说这个离开韩国进入这个中国的 AI 市场，所以这方面呢，我觉得也是有一定叙事上的变化。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呢，它的根基在于它便宜另外的话呢，我觉得便宜就迎来了一些内部和外部的这样的一个催化，所以我们看到了 以阿里为代表的这样的恒生科技相关的科网股的一个上涨。那么我觉得接下来其实再往下看持续性的话，还得看腾讯因为腾讯的话虽然说它的弹性可能没有阿里大，但是腾讯的业绩其实很稳定不管是它的游戏业务，还是它的社交业务，还是它的广告业务，它的利润都是非常稳定的。那么它算是整个科网里面回购也是比较积极的一个公司。那么如果腾讯能稳住的话呢，腾讯作为这个科网的这个权重股，那么对于整个的这个市场的情绪有一个明显的提振，大家说 OK，那腾讯这样的巨无霸都稳住了，那大家才敢往上上。那至于这个京东、百度这个美团，那各有各的问题。京东可能有即时零售的投入，百度可能还很可能有它原来的搜索业务的这个被 AI 形式的 AI 的这个侵蚀美团可能有外卖大战，到底什么时候结束？所以可能各有各的问题。那么从报表上来说，那么最好的肯定是腾讯。那么如果腾讯的估值都不能拔高的话，那其他的报表质量比较差的可能就更难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我觉得关注腾讯接下来的表现，可能对于港股指数层面上来说，可能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就阿里可能是提前先走出来但是腾讯走不出来的话，可能整个指数级别的上涨会比较难。
0: 好的，非常谢谢文冠就我们今天财经夜话
3: 好，谢
0: 题
3: 谢
0: 做的分析。我们再来关注人工智能大模型最近呢全面掀起了性价比跟价格战的浪潮。不仅中国科技透过了极致的低价策略抢占市场，包括了像 DeepSeek 还有字节跳动等等，都将 API 价格下调到国际大厂的数十分之一。而国际巨头包括了 OpenAI 还有 Meta 呢，也都相继推出了主打高性价比的轻量或者是中间模型，来回应市场对于成本管控的迫切需求。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呢，在周四公布了旗下最先进的人工智能模型 MuseSpark 1.1，而且首次呢为开发者推出了付费的版本。不过，首席经营官扎克伯格表示，这将会是市面上价格最具竞争力的 AI 模型之一。而 OpenAI 呢？

0: 也在同一天正式推出了 GDP 5.6 系列模型。从评测的数据来看 ，GDP 5.6 三款模型的性能得分都较谷歌的 Cloud Fable 5更高，但是成本最低呢可以达到Fable 5的大约1/16。另外，英伟达呢也在近期推出了新的开源自研大模型，并且表示该模型的推理成本相较头部闭源模型大幅降低了10倍左右。下一节回来关注的是美联储主席沃什公布了五大改革工作小组的成员名单，为联储局的改革铺路。待会见。
1: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我们携手共创，可靠承载重托，山东临工。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品天下，星期六晚上凤凰卫视中文台。和平百年建立，也可以一日坍塌。战线一步步推进，战情一秒秒更新。最新科技塑造新型战争样态，分析一切，居安思危，防范于未然。
2: 只有准备打仗，才能避免打仗。
1: 军情观察室，星期三，凤凰卫视中文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再来看欧洲股市，目前表现缺乏方向，英国股市偏软，但德国跟法国股市呢目前则是微跌，其中科技股下跌，但是矿业等板块目前则是上涨的。我们再来回顾昨夜美股的表现情况，昨夜三大指数全面收高，其中道指跟标普百指数呢结束两天的跌势，而纳指则连升第二天，重回26000点，其中半导体芯片股集体大涨。Meta 否认算力过剩，并计划九月开始呢要生产自研的 AI 芯片，带动它的股价升4.7%。美光也升超过4%，而超微半导体 AMD 则升超过5%。美联储主席沃什9号公布五大改革工作小组成员的名单，为联储局的改革铺路。工作组的负责人包括了知名的学者、前央行官员，还有企业高管等等。他们会独立运作，并且向联储局负责制定货币政策的公开市场委员会提交研究成果。
3: 美联储主席沃什9号公布五大改革工作小组的完整名单，这也是他上任不到两个月以来推动美联储改革的重要一步。沃什表示，这些小组将独立运作，从最基本的原则出发，重新检视美联储目前的运作模式，针对政策沟通、资产负债表、经济数据、劳动生产力以及通胀政策框架等五大领域提出改革建议，目标是在今年内完成检讨。名单横跨学界、金融界与企业界，包括知名创投安德森霍洛维茨基金共同创办人安德森、前英格兰银行总裁金恩、前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曼昆、前印度央行总裁拉詹以及前美联储理事史坦等重量级人士。企业界代表则包括沃尔玛前 CEO 麦克米伦将负责经济数据工作小组，而微软 Xbox CEO 兼副总裁夏尔玛也将加入生产力与就业小组，研究人工智慧如何影响美国劳动市场与经济成长。外界认为沃什刻意要 召集来自不同政治立场与专业背景的人士，希望打破美联储长期以来的政策惯例。事实上，沃什六月主持首次利率会议时就已经大幅缩短会后声明内容，并强调未来将减少预测式前瞻指引，改为聚焦决策依据，也就是所谓的反应函数，显示美联储正逐步进入沃什时代。凤凰卫视杨怀真、张潇一华盛顿报道。
0: 美国计划推动退休基金加码本土投资，带动日元对美元升穿160水平，而亚太区货币呢获得支撑，其中人民币及其汇价升到近三周来的新高。
4: 投资者离场观望中东局势，美元对大部分主要货币汇价牛皮偏软，对澳元触及两周半新低，对新西兰元触及三周新低，美汇指数在100点下方波动，一度失守100.6，在欧洲交易时段回到平盘下方，但对日元明显下挫，失守162日元水平，曾经失守161.3日元。日本财务大臣平山高月表示，政府正寻求推出措施，引导全球最大的退休基金——日本政府退休投资基金 GPIF 大幅增加本地资产的配置。由于基金管理高达1.8万亿美元资产，大幅提高日本资产配置，意味着大量资金流入日本，刺激日元和日本公债价格大涨，十年期收益率录得超过一年以来的最大跌幅。另外，日本六月份的批发物价涨幅创超过三年新高。路透社引述三名消息人士报道，央行可能会在季度经济报告中轻微上调经济增长预测，但央行首要任务仍然会是聚焦通胀超标，代表着加息路径不会有变化。亚洲货币获得支撑，人民币中间价突破6.80大关，上升47个基点到6.7989，再创2023年2月10号以来的新高，较预测的6.7931偏弱58个基点，偏离幅度与周四相同。及其汇价开高走高，中场收升151个基点到6.7784，是近三周新高。全天的波幅扩大到109个基点，成交也上升至450亿美元。离岸汇价跟随升势，也涨破6.78水平，创近三周新高，与暂价维持微幅的价差。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中国工信部宣布，亚太经合组织数字和人工智能部长会议及相关的活动，将会在7月16号到24号在四川成都举行。
5: 当前全球数字化转型不断加快，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正在改变亚太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今年的部长会议以数字和人工智能赋能亚太共同体为主题，除政府间闭门讨论外，还安排了高级别对话、项目研讨会等一系列活动，为亚太各经济体的政府、企业和研究机构搭建交流平台。
6: 会议期间，各经济体将从电信领域数字化转型、宽带连接的社会效益、ICT 的韧性、互联网的普遍适用性、中小企业人工智能转型、反网络诈骗、安全线上空间、人工智能安全等多视角开展深度的研讨，分享相关政策举措和最佳的实践。
5: 据介绍，会议还将讨论 APEC 电信工作组战略行动计划2026至2030，明确未来五年的合作目标和优先领域。本次部长会议设置三大议题，既包括促进普遍和有意义的数字连接，也涵盖技术赋能发展、数字包容和数字技能提升等方向。凤凰卫视中文台吴若明，北京报道。
0: 感谢您收看《君临晚安》，再会。

0: 林工集团凤凰财经日报，由山东林工聚名赞助播出。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直击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2: You must have a boyfrie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0: 一瞬，怦然心动。
2: Te quiero.
3: Porque ela tem aqui, me ela é múltiplo.
0: 一生执着守候。
3: Não posso deixar.
0: 情有所系，便有牵挂。
4: The biggest legacy I will leave for posterity is you, my daughter.
0: 心有所向。期盼以温柔彼此赠予，以温暖相互照亮。
5: If we have to fight this war, we have to fight it together.
0: 爱，千般模样，皆是深情。七月，以爱为名，感恩遇见，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6: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7: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8: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6: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以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朗普表示，美方已同意继续和伊朗谈判。泽连斯基宣布将打造国产反导系统。日本2.7万人举行集会，呼吁高市早苗下台。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新一轮的谈判或将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方面否认有关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示停火已经结束。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站援引两名以色列的消息人士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要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0号发布通报说，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处于开放状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引用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为严重，但南部航道已经得到扩展，并继续向所有船舶开放。但是根据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等机构的数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急剧下降，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只有零星的船舶通行。通报还提到，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航道均不存在负责管理船舶通行的主管机构，也无需缴纳任何的通行费用。当前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

0: 美伊紧张局势持续，以色列防长卡茨九号表示，以军已经准备好第三次打击伊朗。另据路透社同日的披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抵达了伊朗，将与伊朗官员会面，以期缓和紧张的局势，并为谈判创造条件。报道称，此轮谈判是美方协调进行，而有关美国媒体的披露，美伊双方仍在就伊核问题进行技术性的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的方案。
1: 以色列防长卡茨九号在以军哈特泽利姆空军基地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准备好重启对伊朗的战事，在必要情况下将第三次对伊朗实施打击。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十号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愿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军正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据伊朗媒体十号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同日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而背后支持这些恶行的以色列也绝逃不脱报复。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九号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伊双方仍在就伊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这名官员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另一方面，有伊朗媒体九号报道称，伊朗过去两周一直在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量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50%。另有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近日已有更多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此外，7号至9号有22艘与日本有关的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离开波斯湾，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依然面临严峻的安全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联合国安理会10号就美伊冲突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表示，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否回归和平稳定，事关国际社会的利益。
2: 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
0: 孙磊同时批评，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引发了伊朗的核危机，又指美国两度对伊朗动武，导致伊朗核设施无法接受国自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呼吁美国应该以实际行动为政治解决伊核问题创造条件。孙磊表示，中方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一直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中方将继续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建设性的作用，为伊朗核问题的和平解决贡献智慧和力量。印度总理莫迪于8号至10号访问澳大利亚墨尔本，与澳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第三届印度澳大利亚年度领袖峰会。此次访问为莫迪3年来首度访澳，也是他12年来第3度以总理的身份到访。峰会后，两国宣布了启动防卫与安全联合宣言，签署了油矿出口行政安排，并称会加速推动全面经济合作协定。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3: 据印度外交部称，第三届印度澳大利亚年度领袖峰会成果为涵盖关键领域的18项协议，包括国防、海事安全、能源、关键科技、教育、矿业、研究与文化合作等领域。印度澳大利亚民用核能协定行政安排允许澳大利亚向印度出口油矿供和平用途。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莫迪表示，此举将为印度清洁能源目标注入新动力。会议还通过了国防与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及海事安全合作路线图。印度海岸警卫队与澳大利亚海事边境指挥部签署合作备忘录。澳方邀请印度教官2028-29年加入澳大利亚国防学院。
4: In many areas, strategic convergence has accelerated.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continues to deepen, a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our people. India-Australia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rade agreement, which was concluded in 2022, has delivered tangible benefits for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in both countries. Since its entry into force, it has delivered a 55% increase in two-way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3: 双方同意加速推动全面经济合作协定，并启动澳印网络关键技术与供应链伙伴关系。同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在美国对这一联盟热情减退之际，印澳展现更强烈意愿深化双边防务合作。莫迪结束澳大利亚行程后，将转往新西兰访问。
5: 印度外交部称，总理莫迪对新西兰的访问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因为这是40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新西兰。此次访问旨在庆祝和巩固今年签署的印新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协定据称是印度出口商品在新西兰享有完全免税准入，同时取消新西兰商品95%的进口关税。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原因是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对空飞弹系统产能受到限制。乌克兰一直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导弹反导系统拦截俄方的导弹。伊朗战事发生之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部分反导系统调往了海湾地区，导致乌方的供应不足，首都基辅等大城市频频受到导弹的袭击。而由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地空导弹产量较小，满足不了乌方的需求。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打造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是更容易大规模生产，而且成本更低。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召开首次会议，介绍乌方的方案，希望可以很快的投产。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10号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主办方称，约有27000人参加了集会。参加者要求首相高市早苗下台，反对修宪、扩军及武器出口。有民众批评高市早苗涉台的发言，呼吁日本应该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6: 这里是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门口，今天在这里呢还在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这里的民众呢，他们的诉求就是反对高市政权，要求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他们认为呢，高市在搁置民生，带领日本一步一步的走向战争。类似这样的集会和游行，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在东京举行。
7: 现场有不少示威者手持反对扩军、反对修改宪法等标语，要求高市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民生，而不是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对外出口武器。
8: 支持できる法案が一つもない。戦争、例えばその中国との関係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関係を悪くするようなことを言ったりとか、それを謝らなかったりとか、とにかく対話をしてほしい他国と、はい、対話をするためにも戦争はしないでほしい、軍拡もしないでほしい。武器輸出もしないで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9: そもそも憲法で武器を持つことも否定しているので、ましてや 武器を作って、他国に売るなんていうのは基本的には違憲だと思ってるので、やるべきじゃ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7: 在抗议现场，有受访民众批评高市早苗涉台发言严重失当，认为他缺乏作为首相的资质，要求他收回发言，向中方道歉。有民众说，日本应该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
10: 台湾有事の発言にしても明らかに不要な発言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し、それに対して例えば中国に対しても台湾に対しても何も誠実な言葉を発してない。もちろん日本国民に対してもです。
11: 中国と日中友好関係、友好条約を結んでいるのは唯一アジアだから、だからやっぱこれはとても重要なことで、歴史の中で過去の人たちがやっぱ過去の戦争を乗り越えて平和を作っていこうっていう中での日中友好だと条約だと思うので、これをしっかりと私たちは引き継いでいきたいな。
7: 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0: 下期回来继续关注。张国清赴广西指导灾区。

0: 抢修恢复。台风巴威逐步逼近，温州做好防台准备。
1: 創業嘅大概第三十日，
2: 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
1: 其實都好迷茫啊，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3: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3: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在广西贵港市及南宁市视察灾区，指导要全力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险恢复工作，确保民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张国清去到受灾群众安置点等地，实地勘察集中安置群众的生活条件。他强调，习近平书记非常的关心并且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张国清向灾区群众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关怀慰问，并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加快食品、药品及防暑物资的调拨，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强化水库、防堤等地质灾害区的监测预警，谨防次生灾害。他提醒，当前防汛形势仍然严峻，必须提前布防，果断采取避险转移的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7月10号，广西横州周边的村镇有更多的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早前设置的临时安置点已经接近饱和，当地启用了新的安置点，生活物资供应充足。
5: 广西横州市在马岭镇中学设置的新安置点在7月9日启用，临近饭点，安置点内的厨房开始忙碌，民众排队取餐。这次受灾民众人数较多，新增的安置场所食品安全能够保障吗？
6: 现在正好是午餐的时间，那我们一路过来就可以闻到炒鸡的肉香，还有玉米的清香，可以听到旁边大锅铲抡锅炒菜的声音。那其实在午饭之前，我们想去厨房看一下大家的饭菜情况，被相关的工作人员告知，因为食品安全保障的问题呢，大家都是不可以进去的。
7: 冷链配送过来以后呢，我们经过这个在外面粗加工，粗加工清洗以后进厨房，生食封分离，生的加工完以后进食的，熟的加工完以后再出品。
5: 他也提到，村民们领取物资、洗衣晾晒、安置好之后，也会下来帮忙备菜、洗碗。
7: 就摘菜呀、洗菜呀，他们都做。不，这洗碗大家都洗，你能看到的，就是这现场能看到。清洗完以后，我们还进厨房再清洗一遍，啊，有烘干的。
5: 午餐过后，天空已经放晴，孩子们在操场上打起篮球，大人们则聚在树荫下聊天。
8: 这吃饭可以，猪肉啊什么都有嘞，一般我们都可以生活好一点。我家人有几个不见，可能杀大。

0: 听啊，
1: 不知道上级哪时候清理啊，我们也很快很想回去啊。电车啊，什么家电啊，全部淹没了，没有了。
2: 衡州方面表示，考虑到部分村民此前一直处于受灾环境，一些家庭还养殖牲畜，未做好灾后公共卫生防疫，工作人员会对他们进行初步体检和预防性消毒，最后分批来到马岭镇中学安置。住在附近的村民也会前来为安置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3: 把重灾区的人安顿得很好，没不用我们，我们只是过来帮忙而已，都很放心的啦，
4: 比家里都好一百倍。
3: 是啊，比家里的还好哎。
2: 马岭镇镇长介绍说，孝义镇的安置点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增设的马岭镇中学宿舍现在已经住进去900人，腾空教室后预计安置场地还可以扩容。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广西衡州报道。
5: 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温州作为台风巴威的可能登陆点，10号全面收紧海上防线，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
6: 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10日晚间迈过中国24小时台风警戒线，最大可能于11日白天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随后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根据温州气象局判断，结合台风巴威的当前移动路径以及海洋温度条件综合分析，其登陆时强度大概率是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7: 未来它可能还会经过一个再高一点的海温区，所以这个台风的话，这个环境还是有利于它维持这个目前这个强台风级别，或者还有可能再强度再增强一些，但是可能是回到超强台风的级别可能是有点难度了，因为它毕竟是靠近这个沿海了，然后这个就是海温会越来越低这样子的。
6: 巴威在超强台风级超长待机后，在10日上午降低为台风级，中心风力大约为13级。从卫星云图上看，整体云系直径超过1300公里，体型堪称巨无霸。气象专家指出，巴威环流规模显著大于多数登陆浙江的台风，预计将会带来更大范围的风雨影响。
7: 但这次的台风可能是因为它登陆之后还向西北方向继续前进，所以的话对我们横穿我们整个浙江的南部这样子的西部，所以的话特别是温州的话可能会出现了一些，特别11号到12号上午可能是沿海整个内域可能会出现9到11级大风，然后局部可能会就特别是高山或者是沿海这些会出现12到14级大风。所以的话就是还是要防，这次是风雨并重吧，可以这么说。
6: 作为台风巴威的可能登陆点，浙江省温州市在10日下午5点半是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信号。那在我身后的洞头东沙渔港码头，我们可以看到一排排渔船是已经提前进港完成了避风。那温州全县海上防线是全面收紧的，那全市的2401艘海洋渔船、15艘养殖船是均已进行了回港避风状态，海上养殖人员也是提前完成了撤离上岸的状态。那另外呢，全市沿岛沿海的85家 A 级景区也是进行了关闭。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蒋张岩、葛静在浙江温州的现场报道。
5: 由北京市商务局、文旅局及东城区政府主办的文商旅体展融合消费论坛10号在北京举行。
8: 暑假旅游旺季展开，各地如何把不断增长的旅游人流转化为消费动能，成为关注焦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表示，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地域 IP 就有机会把短期流量转化为持续消费，带动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发展。
9: 这几年大家看到的一些现象级的事件，比如说像淄博的烧烤，比如说像这个贵州榕江的这个村超村 BA 是吧，乃至于东北的这个冰雪经济，其实就是反映了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方，它一定有它的特色，有这个特色，通过打造这个特色的消费的品牌，形成这种聚客引流的模式，来带动当地的服务链条的这个延伸，让流量变增量变流量，留住的流，所以它也才有可能让这个消费市场做大起来。
8: 王威还表示，除了自身的资源优势，更要善用短视频等新媒体传播手段，以消费者的视角引发共鸣，才能精准触达目标人群。
9: 新媒体呢，就是以个人的这个拍摄的短视频来网上的发布，其实它是从消费者的视角来观察一个消费的事件，来反映出老百姓真正对这个问题、这个消费这个现象的兴趣点在哪儿，所以它才能够。

0: 文化盛事香港书展本月15号开锣，有出版社呼应今年的文创主题，推出深度挖掘香港城市文化故事的系列新书，一起来先睹为快。
1: 这个作者呢，收集了由30年代去到80年代初香港不同年代的中华巴士所捉的车飞，其实每张车飞呢很有特色，会写了它是头等二等，还有有晒所有的路线，所以從呢啲車飛咧，其實我哋睇到香港整個社會社區嘅演變嚇。
2: 從一張舊車票看城市的蜕變和拓展，也可以從一個個特色鮮明的下水道井蓋中觀察這些城市街道上的獨特印章，看他們如何記錄香港和其他城市的歷史與公共設計美學。本月15日开幕的香港书展上，历史悠久的老牌出版社中华书局将带着不少这样从微观层面解读香港的新书亮相，呼应今年书展的主题，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从一本《香港戏院志》看香港电影业百年发展轨迹，不同院线之间的竞争，李小龙等明星与电影的故事，从李鸿章家族后人的口述中，以罕见的家族视角重构张爱玲1944至1962年间一段长期被隐没的生命轨迹，填补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空白。当然也可以从美食的视角，一个菠萝包一碗车仔面中窥探香港饮食中蕴藏的文化交融的印记。
3: 大家都知道，其實香港很多人嗰個嘅祖籍都嚟自於大灣區嘅，即係廣東省。咁所以佢都講翻呢啲食物，其實當初喺廣東呢個地方嚟嘅。咁嚟到香港之後咧，佢有啲咩變化咧？咁樣咁我呢本書咧嘅可以係叫做嚟香港旅行嘅時候，可以去嘗試下唔同嘅呢個美食啦。咁亦都可以了解下其實香港同埋或者成個大灣區嶺南地方啲美食。
2: 书展期间还会有不少主题讲座和新书发布会，有作者亮相现场与书迷们互动，讲述更多创作背后的故事。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0: 感谢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4: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快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7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

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网罗精品内容，解读国际大事，新闻全球覆盖，直击第一现场，捕捉香港新闻，粤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总编辑时间，欢迎您收看，我是蒋晓峰。日本财务省八号公布了五月份国际收支统计，显示受到访日游客减少的影响，整体服务收支出现逆差，达103亿日元。2025年五月份曾有1309亿日元的顺差。日本持续依靠旅游业利润弥补对海外 IT 服务的净支付所导致的数字逆差，而五月份的旅游利润有5279亿日元，规模缩小16.9%。日本国家旅游局的统计显示，五月份访日游客减少3.6%，降到355万人。从中国出发的访客减少60%，降到31万人。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发表涉台错误言论以来，中国内地赴日本游客数量持续走低，日本零售、住宿、餐饮等多个行业承压。同时受到中东局势严荡的影响，欧洲和中东地区的访日游客也明显的减少。今年头四个月，多条航线航班缩减，机票涨价，来自中东的游客同比下降21.4%。欧洲主要国家当中，意大利、西班牙、德国的访日游客同比下降1.5%到3.5%。日本多家企业近期公布财报显示，由于中国游客的减少，免税销售明显承压，甚至出现亏损。近期日本的好消息真是不多啊，no 做 no 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九号发表声明称，总理内塔尼亚胡当晚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电话，双方商定将继续在各个领域保持政策协调。内塔尼亚胡表示，以色列过去一年对伊朗的打击已经重创伊朗，杀死了20名伊朗的核专家，粉碎了伊朗的弹道导弹生产计划。而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十号报道称，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愿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正在等待特朗普的决定。另外，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九号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讨论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消息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经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
1: 据伊朗麦赫尔通讯社九号报道，伊朗多地当天晚上接连传出爆炸声，包括南部沿海城市布什尔、乔加达克和阿巴斯港，以及东南部沿海城市科南拉克。随后，美国阿克西奥斯网站报道称，美国官员表示，美军与伊朗最新遭袭事件无关。大约一小时后，伊朗国家电视台否认有关遭袭报道。伊朗布什尔省政治与安全事务副省长表示，稍早在布什尔市听到了爆炸声，是当地防空系统及时启动响应造成的。不过，伊朗官方通讯社援引地方官员消息称，位于科纳拉克的伊朗海军基地遭到袭击。伊朗科纳拉克市长表示，相关部门已立即赶赴袭击现场，目前正在调查事件规模及具体细节。当天稍早时候，伊朗布什尔核电站周边区域等多地遭美军袭击。作为反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同日使用10枚弹道导弹打击了美方在西亚的指挥控制中心，以及位于约旦阿兹拉克的空军基地。此外，伊朗军方使用大量无人机袭击科威特境内的美军爱国者防空系统、卡塔尔境内的美军卫星天线以及巴林境内的美军燃料储存设施。位于约旦穆瓦法克萨尔蒂的美军基地也遭到攻击。科威特军方九号发表声明称，拦截了多枚导弹和多架无人机。卡塔尔内政部同日表示，卡塔尔

0: 境内拉响警报，政府呼吁市民保持冷静并前往最近的安全地点。巴林九号三次拉响防空警报，约旦武装部队九号发表声明称，约旦防空系统当天拦截了八枚来自伊朗的导弹。伊朗外交部九号发表声明称，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与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通电话，双方讨论了地区局势的最新发展。阿拉格奇强烈谴责美军对伊朗多地的侵略性袭击，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又指美国官员近期的言论及其公开承认不遵守谅解备忘录，充分暴露出美国违背承诺并延续好战政策。阿拉格奇警告美军不要采取任何冒险行动，强调伊朗人民和伊朗武装部队将坚定捍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据伊朗学生通讯社报道，巴基斯坦政府消息人士称，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已与美国和伊朗建立新的接触渠道，旨在停止军事行动并推动双方根据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重返谈判进程。尽管冲突再度升级，巴基斯坦方面仍对维持谅解备忘录持乐观态度。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受美伊持续交火的影响，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停滞。Windward 海事分析公司报告称，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相关海域风险等级升到危急，同时汽油和柴油价格仍然维持高位，显示能源市场压力正从原油供应转向成为成品油的供应。
2: 总部位于英国的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九日发布报告说，由于美伊持续交火、停火破裂、制裁恢复以及航道安全形势不确定等因素叠加，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急剧下降，经海峡驶离波斯湾的商船交通基本陷入停滞。报告显示，七日霍尔木兹海峡共记录51次通行，其中35艘船驶离波斯湾，八日通行次数降至35次，驶离船舶18艘，且仅2艘经南部航道驶离。显示在前一夜袭击发生后，船舶运营商选择避开靠近阿曼一侧航道。到八日夜间至九日凌晨，海峡仅记录5次通行，只有1艘船驶离波斯湾。报告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商船驶离交通自6月中旬部分恢复以来，首次陷入实质性关闭状态。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海域风险等级已升至危急。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的分析也显示，截至周四早些时候，仅有2艘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航运业消息人士还表示，越来越多船只正在关闭公开船舶自动识别系统，使外界更难掌握实际通行情况。能源咨询公司瑞兹德地缘政治分析主管莱昂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邮轮通行实际上已经停止，这比美伊任何表态更能说明当前市场对风险的判断。美军中央司令部八日表示，美军当天继续对伊朗实施更多打击，这是美军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为由，连续2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作为回应伊朗军方对中东地区多个美军目标发动打击。此前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后，霍尔木兹海峡每日通行量一度回升至约40艘，为战争爆发以来最高水平，但仍远低于战前每日125至140艘的平均水平。与此同时，即便上月停火后一度带动原油价格回落，汽油和柴油价格仍维持高位，显示能源市场压力正从原油供应转向炼油能力和成品油供应。本周俄罗斯因炼油基础设施遭乌克兰袭击，国内供应风险上升，宣布禁止柴油出口。科普勒数据显示，俄罗斯柴油和柴油类燃料出口此前已降至约每日40万桶的历史低位，七月以来更降至这一水平的一半以下。这意味着即便霍尔木兹海峡通行后续改善，通胀压力仍可能持续存在。凤凰卫视吕友明、张兆宇纽约报道。
1: 霍尔木兹海峡被证明是伊朗手中的一张王牌啊，核武器级别的。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海峡，曼德海峡没用的啊，那个会是伊朗的氢弹。那按照美伊谅解备忘录，本应该是打开这个霍尔木兹的啊，来缓解全球经济的压力。现在呢，双方又陷入了一场意志的较量啊，并且进而演变成为暴力冲突。争议的根源呢，在于谅解这个备忘录的第5条啊，规定伊朗把这个采取措施啊，恢复这条战略水道上的这个航运啊，随后呢跟阿曼合作来确定未来的管理方向啊，还包含了伊朗的承诺，就是要确保航行安全，并且清除水雷这些军事障碍。特朗普方面把条款呢看成是解锁海峡的一个关键， 地区的海湾阿拉伯盟友呢，也不希望伊朗在海湾上去主导。那针对于条款啊，解释上分歧巨大啊，都在咬文嚼字啊，里面没有提到美国应该为船只的安全通行做出安排啊，而伊朗呢，正是以这个为借口啊，袭击了那些使用美国协调航线的那些船只，认为这个海峡呢，必须根据伊朗的安排来开放，而不是在美国的威胁之下。任何挑战伊朗安排的船只去闯关啊，都会付出代价。那根据船舶追踪公司 Kepler 的说法，在美伊交火期间，周三的过境船只数量从前一天的49艘啊降到了25艘，而战争爆发之前，每天有超过100艘的船只啊通过海峡。只要炮声一响，现在呢啊这个油轮就哆嗦啊，油价呢就涨起来啊，股市呢就会被联动到啊，可以说是百试不爽啊，超级的灵验啊。这就是玄妙的地方。股市涨起来对伊朗有没有好处？没好处啊。但是特朗普要这个啊，他发发推，画画 K 线啊，创造财富的机会。而油价涨对伊朗有好处啊，一来伊朗是产油国啊，通过卖油赚取外汇啊，卖油生意；二来油价一涨，就是能够用通胀去遏制美国的经济和特朗普的选情。有的时候啊，新闻报道里说啊，伊朗这里炸了，那里炸了啊，未必真有大爆炸，虚虚实实要仔细分辨啊。但是只要消息传出来，对股市和油市啊就有不同方向的影响。次数多了，伊朗人也学会卖拐了啊。卖拐呢是一个梗啊，就是说明啊，伊朗人也学会其中的门道了，也会啊照猫画虎了。那这个美伊谅解备忘录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已经死了吗？我觉得可能是炸死啊。特朗普不久前说过啊，除非啊伊朗杀死了美国军人，否则呢他不会恢复对伊朗的战争。那这两天的美伊啊相互攻击啊，其实有很多东西啊不透明。这两天的战争行为呢，是不是跟伊朗这几天表现出来的他的一个总体的国家的动员力有关呢？外界看到的是伊朗非常具有政治的活跃性和纪律性的一个群体啊。我想更大的关系呢，还是在最终结束战争之前啊，特朗普要为美国企业啊，甚至是他的家族个人去谋利。美国长期以来的逻辑呢，是要确保公海开放和航行自由啊，这个战略。不论伊朗怎么自行解释这个备忘录，美国呢，通常不会容忍一个国家通过威胁或是使用武力来强迫海上交通呢去遵循别人的安排。霍尔木斯海峡本来它是开放的，没什么问题啊。关闭的根本原因呢，就在于美国。加上今年美国在委内瑞拉、古巴还有欧盟关于格陵兰岛这些问题上，做出的一些表态吧啊，全球信任是断崖式的下跌。如果还能够让美国继续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话，那就会构成对侵略行为的一种奖赏了。再把这个全球金融美元武器化之外呢，美国还要进一步把全球的水稻武器化。那今天的伊朗其实已经不是半年前的伊朗了，已经打出了自信啊，认为新的地区秩序呢应该由伊朗人自己来塑造啊，而不是华盛顿的骗子，还有南卡罗来纳州的那个疯狂的参议员啊格雷厄姆啊，或者是那个以色列的战犯啊来塑造。伊朗的行为呢，一定程度是出于经济的动机啊，但是更多呢是出于安全考虑和谈判的策略筹码。在这场权力博弈当中，伊朗的自信啊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呢在增加。还是相关的，看到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遗体呢9号被运抵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展开最后一站悼念活动，随后举行安葬仪式，下葬于伊玛目里萨圣陵。另外根据伊朗媒体10号凌晨的报道，马什哈德市西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目前事件的原因和死者的身份仍未确定。
3: 搭载哈梅内伊及其亲属遗体的专机9日在战机护航下从伊拉克运返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这里是哈梅内伊的出生地。 伊朗官方为哈梅内伊及遇难家属举行的跨国系列悼念活动，当天到了第六天，也是最后一天。市区的街道都挤满为哈梅内伊送行的民众，估计多达数百万人。不少人挥舞象征复仇的红色旗帜，形成一片红海。有民众拉起巨幅标语，上面用英文写上“杀死美国总统特朗普”，誓言要为哈梅内伊报仇。由于人数众多，运载灵柩的车队经过几个小时才开到举行安葬仪式的伊玛目里萨圣陵，数以十万计的民众在场迎接。伊朗媒体报道，除了伊朗本身的什叶派穆斯林外，西斯坦俾路支斯坦省的逊尼派穆斯林也特别到马什哈德向哈梅内伊致意。由于日前在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以及卡尔巴拉的悼念人数超出预期，送葬仪式需要延长，马什哈德的安葬仪式也因此一再推迟。BT 教士其后为哈梅内伊举行安葬仪式，之后便将他的灵柩送入伊玛目里萨圣陵安葬。哈梅内伊2月28日在美国及以色列的空袭中身亡，他与大批伊朗政府及军方最高层官员被炸死，他的四名家人也同时丧生。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把这个哈梅内伊的安葬啊，拍成了一个连续剧啊，连续七天啊，6到7天。我觉得这个是伊朗方面的一个安排和策略啊。我们在电视上面看到的就是人啊，没完没了的人，数不清的人。但这背后呢，其实是体现出啊，伊朗国家和民族的它的一种力量啊，它的一种意志。其实跟其他的宗教理念相似，在什叶派的文化当中呢，殉道啊，并不是生命的终结，而是另外一种生命的开端，也就是从尘世间的狭隘当中挣脱啊，融入了神圣的开阔跟无限。我们说殉道或者是殉教啊，本身就是带有宗教和哲学色彩的词汇啊，那就不能从世俗的角度去理解啊，肉体啊，物理消失。从什叶派学说的角度来看呢，殉道啊，就不是从世界上消失，而是依循着圣灵的应许仍然活着。也就是说，如果是继续活着的话，那么现在有种说法说哈梅内伊的时代结束了啊，这句话呢就值得商榷了啊。其实按照特朗普所说的在伊朗已经实现了政权更迭，换了一批人啊，但是仍然活着。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呢，他哈梅内伊呢并没有离开。所以殉道不是一位斗士的结局，而是他的历程的一个巅峰啊，还有跟永恒的挚爱，也就是那跟那些悲情无畏的伊玛姆们啊去相会的一个时刻。殉道者的队伍啊，从这个德黑兰到库姆，再从伊拉克的纳杰夫到卡尔巴拉，直到马什哈德，是追求信仰和尊严历史当中一条不可断裂的纽带啊。每一条每一段的环扣，它其实都延续的那条红色的啊寻道的道路啊。哈梅内伊啊，他魂游啊这些伊玛目的陵墓啊，不仅仅是一种形式，不仅仅是一种仪式啊，他跟什叶派的文化和哈梅内伊的人设是密切相关的。灵柩抬到圣祠，那就是让先知的伊玛目们为新的伊玛目，也就是哈梅内伊赐福，让他成圣。从这个角度上说呢，啊，看明白这个礼拜啊，就他为什么去了这些地方啊？其实我看不明白，或者说是电视观众看不明白都不要紧啊，关键是特朗普得看明白。如果特朗普看不明白，那还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啊，错上加错，明白？那还会做出错误的决定啊，错上加错。好，现在请看凤卫视记者报道的其他重要 BBC 新闻，我们稍后见。

0: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把握大局，见机于调研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
0: 今时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2: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3: 这里面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4: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0: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5: 欢迎回到总编辑时间。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于10号12时15分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时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
6: 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过程中，一子级火箭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最后精准着陆。任务采用井字型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舰体捕获。 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据介绍，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10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 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5: 今年初呢，去了一趟位于酒泉的航天发射中心，再结合今天听到的这个大消息呢，确实是有感而发。那么在500年前，人类进入了大航海时代，现在呢是一个大航天的时代。那眼下最热门的行业之一呢，就是商业航天，就是以盈利为目的的航天活动了。 它主要涉及卫星的发射，还有空间的运输、空间的旅游等等多个领域。那商业行业呢？商业这个发射呢，已经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它最顶端的就是卫星系统，下面呢是火箭系统，在下面是卫星的测控、运营、应用，一整套的商业航天产业链。如果看全球商业的这种航天 发展格局的话呢，主要是美国、中国和欧洲作为这个商业的主导。那美国在可重复使用火箭技术方面是领先的，已经打造了自己的商业闭环，不但做火箭还造卫星。从发射入轨质量来看呢，美国在全球市场也是领先的，入轨的质量这个达到了1000多吨，占到了全球

发射入轨质量的85%，几乎是垄断了国际的发射市场。2015年是中国航天商业航天的这个元年啊，国家陆续出台了政策法规，支持民营的商业航天发展。那商业航天呢，也作为新质生产力写入了政府工作报告。商业航天的应用主要是从传统的政府主导呢，转变为市场驱动，来涉及低成本的火箭发射啊、卫星制造等等啊，也涉及太空旅行、太空资源的开发。其实火箭发射的市场特别大啊，目前的这个传统市场呢啊，像长征系的这个火箭满足不了民营商业卫星发射的需求，商业火箭公司呢就自然的应运而生了，而且是蓬勃发展。那看中国商业运载火箭的发展的现状啊，其实就是国家队跟民商公司的共同发展的一个结果。国家队呢，主要是航天科技跟航天科工这两家啊，他们也分别成立了自己的商业火箭公司，来应对目前市场的快速的变化。那民商火箭这几年发展的就特别快啊，在东风航天城呢也建立了自己的发射工位啊，还有相关的总装测试厂房等等。体制内玩的更多的是液体的火箭，长征系列火箭发展20-30年，承接国家重大探月工程啊、载人航天任务等等。主力火箭呢是液体动力的，这个固体动力呢主要是民商啊为了快速进入这个赛道，它这个途径呢是先走固体的火箭啊，进入赛道之后再持续的研发他们的液体动力火箭。液体火箭的研发周期更长啊，液体发动机的研制需要非常长的时间和非常巨大的投入啊，包括可靠性才能够满足啊运载火箭的这个发射需求啊。所以今年去一趟这个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啊，这个再结合今天这个大消息啊，确实是不虚此行啊。好，最后请您浏览世界其他媒体的主要新闻报道。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收看，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从细微末梢激活无限感知，联系每一寸神经，牵引万千热点，
1: 用心永不忘，
0: 一眼洞察全局关键。阳光保险凤凰焦点新闻，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星期六，凤凰卫视中文台。环球电影大观，人生被意外所困，信仰在山间不断发问。余生能否不再迷茫？金色简房8月1日上午11点，凤凰卫视的阳台。事实是什么？不同的观点可以解读不同的事实。每个事实

我们渴求全面，是想让您知道更多。我们追求实效，因此分秒必争。我们聚焦现实，更着重未来。凤凰聚焦，星期二至六早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风云变幻尽在掌握，凤舞凰气象站，每天凤舞凰卫视资讯台。近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1: 炒菜机不是什么红科万寿，它都是一个机器来的，
2: 真是被赋予的生命给它，都是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的人。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3: 我觉得未来方向是帮助到餐饮业，
4: 利用 AI 去帮我们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这个反而是重要的。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表示，美方已同意继续和伊朗谈判。泽连斯基宣布将打造国产反导系统。日本2.7万人举行集会，呼吁高市早苗下台。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新一轮的谈判或将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方面否认有关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示停火已经结束。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站援引两名以色列的消息人士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要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0号发布通报说，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处于开放状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引用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为严重，但南部航道已经得到扩展，并继续向所有船舶开放。但是根据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等机构的数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急剧下降，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只有零星的船舶通行。通报还提到，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航道均不存在负责管理船舶通行的主管机构，也无需缴纳任何的通行费用。当前，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美伊紧张局势持续，以色列防长卡茨9号表示，以军已经准备好第三次打击伊朗。另据路透社同日的披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抵达了伊朗，将与伊朗官员会面，以期缓和紧张的局势，并为谈判创造条件。报道称，此轮谈判是美方协调进行，而有关美国媒体的披露，美伊双方仍在就伊核问题进行技术性的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的方案。
1: 以色列防长卡茨9号在以军哈特泽利姆空军基地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准备好重启对伊朗的战事，在必要情况下将第三次对伊朗实施打击。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愿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决定。报道称，以军正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同日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而背后支持这些恶行的以色列也绝逃不脱报复。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伊双方仍在就伊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这名官员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另一方面，有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过去两周一直在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量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50%。另有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近日已有更多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此外，7号至9号有22艘与日本有关的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离开波斯湾。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依然面临严峻的安全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联合国安理会10号就美伊冲突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 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否回归和平稳定，事关国际社会的利益。
2: 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
0: 孙磊同时批评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引发了伊朗的核危机，又指美国两度对伊朗动武，导致伊朗核设施无法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呼吁美国应该以实际行动为政治解决伊核问题创造条件。孙磊表示，中方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一直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中方将继续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建设性的作用，为伊朗核问题的和平解决贡献智慧和力量。印度总理莫迪于8号至10号访问澳大利亚墨尔本，与澳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第三届印度澳大利亚年度领袖峰会。此次访问为莫迪3年来首度访澳，也是他12年来第3度以总理的身份到访。峰会后，两国宣布了启动防卫与安全联合宣言，签署了油矿出口行政安排，并称会加速推动全面经济合作协定。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3: 据印度外交部称，第三届印度澳大利亚年度领袖峰会成果为涵盖关键领域的18项协议，包括国防、海事安全、能源、关键科技、教育、矿业、研究与文化合作等领域。印度澳大利亚民用核能协定行政安排允许澳大利亚向印度出口油矿供和平用途，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莫迪表示，此举将为印度清洁能源目标注入新动力。会议还通过了国防与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及海事安全合作路线图。印度海岸警卫队与澳大利亚海事边境指挥部签署合作备忘录。澳方邀请印度教官2028-29年加入澳大利亚国防学院。
4: In many areas, strategic convergence has accelerated.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continues to deepen, and the connection.Between our people. India-Australia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rade agreement, which was concluded in 2022, has delivered tangible benefits for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in both countries. Since its entry into force, it has delivered a 55% increase in two-way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3: 双方同意加速推动全面经济合作协定，并启动澳印网络关键技术与供应链伙伴关系。同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在美国对这一联盟热情减退之际，印澳展现更强烈意愿深化双边防务合作。莫迪结束澳大利亚行程后将转往新西兰访问。
5: 印度外交部称，总理莫迪对新西兰的访问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因为这是40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新西兰。此次访问旨在庆祝和巩固今年签署的印新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协定据称是印度出口商品在新西兰享有完全免税准入，同时取消新西兰商品95%的进口关税。凤凰卫视记者商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原因是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对空飞弹系统产能受到限制。乌克兰一直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导弹反导系统拦截俄方的导弹。伊朗战事发生之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部分反导系统调往了海湾地区，导致乌方的供应不足，首都基辅等大城市频频受到导弹的袭击。而由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地空导弹产量较小，满足不了乌方的需求。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打造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是更容易大规模生产，而且成本更低。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召开首次会议，介绍乌方的方案，希望可以很快的投产。 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十号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主办方称，约有27000人参加了集会。参加者要求首相高市早苗下台，反对修宪、扩军及武器出口。有民众批评高市早苗涉台的发言，呼吁日本应该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6: 这里是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门口，今天在这里呢还在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这里的民众呢，他们的诉求就是反对高市政权，要求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他们认为呢，高市在搁置民生，带领日本一步一步的走向战争。类似这样的集会和游行，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在东京举行。
7: 现场有不少示威者手持反对扩军、反对修改宪法等标语，要求高市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民生，而不是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对外出口武器。
8: 支持できる法案が一つもない。戦争、例えばその中国との関係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関係を悪くするようなことを言ったりとか、それを謝らなかったりとか、とにかく対話をしてほしい他国と、対話をするためにも戦争はしないでほしい、軍拡もしないでほしい。武器輸出もしないで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9: そもそも憲法で武器を持つことも否定しているので、ましてや武器を作って、他国に売るなんていうのは基本的には違憲だと思ってるので、やるべきじゃ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7: 在抗议现场，有受访民众批评高市早苗涉台发言严重失当，认为他缺乏作为首相的资质，要求他收回发言，向中方道歉。有民众说，日本应该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
10: 台湾有事の発言にしても明らかに不要な発言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し、それに対して例えば中国に対しても台湾に対しても何も誠実な言葉を発してない。もちろん日本国民に対してもです。
11: 中国と日中友好関係、友好条約を結んでいるのは唯一アジアだから、だからやっぱこれはとても重要なことで、歴史の中で過去の人たちがやっぱ過去の戦争を乗り越えて平和を作っていこうっていう中での日中友好だと条約だと思うので、これをしっかりと私たちは引き継いでいきたいな。
7: 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0: 下集回来继续关注。张国清赴广西指导灾区抢修恢复。台风巴威逐步逼近，温州做好防台准备。

0: 今日是我創業的大概第三十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愛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這個價值。其實都很迷茫的，因為很多的不穩定，但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這個過程中其實學習到很多東西，每一天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盡力做到最好，我相信之後就不會後悔了。
1: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线总是围绕在我们的身边，牵连每一根神经。

0: 就是瓦格纳的车队，给他送行举行送殡仪式，
1: 是要制造矛盾，扩大矛盾。整个空气中的味道是非常之重的。Just
2: behind us.
3: 让时事近在眼前，让世界与你相连。中国太平凤凰全球连线，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十岁，慢慢回流。 由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在广西贵港市及南宁市视察灾区，指导要全力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险恢复工作，确保民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张国清去到受灾群众安置点等地，实地勘察集中安置群众的生活条件。他强调，习近平书记非常的关心并且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张国清向灾区群众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关怀慰问，并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 加快食品、药品及防暑物资的调拨，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全面排查备烟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强化水库、防堤等地质灾害区的监测预警，谨防次生灾害。 他提醒，当前防汛形势仍然严峻，必须提前布防，果断采取避险转移的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7月10号，广西横州周边的村镇有更多的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早前设置的临时安置点已经接近饱和，当地启用了新的安置点，生活物资供应充足。
5: 广西横州市在马岭镇中学设置的新安置点，在7月9日启用。临近饭点，安置点内的厨房开始忙碌，民众排队取餐。这次受灾，民众人数较多，新增的安置场所，食品安全能够保障吗？现在正好是午餐的时间，那我们一路过来就可以闻到炒鸡的肉香，还有玉米的清香，可以听到旁边大锅铲抡锅炒菜的声音。
1: 那其实，在午饭之前，我们想去厨房看一下大家的饭菜情况，被相关的工作人员告知，因为食品安全保障的问题呢，大家都是不可以进去的。
6: 冷链配送过来以后呢，我们经过这个在外面出加工，出加工清洗以后进厨房，生食分离，生的加工完以后进熟的，熟的地方以后再出品。
7: 他也提到，村民们领取物资、洗衣晾晒，安置好之后也会下来帮忙备菜、洗碗，
8: 摘菜啊、洗菜啊，他们都做。
9: 不，这洗碗大家都洗，你能看到的，就是这现场能看到，清洗完以后，我们还进厨房再清洗一遍，啊，有烘干的。
10: 午餐过后，天空已经放晴，孩子们在操场上打起篮球，大人们则聚在树荫下聊天。
11: 去吃饭可以，猪肉啊什么都有嘞，一般我们都可以生活好一点。
12: 我在人有几个不见，可能杀大枪了。
1: 不知道上级哪时候清理啊？我们也很快很想回去啊。电车啊，什么家电啊，全部淹没了，没有了。横州方面表示，考虑到部分村民此前一直处于受灾环境，一些家庭还养殖牲畜，未做好灾后公共卫生防疫，工作人员会对他们进行初步体检和预防性消毒，最后分批来到马岭镇中学安置。
5: 住在附近的村民也会前来为安置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1: 把重灾区的人安顿得很好，
5: 不用我们，我们只是过来帮忙而已，都很放心的啦。
13: 比家里都好一百倍，
5: 是啊，比家里的还好哎。
1: 马岭镇镇长介绍说，孝义镇的安置点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增设的马岭镇中学宿舍现在已经住进去900。

0: 人。腾空教室后预计安置场地还可以扩容。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广西横州报道。
1: 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2026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温州作为台风巴威的可能登陆点，10号全面收紧海上防线，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
2: 2026年第九号台风巴威在10日晚间迈过中国24小时台风警戒线，最大可能于11日白天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随后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根据温州气象局判断，结合台风巴威的当前移动路径以及海洋温度条件综合分析，其登陆时强度大概率是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3: 未来它可能还会经过一个再高一点的海温区，所以这个台风的话，这个环境还是有利于它维持这个目前这个强台风级别，或者还有可能再强度再增强一些，但是可能是回到超强台风的级别可能是有点难度了，因为它毕竟是靠近这个沿海了，然后这个就是海温会越来越低这样子的。
2: 巴威在超强台风级超长待机后，在10日上午降低为台风级，中心风力大约为13级。从卫星云图上看，整体云系直径超过1300公里，体型堪称巨无霸。气象专家指出，巴威环流规模显著大于多数登陆浙江的台风，预计将会带来更大范围的风雨影响。
3: 但这次的台风可能是因为它登陆之后还向西北方向继续前进，所以的话对我们横穿我们整个浙江的南部这样子的西部，所以的话特别是温州的话可能会出现了一些，特别11号到12号上午可能是沿海整个内域可能会出现9到11级大风，然后局部可能会就特别是高山或者是沿海这些会出现12到14级大风。所以的话就是还是要防，这次是风雨并重吧，可以这么说。
2: 作为台风巴威的可能登陆点，浙江省温州市在10日下午5点半是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信号。那在我身后的洞头东沙渔港码头，我们可以看到一排排渔船是已经提前进港完成了避风。那温州全县海上防线是全面收紧的，那全市的2401艘海洋渔船、15艘养殖船是均已进行了回港避风状态，海上养殖人员也是提前完成了撤离上岸的状态。那另外呢，全市沿岛沿海的85家 A 级景区也是进行了关闭。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蒋张岩、葛静在浙江温州的现场报道。
1: 由北京市商务局、文旅局及东城区政府主办的文商旅体展融合消费论坛10号在北京举行。
4: 暑假旅游旺季展开，各地如何把不断增长的旅游人流转化为消费动能，成为关注焦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表示，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地域 IP 就有机会把短期流量转化为持续消费，带动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发展。
5: 这几年大家看到的一些现象级的事件，比如说像淄博的烧烤，比如说像这个贵州榕江的这个村超村 BA 是吧，乃至于东北的这个冰雪经济，其实就是反映了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方，它一定有它的特色，有这个特色，通过打造这个特色的消费的品牌，形成这种聚客引流的模式，来带动当地的服务链条的这个延伸，让流量变增量变流量，留住的流，所以它也才有可能让这个消费市场做大起来。
4: 王威还表示，除了自身的资源优势，更要善用短视频等新媒体传播手段，以消费者的视角引发共鸣，才能精准触达目标人群。
5: 新媒体呢，就是以个人的这个短视频来网上的发布，其实它是从消费者的视角来观察一个消费的事件，来反映出老百姓真正对这个问题、这个消费这个现象的兴趣点在哪儿，所以它才能够引发大家的共鸣，形成这种引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要有自己的 IP， 要有特色，也有好的传播手段，利用好这些传播手段，才能够做到双向奔赴啊，更多的吸引自己这个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球的消费者来我们这里消费。
4: 这场论坛是2026王府井论坛的分论坛之一，希望透过文化、商业、旅游、体育及会展资源融合，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凤凰卫视杨希汪磊北京报道。
1: 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香港书展本月15号开锣，有出版社呼应今年的文创主题，推出深度挖掘香港城市文化故事的系列新书，一起来先睹为快。
6: 这个作者呢，收集了由30年代去到80年代初香港

0: 书亮相，呼应今年书展的主题，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从一本《香港戏院志》看香港电影业百年发展轨迹，不同院线之间的竞争，李小龙等明星与电影的故事。从李鸿章家族后人的口述中，以罕见的家族视角重构张爱玲1944至1962年间一段长期被隐没的生命轨迹，填补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空白。当然也可以从美食的视角，一个菠萝包一碗车仔面中窥探香港饮食中蕴藏的文化交融的印记。
1: 大家都知道，其實香港很多人嗰個嘅祖籍咧都係嚟自於大灣區嘅，即係廣東省。咁所以佢都講翻呢啲食物，其實當初喺廣東呢個地方嚟嘅。咁嚟到香港之後咧，有啲咩變化咧？咁樣咁我呢本書咧嘅可以係叫做嚟香港旅行嘅時候，可以去嘗試一下唔同嘅呢個美食啦。咁亦都可以了解一下其實香港同埋或者成個大灣區嶺南地方啲美食。
0: 书展期间还会有不少主题讲座和新书发布会，有作者亮相现场与书迷们互动，讲述更多创作背后的故事。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感谢收看凤凰重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4: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精品内容，凤凰资讯号，直击新闻第一现场，香港 V 粤语传播最强联系，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以理妙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0: 特朗普表示，美方已同意继续和伊朗谈判。泽连斯基宣布将打造国产反导系统。日本2.7万人举行集会，呼吁高市早苗下台。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新一轮的谈判或将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方面否认有关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示停火已经结束。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站援引两名以色列的消息人士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要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0号发布通报说，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处于开放状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引用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为严重，但南部航道已经得到扩展，并继续向所有船舶开放。但是根据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等机构的数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急剧下降，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只有零星的船舶通行。通报还提到，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航道均不存在负责管理船舶通行的主管机构，也无需缴纳任何的通行费用。当前，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美伊紧张局势持续，以色列防长卡茨9号表示，以军已经准备好第三次打击伊朗。另据路透社同日的披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抵达了伊朗，将与伊朗官员会面，以期缓和紧张的局势，并为谈判创造条件。报道称，此轮谈判是美方协调进行，而有关美国媒体的披露，美伊双方仍在就伊核问题进行技术性的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的方案。
1: 以色列防长卡茨9号在以军哈特泽利姆空军基地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准备好重启对伊朗的战事，在必要情况下将第三次对伊朗实施打击。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愿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决定。报道称，以军正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同日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而背后支持这些恶行的以色列也绝逃不脱报复。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伊双方仍在就伊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这名官员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另一方面，有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过去两周一直在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量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50%。另有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近日已有更多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此外，7号至9号有22艘与日本有关的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离开波斯湾。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依然面临严峻的安全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联合国安理会10号就美伊冲突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

0: 否回归和平稳定，事关国际社会的利益。
1: 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
0: 孙磊同时批评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引发了伊朗的核危机，又指美国两度对伊朗动武，导致伊朗核设施无法接受国自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呼吁美国应该以实际行动为政治解决伊核问题创造条件。孙磊表示，中方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一直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中方将继续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建设性的作用，为伊朗核问题的和平解决贡献智慧和力量。印度总理莫迪于8号至10号访问澳大利亚墨尔本，与澳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第三届印度澳大利亚年度领袖峰会。此次访问为莫迪3年来首度访澳，也是他12年来第三度以总理的身份到访。峰会后，两国宣布了启动防卫与安全联合宣言，签署了油矿出口行政安排，并称会加速推动全面经济合作协定。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2: 据印度外交部称，第三届印度澳大利亚年度领袖峰会成果为涵盖关键领域的18项协议，包括国防、海事安全、能源、关键科技、教育、矿业、研究与文化合作等领域。印度澳大利亚民用核能协定行政安排允许澳大利亚向印度出口油矿供和平用途。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莫迪表示，此举将为印度清洁能源目标注入新动力。会议还通过了国防与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及海事安全合作路线图。印度海岸警卫队与澳大利亚海事边境指挥部签署合作备忘录。澳方邀请印度教官2028-29年加入澳大利亚国防学院。
3: In many areas, strategic convergence has accelerated.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continues to deepen, and the connection.Between our people. India-Australia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rade agreement, which was concluded in 2022, has delivered tangible benefits for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in both countries. Since its entry into force, it has delivered a 55% increase in two-way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2: 双方同意加速推动全面经济合作协定，并启动澳印网络关键技术与供应链伙伴关系。同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在美国对这一联盟热情减退之际，印澳展现更强烈意愿深化双边防务合作。莫迪结束澳大利亚行程后将转往新西兰访问。
4: 印度外交部称，总理莫迪对新西兰的访问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因为这是40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新西兰。此次访问旨在庆祝和巩固今年签署的印新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协定据称是印度出口商品在新西兰享有完全免税准入，同时取消新西兰商品95%的进口关税。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原因是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对空飞弹系统产能受到限制。乌克兰一直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导弹反导系统拦截俄方的导弹。伊朗战事发生之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部分反导系统调往了海湾地区，导致乌方的供应不足，首都基辅等大城市频频受到导弹的袭击。而由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地空导弹产量较小，满足不了乌方的需求。泽连斯基称，乌克兰将打造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是更容易大规模生产，而且成本更低。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召开首次会议，介绍乌方的方案，希望可以很快的投产。 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十号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主办方称，约有27000人参加了集会。参加者要求首相高市早苗下台，反对修宪、扩军及武器出口。有民众批评高市早苗涉台的发言，呼吁日本应该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5: 这里是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门口，今天在这里呢还在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这里的民众呢，他们的诉求就是反对高市政权，要求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他们认为呢，高市在搁置民生，带领日本一步一步的走向战争。类似这样的集会和游行，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在东京举行。
6: 现场有不少示威者手持反对扩军、反对修改宪法等标语，要求高市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民生，而不是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对外出口武器。
7: 支持できる法案が一つもない。戦争、例えばその中国との関係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関係を悪くするようなことを言ったりとか、それを謝らなかったりとか、とにかく対話をしてほしい他国と、はい、対話をするためにも戦争はしないでほしい、軍拡もしないでほしい。武器輸出もしないで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8: そもそも憲法で武器を持つことも否定しているので、ましてや武器を作って、他国に売るなんていうのは基本的には違憲だと思ってるので、やるべきじゃ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6: 在抗议现场，有受访民众批评高市早苗涉台发言严重失当，认为他缺乏作为首相的资质，要求他收回发言，向中方道歉。有民众说，日本应该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
9: 台湾有事の発言にしても明らかに不要な発言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し、それに対して例えば中国に対しても台湾に対しても何も誠実な言葉を発してない。もちろん日本国民に対してもです。
10: 中国と日中友好関係、友好条約を結んでいるのは唯一アジアだから、だからやっぱこれはとても重要なことで、歴史の中で過去の人たちがやっぱ過去の戦争を乗り越えて平和を作っていこうっていう中での日中友好だと条約だと思うので、これをしっかりと私たちは引き継いでいきたいな。
6: 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贾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0: 下集回来继续关注。张国清赴广西指导灾区抢修恢复。台风巴威逐步逼近，温州做好防台准备。
11: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2: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3: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11: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14: 州院洞庭湖一线，
11: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轮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在广西贵港市及南宁市视察灾区，指导要全力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险恢复工作，确保民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张国清去到受灾群众安置点等地，实地勘察集中安置群众的生活条件。他强调，习近平书记非常的关心并且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张国清向灾区群众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关怀慰问，并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加快食品、药品及防暑物资的调拨，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强化水库、防堤等地质灾害区的监测预警，谨防次生灾害。他提醒，当前防汛形势仍然严峻，必须提前布防，果断采取避险转移的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7月10号，广西横州周边的村镇有更多的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早前设置的临时安置点已经接近饱和，当地启用了新的安置点，生活物资供应充足。
15: 广西横州市在马岭镇中学设置的新安置点在7月9日启用，临近饭点，安置点内的厨房开始忙碌，民众排队取餐。这次受灾民众人数较多，新增的安置场所食品安全能够保障吗？
16: 现在正好是午餐的时间，那我们一路过来就可以闻到炒鸡的肉香，还有玉米的清香，可以听到旁边大锅铲抡锅炒菜的声音。那其实在午饭之前，我们想去厨房看一下大家的饭菜情况，被相关的工作人员告知，因为食品安全保障的问题呢，大家都是不可以进去的。
17: 冷链配送过来以后呢，我们经过这个在外面粗加工，粗加工清洗以后进厨房，生食分离，生的加工完以后进食的，熟的加工完以后再出品。
15: 他也提到，村民们领取物资、洗衣晾晒、安置好之后，也会下来帮忙备菜、洗碗。
17: 就摘菜呀、洗菜呀，他们都做。不，这洗碗大家都洗，你能看到的，就是这现场能看到。清洗完以后，我们还进厨房再清洗一遍，啊，有烘干的。
15: 午餐过后，天空已经放晴，孩子们在操场上打起篮球，大人们则聚在树荫下聊天。
18: 这吃饭可以，猪肉啊什么都有嘞，一般我们都可以，生活好一点。我家人有几个不见，可能都杀大枪了。
19: 不知道上级哪时候清理啊，我们也很快很想回去啊。电车啊，什么家电啊，全部淹没了，没有了。
15: 横州方面表示，考虑到部分村民此前一直处于受灾环境，一些家庭还养殖牲畜，未做好灾后公共卫生防疫，工作人员会对他们进行初步体检和预防性消毒，最后分批来到马岭镇中学安置。住在附近的村民也会前来为安置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20: 把重灾区的人安顿得很好，不用我们，我们只是过来帮忙而已，都很放心的啦，
21: 比家里都好一百倍。
20: 是啊，比家里的还好哎。
15: 马岭镇镇长介绍说，孝义镇的安置点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增设的马岭镇中学宿舍现在已经住进去900人，腾空教室后预计安置场地还可以扩容。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广西横州报道。
0: 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温州作为台风巴威的可能登陆点，10号全面收紧海上防线，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
22: 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10日晚间迈过中国24小时台风警戒线，最大可能于11日白天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随后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根据温州气象局判断，结合台风巴威的当前移动路径以及海洋温度条件综合分析，其登陆时强度大概率是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23: 未来它可能还会经过一个再高一点的海温区，所以这个台风的话，这个环境还是有利于它维持这个目前这个强台风级别，或者还有可能再强度再增强一些，但是可能是回到超强台风的级别可能是有点难度了，因为它毕竟是靠近这个沿海了，然后这个就是海温会越来越低这样子的。
22: 巴威在超强台风级超长待机后，在10日上午降低为台风级，中心风力大约为13级。从卫星云图上看，整体云系直径超过1300公里，体型堪称巨无霸。 气象专家指出，巴威环流规模显著大于多数登陆浙江的台风，预计将会带来更大范围的风雨影响。
23: 但这次的台风可能是因为它登陆之后还向西北方向继续前进，所以的话对我们横穿我们整个浙江的南部这样子的西部，所以的话特别是温州的话可能会出现了一些，特别11号到12号上午可能是沿海整个内域可能会出现9到11级大风，然后局部可能会就特别是高山或者是沿海这些会出现12到14级大风，所以的话就是还是要防，这次是风雨并重吧，可以这么说。
22: 作为台风巴威的可能登陆点，浙江省温州市在十日下午5:30是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信号。那在我身后的洞头东沙渔港码头，我们可以看到一排排渔船是已经提前进港完成了避风。那温州全县海上防线是全面收紧的，那全市的2401艘海洋渔船、15艘养殖船是均已进行了回港避风状态，海上养殖人员也是提前完成了撤离上岸的状态。那另外呢，全市沿岛沿海的85家 A 级景区也是进行了关闭。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蒋张岩、葛静在浙江温州的现场报道。
0: 由北京市商务局、文旅局及东城区政府主办的文商旅体展融合消费论坛10号在北京举行。
1: 暑假旅游旺季展开，各地如何把不断增长的旅游人流转化为消费动能，成为关注焦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表示，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地域 IP 就有机会把短期流量转化为持续消费，带动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发展。
2: 这几年大家看到的一些现象级的事件，比如说像淄博的烧烤，比如说像这个贵州榕江的这个村超村 BA 是吧，乃至于东北的这个冰雪经济，其实就是反映了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方，它一定有它的特色，有这个特色，通过打造这个特色的消费的品牌，形成这种聚客引流的模式，来带动当地的服务链条的这个延伸，让流量变增量变流量，留住的流，所以它也才有可能让这个消费市场做大起来。
1: 王威还表示，除了自身的资源优势，更要善用短视频等新媒体传播手段，以消费者的视角引发共鸣，才能精准触达目标人群。
2: 新媒体呢，就是以个人的这个短视拍摄的短视频来网上的发布，其实它是从消费者的视角来观察一个消费的事件，来反映出老百姓真正对这个问题、这个消费这个现象的兴趣点在哪儿，所以它才能够引发大家的共鸣，形成这种引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要有自己的 IP， 要有特色，也有好的传播手段，利用好这些传播手段，才能够做到双向奔赴啊，更多的吸引自己这个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球的消费者来我们这里消费。
1: 这场论坛是2026王府井论坛的分论坛之一，希望透过文化、商业、旅游、体育及会展资源融合，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凤凰卫视杨希汪磊北京报道。
0: 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香港书展本月15号开锣，有出版社呼应今年的文创主题，推出深度挖掘香港城市文化故事的系列新书，一起来先睹为快。
3: 这个作者呢，收集了由30年代去到80年代初，香港不同年代的中華巴士所捉的車飛，其實每張車飛都很有特色，會寫了它是頭等、二等，還有有所有的路線，所以從這些車飛其實我們看到香港整個社會社區的演變。
4: 從一張舊車票看城市的蜕變和拓展，也可以从一个个特色鲜明的下水道井盖中观察这些城市街道上的独特印章，看他们如何记录香港和其他城市的历史与公共设计美学。本月15日开幕的香港书展上，历史悠久的老牌出版社中华书局将带着不少这样从微观层面解读香港的新书亮相，呼应今年书展的主题，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从一本《香港戏院志》看香港电影业百年发展轨迹，不同院线之间的竞争，李小龙等明星与电影的故事；从李鸿章家族后人的口述中，以罕见的家族视角重构张爱玲1944至1962年间一段长期被隐没的生命轨迹，填补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空白。当然，也可以从美食的视角，一个菠萝包、一碗车仔面中窥探香港饮食中蕴藏的文化交融的印记。
5: 大家都知道，其實香港很多人嗰個嘅種植都係嚟自於大灣區嘅，即係廣東省。咁所以佢都講翻呢啲食物，其實當初喺廣東呢個地方嚟嘅。咁嚟到香港。

0: 咧咁樣。咁我呢本書咧，既可以係叫做嚟香港旅行嘅時候，可以去嘗試下唔同嘅呢個美食啦。咁亦都可以了解下其實香港同埋或者成個大灣區嶺南地方啲美食。
1: 书展期间还会有不少主题讲座和新书发布会，有作者亮相现场与书迷们互动，讲述更多创作背后的故事。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感谢收看凤凰重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3: 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今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4: 炒菜机唔系咩红科猛兽，佢都系一个机器嚟啫。
5: 真係俾賦予個生命俾佢，都係你後面去可能設計食譜嗰個人啊！
3: 機器人如何幫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6: 我覺得未來方向係幫助到餐飲業，
7: 利用 AI 去幫我哋提升我哋嘅競爭力，呢個反而係重要咯。
3: 香港新視點，星期日晚上8:30，鳳凰衛視資訊台。

时局瞬息万变，观点永在交锋，深度对话，近距离知悉世界变化。广邀高朋，汇集独家研述，搭建共商平台，扩展东方交流边际，以立场纵论思想，以多元构筑视野，洞察时讯，博览全球风云。风云对话，星期日下午2: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特朗普表示，美方已同意继续和伊朗谈判。泽连斯基宣布将打造国产反导系统。日本2.7万人举行集会，呼吁高市早苗下台。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新一轮的谈判或将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方面否认有关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示停火已经结束。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站援引两名以色列的消息人士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要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0号发布通报说，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处于开放状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引用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为严重，但南部航道已经得到扩展，并继续向所有船舶开放。但是根据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等机构的数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急剧下降，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只有零星的船舶通行。通报还提到，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航道均不存在负责管理船舶通行的主管机构，也无需缴纳任何的通行费用。当前，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美伊紧张局势持续，以色列防长卡茨9号表示，以军已经准备好第三次打击伊朗。另据路透社同日的披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抵达了伊朗，将与伊朗官员会面，以期缓和紧张的局势，并为谈判创造条件。报道称，此轮谈判是美方协调进行，而有关美国媒体的披露，美伊双方仍在就伊核问题进行技术性的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的方案。
1: 以色列防长卡茨9号在以军哈特泽利姆空军基地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准备好重启对伊朗的战事，在必要情况下将第三次对伊朗实施打击。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愿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决定。报道称，以军正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同日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而背后支持这些恶行的以色列也绝逃不脱报复。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伊双方仍在就伊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这名官员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另一方面，有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过去两周一直在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量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50%。另有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近日已有更多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此外，7号至9号有22艘与日本有关的船只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离开波斯湾。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依然面临严峻的安全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联合国安理会10号就美伊冲突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表示，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否回归和平稳定，事关国际社会的利益。
2: 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
0: 孙磊同时批评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引发了伊朗的核危机，又指美国两度对伊朗动武，导致伊朗核设施无法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呼吁美国应该以实际行动为政治解决伊核问题创造条件。孙磊表示，中方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一直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中方将继续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建设性的作用，为伊朗核问题的和平解决贡献智慧和力量。印度总理莫迪于8号至10号访问澳大利亚墨尔本，与澳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第3届印度澳大利亚年度领袖峰会。此次访问为莫迪3年来首度访澳，也是他12年来第3度以总理的身份到访。峰会后，两国宣布了启动防卫与安全联合宣言，签署了油矿出口行政安排，并称会加速推动全面经济合作协定。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3: 据印度外交部称，第3届印度澳大利亚年度领袖峰会成果为涵盖关键领域的18项协议，包括国防、海事安全、能源、关键科技、教育、矿业、研究与文化合作等领域。印度澳大利亚民用核能协定行政安排允许澳大利亚向印度出口油矿供和平用途，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莫迪表示，此举将为印度清洁能源目标注入新动力。会议还通过了国防与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及海事安全合作路线图。印度海岸警卫队与澳大利亚海事边境指挥部签署合作备忘录。澳方邀请印度教官2028-29年加入澳大利亚国防学院。
4: In many areas, strategic convergence has accelerated.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continues to deepen, and the connection.Between our people. India-Australia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rade agreement, which was concluded in 2022, has delivered tangible benefits for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in both countries. Since its entry into force, it has delivered a 55% increase in two-way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3: 双方同意加速推动全面经济合作协定，并启动澳印网络关键技术与供应链伙伴关系。同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在美国对这一联盟热情减退之际，印澳展现更强烈意愿深化双边防务合作。莫迪结束澳大利亚行程后将转往新西兰访问。
5: 印度外交部称，总理莫迪对新西兰的访问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因为这是40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新西兰。此次访问旨在庆祝和巩固今年签署的印新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协定据称是印度出口商品在新西兰享有完全免税准入，同时取消新西兰商品95%的进口关税。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原因是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对空飞弹系统产能受到限制。乌克兰一直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导弹反导系统拦截俄方的导弹。伊朗战事发生之后，

0: 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部分反导系统调往了海湾地区，导致乌方的供应不足。首都基辅等大城市频频受到导弹的袭击，而由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地空导弹产量较小，满足不了乌方的需求。泽连斯基称， 乌克兰将打造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是更容易大规模生产，而且成本更低。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召开首次会议，介绍乌方的方案，希望可以很快的投产。 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10号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主办方称约有27000人参加了集会，参加者要求首相高市早苗下台，反对修宪扩军及武器出口。有民众批评高市早苗涉台的发言，呼吁日本应该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1: 这里是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门口，今天在这里呢还在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这里的民众呢，他们的诉求就是反对高市政权，要求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他们认为呢，高市在搁置民生，带领日本一步一步的走向战争。类似这样的集会和游行，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在东京举行。
2: 現場にお不少示威者手持反对扩军，反对修改宪法等标语，要求高市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民生，而不是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对外出口武器。支持できる法案が一つもない。戦争、例えば中国との関係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関係を悪くするようなことを言ったりとかそれを謝らなかったりとか、とにかく対話をしてほしい他国と。はい、対話をするためにも戦争はしないでほしい、軍拡もしないでほしい。
1: 武器輸出もしないで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そもそも憲法で武器を持つことも否定しているので、まして武器を作って他国に売るなんていうのは基本的には違憲だと思ってるので、やるべきじゃないと思ってます。在抗議现场，有受访民众批评高市早苗涉台发言严重失当，认为他缺乏作为首相的资质，要求他收回发言，相中方道歉。
3: 有民众说，日本应该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台湾有事の発言にしても、明らかに不要な発言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し、それに対して、例えば中国に対しても台湾に対しても何も誠実な言葉を発してない、もちろん日本国民に対してもです。中国と日中友好関係、友好条約を結んでるのは唯一アジアだから、だからやっぱこれはとても重要なことで、歴史の中で。
0: 過去の人たちが、やっぱ過去の戦争を乗り越えて、平和を作っていこうっていう中での日中友好だと条約だと思うので、これをしっかりと私たちは引き継いでいきたいな。凤凰卫视李淼、田泽大介、蒋文斌、日本东西报道。下集回来继续关注。张国清赴广西指导灾区抢修恢复。台风巴威逐步逼近，温州做好防台准备。
4: 今日系我创业嘅大概第30日，我觉得自己本身就系一个爱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个嘅价值。其实都好迷茫啊，因为好多嘅不稳定咁样，但系我都好 enjoy， 即系可以喺呢个过程度，其实学习到好多嘢。每一日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尽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后就唔会后悔啦。
5: 我的香港故事，星期六下午5点4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把握大局，见机遇调研分析，分析就要从无数信息之中透视宏观经济，理性判断走向，追踪产业发展，看清大势，将重要信息一手掌握。金石财经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6: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
2: 舞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

0: 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在广西贵港市及南宁市视察灾区，指导要全力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险恢复工作，确保民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张国清去到受灾群众安置点等地，实地勘察集中安置群众的生活条件。他强调，习近平书记非常的关心并且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张国清向灾区群众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关怀慰问，并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加快食品、药品及防暑物资的调拨，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强化水库、防堤等地质灾害区的监测预警，谨防次生灾害。他提醒，当前防汛形势仍然严峻，必须提前布防，果断采取避险转移的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7月10号，广西横州周边的村镇有更多的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早前设置的临时安置点已经接近饱和，当地启用了新的安置点，生活物资供应充足。
2: 广西横州市在马岭镇中学设置的新安置点在7月9日启用，临近饭点，安置点内的厨房开始忙碌，民众排队取餐。这次受灾民众人数较多，新增的安置场所食品安全能够保障吗？
3: 现在正好是午餐的时间，那我们一路过来就可以闻到炒鸡的肉香，还有玉米的清香，可以听到旁边大锅铲抡锅炒菜的声音。那其实在午饭之前，我们想去厨房看一下大家的饭菜情况，被相关的工作人员告知，因为食品安全保障的问题呢，大家都是不可以进去的。
4: 冷链配送过来以后呢，我们经过这个在外面粗加工，粗加工清洗以后进厨房，生食分离，生的加工完以后进食的，熟的加工完以后再出品。
2: 他也提到，村民们领取物资、洗衣晾晒、安置好之后，也会下来帮忙备菜、洗碗。
4: 这摘菜呀、洗菜呀，他们都做。不，这洗碗大家都洗，你能看到的，就是这现场能看到。清洗完以后，我们还进厨房再清洗一遍，啊，有烘干的。
2: 午餐过后，天空已经放晴，孩子们在操场上打起篮球，大人们则聚在树荫下聊天。
5: 吃吃饭可以，猪肉啊什么都有嘞，一般我们都可以生活好一点。我家人有几个不见，可能都杀大枪了。
6: 不知道上级哪时候清理啊，我们也很快很想回去啊。电车啊，什么家电啊，全部淹没了，没有了。
2: 横州方面表示，考虑到部分村民此前一直处于受灾环境，一些家庭还养殖牲畜，未做好灾后公共卫生防疫，工作人员会对他们进行初步体检和预防性消毒，最后分批来到马岭镇中学安置。住在附近的村民也会前来为安置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7: 把重灾区的人安顿得很好，没不用我们，我们只是过来帮忙而已，都很放心的啦，
8: 比家里都好一百倍。
7: 是啊，比家里的还好哎。
2: 马岭镇镇长介绍说，孝义镇的安置点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增设的马岭镇中学宿舍现在已经住进去900人，腾空教室后预计安置场地还可以扩容。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广西横州报道。
1: 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温州作为台风巴威的可能登陆点，10号全面收紧海上防线，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
9: 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10日晚间迈过中国24小时台风警戒线，最大可能于11日白天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随后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根据温州气象局判断， 结合台风巴威的当前移动路径以及海洋温度条件综合分析，其登陆时强度大概率是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10: 未来它可能还会经过一个再高一点的海温区，所以这个台风的话，这个环境还是有利于它维持这个目前这个强台风级别，或者还有可能再强度再增强一些，但是可能是回到超强台风的级别可能是有点难度了，因为它毕竟是靠近这个沿海了，然后这个就是海温会越来越低这样子的。
9: 巴威在超强台风级超长待机后，在十日上午降低为台风级，中心风力大约为13级。从卫星云图上看，整体云系直径超过1300公里，体型堪称巨无霸。气象专家指出，巴威环流规模显著大于多数登陆浙江的台风，预计将会带来更大范围的风雨影响。
10: 但这次的台风可能是因为它登陆之后还向西北方向继续前进，所以的话对我们横穿我们整个浙江的南部这样子的西部，所以的话特别是温州的话可能会出现了一些，特别是11号到12号上午可能是沿海整个内域可能会出现9到11级大风，然后局部可能会就特别是高山或者是沿海这些会出现12到14级大风。所以的话就是还是要防这次是风雨并重吧，可以这么说。
9: 作为台风巴威的可能登陆点，浙江省温州市在十日下午5:30是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信号。那在我身后的洞头东沙渔港码头，我们可以看到一排排渔船是已经提前进港完成了避风。那温州全县海上防线是全面收紧的，那全市的2401艘海洋渔船、15艘养殖船是均已进行了回港避风状态，海上养殖人员也是提前完成了撤离上岸的状态。那另外呢，全市沿岛沿海的85家 A 级景区也是进行了关闭。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蒋张岩、葛静在浙江温州的现场报道。
1: 由北京市商务局、文旅局及东城区政府主办的文商旅体展融合消费论坛10号在北京举行。
11: 暑假旅游旺季展开，各地如何把不断增长的旅游人流转化为消费动能成为关注焦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表示，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地域 IP 就有机会把短期流量转化为持续消费，带动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发展。
12: 这几年大家看到的一些现象级的事件，比如说像淄博的烧烤，比如说像这个贵州榕江的这个村超村 BA 是吧，乃至于东北的这个冰雪经济，其实就是反映了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方，它一定有它的特色，有这个特色，通过打造这个特色的消费的品牌，形成这种聚客引流的模式，来带动当地的服务链条的这个延伸，让流量变增量变流量，留住的流，所以它也才有可能让这个消费市场做大起来。
11: 王威还表示，除了自身的资源优势，更要善用短视频等新媒体传播手段，以消费者的视角引发共鸣，才能精准触达目标人群。
12: 新媒体呢，就是以个人的这个短视频来网上的发布，其实它是从消费者的视角来观察一个消费的事件，来反映出老百姓真正对这个问题、这个消费这个现象的兴趣点在哪儿，所以它才能够引发大家的共鸣，形成这种引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要有自己的 IP， 要有特色，也有好的传播手段，利用好这些传播手段，才能够做到双向奔赴啊，更多的吸引自己这个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球的消费者来我们这里消费。
11: 这场论坛是2026王府井论坛的分论坛之一，希望透过文化、商业、旅游、体育及会展资源融合，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凤凰卫视杨希汪磊北京报道。
1: 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香港书展本月15号开锣，有出版社呼应今年的文创主题，推出深度挖掘香港城市文化故事的系列新书，一起来先睹为快。
13: 这个作者呢，收集了由30年代去到80年代初，香港不同年代的中華巴士所捉的車飛，其實每張車飛很有特色，會寫了它是頭等、二等，還有有了所有的路線，所以從這些車飛其實我們看到香港整個社會社區的演變。
14: 從一張舊車票看城市的蜕變和拓展，也可以从一个个特色鲜明的下水道井盖中观察这些城市街道上的独特印章，看他们如何记录香港和其他城市的历史与公共设计美学。 本月十五日开幕的香港书展上，历史悠久的老牌出版社中华书局将带着不少这样从微观层面解读

0: 講翻啲食物，其實當初喺廣東呢個地方嚟嘅。咁嚟咗香港之後咧，有啲咩變化咧？咁嚟香港旅行嘅時候，可以去嘗試下唔同嘅呢個美食啦。咁亦都可以了解下其實香港同埋或者成個大灣區嶺南地方啲美食。
1: 书展期间还会有不少主题讲座和新书发布会，有作者亮相现场与书迷们互动，讲述更多创作背后的故事。凤凰卫视赵龙香港报道。
2: 感谢收看凤凰重点播报，我是洛通。更多凤凰卫视资讯，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3: 速通大湾区，穿越十一城，聚焦开放前沿，共享科技成果，展望无限未来。中国银行香港直达大湾区，星期一至五晚上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岁时，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七点十五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5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星期六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5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

0: 各位好，欢迎收看新闻今日谈，我是伟婷。乌空军八号表示击落一架俄罗斯苏-35战斗机，不过俄方对此暂无回应。苏-35被认为是俄军现役最先进的非隐身战斗机，它给乌克兰带来了多大的战场压力？乌军如果真的击落一架苏-35，是如何击落的？与此同时，瑞典方面宣布，乌克兰已正式订购16架鹰狮翼战斗机。鹰狮战斗机被称作是马路天使，能在临时跑道和公路上短距起降。未来列装了鹰狮战斗机的乌克兰，能在空中与俄军匹敌吗？此外，泽连斯基在北约峰会上得到一个好消息，特朗普宣布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美媒称这是一个颇具冲击力的消息。俄外长批评说，美国抛弃调解人的身份，转而更果断支持乌克兰。特朗普改变对乌态度了吗？相关话题，今天我们邀请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唐建群先生做分析解读。首先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相关情况。
1: 当地时间8号，乌克兰空军表示，当天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罗斯苏-35多用途战斗机。俄罗斯方面对此说法暂无回应。苏-35被认为是俄罗斯空天军现役最先进的非隐身战斗机，具有航程远、多用途能力强、机动性能强等优点，价值$800,000。乌克兰飞行员在开战初期就承认，配备 R-37M 远程空空导弹的苏-35战斗机威胁极大。另外，瑞典航空企业萨博公司宣布，乌克兰6月30号与瑞典签署合同，采购16架鹰狮翼型战斗机，预计2029年向乌克兰交付。乌克兰国防部长费奥多罗夫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些战斗机将显著提升乌克兰对抗无人机、巡航导弹和航空兵的能力。目前相关训练工作已经展开。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五月末在访问瑞典时，当时瑞典还表示将会捐赠16架较为老旧的鹰狮 CD 型战斗机，用于强化乌克兰的防空能力。这16架老旧战斗机将于2027年初移交给乌克兰空军。瑞典萨博公司表示，鹰狮战斗机能够应对严酷环境下的威胁，能够在临时跑道、公路上短距起降。据了解，鹰狮采用了压翼和三角翼组合的压式布局，空中机动性能优良，并且具有出色的起飞和着陆特性。在极限情况下，鹰狮只需要约300米的起飞滑跑距离，可以在很多公路上完成起降，所以被称为是马路天使。
0: 滕先生您好。我们看到乌军八号宣布在东部方向击落了一架俄军苏-35多用途战斗机啊，但是呢，俄罗斯方面目前还保持沉默，没有做出回应。首先呢，想请您谈一谈对这个消息的整体判断。如果说乌方的说法真的属实，从技术角度来看，他们最可能是用什么样的手段击落的？
2: 应该说呢，击落苏-35呢，并不是第一次乌军报道。那么在2022年4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看到，这个当时在乌东地区呢。乌克兰就击落过苏-35之后呢，乌克兰方面呢不断的公布至少击落了9架苏-35战斗机，特别是2025年和最近这次的话，那么它都有图有真相的，这应该说呢没太大的问题。那么从击落苏-35来看的话，这应该是乌军在防空反导作战方面的一个重要的突破，特别是在这个比方说2022年4月份击落苏-35的时候呢，就让这个俄罗斯空天军呢显得束手无策，不得不呢后退，那么到这个乌军的反导或者防空系统之外进行打击，极大的削弱了俄罗斯空天军的对这个乌克兰境内目标打击这个力度。我们看到在这个开战的几年当中呢，俄罗斯空天军呢基本上不太敢往前这个靠近，派出包括苏-35战斗机在内的这样一些打击平台呢，对乌克兰境内的目标进行打，更多的是利用这个远程导弹，你比方说这个伊斯坎德尔，还有这个锆石，还有口径等导弹的打击，乌克兰境内目标。所以，在这个开战之初呢，就击落一架苏-35呢，就使得俄罗斯空天军呢，在整个一个特别军事行动当中呢，它的作用呢，极大的这个削弱。那么之后呢，我们看到包括这次，这个击落。苏-35战斗机呢，也是这个体现出乌克兰方面，在防空系统方面呢，它的这个能力呢，应该说呢是不可小觑的。从它的战法来看的话，从最初通过这个，比方说打开地面雷达，那么诱使 这个俄罗斯空天军的作战飞机，包括苏三五呢，到这个地区进行反雷达作战，对地面攻击，那么一举击落，用这个包括三毛举，这当时比较老的一些这个防空导弹，其实还是这个苏联时期的一些导弹，那么一举击落，就是采取这种诱导的形式，一举击落。那么现在来看的话，我们看这次这个击落苏三五的话，其实它是一个体系对抗，就是说它既有预警机在后面给它提供支撑，同时呢，也有地面的一些这个包括爱国者在内的这些的这个防空雷达，同时呢，这个 F-16 战斗机也潜出到一定区域跟俄罗斯空天军的苏三五战斗机呢进行这个缠斗，所以最终一举击落来说的话，它是一个体系对抗，不单单是这个乌军的这个战斗机去击落俄军的战斗机，所以从这个整体来看的话，乌军现在的这种防空呢，特别是对于俄罗斯空天军的作战飞机这个防御能力呢，现在应该说上了一个新台阶。
0: 您解析了这种有可能的打击方式啊，那看到其实这也从侧面的反映出了苏三五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面给乌克兰带来的巨大压力。那事实上呢，乌克兰的飞行员开战的初期就承认了，说配备远程空空导弹的苏三五，威胁是极大的。您怎么来评估苏三五在战场上给乌方造成的实际压力？
2: 从这个特别军事行动开始以后呢，俄罗斯空天军呢确实出动了，这个苏-2式、苏-35。那么这些飞机来看的话，它的这个功能呢并不是那么一致。那么从苏-35这种飞机来看呢，它主要是呢，争夺制空权。这在这个俄罗斯的空天军的这个分工方面呢，它在这个空中呢有一定的这个优势，特别是它机动性非常强。所以在这个俄乌冲突爆发初期呢，俄军呢也确实希望呢通过出动苏-35战斗机呢来争夺相关区域的制空权，这对于地面开战呢，对于这个俄军在这个乌东地区作战呢都会带来很大的利好。但是呢，在这个2022年4月份被击落一架之后呢，这个苏-35战斗机呢就显得呢那么力不从心，那么退到了这个乌军防空区以外呢，进行这种远距离的对地面部分打击。更多的呢，俄军呢是出动这个苏-2式，那么这种这个对地攻击机呢，发挥更大作用。那么在最初的时候呢，乌克兰空军呢，它的飞机基本上被压制在这个机场上。但现在乌克兰空军呢，它不仅仅有这个星链等一系列通信系统，同样呢，也有北约的预警机，还有这个它从这个北欧引进的一些预警机的这个支持。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乌克兰防空这种能力呢，大幅的提高呢，就显现出这个苏-35呢这种压力对于乌克兰来说的话，并不是像开战之初那么大。
0: 嗯，那其实面对这种来自空中的压力和压制，看到乌克兰一直在寻求用西方的战机来扭转局面。最近呢是有了新的进展，瑞典方面宣布乌克兰已经正式订购了16架英狮翼战斗机，预计2029年交付。另外呢，在2027年还将先行接收16架老款的英狮。那从性能上看，您怎么来评估英狮？
2: 英狮像小编讲的，它马路天使，在这个冷战的末期，当时瑞典政府呢提出来要防止北约和这个华约的那种这个战斗机呢不断的呢靠近瑞典领空，因为在当时来看的话，你像瑞典离着这个苏联最近的距离呢不到200公里，那么这些飞机呢飞来飞去，所以当时瑞典政府设计的英狮战斗机呢，它其实是一种这个国土防空的一种这个兵器，它可以在这个比较粗糙的，比方说在马路上，在一些这个土的这种这个结构的这个地面降落，它可以随时发起这攻击。它的这个代号呢叫 JAS-39，那么它是这个瑞典语的三个这个功能的组成。第一个呢就是这个空中格斗，对吧 ？J， 那么 A 呢就是对地攻击。那么 S 呢就担负着这个空中侦察警戒任务，所以 JAS 呢它是三个功能的一这个瑞典文的这个缩写这个字母的字头。那么它现在来看的话，应该说呢在世界范围内呢还是属于这个比较优秀的四代机，跟这个F-16跟这个阵风那么可以说比肩。尽管它的这个作战半径比较这个短，比方说它这个800公里作战半径，但是呢，如果说一些这个区域防空来说的话，就空中争夺这个制空权来说的话，它是有一定优势。再加上 我们看到瑞典，我们说是这个给它配备了这个16架这个 CD 型，就是比较老的了。那么2029年之后呢，给它提供16架这个 E 型，就是现在最先进的这个鹰式战斗机。但是呢，还有一个重大的配备呢，就是向乌克兰提供至少2架，就是由瑞典这个研制的预警机。因为现在刚才讲了，空战它是个体系对抗，从这个发现目标到打击目标来说的话，它整个过程不是说哪一架这个战斗机单打独斗，它后边有一个强大的支持，那么提供信息、提供情报、提供这个各种保障。那么有的时候鹰式战斗机它不用这个出动这个自己的这个雷达，这个而它就可以通过这个数据链来在整个一体当中呢成为一个杀手，就是按照这个所获取的信息情报，对于哪一个特定目标，比如空中目标或者地面目标，就是说你到那地方去开枪就行了，开炮就行了，或者这个发射导弹就行了。所以这种这个作战来看的话，我觉得鹰式战斗机的加入到乌军的空中作战这个力量体系当中呢，它会对乌克兰在整个一个争夺，至少在战区范围内，特别是在这个乌东地区或者在靠近俄罗斯的一些这个区域，比方说在这个库尔斯克跟哈尔科夫之间的这种这个苏梅等这些区域的那个制空权来说的话，乌军呢会有一定的这个战斗力提升。这应该说呢是现在俄罗斯面对的一个巨大挑战。
0: 嗯，最近呢，还关注到在另一个战场上啊，乌克兰已经打出了新的记录。近期呢，乌克兰越来越频繁地用无人机深入打击俄罗斯的本土。那7月6号，一架无人机击落了俄腹地的一个炼油厂，直线飞行距离大概是有2500公里，创下了最远的打击记录。那乌外长呢，随后就放话说将继续用自产武器来进行非对称这个行动。当然，俄罗斯也在用无人机打击乌克兰啊。所以，您认为无人机战略真的能改变俄乌战场的整体态势吗？
2: 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以改变现在的攻防态势的，特别是我们看到从今年的6月份，那么泽连斯基也号召这个乌军呢发起至少4天的对俄罗斯境内纵深目标打击的这样一个作战计划。最近一段时间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互攻对方的包括首都在内的这样一些重要目标呢，这个烈度呢在不断增加。为什么？这是这个体现出乌军作战整个一个方向的变化。因为在乌东地区这个作战，就地面这个正面的交锋呢，乌军呢其实一直处在守势，比方说前不久刚刚失去了康斯廷诺夫卡，那么就等于乌军在东部地区的最后一道防线呢，坚固防线呢受到了这个冲击。如果说接下来的话，那么乌东地区俄军呢可能会大踏步的向西进攻。所以在正面战场上呢，乌军似乎呢处在一种守势，但从这个无人机的使用方面来看的话，从这个开战以来呢，乌克兰方面一直保持一定的优势，甚至呢可以把这个无人机呢投到莫斯科，投到这个克里姆林宫，这个就是普京办公那个地方。那么去年呢6月1号呢，还对这个俄罗斯境内的，比方说他的这个战略空军基地进行打击，也造成了这个包括这个T-95、T-120等战略轰炸机这个实力。那么最近报道就是可以奔袭2500公里，到了这个西伯利亚这个地区。所以无人机作战呢，已经成为乌克兰跟俄罗斯对抗的一个重要的方面。但是呢，现在另外一个条件来说的话，就是这个乌克兰的这个导弹现在已经开始打击俄罗斯境内目标了，比方说7月2号，那么它这个代号 FP-9 的这个导弹射程在这个800公里以上呢，已经打到莫斯科了。所以现在对于俄罗斯来看的话，为什么加大对于包括基辅在内一些目标打击呢？它不仅仅是担心乌克兰无人机对于俄罗斯境内一些纵深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他更多担心乌克兰把这个导弹，大批量导弹现在正在陆续的服役，那么投射到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这样一些这个战略目标上。一旦这样的话，我相信呢，俄乌冲突呢可能会外溢，可能会升级。
0: 嗯，好的，感谢您的分析。下节新闻今日谈继续带您关注，特朗普表示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美国对乌克兰态度发生转变了吗？相关话题我们稍后继续。
3: 引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有清肺止咳。

0: 化痰的中药莲花清咳片，剧名播出。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1: 工作可不停，
2: 睡觉可不停，学习可不停。
3: 莲花清咳片，三重功效：清肺、清痰又清咳，清咳清痰，清爽自然。以岭药业莲花系列。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4: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5: 广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6: 新闻今日谈，欢迎回来。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期间会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特朗普宣布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
7: 在北约峰会期间，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敦促北约加大对乌克兰防空领域的支持，而匈牙利、荷兰等国则明确表示反对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支持。不过，泽连斯基从特朗普那里收到了好消息。特朗普8号在北约峰会期间会见泽连斯基时称，将授权乌克兰生产爱国者防空导弹。俄乌冲突进入第5年，对乌克兰来说，爱国者防空系统仍然是重要的防空手段。特朗普再次执政以来，乌方屡屡抱怨美国不肯提供足够的导弹，导致其无法拦截俄罗斯导弹和无人机。北约峰会前一周，俄罗�斯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发动了3次大规模空袭。乌克兰军方表示，7号夜晚，防空部队拦截了大部分来袭无人机，但由于缺乏高端防空武器，俄军发射的5枚弹道导弹都没有被击落。美媒评论认为，爱国者防空导弹是西方阵营有代表性的防空武器，乌克兰取得生产许可是个颇具冲击力的消息，但这不意味着乌军能很快用上自产的爱国者导弹。
6: 就在空战和无人机大战焦灼之际呢，军备供应端也传来了新消息。美媒透露，特朗普准备授权乌克兰自己生产爱国者导弹。那俄外长拉夫罗夫呢，立刻批评说，这就表明美国彻底抛弃了调解人的身份，转而更果断地支持乌克兰了。您怎么来解读特朗普的真实意图？是不是意味着美国在乌克兰的问题上发生了根本的转变呢？如果授权成真，会不会直接导致美俄关系的恶化？
8: 那应该说呢，特朗普，我个人感觉呢，在北约峰会这个场合呢，特别是面对泽连斯基，就是乌克兰总统面呢，说出这一番这个话来说，就是你可以拿到我的许可证，你可以那个，在你国内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我这个应该说呢，可能就是一种说法而已。我个人感觉呢，并不乐观。毕竟呢，在去年的时候，特别是在，这个普京跟这个特朗普在阿拉斯加会晤之后呢，那么特朗普也曾经一度提出来要向乌克兰提供战斧巡航导弹，那就比较厉害，因为战斧可以打2000公里以上这种导弹，如果说给了，乌克兰，它可以直接那个炮轰，这个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些重要的城镇。所以当时来看的话，特朗普呢，只是一说，他的说这个背景呢，就是说你们俩再不坐下谈判，再不停火的话，那我就这个向这个乌克兰提供这个战斧巡航导弹。当时泽连斯基一高兴，也跑到了这个华盛顿，结果呢碰了一鼻子灰。那么现在来说，从技术面，能不能让乌克兰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这也是一个问题。毕竟现在大规模的生产线，因为 从目前来看的话，乌克兰呢可能真的不具备这种能力。你从哪儿这个搞一个这个生产爱国者导弹这样流水线？它是一个系统，比方说有雷达，有导弹，有

0: 发射架还有各种这个保障综合体系，那么让这个乌克兰在短期内就具有这种这个生产能力是很显然的，应该说是特朗普画了一个大饼，同时呢也向这个泽连斯基呢做出一种这个友好的姿态，就是说我支持你，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看的话，他必须必然要考虑到，当前俄乌冲突，那么美国特朗普政府一直愿意做调停人的这种这个角色所在，那么从特朗普来说的话，他现在已经派出了包括这个代表维特科夫还有他女婿库什纳。 一直在跟俄方呢进行技术层面的沟通，所以呢，从特朗普来说的话，这确实是一个政策性的宣示，就是我给你这个爱国的防空系统的生产线吧。但是呢，这种能不能落地，从这个政治外交层面来看，它必须要考虑到美俄关系，考虑到这个美国现在想做调停人的这种这个角色的问题，同样。
1: 他也需要呢考虑乌克兰现在到底有没有技术呢来承载，这个爱国者导弹生产线的这种这个存在。那么综合来看呢，对于泽连斯基来说，他现在是急需这份授权的。关注到泽连斯基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的时候呢，直言说乌克兰的爱国者导弹库存已经严重告急了。您能不能具体谈一谈爱国者导弹对于乌克兰当前的防空和作战体系来说有多重要？
0: 爱国者导弹它本身来看呢，它的区域防空就是这个拦截进入到大气层之后末端的，就是在距地平面，150公里范围内的这种这个拦截系统，这也是美国整个一个导弹防御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其他的还包括萨德，包括宙斯盾呢，包括这个天玑的一些这个反导系统。那么爱国者现在。 成了乌克兰首要的一个重要的武器系统呢，有两方面考虑。第一个呢，就是政治方面，就是拉近跟美国、跟欧洲国家这个关系，因为这不仅仅是一个武器系统的问题，而且体现出在防务、在地区事务合作的问题，这是一个重要考虑，政治外交考虑。另外一方面呢，从这个军事来说的话，其实在这个俄乌冲突爆发以后呢。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乌克兰呢，不管从美国还是从这个欧洲国家，接受了不到这个八个呢，这个爱国者的防御体系，就是它整个一个体系。刚才讲有雷达，有这个发射车，还有各种这个保障车，这是个体系。那么接受这个爱国者导弹来说的话，可能有几百枚。
1: 那么作用来说，主要是一个点的防御，比方说在这个基辅边上保证首都的安全，在这个北部或者在东部呢，像打游击一样来回的这个机动来部署，主要是包括对付刚才讲苏-35这样一些这个作战飞机，但是它数量是明显不足的。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特别是在特朗普第二任上台之后呢，他基本上停了对于乌克兰的军事援助。按照乌克兰方面统计来说，今年。 到现在为止，已经就六个多月了。那么，乌克兰接受的这个导弹不是整个系统，只有这个35枚爱国者导弹，显然是不足的。所以现在泽连斯基急着要爱国者导弹呢，他有两个目的：第一个呢，就是说我仅仅拉住美国，仅仅拉住欧洲国家向我们提供这种比较致命性的防御系统；另外一方面呢，战场上确实乌克兰的这个爱国者导弹已经告罄，毕竟这东西现在太贵了，现在。 就是说，卖给这个成员国的，就美国卖给成员国的一枚的话，有300-400万美元，就一枚这导弹，光一枚导弹，而卖给台湾的更贵，卖给台湾的话，一枚导弹的话，是625万美元，那么这么大的价钱，对于欧洲国家来说，承受的不起，那么对美国来说，他也不愿意呢，再给这个乌克兰提供免费的武器系统，包括这个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 那既然爱国者这么贵，而且又这么的关键，那自己能造可能成为了最终一个解决方案。美国战区网站指出，说乌克兰在这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中展现了不小的军工潜力，在欧美的支持下，一系列远程打击平台和相关的武器装备已经投入到实战了。所以您怎么来评估乌克兰的军工潜力呢？在技术门槛如此高的情况下，他们后续真的能研究造出这个爱国者导弹吗？
0: 如果从技术层面来看的话，刚才讲了，它很难找一个这个地方定定心心的生产爱国者导弹系统。但是呢，我们知道乌克兰它在军工这个企业方面呢，它有很大的优势，特别在苏联时期，它苏联1/4的武器装备都是从这个乌克兰这个区域生产的，比方说图120。 大飞机，比方说这个尼古拉耶夫造船厂造的航母，比方说这个哈尔科夫这个坦克车辆厂造的这个坦克，其实，每年红场五九阅兵，我们看到第一辆这个坦克就是那个特萨斯坦克，就是乌克兰哈尔科夫坦克车辆厂在二战期间造出来的。那么当时造出来之后呢，就成了德国坦克的终结者。 所以在战场打得很厉害，那么现在还可以开的，在红场来来回回那么参加阅兵，所以呢，从乌克兰本身呢，它的这个军工企业呢，或者国防工业呢，还是比较发达。那么在这个苏联解体时候，它继承了至少3600家军工相关的这些企业。 那么，特别在2013年之前呢，它在世界上的这个军品市场的占有份额呢，前10名这样一个位置。那么从这个7亿多，现在降到这个1.8。那么它有这个基础，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它现在呢采取了一些措施。我大的这个，比方说生产厂被这个俄罗斯已经砸得差不多了，不管造船还是造飞机还是造这个导弹，它现在采取去中心化的。 这种这个生产样式，比方生产无人机，比方在地下，在这个一些这个车库里边就可以生产。那么另外呢，它还可以呢引进这个欧美国家的一些技术，比方说德国莱茵金属公司，它现在对于这个导弹，跟这个乌克兰合作呢，已经深度的融合。你像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已经服役的，像这个 FP 系列的这个导弹，它里边有这个德国的技术。 那么德国呢，给他提供相应支持，所以呢，他在一定程度上呢有这种这个生产能力。但是呢，如果大面积的生产，比方搞一个固定这个生产的厂，这应该说是很难生存下来的。俄罗斯只要一发现了，肯定可以摧毁。比方最近这几天打这个基辅周围的这个目标来说，其中最主要的一个就是打这个乌克兰导弹和无人机生产的。 这个厂房、厂区，甚至呢一些电子元器件厂呢，也被列入了打击当中。所以从俄罗斯方面盯得很紧，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么乌克兰呢，确实是有这个潜力。但是呢，如果大面积的展开生产，就定定心心的搞这种生产来说的话，它不具备这个条件。毕竟呢，俄罗斯盯得非常紧。
1: 好的，今天感谢滕先生精彩的解读与分析。同时也感谢您收看今天的新闻今日谈，我们下期再会。

0: 特朗普表示，美方已同意继续和伊朗谈判。泽连斯基宣布将打造国产反导系统。日本2.7万人举行集会，呼吁高市早苗下台。各位好，欢迎收看凤凰正点播报，我是洛通。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称，伊朗要求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美国和伊朗新一轮的谈判或将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表示，伊朗方面否认有关下周举行新一轮谈判的报道。特朗普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道，伊朗要求美方继续谈判，美方已经同意这一提议，但向伊方明确表示停火已经结束。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站援引两名以色列的消息人士的话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要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他最多可能愿意采取的行动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10号发布通报说，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仍然处于开放状态。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天引用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通报称，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为严重，但南部航道已经得到扩展，并继续向所有船舶开放。但是根据英国温沃德海事分析公司等机构的数据，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量近日急剧下降，南部航道基本被弃用，只有零星的船舶通行。通报还提到，霍尔木兹海峡的任何航道均不存在负责管理船舶通行的主管机构，也无需缴纳任何的通行费用。当前，霍尔木兹海峡主要有两条通行航道，分别为伊朗管控的北部航道和靠近阿曼一侧的南部航道。美军在南部航道提供通航协助。美伊紧张局势持续，以色列防长卡茨9号表示，以军已经准备好第三次打击伊朗。另据路透社同日的披露，卡塔尔谈判代表已经抵达了伊朗，将与伊朗官员会面，以期缓和紧张的局势，并为谈判创造条件。报道称，此轮谈判是美方协调进行，而有关美国媒体的披露，美伊双方仍在就伊核问题进行技术性的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的方案。
1: 以色列防长卡茨9号在以军哈特泽利姆空军基地发表讲话称，以军已准备好重启对伊朗的战事，在必要情况下将第三次对伊朗实施打击。另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10号报道，以色列已向美国表示愿意参与美国对伊朗的进一步军事行动，目前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作出决定。报道称，以军正与美军保持密切协调。据伊朗媒体10号报道，由于美军发动袭击，过去两天内，伊朗南部阿巴斯港一码头内共有30艘渔船被击毁。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同日发表声明说，敌方攻击伊朗基础设施必将遭到对等回击，而背后支持这些恶行的以色列也绝逃不脱报复。与此同时，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9号援引一名美方官员的话报道，美伊双方仍在就伊核问题进行技术性谈判，以期达成外交解决方案。这名官员同时强调，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另一方面，有伊朗媒体9号报道称，伊朗过去两周一直在逐步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目前海峡航运量已恢复至战前水平的50%。另有海上交通网站数据显示，近日已有更多液化天然气运输船恢复在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此外，7号至9号有22艘与日本有关的船只

0: 安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离开波斯湾。而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9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依然面临严峻的安全威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联合国安理会10号就美伊冲突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表示，伊朗核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否回归和平稳定，事关国际社会的利益。
2: 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
1: 孙磊同时批评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引发了伊朗的核危机，又指美国两度对伊朗动武，导致伊朗核设施无法接受国自原子能机构的核查，呼吁美国应该以实际行动为政治解决伊核问题创造条件。孙磊表示，中方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一直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中方将继续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建设性的作用，为伊朗核问题的和平解决贡献智慧和力量。印度总理莫迪于8号至10号访问澳大利亚墨尔本，与澳总理阿尔巴尼斯举行第3届印度澳大利亚年度领袖峰会。此次访问为莫迪3年来首度访澳，也是他12年来第3度以总理的身份到访。峰会后，两国宣布了启动防卫与安全联合宣言，签署了油矿出口行政安排，并称会加速推动全面经济合作协定。来看本台新德里记者的报道。
3: 据印度外交部称，第3届印度澳大利亚年度领袖峰会成果为涵盖关键领域的18项协议，包括国防、海事安全、能源、关键科技、教育、矿业、研究与文化合作等领域。印度澳大利亚民用核能协定行政安排允许澳大利亚向印度出口油矿供和平用途，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莫迪表示，此举将为印度清洁能源目标注入新动力。会议还通过了国防与安全合作联合宣言及海事安全合作路线图。印度海岸警卫队与澳大利亚海事边境指挥部签署合作备忘录。澳方邀请印度教官2028-29年加入澳大利亚国防学院。
4: In many areas, strategic convergence has accelerated. Our economic relationship continues to deepen, and the connection.Between our people. India-Australia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trade agreement, which was concluded in 2022, has delivered tangible benefits for businesses and consumers in both countries. Since its entry into force, it has delivered a 55% increase in two-way trade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3: 双方同意加速推动全面经济合作协定，并启动澳印网络关键技术与供应链伙伴关系。同为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在美国对这一联盟热情减退之际，印澳展现更强烈意愿深化双边防务合作。莫迪结束澳大利亚行程后将转往新西兰访问。
5: 印度外交部称，总理莫迪对新西兰的访问具有真正的历史意义，因为这是40年来印度总理首次访问新西兰。此次访问旨在庆祝和巩固今年签署的印新自由贸易协定。这一协定据称是印度出口商品在新西兰享有完全免税准入，同时取消新西兰商品 95% 的进口关税。凤凰卫视记者尚金军印度新德里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原因是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对空飞弹系统产能受到限制。乌克兰一直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导弹反导系统拦截俄方的导弹。伊朗战事发生之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部分反导系统调往了海湾地区，导致乌方的供应不足，首都基辅等大城市频频受到导弹的袭击。而由法国和意大利联合研制的地空导弹产量较小，满足不了乌方的需求。泽连斯基称， 乌克兰将打造的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它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是更容易大规模生产，而且成本更低。乌方不久后将在法国召开首次会议，介绍乌方的方案，希望可以很快的投产。在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前，十号举行了大规模的反政府集会。主办方称，约有27000人参加了集会。参加者要求首相高市早苗下台，反对修宪、扩军及武器出口。有民众批评高市早苗涉台的发言，呼吁日本应该与中国保持友好关系。
6: 这里是日本东京的国会议事堂门口，今天在这里呢还在举行大规模的集会。这里的民众呢，他们的诉求就是反对高市政权，要求高市下台，反对战争，反对修改宪法第9条。他们认为呢，高市在搁置民生，带领日本一步一步的走向战争。类似这样的集会和游行，现在几乎每个星期都会在东京举行。
7: 现场有不少示威者手持反对扩军、反对修改宪法等标语，要求高市政府将更多资源投入民生，而不是持续增加防卫开支、对外出口武器。
8: 支持できる法案が一つもない。戦争、例えばその中国との関係もそうですけれども、関係を悪くするようなことを言ったりとか、それを謝らなかったりとか、とにかく対話をしてほしい他国と、はい、対話をするためにも戦争はしないでほしい、軍拡もしないでほしい。武器輸出もしないでほしいと思ってます。
9: そもそも憲法で武器を持つことも否定しているので、ましてや 武器を作って、他国に売るなんていうのは基本的には違憲だと思っているので、やるべきじゃないと思ってます。
7: 在抗议现场，有受访民众批评高市早苗涉台发言严重失当，认为他缺乏作为首相的资质，要求他收回发言，向中方道歉。有民众说，日本应该与中国维持友好关系。
10: 台湾有事の発言にしても明らかに不要な発言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し、それに対して例えば中国に対しても台湾に対しても何も誠実な言葉を発してない。もちろん日本国民に対してもです。
11: 中国と日中友好関係、友好条約を結んでいるのは唯一アジアだから、だからやっぱこれはとても重要なことで、歴史の中で過去の人たちがやっぱ過去の戦争を乗り越えて平和を作っていこうっていう中での日中友好だと条約だと思うので、これをしっかりと私たちは引き継いでいきたいな。
7: 凤凰卫视李淼、大泽大介、蒋文斌，日本东京报道。
1: 下集回来继续关注。张国清赴广西指导灾区抢修恢复。台风巴威逐步逼近，温州做好防台准备。
12: 是我创业的大概第30日，
13: 我觉得自己本身就是一个爱自由的人，所以我就觉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这个的价值。
12: 其实都很迷茫，因为很多的不稳定，但是我都很 enjoy， 就是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学习到很多东西。每一天尽力做到我可以做到的事，尽力做到最好，那我相信之后就不会后悔了。
14: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黄牌大放送。北约峰会开幕，特朗普如何回应退出北约？
15: The last thing I needed was NATO stepping in our way, because they're not, they're a paper tiger.
14: 欧洲自主防卫再升级，跨大西洋联盟能否维持稳固？
16: 但一定要是在一个别无选择、一个非常大的危机的情况下，可能才能实现真正的团结。
14: 北约合约，跨大西洋联盟的危机，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十岁慢慢回流，有史寻探断片的存留，尽数事故的起源，看叙事回溯，溯回时序，看缘起的故事，数尽留存的片段，探寻史由，流回漫漫碎石。大新闻大历史，星期日晚上7:15，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

0: 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9号至10号在广西贵港市及南宁市视察灾区，指导要全力做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和灾后抢险恢复工作，确保民众尽快恢复正常生活。张国清去到受灾群众安置点等地，实地勘察集中安置群众的生活条件。他强调，习近平书记非常的关心并且挂念受灾群众，反复叮嘱要做好抢险救援、受灾群众生活保障、灾后抢修恢复等工作。张国清向灾区群众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关怀慰问，并强调要集中精力抓好受灾群众生活保障、抢修恢复等工作，加快食品、药品及防暑物资的调拨，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要全面排查被淹房屋，并及时除险加固，让受灾群众早日安全返回家园。要深入开展灾害调查评估，强化水库、防堤等地质灾害区的监测预警，谨防次生灾害。他提醒，当前防汛形势仍然严峻，必须提前布防，果断采取避险转移的措施，全力守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7月10号，广西横州周边的村镇有更多的受灾群众转移安置，早前设置的临时安置点已经接近饱和，当地启用了新的安置点，生活物资供应充足。
1: 广西横州市在马岭镇中学设置的新安置点在7月9日启用，临近饭点，安置点内的厨房开始忙碌，民众排队取餐。这次受灾民众人数较多，新增的安置场所食品安全能够保障吗？
2: 现在正好是午餐的时间，那我们一路过来就可以闻到炒鸡的肉香，还有玉米的清香，可以听到旁边大锅铲抡锅炒菜的声音。那其实在午饭之前，我们想去厨房看一下大家的饭菜情况，被相关的工作人员告知，因为食品安全保障的问题呢，大家都是不可以进去的。
3: 冷链配送过来以后呢，我们经过这个在外面粗加工，粗加工清洗以后进厨房，生食封分离，生的加工完以后进食的，熟的加工完以后再出品。
1: 他也提到，村民们领取物资、洗衣晾晒、安置好之后，也会下来帮忙备菜、洗碗。
3: 这摘菜呀、洗菜呀，他们都做。不，这洗碗大家都洗，你能看到的，就是这现场能看到。清洗完以后，我们还进厨房再清洗一遍，啊，有烘干的。
1: 午餐过后，天空已经放晴，孩子们在操场上打起篮球，大人们则聚在树荫下聊天。
4: 这吃饭可以，猪肉啊什么都有嘞，一般我们都可以生活好一点。我家人有几个不见，可能都杀大枪了。
5: 不知道上级哪时候清理啊，我们也很快很想回去啊。电车啊，什么家电啊，全部淹没了，没有了。
1: 横州方面表示，考虑到部分村民此前一直处于受灾环境，一些家庭还养殖牲畜，未做好灾后公共卫生防疫，工作人员会对他们进行初步体检和预防性消毒，最后分批来到马岭镇中学安置。住在附近的村民也会前来为安置点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6: 把重灾区的人安顿得很好，不用我们只是过来帮忙而已，都很放心的啦，
7: 比家里都好一百倍。
6: 是啊，比家里的还好哎。
1: 马岭镇镇长介绍说，孝义镇的安置点已经处于饱和状态，增设的马岭镇中学宿舍现在已经住进去900人，腾空教室后预计安置场地还可以扩容。凤凰卫视杨若欣、于丹、童虎，广西横州报道。
0: 据中央气象台的最新消息，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12号的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霞浦一带沿海登陆。浙江温州作为台风巴威的可能登陆点，10号全面收紧海上防线，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并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
8: 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10日晚间迈过中国24小时台风警戒线，最大可能于11日白天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随后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根据温州气象局判断，结合台风巴威的当前移动路径以及海洋温度条件综合分析，其登陆时强度大概率是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9: 未来它可能还会经过一个再高一点的海温区，所以这个台风的话，这个环境还是有利于它维持这个目前这个强台风级别，或者还有可能再强度再增强一些。 但是可能是回到超强台风的级别可能是有点难度了，因为它毕竟是靠近这个沿海了，然后这个就是海温会越来越低这样子的。
8: 巴威在超强台风级超常带期后，在十日上午降低为台风级，中心风力大约为13级。从卫星云图上看，整体云系直径超过1300公里，体型堪称巨无霸。气象专家指出，巴威环流规模显著大于多数登陆浙江的台风，预计将会带来更大范围的风雨影响。
9: 但这次的台风可能是，因为它登陆之后还向西北方向，继续前进，所以的话对我们横穿我们整个浙江的南部这样子的西部，所以的话特别是温州的话可能会出现了一些，特别11号到12号上午可能是沿海整个内域可能会出现9到11级大风，然后局部可能会就特别是高山或者是沿海这些会出现12到14级大风，所以的话就是还是要防，这次是风雨并重吧，可以这么说。
8: 作为台风巴威的可能登陆点，浙江省温州市在十日下午5点半是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信号。那在我身后的洞头东沙渔港码头，我们可以看到一排排渔船是已经提前进港完成了避风。那温州全县海上防线是全面收紧的，那全市的2401艘海洋渔船、15艘养殖船是均已进行了回港避风状态，海上养殖人员也是提前完成了撤离上岸的状态。那另外呢，全市沿岛沿海的85家 A 级景区也是进行了关闭。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蒋张岩、葛静在浙江温州的现场报道。
0: 由北京市商务局、文旅局及东城区政府主办的文商旅体展融合消费论坛10号在北京举行。
10: 暑假旅游旺季展开，各地如何把不断增长的旅游人流转化为消费动能，成为关注焦点。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市场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王威表示，打造具有辨识度的地域 IP 就有机会把短期流量转化为持续消费，带动餐饮、住宿等相关产业发展。
11: 这几年大家看到的一些现象级的事件，比如说像淄博的烧烤，比如说像这个贵州榕江的这个村超村 BA 是吧，乃至于东北的这个冰雪经济，其实就是反映了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地方，它一定有它的特色，有这个特色，通过打造这个特色的消费的品牌，形成这种聚客引流的模式，来带动当地的服务链条的这个延伸，让流量变增量变流量，留住的流，所以它也才有可能让这个消费市场做大起来。
10: 王威还表示，除了自身的资源优势，更要善用短视频等新媒体传播手段，以消费者的视角引发共鸣，才能精准触达目标人群。
11: 新媒体呢，就是以个人的这个拍摄的短视频来网上的发布，其实它是从消费者的视角来观察一个消费的事件，来反映出老百姓真正对这个问题、这个消费这个现象的兴趣点在哪儿，所以它才能够引发大家的共鸣，形成这种引流的作用。所以我觉得要有自己的 IP， 要有特色，也有好的传播手段，利用好这些传播手段，才能够做到双向奔赴啊，更多的吸引自己这个来自全国各地乃至全球的消费者来我们这里消费。
10: 这场论坛是2026王府井论坛的分论坛之一，希望透过文化、商业、旅游、体育及会展资源融合，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凤凰卫视杨希汪磊北京报道。
0: 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香港书展本月15号开锣，有出版社呼应今年的文创主题，推出深度挖掘香港城市文化故事的系列新书，一起来先睹为快。
12: 这个作者呢，收集了由30年代去到80年代初香港不同年代的中華巴士所捉的車飛，其實每張車飛很有特色，會寫了它是頭等、二等，還有有了所有的路線，所以從這些車飛其實我們看到香港整個社會社區的演變。
13: 從一張舊車票看城市的蜕變和拓展，也可以从一个个特色鲜明的下水道井盖中观察这些城市街道上的独特印章，看他们如何记录香港和其他城市的历史与公共设计美学。本月15日开幕的香港书展上，历史悠久的老牌出版社中华书局将带着不少这样从微观层面解读香港的新书亮相，呼应今年书展的主题，从香港阅读世界，文创传承旅阅人生。从一本《香港戏院志》看香港电影业百年发展轨迹，不同院线之间的竞争，李小龙等明星与电影的故事。 从李鸿章家族后人的口述中，以罕见的家族视角重构张爱玲1944至

1962年间，一段长期被隐没的生命轨迹，填补中国文学史上的一段空白。当然，也可以从美食的视角，一个菠萝包，一碗车仔面中，窥探香港影视中蕴藏的文化交融的印记。

0: 请浏览凤凰网凤凰新闻客户端。
1: 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30，凤凰卫视资讯台。

0: 近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1: 炒菜机不是什么红科猛兽，它都是一个机器来的，
2: 真的赋予个生命给它，都是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的人。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3: 我觉得未来方向是帮助到餐饮业，
4: 利用 AI 去帮我们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这个反而是重要的。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哈梅内伊国葬迟来百日，千万人跨国送葬。
6: 领袖死了不能白死，伊朗的政权得到了存续。
5: 新任领袖隐身避祸，军政高官逆势现身。
6: 不需要穆迪塔巴个人的影响力来进行存续。真正的定海神针是制度。
5: 葬礼未尽，战火再起，美伊停火突生变数。
6: 灭亡伊朗之心不死，彻底的颠覆伊朗政权。
5: 凤凰聚焦，举世瞩目的葬礼正在播出。

0: 这里是华润凤凰聚焦。第二任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长达一周的葬礼结束，除了他的继任者，也就是他的次子穆杰塔巴，其余的伊朗高层以及他另外三个儿子几乎悉数出席。数千万伊朗民众和百多个包括国家官方以及民间的代表团参加，聚集的伊朗民众高举拳头，复仇的呼声响彻全场，一次又一次反复喊一个名字：特朗普。特朗普说他惊讶于这么多伊朗人哀悼哈梅内伊，又说美国没有趁葬礼一把把出席的伊朗高层都干掉，是因为怕找不到人谈判。一场葬礼更是一场美伊博弈，会带来怎样的转折？
1: 当地时间7月3日，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在德黑兰霍梅尼塔清真寺举办。

0: 伊朗各界民众、宗教领袖与多国代表到场吊唁。7月4日至9日，哈梅内伊及其亲属的灵柩开启多地巡祭，途经德黑兰、库姆、马什哈德，还跨境前往伊拉克纳杰夫、卡尔巴拉两座什叶派圣城举办吊唁活动。7月9日，遗体最终在哈梅内伊出生地伊朗圣城马什哈德下葬。据伊朗官方估算，本次公祭参与总人数达2000万至3000万，官方称其为伊朗史上规模最大的公众悼念活动。2月28日，哈梅内伊在美以联合袭击中身亡，遗体告别与安葬仪式原定于今年3月在德黑兰与马什哈德举行，但因战争态势持续恶化和安全考量被迫终止。直到6月下旬，美伊局势逐渐趋于缓和，双方达成谅解备忘录后，伊朗政府才公开完整日程，将国葬安排在7月3日至9日之间举行。有媒体分析认为，这场国葬的时间选择暗藏多重深意。7月3日是1988年伊朗航空655号航班遭美军击落的纪念日。当年290名乘客全部遇难，其中包含66名儿童。伊朗选择这一天举办核心告别仪式，意在铭记这段历史伤痛。另一边，7月4日恰逢美国独立250周年庆典，伊朗向外传递不会淡忘美方过往伤害的态度。除此之外，葬礼全过程落在伊斯兰历穆哈兰母月，这是什叶派纪念先贤殉难、反抗强权的重要圣月。伊朗官方媒体也明确表态，国家不会对领袖的鲜血保持沉默。
1: 这个日子呢，应该说是经过认真的选择的。哈拉姆这个月呀，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是伊斯兰教第四任哈里法阿里的儿子侯赛因在卡尔巴拉战役当中就是牺牲的日子。这个时候呢，他把这个宗教情绪调动起来，也能够起到更好的政治动员效果。恰逢与美国250周年的这个国庆日撞在了一起，那伊朗现在认为呢，他胜利了，美国失败了。
2: 很多人认为在7月4号这个节点，那跟美国方面鼓角相闻啊，这个也是一个政治上的考虑。因为对伊朗来说，这一次葬礼的目的还是要第一证明，在美以发动的战争之下，伊朗的政权得到了存续，可以跟美国和美国的盟友和伙伴来进行一个公开的分庭抗礼的影响力的比拼。所以我想伊朗方面这个综合的考虑啊，那么最终就是带来了现在这个时间节点的这么一个确定。
0: 7月4日至5日，德黑兰举行大规模公祭。早上6点，伊玛目霍梅尼清真寺外就已经聚集了大量民众。为了参加哈梅内伊的葬礼，不少伊朗民众从全国各地连夜赶往德黑兰，有人乘车15个小时，还有人从凌晨2、3点开始在现场等待。
3: یه روزی تو خود بیت رهبری باشم از نزدیک ببینم ولی خب هیچ وقت قسمتم نشد و هیچ وقت فکر نمی کردم اون روز امروز باشه و اینجا باشه و جز این تصمیم دیگه ای نداشتم واقعیت بگیرم.
0: 数百万的伊朗人冒着35度的高温向哈梅内伊告别，为防止中暑，现场不断向空中喷水降温。除涌动的人潮外，现场出现象征着抗争、牺牲与复仇的红色旗帜数量远超绿白红相间的伊朗国旗。现场播放的是颂扬什叶派先哲以及哈梅内伊生前功绩的音乐。哈梅内伊及其女儿、女婿、儿媳以及14个月大的外孙女扎赫拉的灵柩安放在祭台正中央，灵柩下方放置着一把

0: 空白的椅子，蓝色的幕布上悬挂着霍梅尼的遗像，数百万伊朗民众穿着黑色衣服在现场高喊复仇复仇。
1: 我们通过整个活动看到场面它还是很动情的，还是有震撼力的，给人的直觉是啊，这是一个整个宗教要对他的敌人进行复仇，整个民族要对他的敌人进行复仇，领袖死了不能白死。
0: 与民众一同现身德黑兰攻击现场的还有哈梅内伊的三个儿子，分别是长子穆斯塔法、三子马苏德、四子梅萨姆。随着覆盖伊朗国旗的哈梅内伊的灵柩被缓缓抬出，三兄弟难掩悲痛，掩面落泪。长久以来，哈梅内伊严格约束家族成员涉足政坛，三人日常曝光度一直很低。长子穆斯塔法是什叶派神职人员，常年在库姆宗教学院授课治学。三子马苏德负责领袖办公室的文化与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四子梅萨姆仅担任地方文化宗教相关职务，不掌握军事行政实权。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继承最高领袖职位的次子穆杰塔巴全程缺席所有公开仪式。穆杰塔巴在2月28日的空袭中幸免于难，但此后始终没有公开露面。纽约时报援引革命卫队人员、葬礼筹备工作人员消息称，穆杰塔巴原本计划出席9日马什哈德的安葬仪式，亲自为父亲诵读悼词，却被安全部门否决。相关人员担忧，以色列会借此发动暗杀。
2: 对于穆杰塔巴身上的政治方面的符号，烈士之子，那么在梅以一战争中身负重伤，那这些呢都会影响他在之后的整个伊朗政治体系之中的发言权。这一次的，就是我们讲他如果出现的话，当然会对他的这个政治声望带来一定的提升，但这个提升的效果和意义到底有多大，跟为此付出的安全方面的代价相比，那我想伊朗方面最后做出的判断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个，你可以认为是大家都知道他在场，但是他确实没有公开出现的这样的一个方式。这个方式呢有政治考虑，那么也可以认为伊朗整个政权确实现在并不需要只依靠比如说穆杰塔巴个人的影响力来进行存续。
0: 伊朗安全部门的顾虑并非空穴来风，在葬礼前夕，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接受采访时放出挑衅言论。当被问及穆杰塔巴时，卡茨直言他已被列入死亡名单。这句话并非随意而发，卡茨在同一次采访中明确表示，以色列国防军已接到命令，随时做好对伊朗发动独立军事行动的准备。
1: 以色列始终把从伊朗最高领袖到党政军主要官员作为一个叫做暗杀对象，一直是在这样做的。暗杀主要还是现在服务于内塔尼亚胡10月份的这个大选，应该说大多数选民仍然是支持对伊朗采取强硬态度，他是在这个拢聚选民的一这个人气。
0: 最高领袖选择隐匿不出，而伊朗一众重量级军政高官却集体现身葬礼，其中最受外界关注的是时隔5个月首次公开露面的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战争爆发首日，梅伊便实施定点清除，击杀革命卫队总司令瓦西迪，临危接任。此后5个月，他始终隐匿行踪，外界甚至一度传出他遭以色列暗杀的消息。伊朗最高领袖办公室发布照片显示，瓦西迪现身哈梅内伊故居旁的悼念厅，静坐灵柩一旁，神色沉静。
1: 现在谁是革命卫队司令并不重要，因为即使是现在革命卫队被以色列定点清除了，马上会产生新的革命卫队司令，这个制度的运行丝毫不受影响。瓦西迪他的作用是不是定海神针呢？我倒是觉得恐怕是有不同看法的。真正的定海神针是制度，瓦西迪他现在呢首先是处在关键的岗位上，这个岗位他形成了他的关键影响， 所以瓦西迪的出现，他只是在显示这个制度、这个体制的团结，给这个国家呀一个信心。
0: 除瓦西迪之外，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自战争爆发后首次公开共同亮相。镜头下，佩泽西奇扬被拍到闭眼流泪，最高领袖顾问雷扎伊泣不成声，卡利巴夫在灵前浑身颤抖，失声痛哭。但多家媒体指出，高层集体露面暗藏巨大安全隐患。此前，伊朗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拉里贾尼等核心官员都是在公开活动露面后遭到以色列的定点清除。
2: 基于对国家政权发展的角度，采取一个集体亮相，而不是说只突出一个人，就说白了就是你可以认为它是在政治上的一种分布式部署，就是你具体对某一个人的打击不会影响伊朗政权的运行。那这件事情就反过来说，当你的这个分布式部署足够多的时候，那么对方就很难以斩首的方式来认为可以解决问题，那么这种斩首反而有可能就不发生，因为斩首它是有成本的嘛。当我认为成本很高收益很低的时候，因为我可能就不进行这个行动。反过来，那么具体的一些领导人物的安全就有可能会更容易的得到保证。
3: 清晨让能量激活感知，释放资讯活力，触发敏锐，实时连线国际，清晰辨别，立体透视重点，思路焕活，要闻全面搜罗。每天七点，唤醒体验长龙凤凰早班车。每天七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4: 每一个焦点让你洞察瞬息万变，每一步动态带你迈向市场前沿。从金融中心感知活力，沿经济脉络构建未来，让世界看见亚洲，从亚洲看见世界。中国银行香港亚洲财经透视，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
3: 美国建国250周年，是黄金时代的黎明还是帝国的黄昏？民主共和两党分歧严重，民众对国家信心下滑，司法立法能否制衡特朗普？俄乌战争僵持，欧洲极右政党抬头，北约摇摇欲坠，对全球安全格局会有什么影响？欧洲制造业竞争力衰落，欧盟、德国、法国、意大利想发动对华贸易战。面对美欧日，中国经贸如何布局？育才机器食品天下，今晚凤凰卫视中文台。跨越国界，对话全球，凤凰卫视搭建专业平台，汇聚各国精英，深度交流，共探发展趋势，携手开拓，共创未来机遇。凤凰行天下，全球布局，全球报道，全球传播，企业出海首选国际传播平台，中国企业走向世界，国际企业走进中国的可靠伙伴。 Finisco Global， 凤凰行天下。
0: 据伊朗外交部介绍，约100个国家派遣了官方代表团、公众团体或知名人士出席哈梅内伊遗体告别仪式，包括至少8位国家元首、12个国家的议长以及多个国家的外交部长、部长级官员或总统特使，塔吉克斯坦、格鲁吉亚、伊拉克的总统出席，亚美尼亚与巴基斯坦的总理到场，伊拉克、阿富汗等周边国家的议长与高级代表也悉数到场。
1: 从这个葬礼活动出席的这个外宾看，一些国家他的国家元首出席了，一些国家呢政府首脑出席了，但是我们看特点呢，基本上都是伊朗的邻国或者伊朗的周边国家。此外呢，派出高规格出席这个活动的是与当前美以伊冲突啊形成直接利益关联的国家，那他这个应该说更多的是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出于这个稳定与伊朗关系的考虑。现在看呢，就是说这个伊朗啊，通过这一番与这个美国、以色列的较量啊，使这个伊朗的周边国家、使中东国家、使全球的大国和主要力量中心呢，对伊朗形成了新的认识、新的看法。所以呢，出于各自利益的考量， 各方呢，首先是需要稳定住。

0: 同伊朗的关系。
1: 中方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何维代表出席，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议长卡利巴夫先后与其会面交流，俄罗斯则派出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作为普京的特使参会。
0: 俄罗斯跟伊朗关系不错，伊朗也是中国的友好国家，在这个伊朗这个前任最高领袖葬礼活动当中，中国也好，俄罗斯也好，派出高规格代表团去出席这个活动，这是情理之中的。他也对下一步啊，说继续发展深化伊朗与中国的关系啊，还有伊朗与俄罗斯这个关系啊，都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
1: 一众来宾里，沙特副外交大臣瓦利德·赫雷吉的到场格外耐人寻味。就在数月前，沙特多处军事基地、核心石油产区遭到伊朗导弹与无人机的精准打击。苏丹王子空军基地遇袭后，两国一度濒临正面军事冲突。不少分析认为，赫雷吉的出席折射出美伊停火之后，海湾国家外交立场正在出现微妙转变。
0: 这次伊朗是没有向沙特发出邀请，但是沙特在这个最后时刻派出了他外交副大臣率团参加这个葬礼，表示沙特方面的诚意。沙特他这个举动啊，代表了一大批国家的现实心态，特别是海合会国家这些与伊朗的邻国。这一次伊朗在同这个美国、以色列的军事较量当中，伊朗可以随时对沙特、阿联酋、科威特、卡塔尔、巴林等国的能源设施、重大基础设施进行非常强有力的这个打击，形成了这样一个震慑。所以现在这个以沙特为首的这些这个海合会国家呀，都在向伊朗啊，我认为呢在示好，哎，他这个在释放一个希望与伊朗和平共处这样一个信号。
1: 这场葬礼的组织规模也创下伊朗近代历史之最。伊朗媒体表示，哈梅内伊的葬礼是伊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国葬，远远超过1989年首任最高领袖霍梅尼的下葬仪式。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报道，当年6月6日，上千万人参加霍梅尼葬礼，送葬车队出发不久便被人群围住，现场秩序濒临失控。官方紧急调用直升机转运灵柩，但激动的人群冲破警戒线，甚至将灵柩从直升机上拽下，人群踩踏导致多人死亡，数百人受伤，葬礼一度被迫中断。
0: 霍梅尼当年呢，就是在首都德黑兰的葬礼活动出现混乱局面呢，当时那个人数啊，官方做了统计，一共是1020万人，参加了这个葬礼。然后呢，导致这个棺木被这个民众这个掀开，然后呢导致裹这个尸体的这个白布啊被民众抢去撕成了碎片，因为他们想带回自己家里永远这个就是朝拜。然后呢导致霍梅尼他这个尸体滚落出来，这应该是严重事故。然后呢后来这个革命卫队直升机紧急强行把霍梅尼的遗体装进直升机把它运走，然后第二天在采取了一系列严格的安保措施以后才完成了这个葬礼活动。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伊朗来讲是很孤立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啊引起了整个中东国家的警觉和防范。海合会就是因为伊朗伊斯兰革命了，他才成立了海合会，那就是针对伊朗的。
1: 时隔30余年，伊朗当局将本次葬礼的安保等级拉至历史最高水平。哀悼者进入祈祷场地后，需要在10至15分钟内完成告别，并有序离场。军队提前烘焙5000万份面包供给民众，并在城区布设16座流动面包站。除此之外，伊朗调集2500辆救护车、21架医疗直升机、100架安防无人机和数千名专业救援人员待命。德黑兰20余家医院保持战备状态，

0: 今年，无论是从它的这个规模，伊朗各方面应该说动用了举国之力来进行这个一系列的安排，应该说把所有的细节都考虑到了。另外呢，从各国来宾看，伊朗在向世界证明啊，他的朋友是遍天下的，他并不是很孤立的。霍梅尼那个时候国际上的这个处境啊，还不如今天。今天呢，他打出了个新的伊朗，人家即使是对伊朗有这样那样的不同看法，他也要认识到伊朗现在的实力。第三呢，他通过这个活动啊，显示了伊朗的国家团结，然后呢，证明了伊朗的制度他垮不了。
1: 7月8日，哈梅内伊的灵柩运抵伊拉克什叶派圣城纳杰夫与卡尔巴拉接受吊唁。
0: 纳杰夫、卡尔巴拉是什叶派伊斯兰教啊，它这个起源，伊朗作为一个什叶派穆斯林的一个标杆国家，它是要把全世界的什叶派穆斯林呢、团结在自己的周围。伊拉克作为伊朗的邻国呀，他这个应该说心态是非常复杂的，他一方面要维持住同伊朗的关系，另一方面呢，伊拉克他也不能这个搞坏了同美国的关系。伊拉克呀，这次呢，通过亲眼目睹伊朗同美国的较量，同以色列的较量，也在给这个伊拉克这个政府啊上一课，这是万万不敢小视伊朗。所以呢，伊朗提出哈梅内伊的遗体或者他的葬礼活动要在卡尔巴拉和纳杰夫举办，那伊拉克方面自然从宗教角度会配合，同时呢也把它作为加固或者叫稳定双边关系的一个重要举措。
1: 然而，就在灵柩进入伊拉克吊唁的同一天，霍尔木兹海峡战火再起。当地时间8日凌晨，阵阵爆炸声打破伊朗南部的平静。美军随后证实，对伊朗发动一系列有力打击，理由是回应霍尔木兹海峡三艘商船遇袭。作为回应，伊朗打击了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80多处重要美军设施。原定出席纳杰夫送葬仪式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也提前中断行程，离开伊拉克回国。同日，特朗普在出席北约峰会期间就此表态，称因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所以对其实施重击。他还表示，美伊此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已经失效，但谈判可以继续。
2: To me, I think it's over. I don't want to deal with them anymore. They're scum. You know what scum is? They're scum. They're sick people. They're led by sick people. And they're vicious, violent people.
1: 这番强硬表态和一周前特朗普的发言形成巨大反差。此前他接受采访时明确承诺，美国不会在葬礼期间开火。他坦言，伊朗领导层届时会集体出席葬礼相关活动，美国本可以一举将其清除，但我们不会这么做，因为那样我们就找不到人谈判了。8日北约记者会上，特朗普为自己的前后态度转变做出辩解。
2: A time out. They wanted to go to the funeral of Khomeini, and I said, "Give it to him." And they start shooting missiles. I mean, it was a crazy thing.If we make a deal with Iran, I'm not sure that will stick.
3: 那特朗普就是我通过这个方式，你看，从伊朗那里把关注度拿过来了。美国方面的军事优势仍然存在，而且美国对伊朗的打击的交换比，美国占绝对优势。但是，所有人都知道，美国现在想要彻底的颠覆伊朗政权，通过登陆、空袭，这个成本，美国已经事实上向自身跟外界表达出我不愿意付这个代价。那么这个选项不能说叫抹掉。但是至少大家判断它在短时间内不会被作为一个选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你对伊朗进行空袭的意义在哪儿呢？对吧，它跟之前不会有任何的变化，你再去打它，它还是那个困境。
1: 这场葬礼已经成为集合政治、军事、外交与舆论的修罗场，多方博弈与角力注定让中东难以回归平静。美伊双方的谅解备忘录在伊朗民众的高声怒吼与霍尔木兹海峡的炮火之间即将沦为废纸。接下来 一场更大

0: 大的风暴或许即将到来。
1: 葬礼刚刚过半，美军就已经开始对伊朗发起打击，又宣布终止对伊朗石油制裁的豁免。伊朗也强硬回应，为哈梅内伊送葬的队伍爆发了更大规模的反美浪潮，和平谈判前景堪忧。感谢收看今天的华人凤凰聚焦，我是陈琳，再会。

0: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音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充视野空间。
1: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2: Raya.
3: Akvetino, Koparmus.
4: Diversità.
5: Tajamnici.
6: Witnessing the wonders of China.
7: Credible.
8: Ihtiram.
9: Lovely.
10: Die Entwicklung der modernen Zivilisation erleben.
1: 中国茅台，静观中国。星期日，凤凰卫视中央台。财经规律隐匿在庞杂数据之中，由宏观政策入手，深度探索，再从行业角度出发，微观解读，纵深把握中国财经大局。中国建设银行中国深度财经，今天晚上7点15分，凤凰卫视资讯台。
11: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2: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13: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11: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1: 以岭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点30分，凤凰卫视资讯台。凤凰卫视国际传播矩阵，五大平台全面覆盖，凤凰卫视官方账号，网络综合性精品内容，与全球华人距离更进一步。凤凰资讯号，新闻网络覆盖全球，资讯新体验，大事看凤凰。香港 V， 捕捉香港大事小情，愿与观众最强联系。凤凰融媒体传播矩阵，融汇精彩，放眼未来。
14: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望到气势磅礴的山河景色，身为中国人，我觉得好自豪。

长龙凤凰早班车，由长龙度假区居民赞助播出，幸福快乐在长龙。您正在收看的是凤凰卫视

习近平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人举行会谈，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据报，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而伊朗否认下周举行新一轮伊美谈判。特朗普宣布美伊停火已经结束，但仍将继续谈判。据报，美伊正在通过卡塔尔进行斡旋。乌方称将成立远程打击部队以打击俄罗斯境内，俄方指挫败乌方以无人机袭击俄基舰的计划。台风巴威风圈已经进入台湾北部，将于

0: 将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多地启动防台措施。法国热浪持续升级，将有24个省进入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受影响人口超过2200万。 各位早上好，欢迎搭乘2026年7月11号星期六的凤凰早班车，我是黄成子。首先一起来关注今日头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代特娃举行欢迎仪式，两人其后举行会谈，并且共同出席合作文件签字仪式。
1: 习近平10日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恩代特瓦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恩代特瓦访华的有总统丈夫、国际关系与贸易部长、驻华大使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等出席。军乐团奏《纳中》两国国歌。

0: 恩代特瓦在习近平陪同下检阅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队。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欢迎仪式后，习近平同恩代特瓦举行会谈，两国领导人共同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
1: 很高兴接识恩代特瓦总统女士，你就任总统后将中国作为非洲以外首个进行国事访问的国家，体现出对中纳关系的重视，我对此表示赞赏。中国和纳米比亚有着深厚的传统友谊和共同发展追求，早在纳米比亚争取民族独立解放的时期，双方就并肩作战。1990年建交以来，两国始终坚持平等相待、相互支持、友好合作，这有力地造福于我们两国人民。
0: 习近平指出，深化两国友好合作正当其时，前景可期，中方愿同纳方加强发展理念交流和发展战略对接，在实现各自现代化的道路上携手前行。习近平就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提出3点意见。一是坚定相互支持，深化理念融通，双方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二是挖掘合作潜力，提升合作水平。中方已经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希望纳方用足零关税升级后的舒华产品绿色通道以及其他优惠政策，让纳米比亚优质产品更多更快进入中国市场。中方愿同纳方深化多领域合作，推动两国互利合作不断迈上新台阶。三是坚持团结协作，捍卫多边主义。中方愿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继续加强协调配合，持续壮大全球南方声势和力量，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习近平指出，帮助非洲开发丰富矿产资源，切实将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动能，是加快非洲现代化进程的重要途径。中方愿继续同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加强矿业合作，重点把握好3条原则。一是互利共赢，双方要充分发挥互补优势，深化利益融合。二是友好协商，要坚持从中非友好大局出发，通过沟通协商妥善处理合作中的问题。三是开拓进取，中方愿同非方按照市场化、商业化原则创新合作思路，推动中纳矿业合作不断提质升级。恩代特瓦表示，纳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愿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大发展。纳米比亚人族党愿同中国共产党加强党际交流，密切交流合作。纳米比亚愿同中国扩大贸易往来，帮助纳经济社会发展。中方长期以来为包括纳米比亚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无私支持帮助，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秉持公正立场。纳方愿同中方加强沟通协调，维护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经济贸易、医疗卫生、教育和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比亚共和国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恩代特瓦夫妇举行欢迎宴会。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纳米米亚共和国在10号发布关于构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0: 声明指，双方致力于在新形势下加强友好互利合作，双方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新时代中纳命运共同体。关于双边政治关系方面，双方强调元首外交对双边关系的战略引领作用，一致决定深化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大方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重申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双方重申反对将人权问题政治化，反对以人权为借口干涉别国内政。关于经济合作方面，纳方赞赏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双方致力于将零关税同纳方扩大出口、吸引投资、增加就业等需求相互促进。双方同意加强由锂、稀土等关键矿产开发合作。 并同意深入推进共建一带一路同纳米比亚国家发展战略紧密对接，保障航天测控站等合作项目安全平稳运营。中方鼓励更多有实力的中国企业赴纳米比亚投资兴业，加强互利合作，推动那方工业化进程。关于安全合作方面，双方重申坚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坚持尊重各国主权、领土完整，坚持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双方愿加强人员培训、军工联演联训等合作。关于人文合作方面，双方愿以2026年中非人文交流年为契机，深化交流合作，增进民心相通，并探讨在纳米比亚进行制药合作。中方愿积极支持纳米比亚卫生健康体系建设，继续向纳米比亚派遣医疗队，加强对口医院合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委员会副委员长、内阁总理朴泰成。
0: 习近平指出，世代友好、命运与共、守望相助始终是中朝关系的鲜明特征。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为巩固两国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奠定重要政治法律基础。中朝领导人一致同意，以共同隆重纪念条约签订65周年为契机，不忘两党两国老一辈领导人的初心宗旨，引导两国人民继承和发扬中朝传统友谊，让两国关系在新的历史时期持续焕发蓬勃生机。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朝两国应当保持战略定力，增强战略自信，加快落实中朝领导人达成的共识，确保两党两国关系与时俱进，始终朝着有助于巩固各自社会主义事业、有利于促进各自国家现代化建设的方向发展。要稳步推进务实合作，持续巩固民意基础，用好共同的红色记忆和红色资源，让两国青年铭记中国人民志愿军的历史功绩，让伟大的中朝友谊世世代代传承下去。要加强战略协作，坚定捍卫各自主权、安全发展利益，为两国走好符合自身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营造有利外部环境。朴泰成表示，朝中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从战略高度、长远角度为推动两国关系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朝中两国本着条约精神，守望相助，共同推动社会主义事业发展，携手捍卫地区和世界和平。金正恩总书记要求将朝中关系发展为最强有力的战略关系，朝方将坚决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达成的重要共识，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等问题上捍卫核心利益，竭尽全力推动朝中团结友好和社会主义事业迈上新的更高台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特朗普政府要求伊朗最迟在周六，也就是今天，公开声明确认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并且承诺停止向商业船只开火。而这个要求已经通过直接渠道以及地区调解方传达给了伊朗。另外，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报道，美国高级官员透露，伊朗官员私下向特朗普政府顾问表示，伊朗在霍尔木兹海峡向商业船只开火是一个错误，相关的袭击是源于试图破坏谈判的强硬派错误派系。伊朗方面表示希望继续进行谈判。美伊局势持续紧张，有美国媒体此前报道，美国和伊朗新一轮的技术性会谈可能会在下周与瑞士举行，不过遭到了伊朗方面否认。沙特媒体则引述消息指出，美国、伊朗、巴基斯坦以及卡塔尔将会举行四方通话。伊朗议会议长警告，如果美国背弃协议，伊朗将会坚决对抗。与此同时，美国宣布了新一轮的对伊制裁，进一步施加压力。
0: 美军中央司令部10号发布布什号航母执行夜间航空作战训练任务的视频，发言人表示目前没有行动更新，但美军仍保持警惕。据以色列媒体报道，林肯号和布什号航母目前距离伊朗海岸非常近，已进入伊朗导弹的可能射程之内。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当天会见印尼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时表示，不论任何时候美国背弃双方达成的协议，伊朗都已做好全面防御准备，将坚决与其对抗，伊朗人民绝不会向压迫低头。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否认有关伊朗请求与美国谈判的说法，表示伊朗方面从未提出此类请求。巴加埃批评美国多次违反谅解备忘录，伊朗的政策仍基于承诺换承诺原则，任何违约行为都将遭到伊朗的对等回应。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此前报道，美国和伊朗新一轮技术性会谈可能于下周在瑞士举行。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引述接近伊朗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予以否认，称消息没有任何事实依据。沙特媒体则引述消息人士称，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一个卡塔尔政治代表团已抵达伊朗与伊朗官员磋商。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十号晚分别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夏巴兹强调，各方应切实履行美伊谅解备忘录。巴基斯坦与卡塔尔一致认为，应继续通过外交接触与对话推动和平进程。佩泽西奇扬重申一方维护地区和平的承诺，并赞赏巴基斯坦发挥的建设性作用。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将于十一号率团访问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及双边关系举行会谈。国际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公司发布数据显示，七月九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的船舶数量从前一天的30艘降至22艘，这是连续两天通航量下降。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发布通报说，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仍为严重，但由美军提供通航协助的南部航道仍然处于开放状态。美国财政部十一号宣布新的对伊制裁，制裁对象包括常驻迪拜的伊朗银行家兼商人安萨里。美国财政部将安萨里描述为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的关键金主。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还将制裁对象扩大至伊朗主要换汇机构。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援引两名以色列消息人士说，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常想加入美国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但美国目前不希望以色列介入，担心这会导致局势失去控制。以色列方面普遍认为，特朗普不希望全面战事重启，最多是恢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十号宣布，美国和伊朗的停火已经结束，但双方将会继续谈判。之前是透露，各方仍在试图挽救协议，美伊正在通过卡塔尔进行斡旋。
3: 特朗普十号在社交媒体发文宣布，在伊朗的请求下，美国同意与伊朗继续谈判，但美国已经明确无误地告诉伊朗，停火已经结束。尽管美伊停火协议维持了不到3周，但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消息称，美国仍在试图挽救这项协议。目前，美国和伊朗之间仍在进行积极沟通，不过双方并未直接接触，而是由卡塔尔担任中间人进行斡旋。卡塔尔谈判代表在周五前往伊朗，与伊朗官员举行会谈。而在过去几天，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也与卡塔尔首相及其团队保持沟通，并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军事行动进行辩护。美伊两周前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原计划把停火持续至8月18号左右。多位美国官员向 CBS 透露，美国副总统万斯正与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以及中东问题特使威特科夫一起通过电话积极协调，推动恢复停火谈判。但与此同时，美国民主党已经发出了猛烈抨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首席民主党成员沙欣表示，这份谅解备忘录走向破裂，恰恰清楚地说明特朗普发动这场战争时，既没有完整的计划，也没有明确的最终目标，更没有能力促成一项能够长期维持的和平协议。根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特朗普之所以宣布停火结束，是源于在本周一晚，特朗普离开白宫前往土耳其出席北约峰会时，包括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内的国安团队官员带着一份有关伊朗发动新一轮袭击的报告进入土耳其办公室。报告显示，伊朗向试图经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线通行的船只发射了反舰巡航导弹和单程攻击无人机。特朗普对此极为愤怒，并追问卢比奥和赫格塞斯，他们是否认为伊朗真的有意愿达成最终协议。在与高级幕僚讨论后，特朗普得出的结论是伊朗并不认真。特朗普随后撤销了伊朗的石油销售许可，命令美军对霍尔木兹海峡及其周边的伊朗目标发动多轮打击。 而伊朗方面则指责美国未经伊朗协调，擅自在霍尔木兹海峡设立航运通道，已经违反和平协议，因此伊朗有理由向过往的船只开火。凤凰卫视王冰如、王天意，华盛顿报道。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0号的报道，卫星图像显示，伊朗可能正在重建部分疑似核设施和导弹相关设施。报道引用卫星图像称，6月底到7月初，伊朗多个地点出现了新的活动迹象，其中位于帕尔钦军事基地的塔莱干2号设施出现了修复和重建迹象。部分专家认为，这个设施与核武器爆炸材料储存有关。卫星图像也显示，梅姨此前空袭造成的多个弹坑正在修复。此外，疑似地下核设施浩山的卫星图像显示，在梅姨6月17号签署的谅解备忘录生效期间，仍然有车辆进出地下隧道。联合国安理会在10号就美伊冲突举行紧急会议，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雷表示，伊朗核设施能否得到妥善解决，事关中东地区能否回归和平稳定，事关国际社会利益。
4: 中方敦促相关各方排除干扰因素，摒弃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维护并落实谅解备忘录成果，达成兼顾彼此关切的解决方案，尽快解除对伊朗制裁，推动政治解决进程取得实质性进展。
2: 孙磊同时批评美国单方面退出伊核协议引发伊朗核危机，又指美国两度对伊朗动火，导致伊朗核设施无法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呼吁美国应该以实际行动为政治解决伊核问题创造条件。孙磊表示，中方自中东战事爆发以来，一直为止战奔走，为促和努力。中方将继续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发挥积极建设性作用，为伊朗核问题的和平解决贡献智慧和力量。据以色列公共广播公司在10号的报道，应美国要求，以色列政府已经下令军方暂缓在黎巴嫩南部开展被视为敏感的军事行动。报道说，这一指令将会持续有效，直到另行通知，并且是美国与伊朗局势发展以及以色列和黎巴嫩谈判进展而定。报道援引一名以色列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称，以军目前应美方要求保持克制。报道还称，以军最早将于下周开始从其在黎巴嫩南部划定的所谓安全区当中的两个区域撤出，但是没有具体说明撤出的位置。这一撤军安排是以色列和黎巴嫩6月下旬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达成框架协议的一部分。黎巴嫩和以色列第6轮谈判将会于14和15号在罗马举行。伊朗已故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已经结束，他的灵柩被移入陵墓。哈梅内伊网站公布了相关的照片和视频，他的墓碑安放在伊玛目圣萨里萨圣林的祈祷大厅，与其已故的家人在一起。哈梅内伊的安葬仪式9号在其出生地伊朗东北部城市马什哈德举行。通往安葬仪式终点全长3公里的圣马木里萨大街挤满了人，数百万民众忍受着当天接近40摄氏度的高温天气，参加了持续数小时的葬礼。伊朗官方强调，这一历史性场面体现了伊朗人民的忠诚和团结。下一节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关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称将会成立一支远程打击部队，专门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地区。稍后见。

0: 係我創業嘅大概第30日，我覺得自己本身就係一個愛自由嘅人啦，所以我就覺得 DIY 花店可以符合到呢一個嘅價值。其實都好迷茫嘅，因為好多嘅不穩定咁樣，但我都好 enjoy， 即係可以喺呢個過程度其實學習到好多嘢。每一日盡力做到我可以做到嘅嘢，盡力做到最好咧，咁我相信之後就唔會後悔啦。
1: 我的香港故事，今天下午5:45，凤凰卫视资讯台。
2: 现在是所谓资讯爆炸的年代，每天各种资讯扑面而来，但是最重要的是要能够保持自己的定见，头脑清醒。
1: 是视角还是死角？为智慧辨真相，
2: 了解中国，了解中国以外的世界。知己知彼，兼听则明。
1: 真知灼见，亮眼点明思路，时事亮亮点。星期二，凤凰卫视中文台。
3: 中方再次要求美方要恪守。
1: 每一个屏幕中所看到的画面，都记录着最新、最热、最重要的新闻资讯。每天黄金时段准时出发，与您共同前往第一现场，跟随前方记者的步伐，以最专业的新闻视角。多角度宏观分析事情脉络，五台联播与您一同关注世界动态。五粮液时事直通车，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0: 欢迎回来，继续来关注。对于菲律宾再提南海仲裁案裁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重申，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所谓裁决，敦促菲方不要给南海行为准则的达成制造障碍。
1: 今年是所谓南海仲裁案作出裁决十周年，这份裁决全面否定了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和主张。菲律宾方面周五表示，菲律宾将会继续追求达成南海行为准则，但将会以这份裁决作为不可动摇的基础。对此，毛宁重申，所谓裁决与准则毫无关系，敦促菲方不要以所谓裁决给准则达成制造障碍。
2: 所谓裁决非法无效，没有拘束力，中国不接受、不承认。我们也不会接受任何基于该裁决的主张和行动。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是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的重要举措，也是中国和东盟国家的重要共识。中国始终致力于同东盟国家加快推进磋商，争取早日达成准则，共同维护南海和平稳定。
1: 有国际媒体刊文指出，中国的制造业能力不仅冲击到了西方国家，还挤占了全球南方国家的工业化发展空间。对此，发言人毛宁斥责所谓的中国挤压不符合事实，强调在携手实现现代化的道路上，中国同全球南方国家始终是同行者，将继续以自身发展为世界提供机遇，实现共同繁荣。凤凰卫视宋伟建、刘健北京报道。

0: 俄乌局势方面，乌军继续袭击俄罗斯石油设施，再有炼油厂被击中，引发了大火。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宣称将会成立一支远程打击部队，专门深入打击俄罗斯境内地区。而俄联邦安全局则声称挫败乌克兰一起无人机袭击俄基建的计划。
1: 俄罗斯罗斯托夫州亚速市两处成品油仓储设施十日起火冒出大量浓烟，港口城市塔甘罗格也发生大火。亚速市市长事后到场视察，与消防官员了解救火的情况。乌克兰近期不断向俄境内的石油设施发动无人机袭击，俄国防部说，在12个地区合共击落了376架无人机，连串攻击导致俄部。

0: 入攻击俄方境内的目标，同时会成立一支包括攻击及无人机的快速反应部队。这支部队将整合一切资源，务求削弱俄罗斯继续战争的能力。另一方面，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到访俄罗斯加里宁格勒州，与俄国家原子能公司首席执行官利哈乔夫会谈。俄方指责乌克兰最近几个月不断加强攻击扎波罗热核电站的基建设施，造成六个人死亡，43人受伤，包括现任及前任核电站雇员和他们的家属。俄方形容这是极其危险的恐怖活动，要求国际原子能机构积极介入。格罗西则重申，袭击任何核电站都是不可接受的，呼吁各方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10号发文称，乌克兰将会打造名为弗雷亚的国产反导弹系统，原因是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的产能受到了限制。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久后将会在法国召开首次会议，介绍乌方的方案，如果能够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
2: 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将打造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原因是美国的爱国者防空系统和欧洲的新一代陆基中程地对空导弹系统的产能受到限制。乌克兰国产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拦截能力与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相当，但更容易大规模生产且成本更低。泽连斯基称，乌克兰不久后将在法国召开首次会议，介绍乌方的方案，如果能得到有关国家和企业的支持，反导系统有望很快投产。乌克兰一直依赖美制的爱国者反导系统拦截俄方导弹。伊朗战事发生后，美国把部署在欧洲的部分反导系统调往海湾地区，导致对乌方的供应不足，首都基辅等大城市频频受到导弹袭击。而由法国与意大利联合研制的地空导弹产量较小，难以满足乌方需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土耳其举行的北约峰会上向泽连斯基表示，美国将授权乌克兰自行生产爱国者导弹的许可。乌克兰最高拉达国家安全、国防和情报委员会副主席切尔内夫对此表示乐观，他认为乌克兰在战争期间积累了丰富的军工生产经验，获得生产许可证将使乌克兰跻身少数有能力生产爱国者导弹的国家之一，甚至能将导弹销往其他国家。与此同时，乌克兰军事专家赫拉普琴斯基指出，乌克兰目前的核心问题在于拦截导弹严重短缺，而非发射车或雷达等基础设施不足。获得美国的爱国者导弹生产许可并不能迅速缓解乌克兰防空武器短缺的问题。另有纽约时报等美国媒体认为，授权到真正形成产能，中间隔着复杂而漫长的工业和法律程序。从特朗普在北约峰会的发言来看，他的表态并未经过仔细正式的内部审议。此外，依据美国联邦法律，武器对外转让、他国获准生产美制弹药的许可均由美国国务院负责审批。目前无法确认国务院官员是否在特朗普表态前知晓这一计划。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1: 芬兰议会于6月中通过核能法修正案，并且在7月1号正式生效，取消了过去数十年禁止核武入境、储存以及部署的限制。俄罗斯随即强硬警告，而芬兰各方都有什么样的回应？我们来看本台特约记者卓又廷稍早前在芬兰赫尔辛基发回的报道。
3: 2023年加入北约的，花了3年的时间讨论，到今年才正式解除实施近40年的核武器绝对禁令。芬兰国防部认为，旧的核能法反倒成了融入北约核心防御体系的拦路石，它让芬兰没有办法参与北约的核共享，也接不上法国主导的欧洲核威慑计划，相当于拿了北约集体防御的入场券，却被拦在了核心的安全机制门外。芬兰政府认为，保留更多的选项能够提高俄罗斯对芬兰采取军事行动的门槛，但再次强调是不代表芬兰已经决定部署核武器，也不是北约可以自行把核武器送进来。芬兰政府强调说，每一次的行动仍然是需要由芬兰做出政治决定，目前也没有在和平时期部署核武器的计划。芬兰是遵守着核不扩散条约，在芬兰境内实际引爆核武依然是违法的。面对俄罗斯强烈的反应，芬兰部闻鸡起舞，即表示修法呢不是针对俄罗斯，也不代表芬兰要发展自己的核武能力。

0: 但对于加入北约的芬兰来说，其他的欧洲国家像是波兰、爱沙尼亚、立陶宛都已经明确的希望北约可以在他们的国家内部署核武器。因此芬兰顺着大势，这时候修法的确是展现了新的国防走向。不过芬兰的国内并不是没有反对的声音，芬兰社民党投下了反对票，他们认为芬兰即便禁止核武器进入，依然受到了北约核保护伞的保障，也能够参与北约的核威慑计划，因此没有必要去解除禁令。反对党还批评政府此举是让芬兰更容易成为俄罗斯军事规划当中的攻击目标。
1: 再来看美国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试图拒签一项两党住房法案，来施压参议院通过他力推的选民身份验证法案。而这种极限一换一的操作能否如他所愿呢？另外，苹果公司起诉 OpenAI 以及两名前员工窃取商业机密。今天我们要和在华盛顿直播室的记者姚怀珍一起来关注美国焦点。怀珍你好，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你。
2: 你好，陈子。美国总统特朗普十号表示，将拒绝签署一项旨在缓解住房负担危机的两党住房法案，以施压参议院通过他力推的选民身份验证法案。不过，由于特朗普并没有正式的行使否决权，这项住房法案还是将自动生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十日宣布，将拒绝签署一项旨在缓解美国住房负担能力危机的两党法案，以抗议参议院未能通过他力推的选民身份验证法案。特朗普当天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交发文表示，在参议院通过拯救美国法案之前，他不会签署已获得国会通过并送交白宫的住房法案。特朗普还进一步批评参议院未能推动拯救美国法案取得进展，并警告任何投票反对相关法案的议员都将面临严重政治后果。这项被特朗普拒签的二十一世纪住房之路法案被视为美国数十年来为降低住房成本、增加住房供应和推动住宅建设所提出的最全面改革方案之一。六月下旬，众议院议长约翰逊正式将这项获得两党支持的法案送交白宫。根据美国宪法，总统收到法案后有十天时间决定签署或否决。如果国会仍在会期内，总统既不签署也不正式否决，法案将在期限届满后自动成为法律。由于特朗普目前仅表示不会签署，而未宣布正式否决，因此该法案预计将在十一日凌晨自动生效。分析认为，中期选举临近之际，特朗普拒绝签署一项获得广泛两党支持的民生法案，不仅进一步加剧了他与国会共和党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也削弱了共和党向选民展示其正应对住房成本和生活成本上涨问题的努力。事实上，特朗普此前已多次表示，与推动选民身份验证立法相比，住房法案的重要性微不足道。一周多前，特朗普还突然取消了原定在白宫举行的法案签署仪式，并明确表示，在参议院推进拯救美国法案之前，他不会批准这项住房立法。凤凰卫视王琦、王天翼，华盛顿报道。
2: 接下来关注苹果公司十号向加州北区联邦法院提起了一项诉讼，指控 OpenAI 涉嫌系统性的窃取苹果的商业机密，用来发展 OpenAI 自家的 AI 硬体产品，并且点名多名前苹果员工以及 OpenAI 的硬体部门主管都涉案。CNBC 就报道，苹果在诉状中指称 OpenAI 透过招募前苹果工程师，要求仍然任职于苹果的求职者要携带未公开的零件参加面试，借此取得机密资讯，甚至涉嫌指导离职的员工来规避苹果内部安全程序，还有前员工被控带走苹果公司的笔电以及没有公开过的技术资料。外界关注的是，苹果其实原本和 OpenAI 在2024年建立了紧密的合作关系，但双方关系近一年来急速的降温。苹果新版的 Siri 都已经改采用 Google Gemini 模型。分析认为，这起官司不仅可能冲击两家公司的合作，也为正准备首次公开募股的 OpenAI 增添新的法律还有营运上的风险。以上是今天美国媒体关注焦点，把时间还给香港。
1: 好的，谢谢怀真我们带来的介绍。再来看法国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十号在巴黎爱丽舍宫欢迎到访的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双方围绕深化政治、经贸及战略合作举行会谈，并且就非洲地区安全及国际热点问题交换意见。
4: 法国总统马克龙十日在巴黎爱丽舍宫举行欢迎仪式，迎接到访的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双方重点讨论进一步深化两国在政治、经济和战略领域的合作，并推动贸易、投资、能源以及关键矿产等领域的合作取得新进展。当前法国正持续加强与非洲国家的联系，希望进一步扩大双方在经济发展、能源转型及关键资源供应链等领域的合作。拥有丰富关键矿产资源的南非是法国和欧洲推动能源转型、保障关键原材料供应的重要合作伙伴。除双边合作外，两国领导人还就非洲地区安全局势、地区冲突以及其他国际热点问题交换意见。法国总统府表示，此次访问旨在进一步巩固法国与南非长期以来的伙伴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此次会晤距离南非未获邀请出席上个月在法国艾维昂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不足一个月。外界认为，此次访问也反映出巴黎正积极加强与比勒托利亚的外交沟通，进一步深化双边关系。方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1: 稍后回来还要带您关注台风巴威来势汹汹，预计12号凌晨在浙江到福建一带沿海登陆。稍后见。

0: 是什么连接着彼此的血脉？是什么牵引着共同的期盼？是远在天涯的相思？
1: 公安部与缅甸警察总部开展联合，
0: 是近在眼前的真实？
2: 州院洞庭湖一线，
0: 是信念，是梦想，是我们自己的故事。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每天晚上7点，凤凰卫视资讯台。赛伦轮胎华文大直播，由赛伦集团聚名赞助播出。赛伦，做一条好轮胎。文化是灵魂的培养，是记录文明的进程，超脱物质，超越观念，汇聚思想和行为，见证历史精髓，人类之美。文化大观园，今天凤凰卫视中央台。首相黯然辞职，黑门跃进，英伦政坛风云变幻，传奇落幕，玫红宫墙留存全民哀思。政权更迭，他们是历史与权力游戏的见证者。特别呈现铁打的官邸与流水的主人。筑梦天下，星期日下午1点半，凤凰卫视资讯台。

0: 习近平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人举行会谈，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据报，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而伊朗否认下周举行新一轮伊美谈判。特朗普宣布美伊停火已经结束，但仍将继续谈判。据报，美伊正在通过卡塔尔进行斡旋。乌方称将成立远程打击部队以打击俄罗斯境内，俄方指挫败乌方以无人机袭击俄基舰的计划。台风巴威风圈已经进入台湾北部，将于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多地启动防台措施。法国热浪持续升级，将有24个省进入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受影响人口超过2200万。继续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中央气象台网站显示，11号早上的6点，巴威距离浙江和福建交界东南方向约540公里，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中心最大风力14级。预期巴威将会以每小时30到3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12号凌晨可能会登陆浙江温岭至福建峡谷一带沿海。
1: 国家防总针对浙江和福建的防汛防台风应急响应，10日由3级提升至2级。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2个工作组，分赴浙江和福建，协助指导防汛防台风工作。此外，应急管理部10日针对浙江和福建启动地质灾害3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指导地质灾害防范应对工作。在福建宁德的周宁县，当地多山地丘陵，持续性强降雨将引发滑坡崩塌等地质灾害。当地紧急组织危险区域群众转移避险。周宁县一共设置了153个避灾安置点，配齐了床铺、饮用水、食品等生活物资和基本的医疗保障。据统计，截至10日18时，周宁县已累计转移近1000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10日晚上发布防汛动员令，除防台风应急抢险救援单位、民生保障生活服务类行业等维持基本运转外，全市范围实施停工停业、停产停课、休市的三停一休措施，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浙江宁波象山县的重产港锚地，当地所有渔船已转移往避风等级较高的锚地，而目前仍滞留在新桥镇的旅客共有90人。当地除了为他们准备了应急的食物和水源，还准备了应急的生活包。在锚地周围的电力铁塔，施工人员10日下午进行全方位的排查和检修。电力公司还加派了18台应急发电车以及16支应急队伍，深入部署到了象山县的各个区域，以保障象山县在台风期间的用电安全。受台风远距离输送水汽影响，10日夜间至11日夜间，北京预计有暴雨，局地大暴雨，降雨过程持续时间约40小时，累计降雨量大，最大小时雨强可达50至100毫米。经水利部门研判，北京市多区提前调度，科学开展水库淤泄、加密河道堤坝巡查等工作。从9日开始，北京20座大中型水库已陆续淤泄腾库容，水务系统全员24小时值班值守，密切监测水情变化，动态调整泄洪量，全力做好防汛应对工作。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据中央气象台最新消息，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将于12号凌晨在浙江温岭至福建峡谷一带沿海登陆。浙江温州作为台风巴威的可能登陆点，10号全面收紧海上防线，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并且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为1级。
2: 2026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10日晚间迈过中国24小时台风警戒线，最大可能于11日白天掠过台湾岛北部沿海，随后继续向西北方向前进。根据温州气象局判断，结合台风巴威的当前移动路径以及海洋温度条件综合分析，其登陆时强度大概率是台风级或强台风级。
3: 未来它可能还会经过一个再高一点的海温区，所以这个台风的话，这个环境还是有利于它维持这个目前这个强台风级别，或者还有可能再强度再增强一些，但是可能是回到超强台风的级别可能是有点难度了，因为它毕竟是靠近这个沿海了，然后这个就是海温会越来越低这样子的。
2: 巴威在超强台风级超长待机后，在10日上午降低为台风级，中心风力大约为13级。从卫星云图上看，整体云系直径超过1300公里，体型堪称巨无霸。气象专家指出，巴威环流规模显著大于多数登陆浙江的台风，预计将会带来更大范围的风雨影响。
3: 但这次的台风可能是因为它登陆之后还向西北方向 继续前进，所以的话对我们横穿我们整个浙江的南部这样子的西部，所以的话特别是温州的话可能会出现了一些，特别11号到12号上午可能是沿海整个内域可能会出现9到11级大风，然后局部可能会就特别是高山或者是沿海这些会出现12到14级大风，所以的话就是还是要防，这次是风雨并重吧，可以这么说。
2: 作为台风巴威的可能登陆点，浙江省温州市在十日下午5:30是发布了台风红色预警信号。那在我身后的洞头东沙渔港码头，我们可以看到一排排渔船是已经提前进港完成了避风。那温州全县海上防线是全面收紧的，那全市的2401艘海洋渔船、15艘养殖船是均已进行了回港避风状态，海上养殖人员也是提前完成了撤离上岸的状态。那另外呢，全市沿岛沿海的85家 A 级景区也是进行了关闭。那以上就是凤凰卫视记者蒋张岩、葛静在浙江温州的现场报道。
0: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于10号的12:15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发射升空，成功将卫星送入预定轨道。同时，火箭一子级成功回收任务取得了圆满成功，这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实现运载火箭海上往系回收。
4: 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火箭一二级分离约6分钟后，一子级垂直返回，在海上回收平台通过网系捕获方式成功回收。过程中，一子级火箭经历滑行调姿、动力减速、气动减速，最后精准着陆。任务采用井字形缓冲拦阻网系，配合舰上挂锁机构实现舰体捕获。此次任务是中国首次成功实施运载火箭一子级可控回收，也是全球首次运载火箭往系回收。据介绍，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是5米直径、2级串联构型大型液体运载火箭。火箭一子级沿用长征十号甲运载火箭一子级状态，采用液氧煤油推进剂，全舰起飞推力约890吨，起飞重量约760吨，首飞舰全舰长度约63米，重复使用状态下近地轨道运载能力16吨，可满足低轨卫星互联网星座部署、大型商业卫星发射等各类任务需求。后续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研制团队将持续优化火箭性能，加快重复使用火箭技术的迭代升级，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前完成一子级火箭复用飞行。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0: 澳门特区行政长官曾浩辉10号在政府总部召开座谈会，带领主要官员及局级领导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讲话精神，强调要贯彻落实到各项工作中，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5: 我也都希望各位同事切实将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精神貫徹落實到各項工作當中，堅定我們的信心，接續奮鬥，全面準確堅定不移地貫徹好「一國兩制」傲人自傲高度自治的方針，奮力開創「一國兩制」是高質量發展的新局面，必須更好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的大局，以實際的行動投身和助力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我也都同各位分享，
0: 座谈会以学习贯彻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开创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为主题，行政法务司、经济财政司、保安司等各部门主要官员逾70人出席。曾浩辉要求各部门积极建设高效有为的服务型政府，对重大法律、公共行政、管制团队的总体改革和发展部署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他也特别提到重视青年成长，创造更好的环境条件，鼓励并帮助他们当好一国两制事业的建设者和接班人。下节回来还要继续关注美国三大股指在周五全线上涨，其中英伟达涨幅超过了4%，稍后见。

0: 近年机械人在餐饮业崭露头角，
1: 炒菜机不是什么红科猛兽，它都是一个机器来的，
2: 真的比赋予的生命给它，都是你后面去可能设计食谱的人。
0: 机器人如何帮助突破人手短缺的困局呢？
3: 我觉得未来方向是帮助到餐饮业，
4: 利用 AI 去帮我们提升我们的竞争力，这个反而是重要的。
0: 香港新视点，星期日晚上8:30，凤凰卫视资讯台。
5: 岁月静好，难免会遇到风险，为自己为家人增添一份保障，美好生活，太平相伴，保险就是保太平。
6: 美军绿皮帽特种部队进驻台湾陆军营区曝光，指导特战操演严重冲击台海红线，中国海警驱离闯入钓鱼岛海域的日本船只，日本妄图制造碰撞，擦枪走火，升级事端。福建号航母南海全编组演训，舰载战机高频率起降，福建舰率先配饰旋转反鱼雷系统，可击毁重型智能鱼雷。解放军升级版歼-20A 全面部署4个一线空军旅。军情观察室周三晚上8:30，凤凰卫视中文台。
0: 新闻烙印在每秒，大事发生于弹指之间，跟踪时事动态，紧随每小时的凤凰正点播报，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欢迎回来，来关注美国三大股指在周五全线上涨，多只科技股表现亮眼，其中英伟达涨幅超过了4%，市值重上了50亿美元大关，带动了大市上升。另外，纳指和标普500指数本周都录得了周线涨幅，道指本周则是下跌0.5%。我们来看最新。

0: 新的数据，道琼斯工业指数收报52,637点，涨149点，涨幅是0.29%。纳斯达克指数收报26,281点，涨74点，涨幅是0.29%。标普白指数收报7,575点，涨31点，涨幅是0.42%。法国今年第三轮热浪持续升级，气象部门宣布11号将会有24个省进入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受影响人口超过2200万。与此同时，山火、溺水死亡等次生风险持续增加，法国政府启动极端高温应急机制，加强对老年人等脆弱群体的保护。
1: 法国气象局表示，今年第三轮热浪将在本周末进一步升级。11日，法国西北部24个省份进入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受影响人口约2220万。如果加上59个橙色预警省份，全国约5850万人将面临持续高温天气。气象部门预计，多地夜间仍将持续高温，西部最高气温可达40摄氏度，全国最高气温预计出现在南部阿维隆省，达到41.4摄氏度。持续高温也暴露出法国应对极端天气准备不足的问题。卫生部门表示，近几周与高温相关的超额死亡人数明显增加，75岁以上老年人受影响最严重。养老机构呼吁政府增加夏季护理人员。医院急诊接诊量和高温相关医疗求助电话也持续上升。与此同时，自6月19日以来，全国已有131人溺水身亡，其中不少是18岁以下未成年人和60岁以上老人。受高温和机动车排放共同影响，法国多个地区臭氧污染加剧，呼吸系统疾病风险上升。持续高温和干旱还使森林火险达到异常危险水平。今年以来，法国森林过火面积已超过2.5万公顷，接近去年同期的2倍。面对严峻形势，法国政府已在所有红色预警地区启动极端高温应急计划，开放避暑中心、临时安置点和降温中心，重点为老年人、无家可归者等脆弱群体提供帮助。凤卫视李萌威、莫野，法国巴黎报道。
0: 下节回来还将继续关注中国和纳米比亚发布联合声明，提升双边关系定位。稍后见。

0: 跟踪最新市场动态，聚焦热点财经话题，深度梳理剖析中国银行香港财经热点。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1: 时事是一串密码，如何用最短时间解锁各方之见？与其群英中搜索，自海里翻找，生化间探秘，不如由我罗列拆解，为你浓缩时间，扩通视野空间。
0: 总编辑时间，星期一至五晚上10点，凤凰卫视资讯台。

让天气感受心情，欢迎大家来到周末早间的凤凰气象站。各位早安！这周二的上午呢，我们迎来了夏季的第五个节气小暑。暑呢是炎热的意思，小暑就是小热，还没有到最热的时候。但是小暑呢，却是全年平均降水量最多的节气。今年小暑一开场，第十号台风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呢，就给南方送来了一场泼天的雨。7月7号的白天，广西、广东等地呢就出现了强降雨，并且随着它的残余系统引导着水汽不断北上，像华北以及东北一带呢也是普降大到暴雨。那么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的靠近，吸走了部分的水汽，8号到9号我们国家的强降雨呢就是主要集中出现在了云南的南部以及华南沿海这一带。那这个周末，随着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登陆北上，不止在东南沿海一带有强降雨，台风的巨型低压涡旋还会吸引着季风气流北上，再加上北方又有冷空气东移南下，所以除了台风本体这里的降雨之外，北方多地呢也有可能会出现明显的强降雨。具体情况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城市报回来之后再详细聊。

欢迎回来。今天台风巴威本体带来的强降雨呢，将会进入到核心影响时段。那么可以看到，像在浙江的中南部、福建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就有大到暴雨出现；而在台湾岛北部和中部局部地区呢，雨势还会更大一些。到了明天呢，随着巴威登陆之后继续北上，江淮、江汉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迎来大到暴雨的天气。其中呢，像是在安徽的南部、江西的东北部、福建的西北部以及浙江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将会出现大暴雨，局部地区呢，还将会有特大暴雨。同时呢，巴威远距离输送水汽，华北、东北等地的部分地区呢，还会迎来暴雨天气。预计呢，今天在东北地区的中南部、华北的中北部、陕西中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就将会有大到暴雨现身。其中呢，像是在河北的东北部和中部、北京的西南部和东北部，以及辽宁的西部和北部，还有在吉林的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呢，就会有大暴雨。到了明天呢，华北和东北一带的强降雨开始减弱，北京、天津一带呢，将会转为雷阵雨。天气强降雨呢，将会主要集中出现在黑龙江的西北部和东部，以及在吉林的中部一带。那气温方面呢，随着高空槽的东移，未来几天时间，西北一带的高温呢，将会自西向东逐渐的减少。那么中东部的高温范围呢，也将会随着降雨的增多而有所缩减。但是从华南到华北一带，没有降雨的时段呢，体感依然还会以闷热为主，大家还是要注意防暑的。小暑至盛夏时，暑热和风雨交织的时节，正是盛夏里最真实的模样。好了，这档节目呢，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我们下一档再会。

0: 大面积的大幅度的加征关税，后果非常严重。
1: 俄乌双方的一些核心关切给它抽取出来。
2: 菲律宾政府在近些年来不断的炒作中国威胁论，
0: 中美之间有机会坐下来进行磋商。
3: 一领药业新闻今日谈，每天晚上6:30凤凰卫视资讯台，集合全球报章，构筑观点全貌，清晰呈现每日要闻精华，综合汇编各方意见，对比分析不同立场，每周五天读懂每一天，有报天天读，星期一至五凤凰卫视中文台。午间新闻迅速集结，
4: 这里呢是莫斯科总部袭击的现场，
5: 攻入加沙城，
6: 街道爆发激烈巷战，
7: 示威者与警方冲撞，
8: 巴尔的摩的一座大桥发生，
9: 全球气候和粮食危机不断加剧，
10: 人工智能成果不断涌现，
11: 今年香港将举办超过300场会展活动。
3: 午间12:00，资讯准时出发。中国旅游集团中国免税品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凤凰午间专列，每天凤凰卫视资讯台。

习近平欢迎纳米比亚总统访华，两人举行会谈，宣布提升双边关系定位。据报，美国、伊朗、巴基斯坦和卡塔尔将举行四方通话，而伊朗否认下周举行新一轮伊美谈判。特朗普宣布美伊停火已经结束，但仍将继续谈判。据报，美伊正在通过卡塔尔进行斡旋。乌方称将成立远程打击部队，以打击俄罗斯境内。俄方指挫败乌方以无人机袭击俄基线的计划。台风巴威风圈已经进入台湾北部，将于浙江至福建一带沿海登陆，多地启动防台措施。法国热浪持续升级，将有24个省进入最高级别高温红色预警，受影响人口超过2200万。欢迎继续搭乘凤凰早班车，我们再来关注今日头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号在北京为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纳米比亚总统恩戴